0: 就是我就是这样，第二呢，就是必须有担当，有责任，担当责任是必须第一位，因为我觉得我体验过没有担当的男人的时候，我觉得担当是第一位的啊。完之后就是那个特大的，就是说有几代人都有那种，就是特大疾病，我会考虑，就是这个人再优秀，我可能会选择放弃。我们就是一场疾病，肯定是因为我经历过，我前任婆婆是8年的癌症，从一转向了4次癌症嘛，花了也不少钱。我不是在乎钱，我觉得就是，要有3代就是大病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在某个年代都需要我去照顾我。我不是说不照顾，我觉得到那会儿我孩子现在才12岁，
1: 如果这个风险很大，
0: 对，风险很大。我可能我孩子在没准是高中升大学的时候，要不就是那个中学升高中的时候，万一要赶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分身之术啊，就是我觉得是啊，就这样子的。
1: 对，你考虑这个是对的。
0: 对，
1: 这个婚宴我认为就是不管你怎么选择，不管怎么多好的条件，
0: 都
1: 是面临着风险的，
0: 对，
1: 都是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0: 对对对，
2: 但是我是觉得有点多虑了。
0: 嗯
2: 啊，你在你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做这个工作的期间，很多人没有3代，别说3代，可能8代都没有这个病，8就猝死了。对不对？年轻那么年轻，32岁不也是这样吗？如果说你要每天就想着这个事儿，就别结婚了，对不对啊？还没怎么着就给人说死了，对吧？我觉得没有必要，是吧？比方这个人挺好，我们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
0: 对，
2: 你不能说你人家刚跟人家聊，就好像你得先走，然后我怎么办？那谁敢跟您啊？这瘆得慌，是不是啊？我觉得没有必要。比方这个人挺好，那如果说比方说他像我爸爸都是肿瘤，对吧？是吧？然后如果说我这个年代，如果说比方说我要再婚了，谁要问我这个，我就直接拜拜吧您呢，是不是？因为没有这么聊的。那可能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因为你是有影响力的人，你会影响他，你不要改变他，影响是最重要，影响是他自愿的，心甘情愿的去朝着你说的那个路上走，而不是说你说你要求啊，比方你今年48岁，我们还能活到88岁，后40年我们怎么能够在一起，对吧？怎么能够编织一个我们两个人的共同的梦想啊？两个人彼此心疼，在各自的赛道上去努力，我觉得就够了啊。那么努力的结果谁也无法保证，接受所有人的生命的选择啊，但是这个人的劲儿和我是一样的。就是这亮肚皮的就别找了，对吧？
3: 亮肚皮，把自己柔软的给亮出来，你别给着我，
4: 你得
3: 糊糊。
4: 你有没有想问我们这位先生的问题？
0: 是因为什么原因吧？就是就导致你离婚的？
1: 我一直是这样强调，他不是一个人的错，
0: 是
1: 不能说
0: 一般离婚不是
1: 也不能说自己对了，也不能说自己没有责任，是不是？这都是。双方都有责任。
0: 确实是离婚。
1: 不管怎么说吧，总有一句就是缘分尽了。
3: 就是这岁数了，一般男的哈，找如果说真找这岁数的女的，就是40多岁、50岁左右的，他一定会觉得这个女的就是孩子已经养大了，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孩子的负担了，就我们俩过我们俩小日子了，可能就是开着车我们就哪玩去就哪玩去了，事业也就那样了，该退休了，过2年，对吧？就是俩人就想着这个该哪玩哪玩，这儿有哪吃的哪喝的，就我们俩过这个就所谓的这个半夕阳红的这种状态，知道吧？就这个。但是你一说就是说我还要奋斗，这男的可能就哎呀那算了，我不想奋斗的话臭去。哎呀，说孩子还12岁呢，还面临说别说6年了，6年是因为你要跟孩子在一起，还要跟你想做一个父亲，他如果说一个男孩他可能真的就撤，一个女孩可能还想着可能还是不是能改变一下这女孩，但是又别扭，就是你咋你避着点儿。是吧？他又可能有这种感触，然后完之后又说，又谈到什么你父母怎么着，和这祖孙三代全给绕里边了。不管是这男的可能就跑了。
4: 其实海英的一个这样，我们先让大哥先可以回到座位上啊，就是你把你自己的工作状态的那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全都带到你自己的生活里边来了。先设一个最坏的一个结果，然后我再努力让这个最坏的结果不发生。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想那个最坏的结果会不会来，你怎么可能会去轻松去面对生活呢？所以呢，王英老师跟你说完了这个事情， 你觉得对不对？是不是咱调整调整？咱这是要找伴儿，是吧？不是那个风险评估。
2: 对，啊，
0: 是王老师说的也对，可能是因为。就是一直就没，就是说顺其想说找对象顺其

0: 我也不想找，就那种感觉。但是现在想找的情况下，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找，不知道怎么去谈恋爱，就是老得想着说，别有什么事儿找着我，就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是，
0: 就
1: 是老觉得这个年龄再去找另一半，肯定不希望有太多的麻烦。
0: 对，
1: 我也不希望成为别人的麻烦，我也不希望你给我添麻烦，这样大家相处来就比较轻松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所以总有一款适合你。嗯嗯，那我们就看看今天的最终选择吧，看看今天有没有能够去成功牵手的。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的环节，我们看两位男士这手里边的玫瑰花已经都拿上了哈，有没有今天比较心仪的女嘉宾想要献个玫瑰花呢？先问一下张老师。
3: 再等等。
1: 再等等。
3: 哎，再等等。
1: 你没有觉得特别匹配的女嘉宾是吗？
3: 啊，
1: 好，再问一下李杰。
4: 今天呢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给我的机会，在选择这个栏目呢充分展示自己的。那么今天呢来了这三位家女嘉宾非常优秀，但是呢都不太适合我，所以我就放弃了鲜花，把这机会呢献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电视机前的有缘人。
1: 哎，明白了。虽然有点遗憾啊，今天没有现场牵手成功，但是在我们选择的这个平台上，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然后包括我们的各个兴趣俱乐部里，还有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单身的男士和女士啊，其实这个平台是提供给大家的。如果说您觉得哎哪位嘉宾特别合我的眼缘，想要去多了解一下，您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或者4009005211，或者来联系我们的当期编导都可以。还终有一个有缘人在远处等着你们，继续加油。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5: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6: 你们俩聊了是吧？
0: 对。
6: 我听说还要电话了是吧？
7: 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6: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5: 更多爆料。
8: 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0: 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6: 对一号有没有好感？
8: 有。
5: 更多惊喜。
6: 那你选一人吧。哎呀，
0: 大反转！
6: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8: 你给他说不出个一样来。
5: 一起期待他们真实生动的另一面。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1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

0: 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说什么，先看我手上拿着这个板子，这上头是什么？
1: 舌头啊。
0: 你都说嘛，舌象能够反映我们现在身体的一个情况，所以希望现在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拿出镜子或者是手机调成自拍模式，咱们看看对照对照，这一二三四这四张图片哪个舌象啊跟您现在的情况是基本上类似的。如果啊您想提前了解失眠的舌象，现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
1: 我们健康学员我们自己看啊，好不好？
0: 可以，
1: 更真实一些。嗯，
2: 哇，你像二。
1: 我看你那像三。
2: 像二吗？
1: 差不多差不多。
0: 有两位感觉都跟这二号的舌象有点类似，然后范阿姨是有点像三号的这个舌头。四款舌象当中啊，其中有一种大家注意啊，是五成的失眠患者都会有的舌象特点。要我猜，有两位都是二，我就想选二，而且主要是这舌苔上头感觉黏黏腻腻的，是不是身子也有可能会有不清爽的情况？
1: 我感觉我睡觉挺好的，基本上一点左右吧，
0: 凌晨一点左右
1: 啊，一点左右，早了睡不着啊。
0: 那几点起呢？
1: 早了五点多钟，晚一点的七点多钟。
0: 怪不得每次徐叔叔化妆的时候都能睡一觉，
1: 沙发那儿靠着靠一会儿就着了。
0: 这算不算睡眠好？我可不太确定。
2: 我是连续睡眠时间短，比如说能睡个五个小时左右，但是这个时间呢，你不能太往前靠。如果我九点来钟困了，我就睡，那两三点钟你就醒了，醒了你再睡又困难。
1: 这是您的命里边就带着，就睡六个小时就可以了。
2: 不是，
1: 你想九点睡，三点就醒了，
0: 那第二天状态
2: 白天的精力不够啊，
1: 肯定要睡午觉啊。
0: 这些症状吗？
2: 会有，好像我们感觉做梦啊什么的比较多。那好了，到中午吃完饭你就坚持不住了，必须得躺着再睡会儿，闭眼再一睁眼一刻钟也最多了。
1: 对对对，一个钟二十分钟
2: 就行了。
1: 对，
2: 然后这样的话，这下午你才能有精神，不然下午的精力也不够。
0: 方阿姨跟徐叔叔啊，算是中老年朋友的代表，还有一位中青年朋友张先生，您平时睡眠怎么样？
3: 我的睡眠就是入睡时间会相对比较长一点，就是大概十点左右上床之后，可能还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睡着。
0: 两三个小时才能睡着？
3: 对，就是我的入睡时间会比较长，但是。一旦睡着之后呢，就是外面施工楼上装修我都听不到，一觉就睡到天亮。
1: 那地道
3: 所以这种
1: 真地道。
0: 那如果说今天晚上没睡好，那第二天的状态会有影响吗？
3: 第二天整体倒是不妨碍，但是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头疼，
0: 两边
3: 对两边的太阳穴会有胀痛的那种感觉，持续半天左右的时间还挺难受的。
0: 在这儿也想问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除了说舌象上啊您找到了一款跟您这个现在的舌象比较贴近的，还有就是您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如果说这一宿没睡好觉，那第二天会不会出现类似于张先生还有范阿姨的头疼啊、头晕啊、闷闷的不舒服的感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呢？如果您想获取更多信息，那现在

0: 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东城中医院的特聘专家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主任医师姬波姬主任，您好。
1: 大家好。
0: 主任好。
1: 主持人你好，你好，
0: 来有请。大家呢也都结合自己的这个舌象的表面的特征啊，去做了一个贴合，发现有两位选的是二，有一位选的是三，但是您也说了，这四张图里头有一种，是您50%的失眠患者都会有的舌象，这哪个是？您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1: 我在临床上呢，就是看到的失眠症的患者，在这个舌象这方面，多数有这四种。那第一种实际上是最多的，这个是属于这个肝肾阴虚型的，它舌面津液少是吧？舌红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但是我们现场的学员可是有选二、有选三的，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有选四的，这些舌头是不是就说明这失眠就远离我们了？有这种可能性吗？
1: 也不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失眠症的患者，他的舌象是多种多样的，那就是这个肝肾阴虚的这个来就诊的比较多一些。在观众席上，两位嘉宾他们的失眠有没有就医啊？
2: 睡眠我没去过看，没看过病。我认为我还可以睡的，
0: 自我感觉比较良好。
2: 对对，
3: 因为我觉得能连续睡几个小时很不错。我的概念里头认为失眠是整宿的睡不着，所以不觉得自己是个病。哎，
2: 对对对对，
3: 是这么个感觉。
2: 我们都认为我们是正常人。
4: 我之前去看过中医。因为我的这个入睡时间是比较长的。
0: 刚才张先生也说了，他入睡的时间得2个小时，甚至于3个小时，那绝对是在床上躺着辗转反侧。而且一般我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这越躺越烦啊，这肯定是睡得不踏实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啊您也出现了睡眠的困扰，或者说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就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失眠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关注今天的节目，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失眠分轻重，观舌变严重失眠体质；第二个，两个数值是判断失眠与否的分水岭；第三个，头三针腹三针，血药同治调失眠，缓解头晕头痛。
5: 有的时候一宿一宿的都睡不着，有的时候得过2点3点的吧，
6: 5、6点睡着也有，
7: 凌晨5、6点、
8: 眼珠子都疼，特别困，困得你打哈欠流泪那种状态，他也不睡。
9: 失眠有几年，然后一周里边可能有2、3天都是整夜失眠那种，然后不整夜失眠怎么着也到1、2点、2、3点，
5: 有30年了都快。
6: 记忆力减退，然后思绪变慢，就感觉变笨了整个人。
8: 反正就是困扰这么好长时间了，20多年。
7: 那白天晕吗？
8: 早上起来这个头就是晕晕腾腾，里边好像跟灌了那个雾水一样，就是好比就是咱们在这个大雾天是吧，那里边走感觉那样晕晕腾腾，你跨的你这个眼睛看东西它都是模糊不清的，
5: 脑袋冲下来叫着，坐在椅子上扶着一把手都不敢动弹，
10: 神经不好，睡眠不好，情绪不好，就差得精神病了。这个病痛啊折磨我生不如死啊，都已经抑郁症了，
11: 他焦虑的情况也改善了。针灸治疗，他量的累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哎，一下子突然一下子就，有好转，你知道吗？
12: 现在老人家不容易，他的睡眠是比较顽固的，比较顽固。我给他现在咱们特殊临床用针，我们的头三针、腹三针，抗焦虑、抗抑郁、失眠。这是腹三针，在箭图下，有三针，这咱们临床独特的用穴的方法哈。
0: 姬主任在门诊啊，我们就看到他给患者就是头上扎着三针，肚子上扎着三针。刚才我们在看小片的时候，张先生就主动报名头部的，这直接就扎进去了。疼吗？
4: 会有这种胀痛感，胀痛和刺痛，停住针之后就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了。
0: 哦，这捻的时候什么感觉？
4: 这个也是一种刺痛感。
0: 我们看您在门诊的时候也是给很多失眠的患者就是扎这一块。
1: 嗯，是这样的，头三针辅三针，那么头部这个区域我们的取法在我们的眉头直上2厘米的地方，两侧啊上来之后是平行，那么就是平均取3个针啊，3个针点，那么入针点，那这个针刺激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它主要具有调理啊，调理我们的心神。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区域是跟我们的大脑的额吉是对应的。它在这个临床上，我一般轻的失眠症的患者我不用，是重度的重度的失眠症的患者我经常要用这个部位。或者说有的患者他失眠特别急于快点修复，所以说的话呢，我会给他用这种头三针辅三针。
0: 张先生，您现在什么感觉了？
4: 现在那种刺痛感跟胀痛感基本上都已经消失了，
0: 没感觉了。
4: 对，没有太多感觉了。对，
0: 那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 这样。张先生也是我的一个患者，
0: 因为刚才啊，张先生给我们介绍说自己呢主要是入睡的困难，就是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辗转难眠，但是睡着了装修声也吵不醒他，就是入睡困难这一点。
4: 对，
0: 会影响您的生活吗？之前
4: 大概是2-3个月之前吧，那个时候我平均入睡的时间大概上了床之后可能还需要2-3个小时的时间。通过一些咱们的这个节目呢，我就是找到了咱们季主任，然后去季主任，记着当天就扎过一针，当时的那个药还因为还没有煎出来，就是只扎了一针，然后当天回去不到半小时就睡着了，特别快。
1: 今天呢，就是我们在现场只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头三针怎么取法，怎么针刺哈。但是在临床上我们还要根据患者的这个体质情况要选取其他的一些穴，那么必要的时候可能还配合中药。那这个留针一般来说常规在临床需要25分钟到30分钟。
0: 那您可以顶着针今天来好好学习一下。那请您回到我们的学员区。
4: 好的。
0: 像这样的针灸治疗方法呀，还能治疗什么样的疾病？现在呢，如果说您好奇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进一步了解。
1: 在临床上，失眠症的患者这四种啊都是常见的。一号，也就是肝肾阴虚这个症型，这个舌象在临床多见啊，多见，在我的临床上能占50%这样的一个量。看舌，舌面比较干，舌苔也少。我们一般来说，患者在临床他会有一些个表现，比如说口干口苦啊，容易烦躁啊，这样的一些症状。三号，看这个舌前边的话呢，舌红啊，后边有点薄腻，这个在临床上属于心肾不交形的患者，在临床上一般来说主要表现说上热下寒啊，感觉上面热下边脚凉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占比能大概能在20%左右。在我临床上哈，我的这个患者群当中，那么这个四号这个舌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它属于心脾两虚型的啊，心脾两虚型的，看舌边啊有齿痕，舌苔的话呢有点薄黄腻苔，这样的患者他经常会表现什么呢？感觉乏力，没精神，也会经常有腹泻啊，或者是便秘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接下来再看咱们这个二号舌象，我们学员当中刚才说了有两位同志类似于这个，他实际上看是这样的，可能还不完全像。看这个二号这个舌象，这个舌象啊，它属于痰湿瘀阻型的，看舌苔啊很腻啊，这个在临床上失眠症啊这个患者相比之下是比较重的啊。这个我们来看他的舌苔啊，黄啊，腻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患者一般来说在临床上经常会感觉头啊头重如裹，食欲不好，我们这个叫食少纳呆啊，就是说这样的情况，经常腹部还有这种胀闷感啊。
0: 像这种严重的在您门诊是能占到多少？
1: 比较少吧，就是一般来说能在临床上大概能10%左右这样的情况。
0: 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看到啊，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想要详细了解这每一个舌象背后的含义了。有一位啊说到这一号再说一遍吧，还有一位啊提到说我就是3号的舌象，还有一位啊说觉得自己

0: 更像是四号的蛇相，您是几号蛇相？不同的蛇相这背后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如果您想提前获取，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当然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一号是失眠人群当中占五成的，就是人数最多的。当然二号痰湿淤堵的，主任刚才介绍这相对来讲就比较重了，
1: 比较重了
0: 啊、嗯、刚才这个三号因为什么我记得清楚，因为我就是这种舌头，心肾不交。刚才主任提到了、嗯、说呢是上热下寒的症状比较多见、嗯、但是现场啊徐叔叔自己啊、自诩为这个睡眠特别好啊，一沾枕头反而就能着。
2: 嗯，对，
0: 感觉睡眠质量也不错。
2: 嗯，
0: 但您这舌头，刚才我们一直都觉得跟这二号有点像，您看这算是像的吗？
3: 筋疲两虚型的。
2: 我真是脾虚。
3: 脾虚，你应该是属于四号的。
2: 又麻烦了。
3: 二号你达不到。
0: 二号是更腻，
3: 更腻，更厚腻。
2: 我觉得我达不到二号。
3: 它是属于薄腻胎啊。
0: 嗯，一个是舌象到底应该怎么判断？
3: 嗯，
0: 这是大家啊一个探讨点。还有一个就是我睡觉到底好不好？
3: 嗯，
0: 这个事儿好像自己说了也不太算。像徐叔叔一会儿一觉，反正我对徐叔叔的认知来讲，我觉得怎么老能睡着，这是不是也说明睡眠的质量不高？
2: 我家里人也说我
0: 啊、
2: 哦，坐沙发那儿一坐，我睡着了，人家看电视了，我睡着了，旁边打呼噜了
0: 啊、
2: 哦，说你怎么一会儿一觉一会儿一觉啊？
0: 对，而且直播间啊也有朋友说到入睡没问题，但是一小时左右就醒。还有啊，入睡困难，能入睡，但是三四点总醒，有的时候得吃安眠药。这到底失眠应该怎么界定？还是需要姬主任今天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关键点当中也提到了，这有着分水岭之说。
3: 咱们这个睡眠好还是不好，咱们的确是有一个分水岭。一般来说，我们躺在床上，常规上来讲，十点钟左右上床比较好。啊，如果说上了床以后，我们半小时左右就能睡着，这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入睡时间。倘若说我们入睡时间超过了半个小时以上，那么如果一周当中有那么一两次还属于正常，超过了两次以上那就是有问题了。这是第一个，是在入睡时间这一块。那么之后呢，我们睡着了以后，中间有的同志说容易醒，那醒了也没关系，倘若说晚上醒一到两次还允许，那也可以。超过两次以上，这样的话呢睡眠也不好。那每次醒了以后再入睡的时间，咱们来再看看，如果说在半个小时以内能睡着，这也是属于比较好的睡眠，也就不要太在意它了。倘若说我们醒了以后再想入睡超过了半个小时以上，那么这个睡眠就属于不好的睡眠，就属于失眠了。
0: 主任把怎么判定是否失眠的这个界定标准跟我们说的已经非常清晰了，但是可能大家啊有一些症状自己也搞不清楚这到底算不算。如果您想获取更多信息，那现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
4: 失眠分轻重，两个数值是判断失眠与否的分水岭。
2: 晚上九点睡，第二天早上九点甚至九点半才起，能睡12到13个小时。
4: 失眠与头痛头晕有什么关系？中医传统针法头三针腹三针如何做到宁心安神缓解失眠？
0: 这三个穴位我们平时自己按压可以吗？
3: 如果出现反复的也有，一般来说时间比较长。
5: 失眠会不会有遗传？
4: 如何通过学药同治的方法睡个安稳觉？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3: 在临床上呢，经常会有一些失眠症的患者第二天起来会说有头痛啊头晕啊也有眩晕。实际上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失眠以后就交感神经容易兴奋。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交感神经实际上在人体当中分布很多，主要分布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失眠以后，它交感神经一兴奋，它血管容易收缩，就会引起这种供血不好。啊，年轻人还好一点啊，经常会出现头痛。那么一些年龄大的人经常会出现头晕眩晕，实际上的话呢跟他的血管的基础有关系。他本身年龄大一些的患者，他那个血管的基础就可能不太好，脑供血心血管供血都不是特别的好。当出现交感神经一兴奋以后，血管这一收缩，脑啊或者心脏啊供血更不好，所以说就会出现这种头晕啊眩晕。心脏供血不好了也会影响脑供血不好啊，出现这些症状。
0: 现场的学员张先生这头上还顶着

0: 那根针的。嗯，现在这时间我看差不多了，
1: 可以起针呢。
0: 啊，那辛苦主任。
2: 哥们儿，什么感觉呀？
3: 入针的时候有点胀痛啊，但是停了一会儿之后，基本上就没什么感觉。
0: 就没啥，
1: 强刺激一下比较好。得需要有这种酸麻胀痛感才好。这个区域当中它有很多感受器，这感受器的话呢，它接受我们的针刺刺激以后，它能把这个信号，它能够转成我们这个电信号，它通过电信号的话传到我们的中枢，对我们的这个睡眠它有帮助。嗯，并不是说我们扎了针以后完全啥都感觉都没有啊，这个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效果就差一些。嗯，
2: 我母亲今年90，晚上9点睡，第二天早上9点、甚至9点半才起，能睡12到13个小时，是不是睡太多了？
1: 多，太多了，太多也不好。这人的睡眠呢，要适度。
2: 他说他睡不醒啊。
1: 他肯定跟他的体质有关
2: 系。那天聊天，我说你别再睡过去。嗯。
1: 跟他的体质有关系。
2: 这么一拔就行了。
4: 嗯。起针这叫。嗯。
1: 我们这个头部刚才我说了，血管比较丰富，正是因为血管分布比较多，它起效效果好，刺激量更强一些。刚才我也特意给它刺激了，你看强一些，今天晚上你回去会睡个好觉。
3: 谢谢主持人。
0: 如果您也想获取治疗失眠的同款针灸方法，现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刚才其实我们主要看到的是头部的三针，当然这是咱们专业的这个治疗手段啊，所以提示大家，咱们不能在家里头擅自运用啊，必须得找专业的医生来去操作。当然我们看到门诊当中，您除了这个头部的三针，还有腹三针。头我们好联系，跟这睡眠，跟这头疼。那您说这腹三针是怎么回事啊？
1: 实际上这个头三针腹三针来源于我的导师哈，孙仁田教授，国医大师，他创立的这样的部位。那么现代研究也的确是有他的这个道理啊，原理。那么头三针是情感区，腹三针的话呢是情感一区，跟我们的情绪波动、情绪变化有关系。那么这个腹三针的话呢，这个就是剑突吧，我们在找这个部位的时候，在剑突下0.5寸啊，这是寸。那么左右的话呢，各一寸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也是并排的、平行的，有三针啊，有三针。那么这个针在刺的时候要注意角度，不能直刺啊，正好跟我们的内脏啊，它是下边就有内脏，所以一般我们在采用的都是斜刺。这个头三针是情感区，腹三针的话呢是情感一区。我在临床上治疗这种中重度失眠症的时候，我常用的。当然，光是部位还不行，它还涉及到一个手法，用手法的刺激量，有些时候也是根据患者的病情啊，我们来考虑刺激的强度啊，或者是用的手法。
0: 主任，那您提到这腹三针，这三个穴位，我们平时自己按压可以吗？
1: 按压头部可能更好一些，这个腹部的话呢，因为因人而异，有的尤其是年龄大的时候，他那个腹部比较松弛，啊，他可能效果就不是特别的好，可以经常按压一下我们这个头三针，还有这个印堂穴。
0: 印堂穴是在哪？
1: 印堂在我们这里，这个是眉毛啊，眉毛两个眉头之间这个位置。
0: 那这个穴位很好选。
1: 我们可以经常按压。安神效果也很好，可以经常揉啊，每次按揉2-3分钟都可以。
2: 这两眉之间吧，
1: 两眉之间中间的位置啊，经常拿手用点力按压按揉。内关穴也很好，我们就是在腕横纹上，你看这一区腕，你看这块有好几条纹，就挨着我们的手掌，挨着手掌这边这个纹往上算，腕横纹上2寸嘛，中间2斤之间就是内关穴，我们经常揉按，坐车有人晕车的时候啊，容易出现这种头晕呐、恶心呐、呕吐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刚刚想要恶心要吐，但还没吐的时候，赶紧按压，立马就能止住，效果很好。这内关穴它的作用很多，不单纯是治疗失眠，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神门穴啊，神门穴是在我们腕横纹上尺侧腕屈肌腱的内侧。你看我们一区这一区长这个地方，它有一条筋儿在这筋儿的里头啊，就是

0: 神门穴，经常都可以按揉按揉，都挺好的，有安神作用。
1: 如果您想提前获取如何用传统针法治失眠，那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
2: 季主任，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像这种失眠的这种问题的话，就是治疗好了之后是否还会再反复呢？
0: 您这问题非常好。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治疗这个失眠症的患者，中医主要侧重的是调整体质，它起效可能就是慢一些，它不如西药起效快。西药你看有些时候有的病人哈，他吃了药以后他立马就能睡着。实际上失眠症的患者本身在临床上他的体质就是有问题了，那只是说他通过失眠来体现出来啊，我身体不好了。那因为自己的体质的变化，很多人他不知道，他通过了一些症状来反映出来他的体质有问题了。那一般来说，我们调整过程当中，通过调理把他体质改善了以后，他来达到改善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来说都是很稳定的。我近几年治疗的患者当中，就是说再回来又出现反复的也有，一般来说时间比较长，隔了一年半年啊都有。我跟患者说，因为我们的失眠它受很多因素影响，跟饮食有关系，跟环境因素有关系，跟自己的情绪有关系，很多因素有关系。那么遇到了这些情况以后过来再进行调整，很快就修复。我现在临床就有一个患者，那是在去年的时候给他调整的，他一年以来一直都非常好啊。前几天他又过来说，医生说，季医生，我这个睡眠又有点不好了，说怎么办。我说你这个再恢复起来也比较快，因为你的体质已经改善得很好啊，你只不过说他遇到了家里遇到点事儿，完了之后又引发了他这个睡眠不好。哎，尽快的配合我们的中医的疗法的针灸啊，再吃点中药，短期很快就能恢复。现在呢，在临床上还有一些患者，你说他是失眠吧，他还不是失眠，你说倒那儿他就能睡，你再细问他一下，他就感觉头疼头晕啊，眩晕这样的情况过来找我来看病的。那后来我再细问一下他的病情，睡眠的时间点不好，在后半夜一两点钟睡觉，错过了一个最佳时间，所以说第二天他去补觉去，就再怎么补补得很长，他说我第二天都能睡到9:00，他也不解乏，你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临床上我给来看病的人定义为叫主动失眠，他实际上主动失眠跟这种被动失眠想睡啊睡不着的这个患者对人体的这种伤害实际上是一样的。还有一个情况，就失眠症的患者他怎么去判断他有焦虑情绪、抑郁情绪，这是我在临床上自己哈，根据临床看的病人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一般来说入睡困难的病人，我刚才说了，超过半个小时以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啊，这种情况的病人多数都是有焦虑情绪。您看他一伸舌，他舌是颤的，刚才咱们看的是静态的，在临床上他一伸舌，那舌的那直颤，完之后让他一闭眼睛，那个眼睛眼皮
1: 也老颤
0: 啊，颤
1: 哦
0: 啊，他实际上的话都跟焦虑情绪有关系。那么有一些患者的话呢，就是在半夜醒啊，容易醒，醒了以后再入睡困难，或者说醒的次数多，这个时候一般来说他伴有抑郁情绪的比较多。
1: 对呀，这个睡不好觉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结果，但其实这里头的原因影响的因素特别多，我们自己能做的呢，首先是排除这些外在的因素，然后同时如果说您还睡不好觉，那就要找专业的医生来去帮您详细的进行一个调理。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对应的调理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咱们来问一问专家。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5: 大家都警觉点啊！
4: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肺要平，头还要低下。 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您会养生式梳头吗？梳对了提神醒脑，补足阳气。
6: 我们叫搓梳功，按揉太阳穴，潜移默化的这样画大圈，建议大家可以运30圈。
5: 夏天养生还需养肾气，找准身体能量源，填精滋阴。
6: 这两个点跟这个肚脐眼是不是就画了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正中间的所有的区域都是我们能量瓶的所在。
5: 头晕耳鸣，皮肤油腻，关节酸痛，哪些症状与湿气有关？
7: 他平时很少出汗，特别怕凉，总觉得这背后冒风，排出这湿气啊，就是汗水以后他感觉非常轻松。
5: 古法长龙九藏秘方，以热除湿，舒筋活络一身轻。
7: 就这个灸字，我们大家一看啊，上面一个九，下面一个虎。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专家告诉您如何舒筋络、去湿邪，安心舒适度夏。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8: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依然是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0: 这是文物。
11: 那这些您经常外出展出吗？
10: 很少，
11: 很少。
12: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3: 1、20，左右摇一下。
14: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15: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6: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7: 房子
13: 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18: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7: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这家具呀、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18: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7: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18: 对
17: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的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呀、这屋里一股子味儿。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18: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7: 是
18: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7: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
18: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您就可以入住了。
17: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18: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7: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18: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17: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18: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7: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18: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在一头雾水了。我们呢， 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120元。
17: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18: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
17: 嗯，
18: 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的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
17: 嗯，
18: 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17: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

0: 面积这一份钱，
1: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您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更不贵了吧？
0: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呀，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1: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0: 是，
1: 还有啊，别人质保一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0: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哎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
1: 哎，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这些散户和小。好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试做，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想要守护肠道健康，吃对优质食材，用对健康烹饪方式太关键了。那么今天呢，专家何大厨呢要为我们带来一道健康美味。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好吃的绿野蒸香。这道菜的特点是一口下去能吃到四重的这种味道及口感，所以这道菜呢既有好吃的口感，又有丰富的营养，还有那种特别吸人眼球的颜值。
0: 那就不知道它是如何来保证我们的肠道健康呢？
2: 这道菜啊，从食材的选择

0: 则到我们烹饪方式都是一个整整齐齐的抗炎套装。这抗炎饮食啊，对防癌呢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呢炎症的发生呢很容易导致我们癌症的初期的形成，所以呢抵抗住炎症就帮我们很好的预防了癌症。尤其是啊，这个食材中有一个能保护肠道的绿宝石，这些绿宝石啊是一个六边形战士，营养很全面。
1: 首先呢开始调味儿，这个肉馅呢选择一定不要太肥或者太瘦，咱们今天呢是做一个蒸的菜，所以我们调味呢适当的要清爽一些，清淡一些，来一点点的盐、胡椒粉、淀粉、蛋液。今天呢咱们稍微的升一下级，今天呢带给大家一个搭配的好伙伴，加上这个呢不光让肉呢更香了，而且吃的还没有那么腻了，就是什么呢，哎，我们的三色藜麦。这个藜麦啊提前给它先蒸熟，然后呢我们五份的肉一份的藜麦就够了啊，我们给它加进去，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它搅打上劲儿。
2: 这个口感能想象一下啊，有这个猪肉馅的那种醇香的口感，再配上这个藜麦脆韧弹牙的口感啊，非常的丰富。那它在营养方面是不是也非常的与众不同呢？
0: 藜麦你想不到吧，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100克里有10多克的都是膳食纤维，所以呢它对肠道特别友好。关键是啊，说到抗炎它是一把好手，因为呢抗炎饮食在主食中最推荐的就是全谷物，我们这个里头呢就是全谷物中特别优秀的一款。
1: 好，这就可以了。最后呢打的效果就是让它非常的黏弹，你看立的盆它也不倒，说明里面没有过多的这种水分，这样吃的这个肉丸是Q 弹的。好，先给它咱们放一边，让它稍微的放松放松，醒一醒肉。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绿宝石该登场了。刚才呢沙拉给我准备了点这个绿宝石，那么绿宝石到底是什么呢，先卖个关子咱不说啊。为了让它口感更好更容易成型，我里面需要加两样东西，就是一半呢是用它的原个的蔬菜给它切碎提前焯水，另一半呢给它打成泥，这样呢不光有绵绵的软软的口感，而且还有这种颗粒的脆感。但是呢为了让它成型，我们里面稍微的加上一点点的什么呀蛋清，哎，是为了让它成型用的。
2: 那就是一半的泥状一半的这个颗粒状。
1: 是的，稍微的咱们来上一点点的盐，为了让它有一点点的底味啊，咱们就给它搅拌均匀。有了蛋清呢它就更容易成型。家中啊找一个这种玻璃的盒或者是不锈钢的铁盒都行，底下呢拿保鲜膜给它铺一层，这样呢出膜都是好出然后呢咱们就直接给它放进去。
2: 好，这也是一个成型的小窍门啊。
1: 哎，是的，今天呢咱们第一层是这个，第二层是咱的肉，第三层还有一层呢是咱们的蛋，所以三层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口感，这第一层就够了
2: 好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绿宝石铺在了这个碗底。
1: 是的，这个第一层呢已经准备好了，咱们先上锅给它蒸熟大概5到8分钟，咱们再准备附上第二层再接着蒸
2: 我们把这个绿宝石先蒸制上啊那想问问沙老师呢，到底这绿宝石是什么呀？
0: 大家跟我一起来看大屏，咱们的绿宝石营养特别好，首先是呢每百克含有13.1克的蛋白质，咱们肠道在正常的生理运转中呢会出现一些细胞的凋零，这时候呢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重新补充过来。此外呢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咱们的肠道老了氧化了，这种情况下有 VC 来进行补充，可以使得我们肠道恢复健康，这些矿物质共同作用可以使我们肠道更加强健。
2: 确实这个绿宝石是个六边形的战士啊，它有很多重的这个营养那么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继续请沙老师给我们介绍。
1: 这个呢咱们第一层啊这个绿宝石已经蒸了大概有个7-8分钟了，差不多了已经定型了，咱们呢给它先取出来。第二层的肉呢我们直接给它铺平，也是跟我们的第一层的绿宝石这个厚度差不多就行但是呢一定要给它铺平，还是大火开锅的这种状态去蒸，大概呢10分钟。蒸好肉以后，第三层蛋液直接放在上面，再蒸个5-6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2: 那想问问沙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健康的烹饪方式？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蒸制就不错？
0: 健康的烹饪方式是咱们抗炎饮食的重要一环。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除了蒸以外呢，咱们煮、烩还有是炒，都是很健康的烹饪方式。煎、炸还有是烧烤，这个呢不太健康，尽量是抗炎饮食的时候不要用这三种烹饪方式。
1: 来，
2: 好，
1: 咱们出锅。
2: 哇，这颜值啊，确实看上去就非常的赏心悦目。哎，我觉得切出来的效果更加的精致了，
1: 没错，
2: 很有春天的感觉。沙老师，是不是现在就可以给大家揭

0: 营养又好，又不会长肉。
1: 确实，这个毛豆是这个非常实力派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的这个三餐当中呢，加入一些毛豆。嗯，那我们这道菜是不是就完成了呢？
2: 没错，最后呢，咱们淋上一点点的蒸鱼豉油，嗯，就可以上桌了。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道绿野蒸香呢，既有毛豆的清甜，又有肉饼的嫩滑，还有我们的这个藜麦的脆韧，再配上鸡蛋的蛋香啊，真的是四重。不同的口感，而且呢，全程蒸制，健康低脂，食材常见，做法呢也很简单，关键是还有实实在在在保护我们的胃肠道的健康，大家赶紧试一试吧。
3: 爱生活每一天。

0: 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怎么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开，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甭提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迅速瞬间吸走，
0: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8: 哇，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8: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9: 就是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9: 里边
10: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7: 啊、
10: 嗯，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8: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7: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7: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

0: 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4: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1: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4: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1: 是
4: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你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1: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5: 你看看
1: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5: 真是不便宜。
1: 是的，
4: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6: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4: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这场面啊。
6: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7: 油烟机吸力很大，
8: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9: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10: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啊！
7: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4: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4: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6: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它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1: 不
6: 特别的，
1: 对，它不是那种斜的，
6: 是的。
4: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1: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6: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4: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

0: 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两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1: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0: 按一下是延迟关机，再按一下。
1: 哦，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0: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1: 三挥手。
0: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1: 油烟机都会说话。
0: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2: 我在。
0: 打开照明。
2: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1: 哇，来了，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0: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的？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3: 科技改变生活。
1: 对，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这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也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4: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这风力挺大的。
7: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脚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都晃了，多好。
8: 机器处理没问题，
9: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10: 满意。
4: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1: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1: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1: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1: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880，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1: 890，900，40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1: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 球都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1: 这不轻的，
0: 这应该有12斤吧，
1: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1: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1: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堪称失火现场了。
1: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1: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
1: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1: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1: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8: 没错，
0: 关闭烟机，
1: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8: 这烟又要出来了，
1: 又要出来了。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1: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1: 咱们先看看这烟，
8: 好，
1: 能大成什么样？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1: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1: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4: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3: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1: 哇，大好多了。
0: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1: 你看，没声了哈。
0: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1: 平静的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0: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1: 我真的
8: 太漂亮了，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1: 比我胳膊还长，
0: 一臂之长。
1: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
10: 垫一个，就咱们那个
1: 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8: 而且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1: 对呀，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8: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0: 对，
8: 美学很讲究。
0: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8: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1: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8: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0: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1: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8: 好宽啊，很大，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
1: 而且还省火。
0: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0: 是
1: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8: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
1: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0: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10: 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1: 就非常人性化，
0: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1: 炖汤都够了，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8: 我们家那
0: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3: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宽多好，
5: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很干净，
3: 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的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还有熄火自动断气，不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零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1: 我们家
0: 点火特别费劲，
1: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0: 是我们做到了零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
1: 火。哦，这么快？
0: 对，松手就可以，
1: 真的是哈，
0: 不用您说摁着半天了，
1: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0: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1: 哦，这样
0: 非常的简便，
1: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0: 对，
1: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0: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1: 就扑锅了。
0: 对，
1: 现在
0: 扑一锅了
1: 啊、
0: 哎，火灭了，
1: 这气儿还在出。
0: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1: 太吓人了，没气。
0: 一个打火机
1: 中毒，
0: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1: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0: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10: 哎，这个好。
0: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有一个实验，
1: 哎呦，
0: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1: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0: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铺锅一锅，
10: 平的，
0: 铺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宽多好，
5: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很干净。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 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1: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0: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

0: 您提供一对一的服务。
1: 以前咱们要么顶息，后来发展侧息，现在咱顶侧双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2: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的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它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

0: 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各个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1: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2: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0: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0: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都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在北京的牛街地区啊，有这么一胡同，很有意思，叫麻刀胡同。我相信啊，但凡年轻点的肯定不知道麻刀是什么。说白了就是细麻，像以前呢，甭管是磨墙啊、套炉子，都得掺着麻刀，起到防裂的作用。包括现在故宫里那大柱子都得讲究一麻五灰打地仗，然后外头才刷漆呢。但是当年麻刀胡同啊，还真就不是卖麻刀的。因为啊，早在唐朝，咱北京呢是幽州地界，这个牛街地区呢是一个子城，说白了就是大城旁边的一个附属小城，是一个防御体系。那么这个胡同呢就在城墙的马道底下，这马道就是、上人上马的斜坡，所以呢这胡同啊最早叫马道胡同。在清代的乾隆京城全图，这地方呢标的是磨刀胡同，后来呢叫成了麻刀胡同，说白了这是一个音转的过程。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就在麻刀胡同西口，出来就是吐鲁番餐厅。
1: 今儿这种我瞅着
2: 这个还行啊，肥瘦也行，
1: 肥瘦也行，跟干松露也行。太大的腿得必须给它退了，大腿的羊肉偏老。
2: 这个一会儿叫他们拿回去，
1: 这不行，
2: 重新换新的，换好的。
1: 行，
3: 一早便在厨房忙碌的这两位师傅是吐鲁番餐厅的味道掌门人王广义和他的徒弟尹一鸣。
2: 知道吧？吐鲁番餐厅建立是引进外地的食品，增加北京的风味儿。引进的吐鲁番餐厅，我1976年参加工作，在南来顺做小吃。吐鲁番是85年开张，就上了吐鲁番餐厅。南来顺呢去了20多职工，新疆聘请了厨师跟服务员10多个，一共38人。挨那个轿子胡同口400平米一个餐厅，当时开了以后就比较火了。
3: 从1985年吐鲁番开业，王广义就在这里工作。他从学徒成长为厨师长，再到退休。虽然现在已经很少亲自掌灶，但对于这个坚持了半辈子的职业，他依旧充满着热爱，对于吐鲁番餐厅也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他每天都还会一早出现在餐厅，尽可能多地把技艺和经验传授给年轻的厨师。
2: 像我对过年我边烫了边熟了，这儿搁一个盆，搁一盆凉水，直接下凉水。
3: 吐鲁番餐厅建店时的一把手是京城小吃泰斗陈连生老先生，特意选址在牛街，就是希望新疆菜可以和清真菜相互促进发展。陈老在当年还提出了新疆风味浓，北京风味精的店训，如今这10个字依然挂在店里最显眼的位置。
2: 新疆风味浓就是要新疆职工炒新疆菜，对，压个新不赛，有的调料还是新疆进的，像孜然都是专地儿进的。北京风味精呢是北京的清真菜给它做细做精。
3: 红柳烤串、烤包子、大盘鸡，这些新疆美味依旧是这里的招牌。而像王师傅这样的清真菜厨师，几十年研究调整的多道清真老菜也在这里得到了传承和发展。红松羊肉就是一道清真老菜，和炸松肉相似，早年间是使用羊肉的边角料制作。而到了吐鲁番餐厅，王广义这辈的老师傅们对其进行了改良，改用新鲜的羊腰窝，形成了松软鲜香的风味。
2: 五香粉、姜粉、土豆啊，弄成泥搁里头。
3: 红松羊肉的制作非常繁琐，配料要分几次加入，每次都要依靠厨师手上的力度让彼此充分渗透，等到充分融合之后再加新料。
2: 一斤肉，2两粉子，
3: 偷懒就达不到松软的效果，这也正是对北京风味精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2: 这水淀粉完了给这个搁里，
3: 只要在后厨传授经验指点做法，已经成了王广义的习惯。对于这些年轻厨师，他生怕自己遗漏下哪个要点，影响他们成长的速度。
2: 再搁上点粉子，要搁粉的目的就是怕这油皮跟这个肉离骨。哎呀，
3: 松肉炸制

0: 久，油温烧至50热，放入松肉，需要用炒勺不停地翻动，确保受热均匀。传统的炸松肉到这一步就制作好了。而对于红松羊肉，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烤汁儿。以牛骨、鸡架熬制的高汤为底，加入酱油、盐等调料进行调味，然后倒入炸好的松肉，让料汁一点点地靠近松肉里，充分入味。相比传统的炸松肉，红松羊肉味道层次更加丰富，口感偏软烂。当年推出这道菜，也是为了方便牛街附近上了年岁的老顾客，因为口感好，到现在依旧是店里的招牌。
1: 这边就主要一个是那个卖牛羊肉的
2: 羊肉铺餐馆不太多，过去没有现在这么多餐饮。
0: 今天王广义的老朋友南来顺的味道掌门人冯德瑞来店里交流，两位老友都是在牛街长大的，徒弟尹一鸣也在这里生活了多年，三个人只要聚在一起就总爱回到牛街转一转。
1: 现在已经变化挺大的了，梅都没变化，就是颜色跟大
2: 影
1: 梅，
2: 大影梅这没变化。这个
3: 真凉凉了，实在真是连我家后背都湿了。
0: 王广义虽然不用长时间地盯在店里，但是在家闲暇的时候，他依旧放不下对厨房的热爱，最爱做的事儿还是研究菜，好像这份职业已经彻底和他融为了一体。
4: 你看他这个白糖没有盐，是吧？
1: 这先弄鸡儿，完了再搁肉，鸡儿跟肉一块儿搁里，
5: 搁一块儿，
1: 肉就烂了，那鸡儿受不了，是吧？尝尝那个黄梨的独烟尖，你看没有？它就给晒了，你看它这东西都出味了。就是要不你要不晒，它不出味儿，就是那个水，有点水气儿。
2: 水在这儿啊。
5: 郭文忠给咱们把这个烹饪手法改改，因为他今儿有一顾客反映说，咱那个有的地儿，你看有的地儿挺烂活，但有的地儿嚼不动。我觉得给改成一个蒸的烹调方法。
0: 其实今天尹一鸣特意请冯师傅过来，是想和师傅王广义一起把红烧牛尾的方法稍微的做个改良。
5: 咱那个改良不算怎么走板，为什么呀？你以前过去牛尾他也去蒸，没蒸那么烂活。以前
1: 试试啊，
5: 是。
0: 尹一鸣也是一入行就到了吐鲁番餐厅，从学徒做到厨师长。作为年轻一代的味道掌门，尹一鸣的压力很大，他既要保证老菜不走板，还得让吐鲁番餐厅适应新时代食客的口味和需求。
5: 这创新也不是说一拍脑门的就创新了，创新的基础都在传统菜那儿演变过来的，鱼香脆皮鸭就从闸门虾的烹调技法上是演变过来的。
6: 当时呢，老人都爱吃这个闸门虾，但年轻的人呢，因为吃这个带点辣口的、甜酸口的。
0: 鱼香脆皮虾是创新菜里的招牌。2008年，吐鲁番餐厅凭借这道菜，在全国清真烹饪大赛上拿了金牌。将已经处理好的虾加入盐，打好底味儿，再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抓拌均匀。
6: 就说白了，然后虾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层，然后再就挂这个糊。这淀粉不能多了，特别稠了、特别硬了、特别多也不好挂糊，薄薄一层。下一步再搁起油了，油是起保护层的作用，还一个是起酥脆的作用。加完油以后，让那个糊啊更滋润、更好挂。

0: 外边表皮有点见脆了，上火炸，大火顶一下。油温低的时候，它那个油会浸在这个虾肉里，再拿热油把那个里边的油给激出来。正在吃，有点脆了，但还有点闷。你听听这个就行了，正在吃了吗？
1: 鱼香脆皮虾风味的来源在最后的一步炒汁儿，以醋打底，搭配番茄酱，酸中带甜，颜色红润，通透明亮。让每一只虾均匀地挂上鱼香汁儿，最后达到见油不见汁儿的程度。这样一道鱼香味浓、鲜香酥脆的鱼香脆皮虾就烹饪完成了。
0: 哎，这肉
2: 啊，
0: 吃肉就行。
2: 小骨头都不能要，听没有？
1: 如今王广义和尹一鸣两代味道掌门正在一起努力，把吐鲁番餐厅菜的精华、老师傅的精神、烹饪技艺不走板的传给店里的年轻人。
3: 00后、90后、80后都属于中间骨干力量，你看我们都属于中年了，王二呢都属于老年了，慢就指底下这帮年轻的了，传他们下边，他们得发挥出来。
2: 这现在也是说，为社会培养人才。他这学完了，上别处干去了，也是不是为社会、为他自己有一饭碗做贡献？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吐鲁番餐厅味道掌门王广义、尹一鸣。
4: 掌门私房菜糖卷果。
2: 大家好，我是吐鲁番餐厅的味道掌门人王广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清真家常菜糖卷果。嗨，三友，一斤四两枣，一斤二两面粉，拌匀，上屉蒸40分钟。山药捋一定要捋紧了，晾凉，咱们切后院，白糖、桂花、

0: 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爱生活，每一天。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3: 闻着也特香啊！
2: 嗯，
3: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2: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3: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2: 是，
3: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2: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3: 哎呦喂，
2: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3: 真不错呀。
2: 嗯，
3: 这是个快手菜，
2: 对，
3: 加热就能。

0: 吃。
1: 是，
0: 哎呀，我真喜欢那。有没有优惠啊？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1: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0: 顺心鹏程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2: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2: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2: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2: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你忙回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0: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2: 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0: 对，
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 不到十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十块钱，嗯，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十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十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

0: 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啊、就多送两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袋，嗯，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啊、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啊、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1: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1: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好，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哎，
0: 地道了，
2: 哎，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1: 哎，
2: 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你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这在饭店
1: 是
2: 得好几十啊，
1: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我要带大家来吃一道硬菜。这道硬菜啊，可是过了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包括爱美的女士，还有我们的这个长身体的小朋友啊，应该每天经常吃的一道美食。
1: 哎，王乾，到底是什么硬菜呀？你赶紧端出来吧。
0: 咱们有请大海食品厂的于总登场，有请。
2: 来了来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王乾老师好，张阿姨好、那我是大海食品的于艳阳、今天呢给大家伙带来一道啊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接下来咱们赶紧尝尝菜吧，
0: 来吧。
1: 真香啊、
3: 这
1: 色啊、鲜亮红润，有筋有肉还有豆， Q 弹细腻，酱香味的
2: 是、
1: 肉香味浓，大口着吃才满足，第一眼啊就让人垂涎欲滴，
0: 酱色诱人，肉质饱满，香味袭人，直逼我的味蕾。猪蹄呢也是软糯鲜香，黄豆啊入口即化，筋多肉多，黄豆啊吸收了汤汁儿、这色香味俱全，这每一口啊都是大满足。
2: 这道美食呀，营养美味，关键是好吃、过瘾解馋。
1: 于总啊，你快介绍介绍这怎么做的呀、
2: 咱们这款老汤黄豆焖蹄花呀、它的选材和工艺那是相当之讲究，9个月左右的长毛小黑猪、前蹄儿筋多啊肉多，但骨头少、吃着又过瘾又满足、这黄豆选的那可是咱们东北今年新产的新黄豆，再加秘制的料方，调和了20多种的香辛料以及中草药的配方，那都是原产地个顶个的交货。咱们用的什么呀，汤比金贵的老汤来给各位煲、
1: 材料用的好啊、味道就是棒，一会儿啊我得多买几朵给我们家孩子、我们家两边老家送点去尝尝。
2: 除了材料，咱们用的都是这个精酱的古法工艺、选好的这前蹄呀精修完了以后呢，还得用果木来熏烤，再用秘制的料水呀给它泡制去腥气，再焯水了清洗，文武火酱卤，大火2小时，小火4个小时，肉味香浓呀，满口留香呀、这黄豆首先你得浸泡12个小时左右、还得反复清洗、再放入咱们的锅中呀，是煸炒到7分熟，然后呢再放入这个猪蹄儿和老汤、再煲2小时，黄豆呀和猪蹄儿呀特别的鲜香美味又营养、完全吸收了这汤汁的精华。
0: 我就说这个味道这么地道呢啊、感情这是一道经过时间锤炼的美食啊。
2: 这道菜呀咱们中国呀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古时候还是现代人、很多名医大家都特别推崇的就是黄豆焖猪蹄儿这种吃法。汉代的时候有一位名医张仲景、出过一个经典的叫猪肤方，明确的提出了这个猪蹄儿的皮儿里边有多种的营养、名间啊有黄豆焖猪蹄儿赛熊掌的说法，满满的胶原蛋白、还有维生素 ABC、有钙磷铁等多种的营养物质，还有叫胱氨酸和精氨酸的、11种的这个氨基酸，跟熊掌不相上下，那都已经是优质的粗粮呀、它还有蛋白质、钙磷铁还有胡萝卜素、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还有尼克酸赖氨酸亮氨酸苏氨酸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呀以这个亚麻酸的含量更为丰富、还有这个呀磷脂，这磷脂是咱们人体呀、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这简直是给女人老人孩子的量身打造的
2: 对
1: 一吃营养硬菜呀，
2: 是
1: 常温保存不用进冰箱，
2: 对呀、
1: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2: 啊，
1: 简单一加热、就能吃，多方便呀，
2: 咱们可以做个盖饭拌个面，咱还能呀这个做个汤菜，老两口你馋了直接加热就能上桌，3分钟就出炉了，这是大菜、
1: 对
2: 硬菜，出去旅游的时候、或者上别人家做客的时候、咱随时拎着几道，对不对、随时随地能加个菜，还解馋还好吃，一家子人吃的都开心。
1: 对，于总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呀也想给家人买点尝尝，也想给亲朋好友啊送点，您给个优惠价呗。
2: 确实到了这个季节了、咱们这个老汤黄豆焖蹄花呀、确实是一道大菜，市面上不得要68、88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放福利，
0: 好，
2: 咱们这一袋是200克，
0: 对，
2: 我今儿给大家伙6袋， 不到200块钱，常温保存呀，对不对？又不占冰箱地儿，随吃随热呀。
1: 味道啊，我尝过了，确实好吃解馋，但是我觉得这个量稍微有点少啊，您再给多加点儿。
2: 行，张阿姨，您这面子我给，咱每袋啊再加赠100克，怎么样？
1: 100克不行啊，多给200克。
2: 行，张阿姨，我今天就为了提高知名度，我加量不加价，我每袋啊从200克给大家伙涨到400克，够您做一大盘子菜了，够咱们一大家子吃上一顿了。
0: 哎，于总啊，你想要产品在这儿一炮而红是吧？你光加重量不太行啊，你还得把这袋儿数啊也得加上来。哎，我也买几组。
2: 行，王谦老师的面子我也得给，不是？
0: 好，
2: 再送两袋，
0: 再送两袋，
2: 这合着咱们就是8大袋，哎，不到200块钱，行不行？
3: 再送一袋，哎，都买。
0: 你看，哎，连我们工作人员都说了，再送一袋他就都买了。你看看，
2: 哎呀，你们这些条件太能砍价了！您上外边吃一顿68、88，你这是不是？
0: 再加一袋，
1: 再加一袋，咱都是娘家人啊！
0: 哎，没错，再加一袋吧。
2: 合着我要是不再加一袋，我今儿就走不出这房间。咱就现场9大袋，行不行？
0: 行，
2: 不到200块钱，买回去不管是家里人吃也好，走亲访友也好，朋友们吃也好，这都是每一袋拿得出来有牌面的硬菜呀。
1: 于总啊，特别感谢您啊！但是我觉得您落了一个重要的礼节，现场工作人员的面子您给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面儿呢？再给大家送一袋，凑10袋，十全十美呀！大伙儿立马抢。
2: 我说张阿姨呀，您这话说的可真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呀，还得再送一袋。那我们厂长知道，这铁定被我气晕过去了。
0: 不客气，哎，于总，这回啊，你少赔一点。跟大家伙儿交个朋友，以后呢栏目组给你找吧找吧，不让你亏钱。
2: 我就豁出去了吧，行不行？咱们现场再加一袋。
0: 好，
2: 今天10袋，不到200块钱，仅限本期节目能看到的头200个，错过卖完咱就恢复原价。
0: 哎呦，太棒了！
1: 哎呀，成交嘞，
0: 特别棒，今天非常合适啊！
1: 我啊，赶紧抢2度。
0: 今天啊，软糯鲜香、营养丰富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价格太实在了啊！
2: 是
0: 啊，今天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而且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数量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古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太香了啊，嗯，尤其是热完以后啊，更香更好吃啊，
1: 中盘有细腻哈，
2: 是啊，
0: 而且里边的筋啊，我觉得特别香啊，嗯，
2: 这道软糯鲜香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啊，筋多哎肉多，这满满的都是吸收了这汤汁的精华，嗯，每一口呢色香味俱全，嗯，关键是刚才阿姨也说了，这就是给孩子，嗯，给家里的中老年人，嗯，给咱们女人量身打造的这个营养硬菜，只说对了一大半，其实青壮年的这个男性朋友，哎，男士们也得多吃点，那这个工作压力越大，哎，然后呢现在很多人又是这个亚健康的状态，嗯，身体需要补充点营养，每周如果您吃上两顿这个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啊，就是冬天再冷的时候，哎，你出门的时候，哎呦你也不用裹得严严实实了，嗯，你浑身热热乎乎的，女人呀就得学会爱自己，嗯，得年龄过了50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嗯，真的你怕皮肤苍老的，嗯，哎，怕长皱纹的，都可以多吃点这个黄豆焖猪蹄儿，嗯，因为这是什么呢，让人无法抗拒的硬菜，冬天你说怕冷的，哎，手脚冰凉的，嗯，我建议朋友们呀就囤起来，嗯，多吃点它，肯定没毛病。
0: 于总，我觉得今儿得特别感谢你啊，嗯，你说的没错，大家都应该好好的啊，嗯，保养一下自己，
2: 对，
0: 而且厂家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2: 是，
0: 这猪蹄儿用的是上好的猪蹄儿，
2: 对，
0: 然后刚才这黄豆咱也说了啊，
2: 今年新
0: 下来的黄豆是吧，还有这老汤做出来的产品啊，嗯，就是好，
2: 对，
0: 咱买回去吃啊，质量放心，咱吃着呀也省事儿。
3: 王谦啊，嗯，说实话啊，哎，我们这个岁数能吃上这么可口的健康的营养的美食啊，嗯，还真得感谢咱们栏目组和这厂家，这要是自己做上这么一碗，嗯，哎，那得跑断了腿累弯了腰啊，
0: 是
3: 啊，不服老不行啊，
0: 真的是，
2: 哎呀，这王谦老师和张阿姨这么一说呀，嗯，我瞬间就觉得我这身上的担子和责任感就更大了，我今儿给到咱们栏目组的这都是升级特供款的，还是超级福利价呢，哎呦，所以大家伙呀放心买放心吃，您跟朋友，嗯，家人，哎，还有同事，嗯，兄弟姐妹，哎，还有一块分着，是不是毫无压力，嗯，我们绝对保证的是食材的品质
0: 好，
2: 保证味道鲜美，嗯，还能保证售后，嗯，要是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您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客服，嗯嗯，我呢一定会安排专人来为大家服务，为您解决问题。
4: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捧人儿、
1: 啊。
0: 哎，今天这个价格呢，确实可以。
2: 对，
0: 这产品呢，也确实贴心。
1: 嗯，
0: 买回去啊，随便一放，
2: 哎，
0: 不占冰箱的地儿，我比较开心。
2: 啥时候想吃了，嗯、拿起一袋来，开袋、
1: 哎、
2: 加热，
1: 哎，
2: 就直接吃了。
1: 嗯，
2: 哎，我就喜欢这种啊，不沾油烟的、
0: 哎、
2: 硬菜大餐呢。
1: 嗯，
0: 是，
2: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还真是啊，其实我觉得回家以后啊，嗯、拿它可以做一个黄豆猪蹄儿，盖饭
2: 是
1: 黄豆猪蹄儿砂锅，还有黄豆猪蹄儿拌面。比方说，咱们再兑点水啊，变成一个什么呀？汤菜。
3: 关键是这么好的美食，我给大家伙儿的价格可太优惠了。
1: 是，
0: 咱有一说一啊，确实实惠。在外边饭店里，你看啊，便宜的也得要个68呀，88是吧？
1: 对对。
0: 那贵点的呢，就得100多了。
3: 是。
0: 那咱这呢，还不到20块钱，还要啥自行车啊？
1: 你看给张阿姨高兴的啊！现在猪蹄儿啊，挺贵的。
0: 对。
1: 哎，你到外边去买的话呀，我觉得这点成本钱都回不来呢。
0: 我跟你说啊，肯定做不下来。
1: 对对对。
0: 咱上市场上买呀，那是零售价，
1: 对
0: 吧？商贩肯定要赚钱的呀。
2: 对。
0: 那人家。厂家那是大批量的集采呀、那肯定要比那个小商贩便宜多了呀。我呀，刚才买了2组，
3: 哎呦，
0: 一组呢留着自个儿家吃，另一组啊，我回家拿回家去给那个孩子家，哎，两边老家、还有那个楼下的老姐们都送点尝尝。
1: 哎，对，我也得多买2组啊，我给爸妈送一组，
0: 对，
1: 再给我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再送一组，是吧？你看、这一下就送完了。
0: 对，
1: 所以啊，我们本期的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喜欢我们今天的黄豆老汤焖猪蹄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一会儿啊，我跟张阿姨啊，再让那个于总给我们热一锅，再拆两袋，是不是？
0: 行。
1: 因为现场的工作人员啊，都着急吃呢。
3: 对啊，
1: 哎，
3: 这个我管够，我请客。
1: 太棒了啊！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6。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

0: 静，探都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3: 价格打到底？
2: 对。
3: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2: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3: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2: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4: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2: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4: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2: 太好了。
3: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4: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嗯、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3: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4: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4: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4: 结实吧？
3: 这个是这儿啊，结实啊。
4: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4: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4: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4: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2: 嗯，
4: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3: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4: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3: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4: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3: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4: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3: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4: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3: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4: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3: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4: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4: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3: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4: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3: 太值了，太值了。
4: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十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

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贤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哎，您好您好您好，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谢谢，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您看不清楚啊，哦，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哎，
1: 我这眼镜呢，不管近视，啊，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嗯，我呢退休前呢，嗯，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哦，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啊，
0: 戴着
1: 看近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嗯，来回的折腾很麻烦，嗯，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也是多折腾人。嗯，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清，
1: 冒视清
0: 啊，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嗯，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嗯，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嗯，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哦，
1: 冒视清，嗯，啊，这还挺气派。嗯，
0: 您看这，啊，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啊，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你好，你好，
0: 来，梁叔。
2: 咱们那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再能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啊，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嗯，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嗯，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画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嗯，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哎呦，
1: 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托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李老师，啊，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他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嗯，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嗯，这个冒视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你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梁叔，
1: 哎，
0: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坐。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0: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
0: 嗯，
1: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0: 哎呀，
1: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您这效果多好，
0: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0: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1: 好，
0: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

0: 也许你左眼有闪光，右眼没闪光，所以就要精准眼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貌似轻，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貌似轻，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貌似轻，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貌似轻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貌似轻。
1: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貌似轻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貌似轻，眼花就戴貌似轻。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貌似轻。

这是什么？这是古代郎中的象征。这一听以后啊，就会知道先生来了。这是很有故事的。据说呀，是药王孙思邈去看了一天病回来，正好夕阳西下，在一个山坡上看见一个斑驳大壶在那，张牙舞爪，又很痛苦的样子。后来呢，孙思邈就近前一看呢，就是老虎的口腔里扎了一个大的骨头，所以他闭不上嘴，又很疼啊。于是乎呢，就用这个虎撑啊，用这虎撑啊，把那个老虎啊口腔给它撑开，然后把那个骨头什么的给它拿掉，老虎就得救了。所以它另一个名字叫虎撑，但是我相信老虎肯定没吃它。这你看见这铃铛，大概是我的十分之一啊，二十分之一啊，非常好的铃铛，声音都不一样。

0: 这叫南院，这院儿，还有外交部也有跟那基本一样的这样的结构的，就叫北院，其实都是一个不大的一个院子，就都是很老的房子了，快近100多年了。那个有一个电视剧叫什么，叫《渴望》，就在这里，在这拍的。上班了。
1: 相比60岁退休，郎景和的退休年限已经延迟了20余年。
0: 这里有一个小的护校的宿舍，就完事。东城区的这些胡同都是很好的，每个胡同会有几个很有名的人在这儿。
1: 郎大夫仍然依照多年的习惯，每天7:10出发，走路10多分钟到协和开始一天的工作。
0: 谢谢。啊，你好，你好，但是保安我都很好的，清洁工人呐、这些，他会很胆怯的约你，比如郎大夫要加个号啊，更好，你一定要答应他。同样，他是一个别的科的大夫，我甚至可以说，哎呀，我今天没有时间了。但是像这些工人什么的，你一定要答应他，不是为了用他，你主要。

0: 正在渗血入。所以像这样的病人，有的诊断不清楚，他直接把子宫切了，这样的话呢，实际上问题没有解决，切割依然存在。看我们的手术做得如何啊？整个的情况是不错的。后来呢，我有点腺疾病，你就有腺疾病，没关系啊。我认为你不需要什么处理。如果你没有疼，月经也好，就不处理。你骨肌腺病很常见的。
1: 那这个子宫肌瘤它会不会越来越大呀？
0: 它会长，但是我们不是每年查吗？
1: 然后就不用管它了。
0: 不用管它，好吗？
1: 就不要切它。
0: 不要，你不要听说。
1: 我都想着要切子宫了。
0: 没到那份上。你看，我问你两句话很重要，一个就是你疼不疼，第二个你月经好。OK。
1: 行，那我知道。
0: 挺好的。
1: 太好了。我们家老大12岁了，
2: 没有你，我现在可能连小孩都生不了。
1: 我好像跟你照张照片，然后
2: 很多人都说我特别幸运。
0: 不错，你们后来怀孕都不错。
2: 对，真的很幸运，谢谢你。
0: 好，谢谢。
2: 谢谢。
0: 不客气。我小时候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去请先生。我们那个镇上的先生姓于，我现在都记得。就我母亲肚子疼了，我就去请于先生去。请过来以后，就像跟屁虫一样跟到我们家。那时候先生挺好的，到家先坐下来问问情况，然后呢好好买，然后听一听，然后就打针。我觉得很神奇，本来我母亲疼得很厉害，就很快就不疼了。那种酒精散发的那种味儿，让人非常的刺激，就是变得美好起来了。如果我们以后有一天科技很发展了，我们就靠实验报告、靠影像、靠一个这东西来看病，我认为是危险的。这是科学的未来，不应该是医学的未来。我喜欢哲学，后来家里说还是学医吧。当时的想法还是学医是个技术嘛。再加我母亲经常会生病，我对医生有一点特别的一种向往，所以我就学了医。
3: 1959年，19岁的郎景和如愿考入白求恩医科大学，但当时的他根本没有想到。此后半生，他会成为妇产科的一名男医生，并不断推动中国妇产科学走向世界。1964年，刚刚毕业的郎景和接到了一份意外的通知，这份通知来自遥远的北京。新中国的高等教育部在白求恩医科大学的600多名毕业生里，选拔出了15名学生，将他们派往当时的医学圣殿北京协和医院。这其中就有郎景和。
0: 我母亲她很高兴，就是因为她十七岁就生了我，所以我大学毕业她还很年轻，不到40岁，所以她在我们的小镇她领着我到街上去，她很自豪。
3: 北京协和医院，中国西医的发源地，汇聚了新中国最初的一代名医。60年代的中国还在传染性疾病中喘息，大批医生像播种一般被派往祖国各地治疗疾病，传播基础医学知识，由此奠定了中国医学各个学科的基础。唯有对协和，国家提出了不一样的希望，保留种子，选拔精英。而这样的精英式教育近百年来仍不曾懈怠。
4: 这是
5: 膀胱，
4: 膀胱就是尿道，对吧？全程的。
5: 不是全程的都有吗？
4: 有啊，尿道全程都有。
6: 主诉是自幼漏尿，发现泌尿生殖系统畸形，15岁月经来潮后经血自尿道漏出。
0: 现在是万一有一点发育可以，那么没有阴道，那么
5: 尿道肯定是短的，要不然他上次的膀胱镜不会做出来说没有尿道下裂或者尿道缺失。
0: 第一我报了外科，第二个志愿是内科，第三个志愿是妇产科。妇产科我当时的印象就是他比较解决问题，孩子总得出来吧，瘤子都得拿出来吧。
5: 那这个尿失禁怎么办？
7: 卷个扁，
5: 卷成这样子啊？
7: 对呀，卷出来你就卷个口就行了。
5: 为什么能有功能呢？
0: 阴道没有问题，而且我认为啊，这里会有比较好的阴道黏膜。
5: 对。
0: 我今天去看病，我穿上白大衣，就像一个军人穿上军装上战

0: 场，我面对的是一个病人，我去同情他，怜悯他，关爱他，但他是我的病人。
1: 选择了妇产科，就意味着有一个人即将出现在他的生命里，成为郎景和一生中最重要的导师。这个人就是林巧稚。
0: 林大夫作为中国现代妇产科的开拓者，是我们的导师，他是我们终生的一个母亲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非常可敬的一个老人，他会说出来非常让人非常深刻的话，你得体会他。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有意思，那时候在长江大桥画了很多照片嘛，有戴帽工作帽的工人什么，有那些小伙子来看，哎呀真好看，哎呀这几个工人不好看。林大夫说什么呢？没有这个工人有漂亮大桥吗？就类似这样的话都是林大夫说。
1: 林巧稚的一生颇为传奇，她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她没有自己的孩子，终身未婚，却亲手迎接了50,000多个新生命。她家里的电话一直放在床头，见证了她无数个不眠之夜。林巧稚曾说，我唯一的伴侣就是我床头的那部电话，我随时随地都是值班医生。她不希望产妇阵痛时去抓冰冷的栏杆，总是会主动伸出温暖的手。当郎景和进入妇产科时，林巧稚已经63岁。
0: 就向林大夫学习，就当大夫就这么当，或者当妇产科大夫必须这么做。
2: 全国科学大会顺利召开，我们大家感到非常高兴。
3: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科学跟生态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1: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发表了讲话。
4: 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1: 大会闭幕前，由播音员宣读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他在讲话中欢呼，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0: 重要就是重视了科学普及，所以林大夫领着我们开始真正的编的科学普及读物，那代表作就是家庭卫生顾问。家庭卫生顾问那时候林大夫身体已经开始不好了，那时候你看都是大将啊，林大夫、翁新直呼吸专家，我们编的，我们当时年轻嘛，我们得帮他们来做。后来他们福建出版社又来约林大夫，林大夫很信任，说这事儿让郎大夫去做吧，所以那本书后来是我来写的。
1: 同年，国家开始选拔公派访问学者出国，西医在中国落地不过几十年，一批医学家把目光投向国外，郎景和也不例外。
0: 当时的出去有两个，一种嘛就是要看看他的临床工作，一个就是他的科研等等，他有两方面都得兼顾，就这样。
1: 但1980年，林巧稚的身体却出现了大问题，他患了脑血栓，在缠绵病榻的3年中，常人无法想象，林巧稚居然完成了一部50余万字的著作《妇科肿瘤》。这浓缩了一个老人毕生对女性的关切与同情，也记载了他为医学事业所贡献出的最后一份力量。
0: 妇科肿瘤上，我们现在可能快要这个第4版已经10来年10多年应该开始进行。

0: 第五版的。
1: 这是第几版？
0: 这是第一版。
1: 这是第一版。
0: 啊、嗯，这是第一版。
1: 原版是这样。
0: 原版是这样。
2: 1983年4月22日清晨，82岁的林巧稚在睡梦中离世。梦里，他呢喃道：“快拿来，产钱，产钱。”护士拿来一个东西塞在他手里，几分钟后，他的脸上露出了平静的微笑。此生最后一句话便是：“又是一个胖娃娃。”

0: 1984年，44岁的郎景和第一次出国，去往挪威。他此去是为了寻得一个答案：如何能够提高妇科肿瘤的治疗水平，为患癌女性争取更多的存活可能。这也是林巧至生前极为关心的。
1: 84年的5月份，我去挪威，叫雷定医院，就是肿瘤医院，他把妇科肿瘤跟放射结合得非常好，包括放疗，包括放射诊断。我从那里学的淋巴造影，回来开展。
0: 这次出国，郎景和带回了淋巴造影技术，这项技术在当时立即为妇科癌症的治疗打开了新局面。此后的30多年，协和妇产科迎来了大发展时期，
1: 很多癌，宫颈癌、内膜癌、卵巢都有淋巴转移。淋巴切除一个重要的一个指导就是淋巴造影，我要不要做淋巴，或者做到哪儿，这是我们卵巢癌不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嘛。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对于淋巴结的切除，
2: 这是我设计的，纯绿色的一个背景啊，象征的医学的圣洁，一个优美的曲线，勾画出来，美丽的母亲和可爱的孩子，青色的楼宇象征协和的神圣。大家知道我们面临的严峻的形势就是两癌防治，对我们来讲主要是宫颈癌的防治，这是一个健康中国的重要内容之一。
0: 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据全球癌症统计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宫颈癌新发病例约60.4万，死亡人数约34.2万，至今仍是威胁女性生殖健康的致命杀手。
1: 解放初期呢，主要是林大夫就已经开始领导，不仅是协和，全国特别北京市的宫颈癌的筛查，有200万人呢，那是林大夫主持的。
0: 林巧至最先提出了预防为主的思想，建议以宫颈癌为突破口，开展妇女医学普查运动。他带着助手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普及癌症的危害和普查的意义。同时，他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大规模的妇女宫颈图片检查，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宫颈癌的筛查让林巧至看到了庞大的患病人群，但以当时的条件，宫颈癌的治疗手段依然有限，这也成为林巧至一生最大的一个遗憾。
3: 所谓消除，是指患病
4: 是严重威胁到女性健康的一种恶性肿瘤，主要由人体
3: 在内部上市。宫颈癌疫苗的问世和推广，给广大女性带来了
4: 未来的某一天，宫颈癌或许能够被消除。
1: 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德国科学家叫朱豪森，他是2008年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的获得者，他的贡献是某些类型的 HPV 或者我们叫高危型啊，比如16型、18型，是子宫颈癌的致癌病毒，这非常重要了。你会体会这句话多重要，在所有的癌瘤里面，唯一明确的致癌因素是 HPV， 叫人乳头瘤病毒对于宫颈癌，这是其他任何癌瘤还没有的。比如说我们讲肺癌跟吸烟有关系，跟污染有关系，那只是一个因素啊，它可能是你遭遇肺癌的机会增加到6倍甚至8倍。你可知道有没有 HPV 感染和不是6倍8倍，甚至也不是80倍，是200倍，甚至是250倍。
0: 郎景和开始完成林巧至当年未完成的筛查，并开始研究什么是适合中国女性的筛查方案。
1: 大家都是妇产科大夫，要知道一个呢就是绒毛膜癌或者叫恶性滋养细胞肿瘤，它是可以治愈的，从90%的死亡率变成90%的治愈率。绒癌不是治愈，叫根治
2: 2030年我们要消除 HPV 感染，进而消除宫颈癌。我们希望它也应该是可以被消除的。第一个问题，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第二，经济文化卫生发展不平衡；第三，就是中国发病率很高，特别在农村，而且近年来还有上升的趋势；第四个就是咱们自己筛查基础比较差，这一切构成我们的问题，那就要找一个适合咱们这样一个国家和群众的一个筛查方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目标。21个点，6万多人，这个研究已经有结果了。
0: 4年的时间，郎景和不仅拿出了适合中国的宫颈癌筛查方案，并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希望将其作为范本，向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推行。
2: 前段 HPV 阴性了，基本认为它没有大事；阳性了，最多细胞学；细胞学再多阳性，最多阴道镜了；细胞学阴性，那也没事。
0: 2018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发出全球消除宫颈癌的总动员令。2年后，为了创造一个没有宫颈癌的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194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截至目前，中国宫颈癌检查项目工作已经覆盖到全国近2600个县市区，为1.3亿人次妇女提供了免费宫颈癌筛查。
2: 我把它叫做全球战略国家行动，我们的任务。以前我们通常说消灭了天花就等于我们上了月球，有那么一个影响人们健康生命的病被消除了，那么现在宫颈癌是影响妇女健康生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癌瘤，那么我们能够确定目标，就是在2030年我们能把它消除，不叫消灭，叫消除，那当然也相当的重要。那我们可以给广大妇女一片明朗的天空。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完成那3%，到2030年，我们要使90%的15岁以下的女孩都能够接种 HPV 疫苗，70%的35岁到45岁的中年轻中年妇女能够得到很好的筛查，叫高质量筛查。第三，90%的宫颈癌病人，包括癌前病变，得到很好的治疗。外科解剖刀就是剑呀，这是郎大夫的名言呢。剑是可以救人的，也可以伤害人的。剑是可以伤害别人，也可以伤害自己的。
5: 好，另外我就稍微骗一下，来，你看见没有？谢谢。就是他，
6: 他在我这歇吧，
5: 歇。
6: 来，洗碗钱来。
2: 就像我每天早晨去把以前的电灯打，现在可以按电流就把它灯亮。也可能在海上没有人，也可能海上过一两个船只，但是就像这样一个灯塔的守望者，把它完成，给大家一点光亮。也可能你在意，也可能不在意，但我把它作为一种，我有一种就神圣感，有一种仪式感。这个月妇产科和协和医院一样，连续9年位居全国最佳医院科室第一名。我们依然不懈努力，不忘初心。林巧稚妇产科学论坛 是我们敬爱的林巧稚大夫的一个纪念和学习，传承传播协和精神，严谨求精，勤奋奉献，就是我们会议的宗旨。
0: 每年的林巧稚学术论坛，郎景和都会全程参与，在会场一坐就是一整天。世纪以来，郎景和的研究方向从卵巢癌到子宫内膜异位症，再到盆腔脱垂，这是他从林大夫身上学到的智慧。病人永远第一位。
2: 医学是什么？医生要怎么样？医患之间又怎么样？实际上是他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如果我们强调人文科学结合起来的一个综合学科，你会知道一个医生，我不仅仅是真的把他病救看了，要给他以信心，给他以帮助，给他以关怀，这更重要。
0: 临近开学，郎大夫给协和医学院的大一新生上了一堂课，课程过半，他又一次提起了林巧稚大夫。
2: 这是叫这个话叫世界智者，就这个医疗美人这个世界里最有智慧的人。大家看，有林大夫，我画红圈，林大夫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先生，一个妇产科的大夫被人们如此尊重和尊敬。我们每一年发给优秀的妇产科医生，或者叫得了林巧稚杯，我会念这句颁奖词。我们和许许多的被他教育、被他救治、被他感动的人民一样，永远谨记他留给我们的珍贵礼物，对知识和技术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和理解，对人的善良、同情和关爱，以及用毕生力量改善人与社会健康的智慧。
0: 郎景和在书中写道，我一生只会做一件事，关于病与病的消除，还是关于妇女的。
2: 医学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特点，它是一个人类善良情感的一种表达。我们先人、古代人和自然做斗争啊，我们受了伤，大家会帮助你去压迫、去止血、去帮助你，那是最初的人的善良行为和互助情感的一种表达。我们每一个医生大概都不应该忘却医学的本源，那就是人的善良情感的一种表述。一个医生改善人的健康没问题，改善社会的健康吗？是我们的力量吗？但是是有的，我们对社会的健康要有责任的。我不能保证把每个病人都能治好，但一定会保证好好的治疗每个病人。

0: 生与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在呼与吸之间守卫平安，在病与痛之前守卫慧眼。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岸，为别人扬起生命的风帆。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爱生活每一天。

0: 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
1: 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聚，
0: 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2: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聚，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这大巴车这座够宽敞的呀！
3: 哟，真是。
4: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2: 出发！
0: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4: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0: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
1: 值
2: 当
1: 值
2: 当。
1: 怎么大头，你自己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嗯，
3: 咱们这个一日剧这个项目，它提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大家能一起能沟通感情，
4: 玩得开心快乐啊！玩得开心快乐啊！
5: 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
6: 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
0: 啊。
6: 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这打打牌。
0: 嗯，
6: 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
5: 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0: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没穿旗袍了，
7: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0: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7: 我跟我爱人来的。
0: 俩人说出来。
8: 闺蜜，
0: 嗯，
8: 咱俩一块儿聚聚会，
0: 感觉这性价比，
8: 感觉性价比不错。
9: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10: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11: 三个班次，
10: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11: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2: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1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1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5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3: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3: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
14: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10: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0: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13: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

0: 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6度，
2: 15-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2: 嗯，
3: 质量挺好的，
2: 嗯，
3: 21度，
2: 21度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2: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对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2: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7: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7: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6: 这料特别结实，
4: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2: 嗯，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边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到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2: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 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对，
2: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2: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 是的，
2: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
1: 哎，降了100左右。
2: 对，两片
1: 哦，
2: 现在
1: 又降100，
2: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2: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2: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这7片的
2: 还厉害，
1: 红外线效果更好。
2: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0: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2: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10: 哇，好大呀！
11: 好敞亮啊！
2: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10: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签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签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11: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2: 有多大差异啊？
13: 差在几微米？
2: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1: 对对对对。
14: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10: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2: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10: 打孔。
2: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了。
11: 对，
10: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11: 这词儿是
2: 听都没听说过，
11: 没听说过。
15: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2: 对，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1: 对对。
2: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6: 太棒了，
2: 太棒了，是不是？
16: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2: 嗯，
16: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2: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6: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2: 嗯，
16: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1: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2: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2: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2: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2: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2: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2: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2: 嗯。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

0: 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3: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5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
4: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1: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4: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5: 15-16度
6: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7: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2: 满意满意，
8: 嗯，
2: 质量挺好的。
8: 嗯，
2: 21度，
8: 21度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6: 对，我想给他开个窗户透透气。
8: 嗯，
6: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8: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6: 对对，它不直冲啊，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8: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8: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8: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9: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
8: 嗯，
9: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2: 关键是质量好，
5: 这料特别结实。
6: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6: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8: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2: 关键是质量好，
8: 嗯，
10: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8: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8: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8: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嗯，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8: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4: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0: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8: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4: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应 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

0: 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1: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2: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1: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
4: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签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签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5: 有多大差异啊？
6: 差在几微米？
1: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2: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4: 系统中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1: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脚铝窗户上打孔的。
3: 打孔。
1: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了。
3: 对，
4: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铣。
3: 这词儿是
1: 听都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7: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1: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对，
1: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8: 太棒了，
1: 太棒了，是不是？
8: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1: 嗯，
8: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0: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1: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两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0: 是的。
1: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0: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1: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0: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1: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0: 开始变深了。
1: 嗯，
0: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当然呢，如果你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0: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9: 爱生活每一天。

0: 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米都能轻松搞定。
1: 一二三，
2: 哇！
3: 我那边已经完全
4: 干瘪了，
0: 坚固耐用，
4: 火爆上。哇！
1: 看，一旋到
4: 最火。哇！
1: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3: 一抹，点儿划痕都没有，
0: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1: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3: 哦，一模一样。
0: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4: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1: 今天不到。
4: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0: 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徐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3: 它是钛锅。
4: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4: 有请郑经理。

0: 非常非常的漂亮，你看，
1: 包包似的，
0: 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哇，非常漂亮啊！
2: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1: 钛最近市场都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三两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2: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0: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毛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啊金属
1: 素
0: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机什么架，对吧？
1: 大
2: 啊，
0: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它
2: 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0: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锅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了，
2: 就馊了
0: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1: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2: 对，
1: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
2: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1: 没错，
0: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是
1: 659，
0: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1: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2: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0: 今天不到200元，
2: 就
1: 不到200，
2: 100多，不到200块钱。
1: 天哪！
2: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钱，这是送我们的吧？
0: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铲，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铲。对，
2: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0: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1: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0: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2: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1、2、3，哇！
2: 我那边已经完全
1: 干掉了，
2: 坚固耐用，
1: 很火爆上。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
0: 抹，一
2: 点划痕都没有，清洗简单，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3: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发锅。
4: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5: 长锈呗。
3: 啊，
5: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2: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6: 沾了，沾了都弄不下来，你看，你看，
2: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6: 放你了
2: 啊！
6: 都不沾啊！
1: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边做边说。
2: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1: 没问题。
0: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煸还有石头，1、2、3，
1: 哇，
0: 在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的话，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

0: 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1: 这是什么？
0: 对，
2: 红火爆什么？
0: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2: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啊！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
0: 抹，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2: 真的，
1: 我的天呀！
2: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想吃
1: 多少
2: 吃了，
1: 都没问题。
2: 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哪里好不好清洗啊？
0: 对，
2: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0: 烙饼啊，做什么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2: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0: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1: 这都不是面浆啊。
0: 对，
1: 这是两坨面。
0: 没错，我们故意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2: 其实也不便宜了。
0: 对，是。
1: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0: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1、2、3，哇！
1: 我那边已经完全
2: 看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花了。
1: 对，
0: 是吧？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1: 哦，我觉得可以这样。
0: 是，
1: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0: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啊，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2: 哎，跟没用过。
0: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石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2: 就是
0: 它做的不粘，
2: 不算涂层对吧？
0: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1: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2: 放心
0: 安全。
1: 对，
3: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1、2、3，哇！
1: 我那边已经完全
2: 看不了了，
3: 坚固耐用，
2: 红火爆什么？
0: 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
0: 抹，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2: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1: 对呀，直接这么下吧。
0: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1: 这么下呀？啊！
2: 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声音。哦，
0: 焦了吧？
2: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
1: 了，放上去就粘住了。
2: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0: 你把那个再翻下去，
2: 您看看，
0: 哎，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1: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啊？
0: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1: 啊？
0: 对。
1: 啊？你看，哦，哦太神奇了，
2: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1: 对，
0: 底下
2: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儿，真厉害、啊。
1: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0: 荷包蛋
1: 啊、
0: 饺子呀、啊。煎韭菜盒里啊都可以
1: 省油，
2: 没错。
1: 看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2: 没错，
1: 不该粘了。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0: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哦、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
4: 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青酱肉丝啊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拔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2: 对，热得快，
1: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2: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1: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4: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啊对吧，
2: 啥意思，
4: 我们把它给滑起来，
2: 还要勾芡放酱料，
4: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肉丝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里面，来一二三，哇
2: 哇，
1: 哦，这锅好干净啊，
4: 对，直接出锅，
1: 我炒完锅干净，
2: 太棒了，
4: 对
2: 啊，而且这个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4: 不用洗锅了
2: 啊，
4: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2: 我的天，
4: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4: 漂亮吧？太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您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这锅坚固耐用。
3: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4: 一二三，
1: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干
2: 了，
3: 坚固耐用，
2: 火爆
1: 哦！
4: 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
4: 抹，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4: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在市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
1: 就那个咱刚才做那鱼
2: 带鱼
4: 煎鱼。如果说涂层锅的话呢，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不会生锈，然后更不会裂。裂的话，您拿回来，我给您退了，算我的。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寿命10年8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猜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1: 我其实这样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2: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1: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2: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4: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1: 45.69
4: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2: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4: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会穿孔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它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蚀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1: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2: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1: 不仅有买，还有赠，
2: 没错，
4: 是的。
1: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块钱的食用级的硅胶铲，
4: 对，食品
1: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2: 是的，
4: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锅带回家吧。
3: 爱吃猪蹄儿这口的您，看到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大菜横菜，是不是顿时食欲大增？
5: 就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辣乎吗？
2: 嗯，
6: 炖得很辣，口感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
7: 而且上岁数人、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8: 哎，味儿
9: 鸡特别辣，
5: 我凉拌的也挺辣的，
2: 都没尝。
3: 让大家吃的赞不绝口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盛世福中的红烧猪蹄儿，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蹄儿酥软弹，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但是外面买不便宜，
1: 500克一袋的，
2: 多少钱？
1: 39.9元，45块钱一袋。这个4只装的就要188。
3: 去饭店吃有猪蹄儿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有买有赠，福利多多，每袋500克，开袋即食，让您在家便宜吃猪蹄儿，更有花样吃法带给您，精彩马上开始。

0: 我这必须完胜，我跟你讲，我这老香了，
1: 就跟谁的这不香似的。
2: 哎呦呵，够忙的啊！
0: 哎呦，
1: 来来来，
0: 来了
1: 来了，好，
2: 哎呦，
1: 来的巧、啊，
2: 我怎么感觉今儿我能吃着现成的？
1: 那必须的。
0: 哎，你不光能吃上现成的，你关键还得给我俩点评一下呢，看我俩谁做的好吃，
2: 是吗？
1: 啊、对呀，好好啊，点评好了啊。
2: 你别说啊，这卖相还行啊，不过你们俩这个啊，一个厨房小白，一个理论知识特别强
0: 啊，
2: 嗯，
0: 这味道有点堪忧是吗？
2: 对
0: 啊，你得先尝过再说，
2: 是吗？尝尝。
1: 行，我这正好啊，咱工作人员一起点评一下，好吧？
2: 大家都来尝尝。
1: 来来来来。
3: 哎，味儿，
4: 这个真的巨入味儿。
2: 我连拌的也挺大的。
5: 就是它软烂的还有点嚼头，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2: 真不错。
0: 像我这一道呢，假试先要吃三分钟，
2: 嗯，
0: 是
2: 三分钟，
0: 对呀、啊，特别快。
1: 我这道、孙姐煮手面，
0: 嗯、
1: 耗时4分钟，含了做水煮面时间。
2: 不是你们俩自个儿做的，
0: 看来是说对了啊。我们自己在家里，你想一顿猪蹄炖2小时，
2: 哎，
0: 吃10分钟，
2: 关键有人炖完都不想吃了。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红烧猪蹄，而且人家处理的非常干净，都是一块一块的、
2: 哎、
1: 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
0: 没问题啊。
1: 好好、来
0: 啊，它这一袋是1斤的一个分量，而且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0%的。
1: 你知道我其实很喜欢它里边有汤、是因为你看刚才那个猪脚面，
2: 哎，
1: 就是我直接是加水煮的面，然后把整袋的连猪蹄带着它那个汤冻全倒进去了、什么味儿都没调，我就加了几根烫的油菜、超级好吃，
0: 特别鲜。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汤100%的精华，胖货来了！
0: 哦，它分割好了，切好了，
1: 是的，
0: 还不少呢，
2: 不少。
1: 而且它的配料表特别的简单：猪蹄、水、黄豆、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酿造酱油、香精料、料酒，其实就是家里边基本上
2: 常用
1: 的东西。
2: 嗯，
1: 而且呢，可以常温下储存8个月。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这种同重量的大概规格的这个猪蹄的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啊，500克一袋的。你看39.9元，就将近40块钱一袋。
2: 咱这一包是500克，
1: 45块钱一袋。这个4只装的就要188。那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多少呢？
2: 哎，
1: 来看一看，
2: 必须得有个好价格。
1: 你看看，每次都是着落实实的一箱，
2: 嚯、
0: 哎，特扎实啊！
1: 看看，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多少呢？大家看看啊，
2: 40，
1: 2袋，
0: 3袋，
1: 4袋，
2: 160了
0: 啊，
1: 5袋，
0: 对的，
1: 您自己买大概也就是这5包的，
0: 没错。
1: 但是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再送您1包，
0: 2包，一共7包，7斤装，
1: 在咱们这儿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元。您别忘了，咱刚才在网上搜了，每一袋同规格同重量的将近40块钱，
0: 没错，
1: 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

0: 小事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儿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石灰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咱直接尝一个行不行？
2: 哎，
1: 我也想吃一个，因为啃猪蹄儿啊，就得啃连着皮儿带着肉，带点里面那个筋和胶质感的那个地儿哈。
2: 来一块儿。哎，其实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烂乎吗？
1: 嗯，基本上每一块都有筋儿，特别好吃。
2: 哎，这肉筋筋玉酥了，就像是。而且你看啊，就是刚我看它里边几块啊，第一没有说那个它那个大骨头根儿，
3: 给大家看一下，就轻轻一扎。
2: 第二呢，它没有那个爪子尖儿，
1: 哎，没有，
2: 发现了吗？
3: 对，看随便一扎就过去了，每一块都是特别的烂乎，男女老少，牙口不好都没事，你把它，
2: 还真是，
3: 就用手轻轻掰起来，就是像刚才韩大厨说贾斌吃的时候。感觉你喝了一个猪蹄儿，
2: 真是，哎，就拿那骨头搁嘴边上，轻轻的这么一嗦吧，哎，肉全下来了。
1: 再拿干一个，
2: 嗯，再干一个，是吧？
1: 嗯。
2: 特别大伙，
1: 特别大伙，那个汁儿都能咬住。
2: 嗯，
3: 我呢还准备了2样道具，这个是我昨天买的一个鲜猪蹄儿，
2: 嗯，
3: 这个是26.87块，
2: 嗯，
3: 净重
2: 一斤
3: 498克，就算一斤吧，
2: 一斤，
3: 啊，这个是熟的，这个猪蹄儿35.29块，
2: 嗯，
3: 刚才那个是一斤啊，这个是328，
2: 哎，
3: 那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呢，这款也是500克，它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0%。它是不到28.5块，
2: 嗯，
3: 就是所以因为它的造型是不一样的，咱是有汤的，我怎么来核算这个成本，说哪个实惠哪个合适呢？
2: 你看啊，首先就是咱们看这两个猪蹄儿啊，它一个相同点就是在爪尖儿，
3: 嗯，
2: 对吧，爪尖儿，然后呢根儿，
3: 嗯，
2: 这个大骨头，其实这块
3: 是
2: 煮熟了是没法吃的，就一层薄皮儿。
1: 哦，
2: 咱们刚才那个猪蹄儿呢，它基本上全是中间精选那个块儿，是吧，刚才咱们也看了，没有长面的脚趾头，也没有后边这个大疙瘩，而且呢像咱们猪蹄儿呢，基本上一斤呢大概出个6.2到7两，
1: 嗯，
3: 哎，那其实基本上就是从它变成它，
1: 嗯，我们再回归到价格上啊，
2: 嗯，
1: 你看这一斤是差不多
3: 26.98块，就将近27块钱一斤，
1: 好，
2: 一斤，
1: 然后那个是300多克呢，变成了
2: 30多块钱，
1: 30多块钱，然后一斤是50多嘛，
2: 对，
1: 对吧？我们是掐头去尾的，
2: 对，一个是掐头去尾，
1: 留下中段的，
2: 嗯，
1: 咱们才20多块钱，
2: 对，第二个呢，它的火候绝对够，
1: 嗯，
2: 你看刚才咱们吃那猪蹄儿是吧，一秃噜就进去了，
1: 嗯，没错，
2: 啊，非常好吃。然后第二呢，它的味道。啊，我感觉非常好，就是跟咱们家里炖的基本上差不多，没有什么过多的香料味儿，但是呢猪蹄儿里边还非常精味儿，吃起来没有那股腥气劲儿。咱们家啊，就是做猪蹄儿，首先拿回去呢你得先烧毛，
3: 嗯，
2: 然后呢再去清洗，清洗完之后呢剁，我跟你说这剁完之后这胳膊整个都麻的，而且我跟你说特别毁刀，这个东西你要说让人一剁吧，你又怕里边收拾不干净，
3: 嗯，
2: 哎，剁完之后呢咱们要泡水，泡完水呢再进行焯水，再进行再去炖，对吧，炖呢您家里边呢还得有老汤，要没老汤呢，这个10多种那种香辛料
1: 弄不全。
2: 完了事儿呢，像猪蹄儿一般要炖的话，得照着1.5到2个小时。
1: 哟，
2: 啊，尤其是像刚才咱们吃的那个火候啊，
3: 嗯，
2: 大概应该是连炖再焖。
0: 不过有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红烧猪蹄儿，这些繁琐的步骤都能省去，让您在家轻轻松松吃猪蹄儿。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 热吃软烂入味，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易电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实惠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3: 盛世服众这个品牌可以算是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的老朋友了，
2: 真是，
3: 就是他家的每一个品，无论从味道到工艺，真的是很讲究。
2: 嗯，
3: 就像韩大厨刚才说的似的，就是大家吃的全部都是猪蹄的这种块儿，
2: 对，
3: 就没有那个指尖儿的部分。
2: 精选，
3: 是的。
2: 嗯，
1: 咱家为啥好吃呢？我们用到的原料是足够好的，我们都是用到的差不多12个月左右的散养的这种小猪，大小刚刚合适，猪蹄呢非常容易炖得酥香软烂的。
3: 嗯，
1: 你看我们现场工作人员也尝了，我们自己也吃得特别欢。
2: 嗯，
1: 那这样我们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一块尝一尝好不好？
3: 好的，
1: 看看大家觉得口感怎么样，并且在家里可以试做一下。
4: 叔，这我们的红烧猪蹄儿，您帮我们尝尝味道怎么样？
5: 啊，这你们弄好的，这那个一热就行。炖得很辣，口感又好，味道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挺好的。
4: 叔，咱这红烧猪蹄儿，你打算做一个什么呀？
6: 这个咱们吃一个面。这个猪蹄炖的是真好，软烂，合适，而且上岁数的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3: 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就是人家的制作工艺了，精选的原料，清洗切块，你看要先腌制，然后呢再用秘料炖煮，然后一定是要浸泡入味，然后就是真空包装，高温灭菌，最后呢就是清洗烘干，然后呢就是打电话订购回家了。
1: 对的啊，特别方便了。假设鲜椒猪蹄有了，
2: 孙
1: 氏的猪脚面有了，然后韩大厨又教给大家多种多样的吃法。当然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今天不光品质够好，而且价格还香。
3: 是的，您自己在网上或者其他的渠道去订购的话，这一袋基本上是40块钱左右。
1: 对的。
3: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呢？1、2、3、4、5，买5赠2，足足7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块的价格，您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起来吧。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拔骨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工

0: 套餐公司的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方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1: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2: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0: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0: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四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好，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开车不喝酒，大家都知道。于是有人就琢磨了，说我开车不行，那骑个两轮的总行吧？
1: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一定要强调一下啊，千万别这么想。这一念之差啊，往往就会出事儿。就在最近，交管部门呢公布了一个典型案例。这天晚上啊，王女士是在路口的斑马线上等绿灯，信号灯一变啊，她正常往前走，结果没走两步就被一辆飞驰而来的电动车狠狠地撞倒在地。更让人没料到的是啊，肇事的电动车趁大伙不注意的功夫溜之大吉了。而最后一查，这位电动车驾驶人啊，真没少喝。
2: 这个腿，这脚丫子这儿动不了，这半拉身子是麻的。
3: 车长那车都走了，
4: 跑了。
5: 由于事发突然，王女士在被撞之后重重的摔在地上，大脑一片空白。对肇

0: 逝者的样貌特征十分模糊。
1: 老人只记得他穿着一个黑色的衣服，骑了一个白色的车，但是人的这个特征他记不清了，他只是闻到这个人有一股酒味儿。
2: 他都喝酒了，他都给我撞懵了，您看看我这脸。
3: 我明白，他给人拽起来，拽起来，后来我说报警吧，
4: 还不如当时给他拍个车牌子呢。
3: 哎，我这又谁想到他那么好，那么多人看着呢。
0: 王女士说，事发后这名骑行人还搀扶了自己，谁曾想他趁大家不注意的功夫就溜之大吉了。
1: 从监控录像当中显示，这个嫌疑人的号牌非常不清晰，应该是有被污损的嫌疑。我们通过号牌无法锁定车辆信息，也无法联系到驾驶员。
0: 依据现有线索，人和车都无法确定。随后民警决定以事发路口为终点，反向追查骑车人的踪迹。
5: 发现他在陶然亭路口时还是由东向西行驶，但是在这个涮肉馆这块轨迹就消失了。
0: 民警推断，这家涮肉馆很可能就是骑行人事发前的起点。经过细致排查，最终确认骑行人当晚曾在这家涮肉馆就餐。
1: 饭馆的监控录像当中呢，嫌疑人是背对着画面的，所以说没办法锁定他的信息。首先，他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戴鸭舌帽，他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全程戴着这个帽子。再者，他起身还有他出餐馆整个过程当中都看不到他的这个面部特征。
0: 随即民警很快就通过与他就餐的同行人那里锁定了肇事骑行人的身份信息，将其传唤至交通队进行讯问。
6: 跟那人摔了一下，就是还是应该是扫了一下，我看我这往回走，他应该是上着穿鞋，我上着走，他一回头，你知道吧，一刹车，然后我就正好瞬间就，我觉得这个车就跑完了。
1: 当天是和这个他的客户一起去喝酒吃饭，四个人喝了两瓶白酒，当时肯定喝了也不少。我们通过录像能看出，当时路口的信号灯已经变成红色了，但是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加速驶向了这个通过斑马线过马路的行人。
6: 我起来，好像我给他腿搀起来了，搀起来完我就道歉了，然后我就把车扶起来了。
1: 他以自己喝酒为理由，这个有意的在躲避这个自己知道发生交通事故走了这个事实。但是实际上呢，作为驾驶员，首先不能饮酒，再一个发生交通事故应当立刻报警，他这两点都没有做到。
0: 所幸经过医院的救治，王女士已无大碍。最终民警认定骑行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对其闯红灯、酒后骑行、肇事逃逸等多项违法行为将作出相关的处罚。而如果在肇事逃逸后，对方一旦伤情严重，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就在晚上的9点多，位于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电动自行车骑行人逆行与一名顺行的外卖骑手发生事故，随后电动车骑行人逃逸驶离现场。后经鉴定，外卖骑手的右眼接近失明，已构成重伤二级。
7: 等我们把他查获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小事，最后治疗等鉴定报告一出来达到重伤之后，等我们把他做出刑事拘留的时候，他很懊悔，没想到演变到自己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承担了巨额的赔偿。因为这个逆行发生交通事故逃逸，被这个西城区人民法院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0: 民警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立刻报警，全力救治伤员，切勿心存侥幸，否则将要承担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8: 要说现在网购啊，那真是太方便了，想买什么呢，手指一点就到家，退换货呢更是一键搞定，快递员上门取件，很多平台呢都是这边刚拿走，那边的钱就给退回来了，
9: 确实让我们感觉生活越来越方便了。但是啊，没想到有人呢却因为这些方便啊动起了歪脑筋了，钻起了退货规则的空子。下面这个案子呢就是这样的，这位石某啊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为了贪图小便宜啊，差点让快递员小王呢赔上了10000多块钱，甚至还可能丢了工作。
8: 所以快递员呢急得报了警，一查才发现这女子啊是惯犯，专干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勾当。那她到底是怎么钻的空子？接着呢，咱们就来揭开这个恶意退款的套路。
10: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把那个放下，停一下。东化派出所民警，这个有点事儿，跟你聊一下情况，换个叫做。
11: 案发后不久，民警在一家健身房内找到了嫌疑女子石某。
10: 这是你的传唤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啊，逆行诈骗罪，先配合我们调查，好吧？
11: 石某今年28岁，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经常健身，他体态匀称，身形紧实，保持着完美身材。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石某铤而走？

0: 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呢？这是案发现场的视频，快递员小王按地址将包裹寄送至石某家，电话联系时，收件人石某声称自己身在外地出差回不去，让他把东西放在门口，小王按要求摆放好后拍的照片就算派件完成。
1: 第二天的时候，石某跟快递员联系说自己没法及时返京，又担心放在门口的快递丢失，于是就申请了快递退货。包裹还是那个包裹，位置还是那个位置，交代谈得严严实实，快递员也没多想，就直接按照原封不动的路径给商家退货了。而电商平台发现已经被人调包了，10000多元的货就是消失掉了。因为没有直接接触到石某，所以就需要快递员来赔付。
0: 谁成想这一送一取，包裹里的东西早就金蝉脱壳了。民警走访后发现了诡异的一幕，当快递员小王离开后不久，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若无其事地将门口的包裹搬走了。奇怪的是，这两人根本没敲门也没进屋，就像拿自家东西一样，就把门口的几个快递包裹搬上了车。
1: 发现两个人把货物搬走之后，骑着电动车来到隔壁一个小区，将包裹塞到了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于是就走了。调查发现，这两个人是做闪送跑腿快递的。
0: 民警断定，这是有人在利用闪送跑腿进行暗度陈仓。果然，第二天凌晨，两名男子又将包裹放回到石某的家门口。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快递员小王过来取件，将调包后的包裹寄回了卖家。
1: 在小区摸排的时候，我们发现女住户石某频繁出现在楼梯间，于是他就作为了第一重点怀疑对象。
0: 民警走访后发现，石某是个网购狂，家里堆满了快递盒。更巧的是，丢失的衣服尺码跟石某的身材完全对得上。证据链闭环后，民警立即对石某开展抓捕。
2: 自己干啥事不清楚？
3: 快递，知道吗？
4: 知道呀。
3: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4: 我去收了呀。
3: 啊，据说然后呢？据说然后呢？
4: 我退回来呀。
3: 啊，是什么样的快递？据说回去的。
4: 我没有、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呀。
3: 你怎么不知道啊？
4: 我就直接去收了呀。
3: 啊，那据说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4: 那我不知道，我没有打开。
3: 上号，是什么号？
4: 不是，你凭什么呢？
3: 这是我们工作，
2: 我们有传，
3: 没给你上来。
2: 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4: 我们出去的
3: 不可以，
2: 不行。
5: 有证据吗？我想问。
3: 有证据啊。
5: 那你给我。
3: 不用，先上号，先上号，传唤你，传唤你。从哪来的这些东西？
6: 你可以保持沉默，你一个字都说都可以，无所谓。
0: 石某的屋里到处是没拆封的品牌衣服，还有一堆已经拆了，但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
5: 我需要打个电话给我。
1: 现在不行，
2: 现在打不了。
1: 现在传唤阶段，
2: 直接打不了，跟你说了啊。
0: 面对民警的审讯，石某刚开始还嘴硬，说自己不知道。但当民警指着那些同品牌的包装袋和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退货申请记录时，他彻底哑火了。
1: 石某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爱美，好打扮，家庭条件也相对不错，其实是不缺钱的，但是因为这种贪图小便宜，利用网购的漏洞，多次恶意退款诈骗，让自己深陷了犯罪的深渊，葬送了自己大好前程，得不偿失。
0: 原来石某在偶然中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便直接退款，便萌生了贪念。
1: 石某先是在多家电商店铺大批量购买，特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的收货地址，等待快递员将货物送到小区之后，他便在网上委托快递小哥将货物取走，转运至自家的楼梯间。他在试穿之后将心仪的衣物留下，不合适的就混入自己的旧衣服，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编造自己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货为由，向商铺卖家申请全额退款，以此达到诈骗的目的。
0: 经讯问，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三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21件衣服，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多次注册更换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

0: 刑事拘留。
1: 您看啊，这位化妆师有稳定的工作，生活条件也不错，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可他呢偏偏要自作聪明耍那点儿空手套白狼的小把戏，结果呢不光自己涉嫌诈骗被刑拘，还差点连累快递员呢赔钱丢工作。老话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这是砸得结结实实啊。
2: 没错，法律面前啊哪有什么空子让您钻，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那说到底啊，就是贪欲这两个字害了他，本来衣食无忧，非要贪那一点小便宜，结果把自己给送进去了。想必现在啊，他肠子都得悔青了。但是世上哪有后悔药去卖呢？所以说啊，做人一定要踏踏实实、清清白白，别为了那一点点蝇头小利，把自己的大好前程全搭进去。
1: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那先来问问大家听没听过这句话哈，一刀穷，一刀富，一刀披麻布。那这话呢说的是赌石，也就是说呢买家一掷千金买来翡翠原石，一刀切下去，您有可能一夜暴富，也可能因此一贫如洗，甚至把家底啊都彻底的败光了。赌石的巨大风险由此可见一斑。那现在呢，赌石这种交易模式呢被人搬到了私域网络直播间里，更可以说是乱象丛生。
2: 最近浙江海宁和上海警方呢是接连公布了几起啊让人瞠目结舌的拼单赌石骗局。我们先来说说上海一位李先生的遭遇。据央视新闻报道，70多岁的李先生啊酷爱翡翠玉石，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几块玉石，李老先生呢就在网上啊结识了一个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且被拉到了一个玉石直播间里面。
1: 李先生不知道的是呢，这个看似正规专业的直播间，实际上呢是诈骗团伙搭建的表演场地，李先生不幸地成为了他们围猎的对象。
2: 没错，与其说是拼单啊，不如说是拼演技。在直播间里，李先生看到一位举着现金说要高价收购原石的所谓的老板，还有主播呢是拿着切割机高声嚷着啊说马上现切原石。其实刚进入直播间的时候啊，李先生还是有一定的警惕心的，为了快速打消他的顾虑，这主播呢就反复地去诱导，告诉他啊可以花些小钱啊试试手，就算赌石赌输了也不会有什么压力。
1: 看着直播间屏幕上不断出现的刷屏内容，比如说我涨了我赚了，李先生呢最后还是被这种氛围感染，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花了58块钱第一次参与了所谓的原石拼单。下单之后呢，直播间立刻开启实时切割直播，现场啊氛围热烈，主播紧盯原石切面，周围呢还有人帮腔高声呼喊着涨了涨了出绿了，是优质料子。石头一切开，主播呢就当场宣布这次拼单盈利了。随后李先生的账户呢就收到了200块钱的返利。
2: 58块钱的本金，不到10来分钟到手200块钱，李先生啊被这样的高收益给打动了。随后几天他就在这个网络直播间啊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这网络主播呢在直播间啊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李老先生呢净赚4万。
1: 大家注意呢，这只是账面上的净赚，李先生并不能提现。随后李先生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左右。然而有一天呢，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着迷彩服的人给冲了进来。
2: 于是李先生啊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用他的话来说啊，就是这个直播间里啊闹哄哄的，不断有人在喊抓住他抓住他，还有人呢不停地说啊他们这是违法的，然后桌子就被掀翻了。再后来直播间突然就关闭了。再然后呢，李先生就收到了一条客服的短信，内容啊让他目瞪口呆。短信里说的是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偷来的，主播被抓走了。
1: 看到之后李先生慌了，他向上海闵行警方报警求助。接到报案之后呢，警方迅速启动了侦查工作，很快摸清了该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和作案模式。民警发现呢，无论是捡漏卖玉石还是说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全都是剧本。
2: 民警介绍，这个团伙啊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之后啊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这个案件啊5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之中。
1: 在浙江海宁警方公布的案例中，赌石直播呢还有一个套路叫5连切。它的规则是这样的，用户呢需要连续的拼下5单原石，并且完成连续切割。平台承诺了说，如果说这5单的原石呢全部切垮，没有切出优质的料子，平台呢将10倍的返还全部本金。那如果说任意一单切到了好料，平台正常结算，用户

0: 直播间啊，就再也开不出优质的原石了。
1: 从表面上来看啊，这套规则对于拼单参与赌石的人来说呢，几乎是零风险的，于事不断就有人啊从最初的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一次次的参与五连切。然而只要参与者啊投资的金额达到了一定的数目，直播间啊就再也开不出优质的原石了。
0: 参与者当然就不干了，要求直播间呢履行承诺，赔付十倍本金。这个时候呢，客服和直播都会用系统审核延迟啊资金结算升级、活动规则调整等等各类的话术拖延搪塞，始终不予兑现承诺。
1: 警方呢经侦查啊抓获了这个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呢以十倍赔付为诱饵，已经非法获利500多万元。今年4月，法院呢是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啊也分别获刑。
0: 播看到的翡翠原石被高价买走的场景啊，就是骗子联手演的一出戏。甚至那些所谓的翡翠原石啊，都是骗子用胶水粘合而成的假料。等大额资金到位之后，骗子们呢就会收网，来一个卷包会。
1: 有一点啊，值得大伙儿注意，就是用于虚假赌石交易的这种私域直播间，隐蔽性很强。直播间里面呢，有人是假扮主播，有人去饰演买家，还有人呢负责烘托气氛。比如说啊，30个人拼单，其中啊29个人都是托，他们呢是沆瀣一气，就是要收割那一名啊受害者。私域直播间呢是通过小程序链接点击进入的，不对外面开放，所以骗子啊由此可以逃避平台的监管。嗯，
0: 也就是说呢，这个直播间里我们看到的一切啊，都是骗子为被害人量身定制的。您试想一下，在这种直播间里，几十号人啊都在抢着付款，弹幕里呢满眼都是赚到大钱的那种亢奋。受害人呢，在这种环境下呢，很容易就会产生从众心理，开始呢跟着去投资。
1: 没错，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要给大伙儿啊郑重提个醒。据业内人士称，翡翠矿石的开采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如今市场呢高度专业化，咱们普通人啊几乎没有可能通过赌石一夜暴富的。说得更直白一些啊，就是如果您不想败家的话，对于那些私域直播间里的所谓的赌石交易，您离得呀能多远就多远。所谓稳赚不赔的承诺，往往最后都是稳赔不赚的。毕竟啊，咱们要说一下，谁的钱那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千万别脑袋一热啊，就成了别人眼里那种把你卖了还替人数钱的冤大头。
0: 前不久的一天，一位蒋女士呢，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招募童装模特的活动，商家许诺了说，家长呢只要按照要求提供孩子试穿他们家童装的照片，拍摄用的价值300块钱的童装呢就送给孩子了。蒋女士一看啊，心想这是好事儿，就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
1: 蒋女士呢，按照商家要求啊，让孩子穿着对方发来的童装拍了照片，顺利的得到了一套免费的童装，她也是心满意足。殊不知啊，此时她已经被带进一个骗局之中了。
2: 蒋女士介绍，她最近准备给小女儿买几件衣服，在咨询一家网店客服时，对方向她推荐了拍照送服装的活动，这让蒋女士非常动心，立即报名参加。
3: 商家给蒋女士发放童装啊，然后蒋女士的小孩穿着童装拍照了以后，这样商家既获得了资源啊，那个小孩也获得了曝光，然后那个小孩的家长也获得了这一套童装，这样相当于一个互利共赢。这个共赢的一个模式。
2: 按要求参加了活动后，蒋女士确实免费获得了童装。这时客服再次提出，他们还有购物刷好评得返现的赚钱机会，如果蒋女士感兴趣可以继续参加。
3: 如果下单了以后这个商家承诺返还整个购买商品的钱，并且还给蒋女士提供一部分佣金蒋女士认为这个钱就赚的还是比较轻松所以说蒋女士就信以为真。
2: 之后蒋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先后购买了网店里价值30000元的两部手机，然后按要求寄往指定地点，没想到货物送达之后，商家不仅没有支付佣金，甚至连购物款都不返还。他这才意识到被骗，急忙报警求助。当地警方调查发现，蒋女士购买的商品寄送到了武汉市洪山区某居民小区，于是将线索转交给武汉警方开展进一步调查。
3: 我们接到这个线索以后根据蒋女士下单的这个指定位置，我们调取城市监控，发现这个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彭某来这里拿了

0: 这个受害人购买的高端手机。
1: 随后，民警将签收人彭某抓获。经突审，彭某交代，他们是一个专门为境外诈骗人员带取涉

0: 被我们洪山警方一网打尽了。
1: 目前该团伙五名成员已经全部落网，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接着我们来看前不久的一天，在山西运城街头呢发生了这样的一幕，一名长发女子呢在撒腿狂奔，后面呢一名戴着电动车头盔的男子啊紧追不舍，这名男子呢很快追上了前方的长发女子，伸手就将对方牢牢地控制住了。
3: 这个事情的真相啊让人是大跌眼镜。戴头盔的男子呢名叫薛航，是当地的一名啊正在休假中的辅警，而长发女子呢是个盗窃嫌疑人。这女子啊盗窃了路人的手机，正好被后面的薛航看在眼里，薛航一声怒吼才有了街头擒贼的这一幕。

0: 当天傍晚19时20分许，休假中的薛航骑电动自行车途经运城市卫峰街与禹西路交汇处，在人行横道非机动车等候区正常等候通行时，发现一名长发女子正盗窃前方群众手机，并迅速得手。
1: 我身着便装，未携带任何执勤装备，但身为警务人员的责任感让我不容迟疑，我立刻大声喝止嫌疑人。
0: 盗窃嫌疑人见状仓皇逃窜，薛航毫不犹豫停下电动自行车，全力追赶嫌疑人，并在对侧机动车道等候区旁成功将盗窃嫌疑人牢牢控制。
1: 随后我留守现场直至民警到场，细致陈述全部事发经过，陪同受害群众、目击群众前往公安机关，全程积极配合案件调查取证工作，助力案件顺利侦破。
2: 一朝身穿警服，永远不辱使命，要给我们这位英勇的辅警好好点个赞。
3: 接着呢，我们来说一件让人揪心的事儿。前不久的一天，身在福建工作的周某突然接到了父亲病逝的消息，他心急如焚，当即决定开车赶往湖北老家奔丧。
2: 周某呢，悲痛而又急切的心情啊，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呢，他刚刚值完夜班，一夜都没有合眼，结果就是祸不单行。行至半路啊，周某困意来袭，他一打盹，这车子就撞上了高速路的中央护栏。
4: 在南韶高速宁都县境内，一辆小车突然失控，径直撞向中央护栏。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得知周某因父亲病逝值完夜班，又连续驾车4个小时，深感同情。但再急的事儿也比不上平安抵达重要。万幸的是，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5: 因为家里父亲去世了，我要赶回去。
6: 你从这个福建到湖北，第一个人开车，有点困了累了，就回去多休息啊，不要驾驶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最近呢，在朝阳的东坝地区，民警呢在日常巡逻当中发现有改装的机动车炸街上路，结合夏季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高发的情况，交管部门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走访，最终锁定了居子房路附近的一个园区，并且联合属地分局执法单位找上了门。我们接着一起来看一看。
7: 这车应该是自己改排气，排气管这都是自己后换的。
8: 突击检查过程中，民警在园区内一家机车俱乐部发现多辆摩托车，都涉及拼改装的问题。
7: 这排气是你改的吗？
9: 对，我自己改的。
7: 自己买的件啊？
9: 先自己淘的。
7: 那原车那排气呢？
9: 都是这个家的。
7: 换了？为什么要换这个？
9: 感觉你有点劲儿。
7: 有劲儿，听这声，这声比那个原厂的声好听啊。
9: 差不多少。
8: 门店工作人员表示，这辆车是他自己骑的，嘴上说着声音差不多，但改装实际上就是为了炫酷。
7: 这个机动车改变登记参数跟构造，需要去车管所或相关单位去登记备案，不允许私自改装。
8: 门店前停着的另外两辆摩托车则加装了射灯，多的这辆光车头附近就有4个大的、2个小的，十分夸张。
7: 这个无灯它是原厂的，这个肯定是你自己单家的人，跟那个车的道理一样。你一个车一下装出5个射灯去，再加上自己原厂这些灯，再加上车大灯，不可能的事啊！你这车要把灯光全打开，别人别开车了。
8: 排查下来，共有4辆摩托车非法改装了外观或排气，民警依法进行了暂扣。
7: 这4辆摩托车啊，基本属于大排量的摩托车。一个在它原有没有改装的情况下，它的排量就很足；第二个，在它改装完之后，它的噪音影响，还有它的安全系数啊，影响是非常大。虽然说看上去这个灯很小，但是它那个亮度非常大，尤其在天黑的夜晚，或者说天傍晚的时候开这个

0: 等灯对于周边行车人的安全影响会很大。
1: 此外，在园区内，民警还发现三辆汽车也涉嫌非法改装。
0: 这个车轱辘它是否改变了那个轮胎的尺寸，我们得需要后续去核实，看一些原车的车挡的尺寸是多少。但目前来看，这个轮胎现在尺寸最起码超过了车身10公分的范围。
1: 民警表示，轮胎并非越宽越安全，超出车身的宽度，在行驶过程中极有可能影响驾驶人的操作，从而造成安全隐患。
0: 被发现的违法行为，我们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于涉事的门店，我们将移交相关执法单位进行后期处理。再次提示广大司机遵守交通法规，对于拼改装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将持续加大执法力度。
2: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条简讯。近日，2026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选树宣传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办，北京节能环保中心承办，面向基建一层寻找为首都绿色转型默默奉献的奋斗者。
3: 活动立足五个标杆引领工程，围绕绿色技术创新、绿色产业培育壮大、绿色宜居城市建设、绿色文化传育、绿色合作、共建共享等五个方面，面向全市科研、生产、基层一线，发掘绿色先进园区。
2: 本届评选严格按照时代性、创新性、典型性、示范性四大标准，重点向基层一线倾斜。经过专家组初审、复审、中评、多轮遴选，最终将产生10名2026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下一步，活动将组建宣讲团，走进企业、校园、社区、机关、乡村，通过全媒体矩阵讲好榜样故事，以榜样力量引千万人之行，为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4: 喂，出啥事了？
5: 团长
4: 啊，
5: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4: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5: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4: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4: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爱生活，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前几天啊，我们的观众李先生是打来电话，李先生说呢，前几年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啊，收到了一枚金戒指作为生日礼物，这个金戒指上面啊还镶嵌了一颗猫眼宝石，看着甭提多豪横了。但是李先生啊，一呢是不爱戴首饰，二啊也不明白其中的价值，于是就一直放在家里边。那前几天李先生突然有了个念头，想让专家啊给看看这枚戒指到底价值几何。
1: 正好我生日，他说送你一个那个这金戒指吧。
2: 多少钱？
1: 他说两万多。
2: 没两万多。
1: 但是我没好意思问具体多少，我对这我也不懂。说实话，就他买了让我试一次，后来我就没戴过，不爱戴这个。
3: 李先生作为生日礼物收到的这枚金戒指，个头可不小，在戒指的内壁还标注了某品牌18K 字样。不仅如此，上面还镶嵌了一枚绿色的猫眼宝石。但是李先生也不爱戴首饰，就一直放在家里了。直到前几天看到我们的节目能帮忙鉴定珠宝，李先生也想长长知识，于是就找到了我们。
1: 我自己辨别不了到底是真假，我就想通过专家给鉴定一下。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带着金戒指找到了我们的专家申老师。那么申老师，劳驾您帮我们看一看啊，这枚根据您的估价来说价值几何，是真是假？
3: 李先生的这枚戒指，我们需要将两个部分分别进行判断，戒指的戒面部分和戒

0: 属部分。首先就是戒面部分，在收到这枚戒指的时候，朋友告诉李先生这是猫眼石。那么什么是猫眼石呢？
1: 其实猫眼的话，它只是对这种光学效应，实际上是这个矿物内部的一种包裹体，它形成了这种整齐的纤维状排列，它就会形成这种猫眼结构。尤其当你这个表面打磨形成了弧线以后，就会形成细细的这种猫眼。那这是一种统称，对这种矿物学的光学效应进行一个统称。
0: 专家表示，矿物因为内部的结构而呈现出像猫眼一样的外观，这种光学效应我们叫做猫眼效应。我们所熟知的碧玉、白玉等很多种矿物都可以呈现出猫眼效应，但是能被称作猫眼石的只有一种宝石。
1: 我们如果只是叫猫眼的话，是金绿宝石。猫眼只是特指金绿宝石。
2: 如果说这么大一颗，大概其价格市场范围在多少呢？咱们
1: 金绿宝石猫眼它是按克拉计价的，它那个猫眼效应好不好，它也分很多档次啊，就说一个大概吧，就是也得大几千。
2: 那如果
1: 是好的话，能到几万。
2: 那如果说是真的金绿宝石猫眼儿，要照这么大个儿的话，咱们刚刚估价应该是
1: 值十几万以上了。啊，对，这是非常昂贵的，实物的话得到快十克拉以上了。啊，就是完全都是收藏级的。
0: 而李先生的这枚戒指，专家表示，首先就可以判断，肯定不是金绿猫眼。
1: 啊，金绿宝石这明显不是啊，金绿宝石是金绿色调，它是整体是偏那种金色调的。
2: 嗯，
1: 啊，这种绿呢，太过鲜艳。
2: 金绿宝石猫眼的颜色，它是无法达到这么鲜艳的。我这么理解没问题？
1: 这个就跟那个就不是一个颜色。
0: 可以看到，金绿宝石的颜色呈现出的是更偏向于金色的金绿色，而李先生的戒指则是饱和度很高的墨绿色，二者在颜色上就有明显的区别。那么排除了金绿宝石猫眼，这枚戒面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具有猫眼效应的珠宝呢？专家表示都不是。
1: 它的这个表面这个界面呢，可能是有点问题。这是一个玻璃猫眼的，人造的这个玻璃呢，是在它这个玻璃里面进行了纤维的拉丝，来模仿这个猫眼的效应。
0: 专家表示，在打光判断界面内部结构时，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气泡，而天然宝石大多数都是晶体，内部一般不会出现气泡，只有像玻璃、塑料这类从熔融状态冷却下来的东西才会把气泡锁在里面。
2: 嗯，
1: 啊，那这个也是常用于咱们这些饰品啊或者装饰物上面，本质还是玻璃。那这种是人造的东西，就是价格非常低廉。
0: 而记者也带着李先生前往了专业的检测机构，对戒面进行了检测，果不其然，这枚戒面的材质就是玻璃。那么戒指的金属部分又怎么样呢？
2: 咱们接下来讲这个戒托
1: 金属部分。最可疑的它是打了一个 logo， 因为我们对这个品牌认知度还是比较高。如果做宝石类的话，肯定要做天然材质，就不会去做玻璃类的。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掂重，这个里头又会给我们造成一个鉴定的难点，是因为它这个戒壁是比较厚的，如果我们确认它是实线的话，这个重量是不对的。但是由于它这个做的比较厚，我也不敢去百分之百保证，如果说里面是空心呢，那这个轻重它是也有可能它做很轻很薄，有可能。但是如果是实线的话，是八克金不会那么轻。但这个最终的结论需要确定的话，还得去专业的仪器上一具测一下。
0: 纯金的密度约为19.3克每立方厘米，而18K金因含有其他金属，密度范围也在15到16克每立方厘米。就算如此，也比铜、铁等常见金属的密度要高得多。但仅凭掂重跟肉眼判断，仍然没有办法准确判断金属部分的材质。于是，记者也带着李先生找到了专业的仪器来进行检测。
3: 在这里会显示出它的含量来，对不对？
4: 对对对，
3: 这也含金。
4: 1.2%不算含金，随便拿个度的什么，拿铜来测，里面也可能含一点。
3: 哦，
4: 就镀一层金。
3: 哦，那它的主要含量是
4: 68%的铁。
0: 依据国家标准规定，18K金含金量为75%，足金的含金量要达到99%。而李先生这枚1%含金量主要成分为铁的戒指，就完全脱离了黄金范畴了。这个戒指就是一枚工艺品。对于这个结果，李先生倒是也坦然接受了。
5: 是这个东西，真假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我也不是太喜欢这个。就是说知道假的确定一下更好踏实了。就需要的吗？恢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解决合理吗？有用吗？有用吗？靠谱吗？找谁呢？谁管呢？

0: 事吗？
1: 您对我们满意吗？
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之前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50余位裁判啊即兴起舞，这段舞蹈在网上不断的刷屏，这里边各位老师啊现在也是火得不得了，比如说被大家戏称为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的许文彪老师，有滑水哥张志强老师，那这两位老师啊我们之前都做过专访了，要说他们火啊还真得感谢一个人，就是这次即兴舞蹈的发起人胡耀老师，这不应我们生活帮帮忙观众的要求，胡耀老师也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4: 站在 C 位的这位胡耀老师，他不光呢是国家级的这个裁判，除此之外呢他也是国青队的教练。
5: 就在拉丁舞裁判天团的舞蹈视频爆火后，作为这支舞的发起人胡耀老师更是带着这支舞跳到了长沙，跳到了钱江，甚至跳到了德国。作为 WDSF 国际级的裁判，胡耀老师也与国际级裁判一起共舞。不要再

0: 而就在这些点赞过万的视频下方，大家都在评论，最近被胡耀老师的舞蹈已经洗脑了，这个舞太舒服了。还有人说胡耀老师跳舞真是太松弛了。那么胡耀老师的日常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像跳舞一样那样的松弛呢？为此我们也与胡耀老师在清晨相约了采访。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的6:40，然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市海淀区。然后为什么这么早来到这个地方呢？因为今天我们要去见胡耀老师。
1: Hello，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您是不是已经练完一组了？
2: 练完一组。
1: 老师，胡老师，您今天是几点钟起的床？
2: 5:30。
1: 老师，您日常每天都这么早就过来就已经健身了吗？
2: 一周两次三次。
1: 两次三次都是这个点吗，老师？那您日常是几点钟起？
2: 就差不多这个点。我喜欢把工作放到上午全部做完。
0: 就在胡耀老师的健身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他的动作与一般的健身动作有所不同。对此，老师告诉我们，他的健身动作也是与舞蹈密切相关的。
2: 你试一下。
1: 我试一下。
2: 我试。哦。
1: 是没有经常锻炼的人，拿一下这个真的要双手才能拿起来。
2: 核心，肌肉都要全身的肌肉都要调动起来。相对对于舞者的话，我们还是不会太多的去练那种死的肌肉，就是全身的肌肉一起调动起来的动作，会更加的适合舞者。
3: 对，还是累的。
2: 对，上午是有肌肉的话，下午就在抽空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有氧。
1: 抽空还要再做一遍有氧吗，老师？
2: 十分钟的有氧吗？
1: 可是跳舞也已经很累了呀。
2: 你知道吗？就是所有运动员只要退役以后就会胖得很快。
1: 哦。
2: 对，因为他的运动量不够，然后第二个呢，也要关注学生的这种舞蹈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自己上训练，在舞蹈上。对，是因为去教课为主，看孩子们成长为主，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些肌肉的辅助来帮助你自己的身体去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至少你做示范的时候不能太差了，对吧？
4: 老师是什么？老师就是燃烧自己。
1: 点亮别人吗？
4: 点亮别人。
0: 上午7:42，在将近2个小时的健身训练过后，胡老师并没有打算停下来休息，而是直奔舞蹈教室，准备继续着高能量的一天。那么，作为这次拉丁舞裁判天团舞蹈的发起人，我们能不能让胡老师跟我们一起跳一次这段舞蹈呢？
5: 所以你们想学的第一步要怎么样？把口号喊起来，舞蹈强身恰恰恰。

聊起这段视频的爆火，胡老师说这让他深感意外。体育舞蹈他推广了很多年，可没想到是这样一支简化的恰恰舞被大家熟知。胡耀老师的舞蹈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然而

0: 还没等与老师再聊上几句，胡老师接了电话就得赶快去做妆造。
1: 哎，我找一个架子把直播开上。好，这是化妆师安阳老师。对，好，可以问一下他我的皮肤的真实状态。
0: 对，
2: 没有什么瑕疵。
1: 还没有，这
2: 没什么瑕疵，没有没有，真的很好，就简简单单的自然一点，自然的眉形，然后轮廓立体一点就 OK 了。
1: 这轮廓还不够立体。
0: 要再加深，
2: 要为了上镜嘛。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现场就网友跟您提问，能不能给我们那个介绍一下您平时的护肤的秘诀有没有？
1: 多喝水，
0: 多喝水啊、哦！
1: 一定得要多喝水，
0: 多喝水，
1: 然后多运动，
0: 多运动。
1: 然后白是因为我妈妈很白。
0: 那老家来自哪里？
1: 湖南。9岁开始就开始学习我们拉丁舞。
0: 当时是哪一位老师是做了您的启蒙老师呢？
1: 哎，前两天我拍的那个83岁的那个顾老师，那就是我的启蒙老师，顾自立老师。
0: 嗯，
1: 是我们中国体育舞蹈的先行者。
0: 深耕国标舞教学60余载，半个世纪为全国输送大批量的舞蹈裁判。这位被称之为全国国标舞元老级的人物，就是胡耀的老师顾自立。而就在这条13万点赞的视频下方，网友们也表示，顾老师80多岁高龄还能跳得这么好，这练舞蹈的气质就是不一样。而这次胡耀老师回家乡，83岁的顾自立老师也亲自送胡耀老师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回老家跟我们的老师、我特别想跟我们老师录一段。
0: 嗯
1: 啊，然后他把我们当年的视频给我找出来了。
0: 哇，那很珍贵。
1: 太珍贵了。
0: 嗯，
1: 太可爱了，我觉得当时、当时是我第一次拿全国冠军。
0: 现在您看到的这段视频，在这之前全网都没有发布过。当时的胡耀老师刚刚学习拉丁舞3年，12岁的他便拿下1995年中国国际标准舞少儿拉丁舞全国冠军。回忆当年被恩师选中，胡老师告诉我们，
1: 当时顾自立老师到我们小学，
0: 嗯，
1: 然后呢，当时就是再来选
0: 苗子，
1: 当时我其实挺调皮的，对，然后完了就说有没有愿意学习拉丁舞的啊？对，是跳双人舞的啊，我就举手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愿意，我就当时发言必须得举手，
0: 举手，
1: 对，
0: 举手发言，
1: 对。
0: 从儿时的兴趣启蒙，再到长大后拉丁舞多次斩获大奖，而说到这些奖杯的背后，胡耀老师告诉我们，
1: 其实我是带着光环进舞蹈学院的。全国的第一届的青少年锦标赛的专业 A 组的冠军，一股狠劲嘛，对，湖南人吃得苦，耐得烦，挂得满，
3: 耐得烦，
1: 对，知道什么意思吗？来把这三个话打出来，对，
0: 对，您能不能用湖南话把刚刚您说的那个说一下？
1: 好多苦，耐得烦，挂得满。比赛生涯的时候啊，选手生涯的时候，成绩是一直非常好的。我也想跟所有人去说一点，就是其实我不是条件很好的一个，作为一个舞者或者作为一个从事这种舞蹈运动的来说的话，其实不属于一个最优秀的条件。
0: 嗯，
1: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通过你的努力，你还是能够去获得你自己的成绩的。条件可能是上天给的，
0: 嗯，
1: 父母给的，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你自己的努力是能够让你自己的这个舞蹈的能够看起来更加的辉煌。所以我不要去轻易的放弃，就是我觉得我能成功，我觉得所有人都能成功。
4: 您看看啊，清晨2个小时的力量训练，上午舞蹈教学，下午还要有氧训练，这一份自律啊，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坚持下去的。就像刚才提到的那9个字，吃得苦，耐得烦，把得蛮，有这么一股子狠劲儿啊，还真没有什么办不成的。那如今呢，他作为舞蹈桃李杯金奖导师，更作为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青年队教练，他对自己的学生啊也是如此，所以跟着他去学习舞蹈，那真是痛并快乐着。
0: 这个点赞非常的热榜，就是您跟谭健次老师的共舞。

0: 我想跟您问一下，就是谭健次是您什么时候带的学生？
1: 03级附中的。当时我已经毕业实习已经结束了，以后就留在附中教课。就是我也同样想说的，就是他有这种精神，他不是说，如果说作为演员的话，说他不是条件最好最突出的，但他对自己特别要求严格。我觉得我的学生耳濡目染，我也很努力，他们也很努力，包括严棒棒他们也是一样的。
0: 严棒棒，
1: 对，严棒棒，
0: 李子薇
1: 他们也是一样的，非常努力。对，严棒棒我已经是

0: 全国冠军，是世界冠军了，他宁愿在机场等6个小时候机，他也不愿意住一个酒店，然后把钱省下来去学习舞蹈。我觉得这个就是，包括谭健次也是一样的，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都是早上6:30就起床，就跟今天一样，对，然后开始进入教室里面早功训练，然后一天的课程，晚上要练到9点，
1: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胡老师的舞蹈教室。那就在我的身后，您可以看到这里呢，都是胡耀老师以及他的学生这么多年来，然后获得奖杯，这还只是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WDSF， 然后是国际体育舞蹈系列赛的裁判长是胡耀老师。那这个是2024年第16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突出贡献奖。这柜子里已经摆满了学生们捧回来的沉甸甸的奖。那么在学生们的眼中，胡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舞蹈教室，我们也见到了中国体育舞蹈国家奥林匹克一队的队员，两位队员也在现场为我们秀上了一段优美的拉丁舞。
2: 哇，好帅啊。
1: 就是他每天会说的一个口头禅是什么？
3: 哎呀，最多的嘛就是再来一遍。一个阶段会有不一样的对我们的方式吧，比如说比赛之前或者是我们艺考的阶段，它会比较的严格，因为它是很专业的这么一个存在，包括在我们国标舞圈它是很顶尖的这种教师。
4: 我今天早上6点给我发信息了。
2: 胡老师，早上六点就给你发信息了吗？
4: 我6点还没醒呢。
3: 哎呀，那胡老师一定是非常非常忙的，但是他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太累。就首先是这样，他一定永远就是在我们面前吧，可能他自己也会需要一些休息啊调整，但在我们面前他永远是这种积极向上的。
1: 周四上午的9:30，也是胡耀老师的成人兴趣桑巴课。他们的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却全都因为对舞蹈的一腔热血来到了这儿。在他们的眼中，胡老师是这样的。
5: 其实那个胡耀老师，因为他已经做了很多年了，所以他还是就是对每节课都有平常心的，就他不会区别对待。下课的时候，他也是一直教到脱堂的，从来没有就是提前下课过，脱堂得脱个半小时。
3: 他上课的时候很认真，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强迫症。你这个很多东西没有做到位，你是必须要这样做的，因为这才是正确的。他就是很较真的一个，
6: 还是很较真。
5: 我最开始接触拉丁就是在198，然后差不多不到2年之前接触过别的舞种，就是没有拉丁舞这么的，就是能够练到什么核心啊这种，还有腿这些的。对，而且学了拉丁舞之后再去学别的舞蹈，就觉得很简单了。跟那个生活中，比如说从这边就178再进入到地铁的那种能量，就会感觉就是坐着过山车直线下跌。
2: 每天期待周四见到胡老师来178
5: 啊，那肯定的。生活中有很多低谷，但这个肯定是峰值的。就是打算一直跳的，然后也想挑战一下就是黑池的那个成人拉丁的比赛，就是业余的哈。
3: 我是全职妈妈，
6: 我
3: 们是特别喜欢热，差不多有半年多吧。
2: 半年多就可以跳这么好吗？还是之前也在学？
3: 之前学过一些，但是我觉得系统化可能胡老师会给的更精致一些，就是更细腻一些，让我觉得可能对拉丁舞更深刻吧，觉得会更科学严谨的。然后还有个是态度，这个是胡老师最近我觉得和他学习和收获。
7: 前旁后啊，前旁后，
8: 找什么了？
7: 没有什么，没有你的重心的位置，没有感受到你的地板。对，我每次有给到重量。对，非常好。动大大啊，躲 boom 吧 boom。
1: 从事体育舞蹈艺术20余载，每堂课都亲身示范，每堂课都保持高能量输出，一切都会尽力的亲力亲为。而面对我们生活帮帮忙栏目组的广大观众，作为国际级的裁判，胡耀老师也特地为我们带来了简单的拉丁舞步教学。
7: 然后我先教你一个恰恰恰嘛，简单的。
2: 对。
7: 哎，我觉得这个啊是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大众练习的，我们叫紧凑型的追步，很锻炼你的腰腹的能力。
2: 腰腹的能力。
7: 对，所以我们脚的动作是直弯。对了，
2: 好，
7: 直弯，一、二，恰恰恰。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你的合

0: 断腰腹的力量进行一个转动，走，一二，下下下。久坐办公室的人啊，因为你如果你老久坐的话，对于我们腰椎特别不好。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活动活动我们的腿部的动作啊，活动活动我们的腿，也活动活动我们的中段。对，所以我们核心的力量收紧，这个叫紧凑型的啊椎部啊，走 and 左右左右左膝盖动作，右左右左右下下弯，非常棒。收你们为徒了啊！
1: 啊，太谢谢老师了。
2: 说这个裁判舞让这么多人都挺火的，你有什么感受？我说我特别开心。他说傅老师你没有他们火怎么着？我在这个专业里，我觉得让更多人看到这种年轻人，看到摸鱼哥、摸鱼姐，看到我们思金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3: 还有豆包姐，
2: 对豆包姐，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都是我的学生。我觉得更多的是让看到我们这个行业整体，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
4: 对，下个舞准备叫我们
5: 怎么样？
0: 下个舞我也很期待，
1: 嗯，
0: 然后给大家卖个关子好吗？
5: 对，
1: 好，
5: 在全场都要推动的，
0: 我一定尽力而为，我一定让我们更多人喜欢我们拉丁舞，好不好？
1: 好
0: OK。
6: 不管是许文彪老师，还是今天啊我们专访的胡耀老师，您会发现在舞蹈的加持下，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啊更多是成熟的魅力。唯有热爱可抵漫长岁月，也希望咱们大伙儿啊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热爱所在，并且融入其中，让生活多一份不一样的色彩。来看看下面这个事儿，又是一年毕业季了，毕业生们啊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去哪儿上班，住在什么地方，这两个问题啊很关键。除了求职要靠本事去拼，怎么能住得更便宜还住得更好，这也是不少毕业生啊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丰台区的一个保租房项目，来看一位啊刚毕业的室内设计专业学生程杰的租房体验。
7: 22岁的程杰是一名室内设计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近日，他通过网上平台找到了位于丰台区宝台西路的一处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选择了一间25平方米的小开间。按照毕业季相关补贴政策享受优惠折扣后，这间房屋的租赁价格为每月2700元。
8: 设计比较合理，方方正正的。针对我们毕业生的话，还有一些活动，然后我感觉性价比挺高的，我挺满意的。
7: 房间内设计了独立的卫生间、洗浴间，同时还配备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实用性家用电器。程杰告诉记者，虽然房间面积不算大，但是一个人住着轻松自在，而且房租可以按月支付，也减轻了自己的经济负担。
8: 小区的总体环境非常好，然后还有很多运动设施，包括健身房和休息区。管理方面的话，还有人脸识别，安全度非常高，我感觉住在这儿非常安全。
7: 作为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支持房源，该项目所推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按照最低8折优惠全面对接毕业生群体，同时选派项目专业团队1对1开展精准保障服务。
9: 针对于毕业生的线上和线下的咨询需求，我们会有专人的进行跟进，讲解一些我们相应的优惠政策，也会结合毕业生的这个预算去匹配相应合适的房源，尽快的去满足我们毕业生的入住需求。
7: 据介绍，毕业季租房服务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后续还将延伸到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等，实现毕业租房保障由阶段性专项活动转变为长效便民服务。
6: 这个毕业季，北京呢给刚毕业的年轻人啊递上了一颗定心丸，市住建委等单位启动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一口气儿啊是拿出了20余万套间的优惠房源。首场落地活动呢是在中国矿业大学举行，从政策咨询到投诉维权，把租房的最后一公里直接铺到了大学宿舍楼下。
10: 我们精心挑选了20000多套的特惠房源，供我们的毕业生按需租房，在费用方面也是实打实的进行了让利，普租我们佣金打66折，
11: 还有24小时的线上管家，还有这个换租权益、多项的维修服务等等。
7: 活动期间，市住建委积极动员全市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以及保租房项目运营单位，累计筹集各类优惠房源20余万套间，并在活动期间持续动态更新。
12: 之前在线上咨询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方面政策
3: 策的话，还得靠自己阅读，包括这个政策的福利呢，也比较不清晰。当然到线下之后呢，很多政策福利其实一句话就能讲清楚，我觉得这方面对我帮助挺大的。
7: 据介绍，这也是全市连续第八年组织开展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系列专场活动还将走进朝阳、丰台、石景山等地的14所高等院校，为更多毕业生提供面对面的租房供需对接咨询。
4: 发现我们的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没有履行承诺、虚假宣传，还有优惠措施不到位等情况，可以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包括我们协会的平台上的热线电话，可以进行投诉，我们会积极处理，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6: 接下来呢，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啊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2: 天美，听来说，
13: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眨眼，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4: 爱生活每一天。

0: 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
1: 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去，
0: 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2: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去，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的呀，
3: 有真是，
4: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2: 出发。
0: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4: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2: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
5: 值了，值了，太值了。
6: 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
4: 咱们这个一日去这个项目，它集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大家能一起能沟通感情，玩得开心快乐啊！玩得开心快乐啊！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啊。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这打打牌。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2: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换装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我先问问，多久没穿棋牌了？
7: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2: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7: 我跟我爱人来的，
2: 俩人叔叔来。
1: 想点一块聚聚会，
2: 感觉这性价比，
1: 感觉性价比不错。
8: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0: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9: 3个班次，
0: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9: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0: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11: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2: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1: 没错。
2: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1: 没错。
2: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
12: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2: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0: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2: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11: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5: 15-6度，
2: 15-6度
5: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13: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2: 嗯，
3: 质量挺好的。
2: 嗯，
3: 21度，
2: 21度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我想给他开个窗户透透气。
2: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对对，它不直冲啊，
1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13: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4: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4: 对，
2: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5: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15: 所以性价比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14: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5: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1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13: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2: 嗯，
16: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1: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 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17: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8: 现在特别暖和，
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1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4: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4: 对，
19: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17: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7: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1: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2: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1: 是的，
2: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了，
11: 哎，降了100左右。
2: 对，两片
11: 哦，
2: 现在
11: 又降100，
2: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2: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2: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1: 它比刚才这7片的
2: 还厉害，
11: 现在要更好。
2: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17: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2: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20: 哇，好大呀！
21: 好敞亮啊！
2: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家们好吗？
20: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切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切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21: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22: 有多大差异啊？
23: 差在几微米？
2: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21: 对对对对。
24: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20: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2: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21: 打孔。
2: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21: 对，
20: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21: 这全是
2: 听都没听说过，
21: 没听说过。
25: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
20: 这
1: 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2: 对，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21: 对对。
2: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4: 太棒了，
2: 太棒了，是不是？
4: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2: 嗯，
4: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2: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4: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2: 嗯，
4: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21: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1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2: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1: 是的。
2: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2: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2: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1: 开始变深了。
2: 嗯，
1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2: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11: 对，辨别不了。
2: 嗯，
6: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

0: 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3: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
4: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1: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4: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5: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6: 15-16度，
5: 15-16度
6: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7: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2: 满意满意，质量挺好的。21度
5: 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0: 质量在这儿呢嘛，
1: 嗯，
0: 所以性价比挺好的，
2: 关键是质量好，
3: 这料特别结实，
4: 乐享终身心，
5: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6: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2: 关键是质量好，
8: 嗯，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5: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9: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9: 没错，
1: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9: 是
1: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9: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1: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条铝，断条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9: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了，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5: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8: 现在特别暖和，
1: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3: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3: 对，
5: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9: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9: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1: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5: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1: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10: 哇，好大呀，
8: 好敞亮啊，
1: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
11: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12: 王工，

0: 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 有多大差异啊？
2: 有差在几位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4: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5: 系统中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3: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3: 对，
5: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铣。
3: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6: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嗯、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7: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7: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7: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8: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8: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8: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8: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0: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8: 开始变深了。
0: 嗯，
8: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当然呢，如果你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8: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装修翻车都应选错公司。
2: 那你新的公司，你没有壁垒，你没有一个独特的这个技术，或者有独特的这种产品，啊，那凭什么别人买你的？
1: 装起跑路会有哪些表现？
2: 看看法人，在最近这一阶段当中有没有是变笨？
1: 网评难辨真假，什么才是关键？
3: 最客观且最理智的事，就是我们可以让业主去咱们的工地。
1: 看似便宜，实际是坑。
2: 有很多人栽在这个装修代里边。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带您全方位拆解如何挑选靠谱的装修公司。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装修这件事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大事儿，但也是

0: 最容易踩坑、最容易担惊受怕的事儿。首先，怕增项，怕劣质，怕甲醛，怕售后找不到人，甚至最怕的公司跑路。其实啊，这都是装饰公司没找好。那如何找到好的装饰公司呢？
1: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安全。当下呢正值跑路的高峰期吧。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这个行业啊多年来的一个特殊性，每年的6月份是年底，这两个阶段的是装修上风险比较大的一个时间
0: 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一般的话装修的这个高峰期是在3月份、4月份，90月份是旺季。
1: 90月份，
0: 如果说3、4月份生意要不好，那么到6月份就差不多了。
1: 对，他
0: 90月份如果生意不好，可能11月、12月，这就是一大坎
1: 儿。很难熬，这个行业当中，尤其是现在地产下行，所以说呢，对于装饰行业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0: 对，
1: 10几年前它是一个房地产高发展期，很多老公司呢，它是赚到了一波的这个红利的，它还有这个基础能去，往下走。那你新的公司，你没有壁垒，你没有一个独特的这个技术或者有独特的这种产品。那凭什么别人买你的啊？那这个没有到10年的这种公司，你的团队组建、各种的人才的整合、框架的搭建、技术都还没打牢呢，又没有业绩支撑，那现在就是非常危险了。
0: 这有些什么样的经验积累？
1: 比如说你像这个设计师吧，正常现在的好的设计师都要10年以上，那相对来说他是很难聚集到优秀的人才的。好的设计师那当然在优秀的这个公司平台上去工作。你看现在好多这个互联网公司，他选的设计师就是营销员、
0: 销售
1: 啊，销售
0: 根本就不是那个设计，
1: 他只会给你讲价格，我便宜啊。
0: 对，因为如果是没有这种足够的经验的话，他首先对于别人的生活理解不了，那对于别人生活理解不了，他怎么可能针对于这个人做出一个适合他的好的设计呢？这是不太可能的。子峰在润园多长时间了？
2: 在润园深耕11年了，现在。
1: 当年我记得来的时候跟着向兰在后面做这个
2: 就是学习工作。
1: 学习，
0: 你毕了业之后就一直在润园？
2: 没错，我连实习都在润园进行了。
1: 对，就是我们很多这个设计师从大学一毕业就在这儿，因为我们培养设计师。
0: 因为我们生活家跟润园合作有10多年，
1: 17年，
0: 向怀呀、向南啊、王维啊、子峰啊，包括我们的那个耿群啊、宝林啊，都是10多年。
1: 王浩，对，他们都10几年了，
0: 非常的稳定。那就看着他们一点一点成长，所以你看1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设计经验，这是一点折扣都没有打的。
3: 经营年限是考察装修公司的重要指标之一，经营的时间越长，积累的经验越丰富，尤其10年以上的公司，从管理能力到产业链整合，从设计师、施工队沉淀下的经验，再到关键节点的控制与检验，都是新公司无法与之相比的。
1: 那就作为业主，我怎么知道呢？
0: 有十年了
1: 呢，营业执照拿出来，那这上面就有注册的年限了。
0: 对，你一看看这个就行。
1: 对，
0: 当然你要说的这个还得再提一点，不仅要看这个年限，还要看法人。
1: 对，其实一家公司怎么样，主要还是看这个老板。如果这个老板想赚快钱，他可能不管其他乱七八糟的，赚点钱我就拿钱走人了，那他就会找一套班子来就疯狂营销嘛。我觉得你要去关注，要避风险的看看法人在最近这一阶段当中有没有是变更。如果在最近这段要去变更的话，那风险也是很大的，
0: 有可能存在跑路的风险。
1: 对，他会找一个60、70岁的人，或者没有收入的人，
0: 就是找一些特殊的人。
1: 对，
0: 然后从而达到这个规避风险的。
1: 对，就是你找到他，你打官司打赢了，你没钱的，
0: 没有执行能力，
1: 没有支付能力。除非这个公司被大公司收购了，或者是正向的啊，就是效果很好的，而且这个公司的口碑也非常好的情况下啊，来做这种事情的话，那他是合情合理的，偷偷的去变换法人，那这个时候你要去注意一下。另外呢，再看看资质，
0: 就施工还要有施工的资质。
1: 对，这个资质是对于我们公司，对于任何一家有这有资质的公司，它是有一定的人才架构这个能力的。因为装修这行业门槛很低，几个人组这个团队，马上持个营业执照就开干了。但资质就不一样了，资质你是需要有一定的人才才能配得上这个资质。你没有这个人才这个储备，比如说工程师、安全员，整个的这个团队的组建，它这是要达到条件的。所以像在这些。

0: 方面啊，就是说作为消费者，大部分人都不会了解。
1: 嗯，
0: 互联网公司它是来是一阵风，它去也是一阵风。
1: 对，很快。
0: 对，
1: 匆匆太匆匆。
0: 就是说在这个背景下，我总想挣快钱，那你的动作肯定会走形的。你心里总想从客户口袋里去掏钱，全员在营销，那获得了安全。
1: 是
0: 啊，
2: 以赚快钱为目的的装修公司，并不会把质量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人才培养那更谈不上，只是一味强调营销，因此签单之后极易出现问题。所以在选择装修公司时，全方位考察，特别是资质核验尤其重要。此外，口碑如何也是考察的因素之一。
3: 很多咱们业主在考察装修公司的时候，优先了解一下这个公司的口碑如何。那么通常的途径，就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嘛，那因为互联网时代它本身是具备比较大的这个自由性和迷惑性，可能好评的不见得是真实的，但是
1: 某家公司自己花钱，
3: 对，自说自
1: 话
3: 的这种形式，
1: 所以看评论，这个好评看看就得了。哎，但也有人说，这个竞争公司给你刷差评，
0: 差评看什么？主要看有图有真相。
1: 真实性就更
0: 对，真实性，他能把这个图片当中有一些问题的点，用图片的方式表达出来，指出某一个公司，这就是真实的差评。如果凭空写一段话，
1: 捏造的，
0: 那有可能不一定真实的。看评论，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去看这种评论背后反映这家公司做事能力和做事的态度。
1: 是的，这是一方面，
3: 这是一方面。
1: 那我们怎么确定？除了看评论之外，怎么再确定这家公司靠谱不靠谱？
3: 那如果说抛开这个评论这一项的话呢，最客观且最理智的事，就是我们可以让业主去咱们的工地做实际的考察，就是
1: 看真实口碑。
3: 对，看真实的工地，和我们正在装修的这个业主有时间约到一块，可以做客户和客户之间的直接交流。
1: 嗯。
3: 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有没有和你选即将要选择的装修公司合作过的？
1: 嗯。
3: 或者说在、这个、
1: 咨
3: 询一下周边的人，家里边的亲戚朋友、同事啊等等这些，我觉得是最具真实性的。
0: 这个口碑啊，就像我们的羽毛一样。
1: 嗯。
0: 真的，你需要爱惜它。口碑一旦坏了，你想修复它很难，
1: 对，基本修复不了。
0: 对，所以说我们人员呢，在谈价格的时候不会搞一些猫腻隐藏。就很多时候设计师啊，他其实签完单子心都是不安的。
1: 嗯，
0: 为什么心不安呢？他后面埋有坑，他明知道这18万才能做下来，
1: 就是低价陷阱。
0: 对，然后在这个你为了达成签单，然后把这个优惠放大。
3: 对，我其实在一线的话总是面对很多的客户。
1: 对，
3: 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客户呢，就是在装修的时候第一次我们没有合作上，这套房子呢报价10万多一点，其实我们合到成本的话也都要9万大几，将近10万、那么他选择的这个公司呢，全部做下来这些东西不说，还送他很多家具家电，最终的价格7万块钱不到的价格。
1: 那怎么可能呢？
3: 已经，
1: 其实我做一单赔那么多钱，
3: 其实我在一线的话其实也都不理解。那他不信邪啊，他觉得他捡到便宜了，捡到馅饼了，捡到宝了。咱后边有说到说这个东西啊，跟我想的非常不一样。就是那个东西，我就认为不是家里用的。这个家具什么，他说不是大了旧了小了，没有一件能用的。后来所有的这些东西，他补充增加增项，导致花的钱比我们这还要贵出1-2万，
1: 哎，
3: 后悔不已。
2: 低价签单，大搞优惠赠送，其实啊就是引流套路，背后必然预埋很多坑人的陷阱。而想要事先避坑，了解口碑是一种有效的办法。
0: 安全感从哪来？一定要有一个官方的背书。我们说也跟生活家合作了
1: 17年，
0: 我们在电视台有保证金，
1: 对，
0: 有押金，
1: 对。
0: 然后呢，我们17年。我们的质量如果有问题，
1: 早就合作不了了。
0: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是跟电视台是有承诺的。
1: 嗯，
0: 有问题怎么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没有一家公司说感觉我一点问题都不发生。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端正的态度。有问题以后，你就快速解决，不要是扯皮。
1: 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像《生活家》节目呢，在这个行业当中也已经做了小20年了。
0: 对，
1: 对吧？
0: 所以说，在这个背书上面，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出了问题，我能找到帮我解决问题的
1: 是第一时间呢可以这个找公司，如果公司解决不了，也可以给生活家打电话，
0: 对，
1: 400-610-2018，通过我们的这个甄选和精选，筛选出来的。

0: 这个上市公司，各个角度来说都更有保障。
1: 有第三方监管，有平台押金兜底，出现质量问题多一层维权保障，这也是挑选装修公司时非常关键的安全加分项。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现象，装修业主朋友要格外注意。
2: 有一次业主在选择的时候，在选择装修单，这个符号啊，在真的我给大家解读一下啊。其实我们
0: 先说推荐不推荐吧，
2: 不推荐，绝对不推荐，
0: 绝对不推荐，
2: 绝对不推荐。
0: 这是一坑是吧？
2: 这个免息贷款装修单，为什么它是一个坑呢？有很多人栽在这个装修单里边。我清晰的记得，有一个业主装修做了800,000的装修贷款，装修还没开始，这家公司跑路了。
0: 啊，这跑路了的话，你想想看，你这银行的账赖不了，相当于是什么的？我这边还着贷，但家里这装修却动都不动，
2: 等于这个钱花了啥都没买到，打水漂了。为什么很多这个企业是给你推荐装修贷？它的逻辑在哪里？
0: 他先收钱了。
2: 对，你家装修，比如说500,000，贷款一次性打到我账上。比如说你自己装修，我付个首付款，我再付一个中期款，
0: 对，
2: 再付款，
0: 再尾款，
2: 这样的风险是不是小很多？
0: 对，
2: 那你装修贷就是银行，你签了合同，这个款项一次性就打到装修公司了，
0: 50,000，
2: 对，没500,000打到账上，然后还没开工呢，
0: 欠了50,000，如果是跑了，
2: 所以我在这我就呼吁一下啊，就是不是万不得已，千万别办装修贷。如果要办装修贷，自己拿着房本到银行去轻松贷出，
0: 这就简单一些。
2: 对，你不必要去通过装修公司去占这个便宜，他帮你办装修贷免息，
0: 免不了多少钱。
2: 对，因为什么呢？最后再算一笔账，我给你银行贷款最低利息多少，我怎么在其他方面给你加上而已。
1: 装修公司提供免息装修贷款，看着划算，实则是装修公司快速回款的手段。钱一次性打进企业账户，一旦商家跑路，那债务全都落在业主身上。
0: 但是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都觉着啊，我运气很好，我做装修，哎，我就能花钱少，然后品质又高，然后效果又好。这可能吗？
3: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您就像我自己一样，我是24年的时候新装的房子，不到100平米的这样一个老房翻新。那么我自己在这个行业里干了这么久，所有的人工物料啊，在我自己恒定品质的条件下，而且近乎于成本的这样去做，全部软硬装下来之后，也将近了小30万。
0: 哦，自己行业内的，自己又熟悉这个产业链，你看到没有？当然要保证自己这个舒适环保，
3: 舒适环保
0: 价，30万。
3: 所以它就是高价不一定高质，但是低价一定低质，这是这样一个道理。想花钱少，还想品质高，还想效果好，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三角。
0: 一分价钱一分货，
2: 没错，
0: 要理性客观的去看待这样的问题。所以各位千万要避免什么低价诱惑。在价格方面，我们给大家已经说了很多啊，也提醒了大家很多。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这个一些实惠，好不好？因为在这个月618嘛，
2: 我们主要还是我们的五大贴心服务：老房子这个免费搬家、免费仓储、开房保洁。第四点就是我们的垃圾外运，老房子装修垃圾外运是一笔不小的钱。第五点就是我们的技术工程终身质保。另外呢，我们的润八环保整装，水电不限量，吊顶啊，像就有一次主材啊，瓷砖木门啊，这个地板啊不限量。由此我们的矮隔板定制不限量，鞋柜、衣柜。像我们的电视柜、书柜、餐边柜，像我们的橱柜，尤其大厨房的，给你省3到5万是轻轻松松的。618里边啊，放福利啊，给大家呢10个名额，之前我每个月是5个名额啊，很快就被抢掉了。现在每个月我们只给十个名额。另外呢，我们的设计费会有一些折扣啊，还有更多的，比如说送烟机灶具啊、水瓶啊等等。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去报名，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1: 健康放首位，板材地板是关键。
2: 有的说通通风就解决了，你家不能是每天24小时通风吗？
1: 辅料藏猫腻，认准环保认证，保障装修质量。
3: 就为了省工省料，且而且它不也就我们说的偷工减料嘛，秦老师。
0: 对
3: 。发酵之后，按照标准工序去涂刷，第一环保，第二可以有效的保证它的一个使用质量。
1: 装修看长远，终身售后才踏实。
2: 没有像做百亿的业绩，但做。

0: 百年的这想法是从2009年
1: 就有了，
0: 有任何问题，我觉得我们都能担得起。
2: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3: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我们在前面呢介绍了很多有关于选择装修公司的一些这个要避的坑。那么要选择一家好的公司，你觉得好的公司它必须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核心的特点？
0: 其实呢，在这行业里面呢，每家都有不同的优势或不同的缺点，但是作为业主来说，最要注重的是环保，
1: 环保第一，
0: 对，
1: 健康第一，
0: 健康是一，后面都是那个零，
1: 都是零，
0: 对，当健康没有了，后面就啥都没有了。其实在这里边，我就给大家讲什么呢？就是很多看不见的东西很贵。空气、水和食物，
1: 对，
0: 但是空气要放在第一边。回到家里不能不呼吸吧？
1: 嗯，
0: 你呼吸到的空气质量很差，是不是对健康有影响？
1: 对，
0: 对吧？有的说通通风就解决了，你家不能是每天24小时通风吧？对吧？甲醛在空气当中释放的周期3到15年，那所以说在环保这个环节当中，很多人都忽略了。通过我们在电视端的学习交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健康越来越重视了。
1: 是，子峰觉得这个环保这方面要注重的话，最主要的是什么？
4: 定制方面的话，其实是对整个房屋装修环保影响是最大的。那么我们着重说一下这个板材的环保。首先我们润源用到的这个板材是欧洲原装进口的艾格板材，这个板材的环保级别是双标认证，我们国内的 EAF 级以及国外的 F4星级别，整个甲醛的释放的控制量可以说是很低很低很低，
0: 几乎为零，
4: 几乎为零。那么对于我们很多家庭当中，现在属于定制经济，每个家庭当中的定制家具的量是很多，大家肯定是会考虑到它这个量的堆积，环保会不会超标，那么我们的艾格板材可以克服这样一个有关环保的问题。
1: 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原先说环保的时候，说到了它的这个甲醛的这个释放年限，3到15年，
0: 对，
1: 对吧？它的年限很长，所以如果说你这个板材的环保性能如果不好的话，它持续会释放甲醛。我们曾经也说过，治理能不能治理？能治理，但是暂时的。你治理完了之后，你2个月你再测。
0: 对，2个月后你再测，
1: 哎，
0: 又
1: 有了，所以我们要想彻底解决这个，就必须得从源头，让它不出现这种甲醛，怎么办？用最好的板材，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保证我们家里的环保和安全。那除了我们这个定制之外，还有主材，
0: 在主材方面就是木地板。为什么实木的好那么贵啊？因为它不仅耐用，这个释放的甲醛几乎为零。这是它贵的根源，知道吧？有很多的这个叫强化地板，它虽然选了很好的材料，但是它里边必须要掺胶。
1: 是，说到这个主材，你看，首当其冲，我们说到的这个木地板，你看强化复合。多层实木复合，还有就是实木，那现在我们主流的是多层实木复合。
0: 对，多层实木，为什么？因为在这里边的胶的这个含量会少一些。很多业主现在做装修的时候，为了怕甲醛超标，连卧室都要贴瓷砖了。这个甲醛有浓度的，1米以下的浓度是最高，人一睡下
1: 正好那个高度，
0: 呼吸道的这个空气当中含甲醛量较多。
2: 环保啊，是家中的重中之重，各种有毒有害的气体中，甲醛无色无味，同时可以长时间释放。定制柜体用到的板材、非实木地板以及窗帘等产品都可能是甲醛释放的源头，所以关注环保指标，选购高性能的环保产品是健康家装的关键。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辅料，这是腻子，
4: 这边腻子，
1: 这是石膏粉，这个
4: 这边是粘贴剂，是我们用于贴瓷砖薄贴用到的这个东西。
1: 是，
4: 首先的话呢，这三个辅料的话，是我们很多家庭里边这个墙面修复肯定是用的比较集中的材料，是逃脱不了的，而且量还是比较大。
1: 那当然了，因为家里的装修总共就是6面，顶

0: 面和地面，然后有四面墙，你想想看，面积是不是最大的？
1: 对，全部都需要去涂刷它，
0: 用到腻子
1: 完成我们这个施工。
0: 是，
1: 那么就有好多业主可能通通往我忽略到说，这个东西它的环保，怎么去平衡或保障？我们所有的这个全系产品合作都是雨虹的辅料，那么它产品系列里边是有明确的这个标识包装，
0: 第一正规品牌，
1: 对，第一正规品牌。第二的话呢，像我们中国这个十环的环保认证，包括我们可能 A 加这个室内环境的环保认证，这样一个双重认证的标准。那么有些时候的话呢，可能有一些品牌或包装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环保标识，我们呢有两个执行标准，我们说腻子和石膏为主吧，GB 开头，国家公认的环保标准，
0: 那必须得符合，这是底线。
1: 对，
0: 这就保证了我们使用的这些材料呢，在你家里进行刷的过程当中呢，能够保证环保。
1: 对，
0: 当然各位一定要认准好的公司，因为如果有一些这种小公司，它不用这种这个十环认证的 A 加环境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你都不知道。
1: 没错，
0: 你在家里出现了检测，哎，甲醛超标，你都不知道它是哪来的。当然，这个腻子在刮的工艺过程当中，它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不正规的，它给你加胶。加胶可就不环保了，
1: 加胶严重影响它的环保质量。
0: 哎，它为什么会加胶呢？我告诉你啊，如果不加胶的话，你这个腻子在刷的过程当中，你要刷好几遍。加了胶，你刷一遍，它粘住了，干活的时候省力，所以你必须得找大公司。大公司有它的施工工艺标准，如果施工工艺不标准，不环保，
1: 不环保。就为了省工省料，其实而且它不也就我们说的偷工减料嘛，秦老师。
0: 对对对。
1: 加胶之后，
0: 哎，
1: 所以咱们正常的工艺的话呢，就是腻子它有它的执行标准，按照标准工艺去涂刷，第一环保，第二可以有效的保证它的一个使用质量。
0: 是，当然除了墙面我们所说的这个腻子呀，包括粘结剂啊等等这些，还有什么呢？
1: 接面剂和防水，
0: 这俩又有什么？这样的讲究如何才能做到环保？
1: 这两个的话呢，首先它的环保标准的话呢，也是有着它这个环保的实行标准，
0: 十环认证，
1: 十环认证，所有的这个绿标十环的这样一个环保认证，以及刚才我们介绍的两个执行标准，一个它的环保执行，一个它的技术执行，这个里边也都有呈现，
0: 是
1: 必须要有的。
0: 这个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又有些什么样的讲究？
1: 在施工当中的话，我们的防水涂刷，首先的话呢，它是需要一遍一遍叠加覆盖2到3遍。做48小时的这样一个避水实验，不渗漏，它就符合标准，进行下一道工序的这样一个填充。这个界面剂的话呢，很多老房子我们需要涂刷一遍界面剂，再粉上新的水泥，让它的这个牢固程度和贴合度达到符合咱们工艺的标准。
0: 辅料其实还有很多，这些呢都和这个环保健康是有直接关联的。那我们今天呢就举这些例子，就说到底，各位啊，要想这些东西使用起来更加的放心，找靠谱的公司尤为重要。
2: 施工中所用到的辅料也牵扯到环保问题，咱们在选择时要关注环保认证，施工时要符合工艺标准，而能否做到这一切，全看您选择的公司是否靠谱。
3: 其实在这装修当中啊，没有一家公司敢说他装修完了之后一点质量问题没有，所以售后对于我们业主来说，没发生在自己身上还好，一旦发生了，你去找这个公司，然后公司或者不在了，或者找这公司然后不搭理你了，过了保质期了，有的业主可能说花点钱我都不在乎，你安排人来给我解决，尤其是电路危险和有时这个水路出了问题了，一翻修都是大动作。
0: 对，
3: 装修一结束，后面的服务才刚刚开始。
0: 嗯，
3: 就是你后面每一天都在这个房子使用，有可能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这家企业能不能站出来给你去解决问题，快速的解决问题。我们润园在2014年喊出了技术工程终身质保，那我们还是那句话，12年了，我们这些年当中那一点问题没有吗？有一些问题我们都快速解决了。有一个业主我记得非常清楚，他是当时是2012年在我们这签了一份合同，他有一块瓷砖掉了，他不知道哪家公司了，十几年了忘掉了，他用那个胶带给粘上了，这个刷视频刷到润园，他好像就是润园这家公司啊，然后呢找到了我们，我们很快安排人给他维修好了，其实他自己家的这要装修就立马选择了我们，他说我找润园太踏实了。所以说这个装修对于我们来说维修一下可能是很简单的事，但对于业主来说 他说找一个瓦工来这个修建好几百，这个费用就很高。那对于我们人员来说，他

0: 可能到处都有工地，就近就处理掉了，给你是减掉一些后顾之忧。另外我们自己呢要倒逼自己把质量给做好了，
1: 嗯
0: 啊，避免后面维修是有成本的。地产公司它只管当下，它不管未来，
1: 对，
0: 活着然后呢
1: 一锤子买卖
0: 是他就没想到你买第二套房和第三套房子。
1: 是
0: 润园，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没有像做百亿的业绩，但做百年的这想法是从2009年
1: 就有了。
0: 我自己在1994年来北京，我自己扎根于北京，做了装修这个行业，我喜欢这个行业，所以在这个行业里我可能要干一辈子。另外呢，我也经常出国，比如说我们去跟那个叫威尔肯斯他合作，人家是180年了，还有艾格版60多年了。
1: 对，
0: 像有一些日本啊，像欧洲国家百年企业很多，但不是很大，但是这些企业之所以它能传承下去，因为他们并不是很激进的，就是迅速的要赚很多钱，行稳啊，他才能致远。那找我们，那润园，我相信啊，我自己在北京，啊，家也在北京啊，找我们，除了有任何问题，我觉得我们都能担得起，会有这种态度，啊，有这种决心，
1: 为大家兜底，
0: 为大家兜底。另外还有北京电视台，我们有保证金，
1: 有电视台的监控
0: 在监管。其实呢，我还有一个理念啊，也有很多年前我经常跟我们员工讲的，就没有售后的售后是最好的售后，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把质量前置，
1: 对
0: 对，后面你不要让它发生啊，就要有这种决心和态度，
1: 是
0: 才能做好。
1: 哎，不仅要做好，这该给的优惠还是要给哈。6月份了，
0: 6.18，
1: 半年过去了
0: 啊，年终大促啊，也是我们润园呢，就是回馈新老客户。我们不仅给到5大贴心服务，刚才说的，另外我们还给到了什么呀？就是润八环保整装，10个名额，100平米的房子能给省3到5万嘛。这啊，有的业主说，你能为什么你能省这么多钱？解读一下，艾格版很贵，我们自由工厂，豪迈生产线解决掉的，去中间商。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工厂在天津，很多公司的这个合作的厂家可能在广州啊，可能在这个南京啊等等，就光运费这一块，我就能给你省4-5千。对不对？另外我大批量进口艾格板，我自有工人啊，自己的物流，自己的安装啊，安装团队。那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把中间的环节去掉啊，给到我们的消费者，这就是我们能给你的优惠的逻辑。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电器的赠送，比如说银基灶具啊，水盆龙头啊等等，日间我们的设计费有一些折扣啊。如果您在北京最近计划装修，一定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我们的活动详情。
1: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3: 生活家携润园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4: 爱生活。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8。

0: 确保安全医疗，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得钻骨缝儿，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1: 挺滑溜，但手感挺好的，
0: 体感凉快舒适，
1: 挺亲肤的，不刮不勾丝儿。
0: 还要好清洗耐用，
1: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0: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2: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还有驱螨与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包括这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0: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1: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错，
0: 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4: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席也拿出来了。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席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席。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5: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3: 没错，
5: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席？就是那种竹凉席，就卷成那个卷儿，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3: 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5: 后来换了高科技的竹纤维凉席。
3: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呦，后老沉，抱也抱不动，寡丝缩水，
5: 特别厉害。
3: 这各种凉席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5: 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5: 一点，他们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3: 来赶紧
5: 啊？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3: 这个真轻便。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5: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6: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3: 温度很高，其实哈，
5: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3: 瞬间降温。
5: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3: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5: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就是600多、800多，
3: 对，是的，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5: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3: 欢迎欢迎，
5: 来中间请。
2: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石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5: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丝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那个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3: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7: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
5: 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2: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5: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2: 再降199元，
7: 就是100多，不到200，
2: 是
7: 这个价格可以，还不行啊！
5: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2: 是
5: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3: 还有绿色，
5: 买一套送一套，
2: 是不是？
3: 这合适，
2: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5: 就这么定了。
7: 我都已经快跟我急了，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2: 是的，是真的是成本价的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5: 就只在我。
3: 我们栏目独享，
2: 独享199买一送一。
3: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2: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3: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2: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7: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2: 是不是？水还是这么清澈。
3: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蒯一碗。
2: 活些营养工具。
3: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7: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2: 是的，
7: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2: 这就是活些营养的工艺。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有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0: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3: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的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2: 是的。
3: 来，你就听听啊。哎呦，
2: 这个声音像
7: 一般，
3: 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品红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
7: 哇，这太轻了，
3: 就
2: 是
7: 收纳
3: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7: 是，
3: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2: 嗯，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7: 那我们今天这个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3: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易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2: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1: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2: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1: 那么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也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2: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印染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1: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8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0: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易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3: 明天我们作为体验官看看，好吧？
4: 看看那、凉席还挺挺毛的，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上点了。这个还有点香味儿，薄荷的香味儿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3: 凉
4: 这个凉味儿啊，这个多好，这个。
3: 沾肉不？
4: 不沾肉，闻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3: 凉快，
4: 就显得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他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3: 能洗，能甩。
4: 哎，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5: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3: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咱俩这一套？
5: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3: 那凉快不？
5: 也能回事儿吧。
3: 那今天我们带了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给我们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5: 感觉这也特别 舒服。

0: 挺好的，感觉是
1: 肌肤不
0: 不粘，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会再粘肌肤，不粘。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的凉席，真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是，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2: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五 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五 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维凉席
3: 勾丝儿哈、
2: 勾丝儿的情况，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
3: 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
2: 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说到包子，那可是咱老百姓日常最爱的面食之一了。
5: 早上腾一下，然后呢，中午呢煎一下，晚上再配点粥。
4: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
6: 狗不理包子。
7: 完事儿了，
5: 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儿。
7: 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儿啊，就得有点汁儿。
8: 哎呦，比我早上吃的包
5: 子。哎，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补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的特别好。
7: 嗯，好看。
4: 大品牌信得过，够品质，够档次，水打馅儿，半发面，工艺讲究，
9: 100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
4: 精选优质材料，
2: 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
3: 我们不选便宜的，要选就选最贵的。
4: 更有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
2: 你看看，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三鲜13一只，今儿我们带来的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个包子是1块多，不到2块钱，买8赠1，您现在打电话，我们再送一包，买8赠1，再赠一，一共10包，
4: 自己吃放心，送朋友有面，男女老幼家庭享用的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要说咱们常吃的主食，馒头、米饭、包子、面条，其中又有菜又有饭，关键是一天三顿都当主餐吃的，那这包子可是拔得头筹。
2: 老百姓对这个包子真的是特别的喜爱，
5: 还真是。
7: 但你知道一想到包子吧，我就有点头疼。
2: 哎呦，和面吧，弄馅儿吧，咱老北京都爱吃点这个白菜馅的包子。
5: 哎，
7: 这白菜还得杀水，
2: 爱吃包子，咸包子费事儿。那么今儿啊，咱一点通也给大家甄选一个特别好吃地道的包子，而且人家啊有160多年的历史了。
5: 咱北京没有这包子铺啊？
7: 哪家呀？
2: 我再给你们提醒点啊，天津的，
5: 天津。
6: 狗不理包子，
2: 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做狗不理包子吗？
3: 我不知道。
5: 不用问，这东西就是过去养狗都不爱吃。
2: 其实他的创始人呀有个小名就叫狗子。他原来在天津那会儿啊，他们家的这个店呀特别特别的红火，人家来的顾客啊都说了，狗子给我来点包子，
1: 他就没有功夫去理这个人，然后他就一直在那儿做包子，
10: 生意太好，
1: 生意太好了。于是呢，他们老说了，哎呀，狗子卖包子不理人儿，所以说顺口的就是狗不理，狗不理，所以才因此而得名。想吃这口，想吃地道的，咱得奔天津去。
11: 对呀，
1: 由我们快乐生意点通为大家甄选这些老品牌，大家信得过大口碑的好吃的啊，足不出户一个电话，我们一点通就把这好吃正宗地道的狗不理包子能送货上府。今儿我们带来的可是他家总厂出品的，而且人家这个包

0: 不是我质疑这个啊，就是咱们这个速冻食品啊，有时候确实是不像那个店那么好吃，
1: 啊、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咱得尝尝。
1: 对
2: 呀、
1: 啊，这怕什么？咱现在马上尝尝，好不好？
0: 尝尝。
3: 你知道包子吧、哦、就得看这个样，光看着就漂亮、
0: 哎、
1: 给大家看
2: 啊，人老说十八个褶，
1: 哎，
0: 真是十八个，
1: 十八个，
0: 十
1: 八
0: 个
1: 褶。
0: 嗯，我一说这包子有馅不在褶上，咱尝尝吧。
1: 嗯，好烫。
2: 嗯，完事儿了，
0: 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儿，
2: 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啊就得有点汁儿。
1: 嗯，
2: 不能这种紧紧的干干的，我就爱吃这种。
0: 嗯，
1: 哎呦，
2: 比我早上吃胖了。
0: 哎，而且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补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得特别好。
2: 嗯、哦，好吃。
1: 哎，我觉得包子其实吃的最幸福的就是那个热热烫烫的，一咬恨不得那汁儿都流出来的感觉，
0: 哎、有流油那种感觉。
1: 哎，
2: 干嘛？
1: 对对对，我这儿也流了。
2: 你们太馋了，
0: 嗯、
2: 不怕胖、
1: 哎。你咬开以后，哎呦，肉香味好浓啊！
0: 嗯，
1: 你现在回味，面里有甜味儿。
0: 对，而且回头有那个肉香味儿。
1: 虽然不管说有没有理论依据啊，但是老话从小我妈我爸就告诉我，吃发面的养胃。
0: 哎，还真
1: 是。
0: 是
1: 不是有这老话？
0: 好消化、嗯，
2: 好吃的是馅儿。
1: 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这馅儿还真不错。
1: 就这一道，看到没有里边？
2: 有，
0: 嗯，
1: 有滴的，就是那个汁儿，真的好吃。
0: 嗯，
1: 我特别有发言权、
0: 嗯，
1: 因为我前不久刚去的店里边吃。
0: 嗯，
1: 这价格我觉得是不是得特贵呀、
0: 啊？反正多少年前我去吃啊，将近十块钱一个。
1: 不是，你就我和我妈俩人去的哈，都是一样点一个两个。
0: 嗯，对。
1: 原因哎有点贵，你看看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三鲜13一只。
0: 我不得干个七八个的。
2: 一人吃100，
1: 一个人人均
0: 那不是吃包子，外边的包子七八个不是很正常吗？
1: 哎，哪怕咱北京当地，就是说吃起来口碑不错的小店，现在包子都不便宜，
2: 也不便宜，
0: 3块钱一个，一两三。三个嘛，9块钱一两，3块钱一个。
1: 这个个儿还真不小，
2: 这比我早上吃的个儿大多了。我早上吃这么小一个，
1: 我手里的这个点了一份外卖。
2: 不要说个儿，你看这样子，咱这包子多好看，是不
0: 是？
1: 这个是啊，3.5块一个包子，3.5块，
0: 不贵，人家这个12一个呢，是不是？
1: 那倒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搬不动，那从您来。
0: 哟呵，
1: 一大箱。
0: 我家这是多少
1: 肉啊？哦，
2: 几袋啊？
1: 景红姐，你说我能搬得动吗？
2: 我
0: 几袋这是不少吧？这个
1: 给大家看一下他家的市场价格，29.9块一袋呢，10个装，一袋是400克，8两，
2: 嗯，
1: 2.99块一个。咱就爱吃一口这个白菜的，对吧？
0: 嗯、
1: 一、二。100多，不到200块钱。
0: 一包8两，8×8=6.4斤，6.5斤。
1: 这个价可以吗？
0: 六斤半，您搁外边，外边90一斤
1: 啊，
0: 500多。
1: 嗯，咱们现在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0: 嗯，
1: 您现在订购的话呢，这样，我给大家再补一包，买8赠1，9包狗不理包子，100多，不到200块钱，行不行？
2: 9包，
0: 这不像咱们节目风格。
2: 咱们点通啊，特别的慷慨。如果您现在打电话，
0: 嗯、
2: 我们再送一包。
0: 嘿，
2: 再送一包啊，只限节目我们播出时间，您拨打电话。
0: 哎、现在打电话，
1: 买8赠1再赠1，一共10包。
2: 10包，
0: 哎，不到200块，
1: 100多，不到200，这一袋不到20块钱，一个包子1块多，不到2块钱。所以看到这儿，
0: 哎、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享受这买8赠1再赠1的优惠活动、
0: 嗯！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囤起来吧！
4: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其实您知道吗？他们家的这个包子之所以好吃地道、
0: 嗯，
1: 从这个发面啊，
0: 嗯，
1: 包括这个馅儿，包括选材，包括制作工艺，跟咱家里包的、
0: 嗯，
1: 或者说您现在在市场上其他家吃的都不太一样。
0: 嗯、
1: 这样，咱们接下来呢，就有请他们品牌 台方的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孟老师，让他给咱们好好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
4: 接下来咱们来到了天津狗

0: 理的总厂，一起看看这包子是怎么生产的。
1: 大家好，今儿啊带大家来我们漂亮的狗不理食品工厂，让大家看一看狗不理是如何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的技术完美的结合做出来的漂亮的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带大家去瞧瞧。这个车间呢，引进的全部进口的生产线，实现了包子的自动化生产。
2: 狗不理面粉啊，采用的是种粮特配转供的，选自生长周期长、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产区的小麦。同时呢，是以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同时呢，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及我们定制的纯酿造黑豆酱油，味道鲜美可口。采用进口机器全量生产线，确保外观18道褶，品质稳定。采用-30度机动锁鲜技术，即可还原包子刚出锅的味道。
1: 这里呢是我们的食品质量控制中心，来我们厂的每一批原辅料以及成品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
0: 听孟老师这一介绍发现了吧，人家狗不理包子首先是半发面水打馅，我说实话我连怎么做这半发面都不知道，
3: 不是就是一般发面都发不好，
0: 不是我们发面都是我基本上发3回2回半都失败了，
3: 要不是碱大了，要不是酸了，
0: 要不
3: 是
0: 黄要黑，最关键一点您看啊，就是天凉了，就像我妈是经常做面食的，她知道比如什么这盆是放暖气边上呀，是放什么水温是多少呀，发多长时间，什么得储有什么蜂窝呀，
3: 而且你看人家上面写什么呀，低温发酵，
0: 这怎么发出来？
3: 这又是高科技。你要咱这一般找热乎地儿，
0: 弄不了，弄不了。所以说，首先啊，我觉得从面咱就达不到人家那个半发面，这水打馅儿想给它包起来，确实需要一点技术。那馅儿啊，我就和了好多年弄不好，像白菜的好吃吧，包不住了就。
3: 对，包着包着出汤了。
0: 其实说到白菜馅儿啊，要跟大家说，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叫鲜白菜猪肉馅儿的狗不理包子，看到我这准备了食材，人家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首先为什么选它啊，第一点贵，我们不选便宜的，要选就选最贵的白菜，大概是5斤的白菜大概是8.5块
3: 就是合着1.67块一斤，
0: 圆白菜是600克的是3.99块，
3: 合着4块了，
4: 那2倍多，
3: 两倍
4: 价格翻倍了，
0: 对啊，而且为什么要选择它呢，
4: 这个是不是出水会少一点，
3: 不出汤，
4: 咱一般人选觉得它有点贵就用白菜了，但是真正如果做起来用了圆白菜省事儿，
3: 而且这圆白菜啊味儿特别浓，还有一个它口感更脆，
4: 更脆
0: 是脆甜。
3: 对，
0: 孟老师也介绍到了，人家面粉选择人自己品牌的面粉，包括人家的酱油啊、什么醋啊、等等的。我相信其实大家也知道啊，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厂子，我用着它是放心。
3: 对，
5: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狗不理包子的制作工艺，首先一定是精挑细选的我们的猪肉，然后呢要绞馅、调馅、活馅、压面、包制，然后呢是要有醒发的过程，包括蒸制、速冻，然后是检疫检验、包装装箱。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甄选的狗不理的鲜白菜猪肉包呢，首先是选择的纯正的这个猪后腿肉，而且是专供狗不理的小麦粉，是人家自己品牌的，它是放心，包括他家的专用酱油，而且选择的是新鲜的圆白菜，价格相当于这个原材料更高，
3: 对，
0: 而且呢不容易出汤，口感也更好。
4: 猪肉青葱包的这个其他的工艺和材料和我们这个白菜馅儿是一样的啊，唯一不同是用了青葱。
0: 说到狗不理，我相信大家都

0: 非常熟悉啊，人家还给我打了一个，看看
1: 老品牌啊，
2: 嗯，
1: 就是人家获得了这么多
2: 各种加持，
0: 对，荣誉奖项，而且非常有重量级的，
1: 大街小巷没人不知道狗不理，
2: 还真是，
0: 啊，买八包这个鲜白菜猪肉馅的，送您一袋是青葱猪肉的，
2: 嗯，
0: 播出时下单，
2: 哎，现在
0: 再多赠一包，相当于是买八赠二，足足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块钱，
2: 嗯，
0: 一个包子是1块多，不到2块钱，
2: 哎，
1: 太划算了。
2: 关键是160年的老品牌，
0: 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大品牌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带回家吧。
3: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2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燃动京城，运建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5: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3: 每一天，
6: 这脑子里不油不腻，
0: 嗯，
6: 而且还有点小脆口，
0: 这必须得拌饭。
7: 这个就得加大块的吃，因为大块的汁水充足。
8: 嗯，多红润啊！
7: 嗯，
8: 这用那个梗来说，蘸鞋底儿都好吃。
6: 这个爬猪脸啊，特别的酥脆，有点像我们吃那个德式的脆皮的这紫菜那种感觉。
9: 这个肉里面那个汁水还很足的。
4: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晨晨。这个天气啊，热的开启了烧烤模式，那我们的胃然后相应的进行烧烤模式了。说到这个烧烤啊，其实我觉得种类真的是一 时半会儿说不清，比如说有烤串、馕坑烤肉，或者是烤羊腿、烤全羊，或者咱老北京的炙子烤肉。飞机上呀，他说要给我推荐一个特别好吃的烤羊腿，我看他到了没呀。邢老师
7: 来了，
10: 等等了，等等了，这店找好了吗？
7: 找好了。
10: 是，您的私藏小店是不是？
7: 私藏小店，我20多年前就在这儿吃。当时20年前在这儿开的时候呢，还这个交通不像现在啊，这个车水马龙，这条街很冷清。
10: 对，
7: 这一块就一个公交车站，总站。然后呢，地铁那时候都没通，然后车位也没有，然后所以所有的食客都奔着他这儿来。原来呢是在马路对面，后来搬过一次家，装修过2次。然后但是每一次他的成长，我们都跟着一块吃过来的。
10: 就等于交通这么不便捷的情况下，也阻挡不了大家来吃的脚步。
7: 热情，对。
10: 所以是哪家？是哪家？
7: 前面。哎，就这儿了。
10: 柿子树炭烤
7: 炭烤羊腿儿。
10: 哎，这名字有意思啊！这个柿子树是说他们家里头有柿子树吗？
7: 现在没有，原来在马路对面的时候，盖楼之前，他的老店在那儿。然后就因为院子里边有个柿子树，
10: 真有啊，
7: 真有。然后所以老板呢起名就比较随性，就叫柿子树吧。
10: 去看看。哇，不会都坐满了吧？
7: 对，人多。
10: 哇，天哪，这个太夸张了，这个人气。他们家
7: 今天是礼拜五，赶紧找座，要不然一会儿没座了。
10: 我说你急什么呢？打扰一下，就是为什么来他们家吃饭，给我们一个推荐理由。
11: 他们家这家店开了20年了，味道相当好，感觉跟外头的还是不一样，确实好吃。
10: 那您最喜欢吃什么？
12: 爱吃他们家烤羊腿。
10: 为什么？
12: 这个他们家烤羊腿啊，讲究汁水也比较多，比较嫩。
10: 这是我们的吗？
13: 好。
7: 你好，你好。
10: 哇，
7: 这是多重的呀？3斤8两，
14: 78一斤，
10: 78一斤，3斤8两，这个得烤很长时间吧？
14: 这个是在后厨已经烤过了一个表面，大概有3成熟。咱们用刀叉自己切下来，放在火上边烤边吃，也可以让服务员帮着切下来，放在火上边烤边吃。
10: 大概烤多长时间我们能吃？
14: 大概也就几分钟吧，两面只要看不到红肉就可以吃了，很快。
10: 可以吃了吧？
7: 可以吃了，这个就得加大块的吃，因为大块的汁水充足。
10: 我好嫩啊。
7: 先吃一口原味的，它这儿还有干料，你看这里边就能看得到，这个有这个榛子碎，然后五香花生、五香瓜子儿，
10: 哇，
7: 然后还有什么孜然、盐呀什么的。它是增加了这个烤肉这个炭烤羊腿的这个香气。
10: 蘸了这个它的独家蘸料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它把那个表面上那层焦壳的那个焦香给逼出来了。
7: 对，
10: 就用那个梗来说，蘸鞋底儿都好吃。您刚说是他们家的老食客了，吃了20多年。
7: 对对，
10: 20多年一直是这个风格这个味道吗？
7: 他呀，装修过几次，他越装修呢，这个环境越好，但是呢，味道一直没变过。从第一天吃就是这个味儿，一直吃到现在。
10: 包括羊腿的品质，
7: 品质是没得说嘛，它都是一直是这样的。然后主要是这个味儿和别人家吃的真不一样，没有任何膻味儿，就是羊的那个本身的香味儿。一个是羊要好，然后再有一个它腌的要到位。待会儿呢？
10: 知道怎么腌的吗？
7: 我大致知道啊，但是这个还得要听人家专业的人来说。
10: 那要咱去后厨看看。
7: 对，我可以打着你的旗号，然后咱们去人后厨看。要不是跟着咱们北京电视台，我还人家不厨房不让我进的，你知道吧？
10: 所以您先跟我们说说这羊腿好在哪儿？
15: 羊腿它是羊前腿，
10: 嗯，
15: 然后咱们是要用胡萝卜、芹菜、香芹啊。鸡蛋黄、洋葱，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7: 哎，我记得原来还说过要有水果汁是吧？梨汁儿什么？
15: 鸭梨，把它掺在一起榨成汁儿。鸭梨是不是为了什么？为了分解这个肉的纤维的啊，让它更偷弹一些。洋葱、胡萝卜。香芹去它那个膻味儿。
10: 我看您这鸡蛋是只取了鸡蛋黄？
15: 对，不要青，它是腥的。鸡蛋黄掺在汁儿里面，它打在那个表皮儿要烤的时候起到那种干香。料一定不要多，多了又就把羊肉。

0: 肉给积膻了，夺了味儿了，夺了它的味儿了。
1: 那要腌多长时间啊？
0: 10个小时。
1: 10个小时？
0: 冰鲜腌10个小时。
1: 那等于就是今天吃的，昨天得提前腌好。
0: 对对对，
2: 所以人家在这儿一下干20多年是有人家道理的，
1: 啊、对
2: 吧？
1: 是，就是因为羊腿看起来很粗犷啊，
2: 对，
1: 其实加工起来很细。哎，
2: 对对对。
3: 来到的家店呢，它的地理位置是位于朝阳区的金台路和朝阳北路的这个交叉口的东北角，其实挺好找的。他们家呢门口是有少量的停车位啊，但是还是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因为离地铁站很近，就是金台路站。那他们家的特色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那个炭烤羊腿之外，烧烤也非常受欢迎，比如说烤肉串啊、烤鸡皮呀、烤鸡肉啊，这都是点赞率很高的单品。另外爱吃小海鲜的朋友啊，应季的，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爆炒小海鲜，滋味都非常的足，大家可以自己来试一试。

0: 这家湘菜馆了。
1: 这个非常的原生态啊，所有的食材
2: 这么大，
1: 可以看到啊。嗯。我。
3: 你好。哎，
1: 你好。
3: 对，这是咱家超级小炒肉用的一个霸园土猪，哦，而且它是黑土猪。咱家这个土猪是无污染、无公害，经过了排酸之后，而且它是散养10到12个月以上的猪，哦，所以它这个肉质特别紧实。
2: 它这个肥膘也一般都是3只以上。哦。
3: 对，然后你看到它的颜色了，几乎是靠近牛肉的颜色了。嗯。它是深红色的，嗯，所以吃起来特别香。但是咱家超级小炒肉只用这个猪的其中的一个部位，
2: 哪儿？
3: 就是眉肉这个部位。哦。
2: 只用这儿啊？
3: 只用这一个部位。
2: 那也太少了吧？
3: 特别嫩。
2: 对。所以这上面看到的这些，除了在店里可以直接吃到，你也可以带走。哦，
3: 对对对，它是可以零售的。嗯，尤其是咱家这个辣椒，哎，这是羊雀湖的这个辣椒。嗯，这辣椒皮儿薄，然后你吃着是只能感觉到就是香脆。
2: 能生吃吗？
3: 生吃个人爱好，根据个人爱好了，也还行吧。嗯，
1: 那咱尝尝。
2: 刚吃了一下这生的羊雀湖辣椒，现在可以吃熟的了。
1: 来，
2: 原来炒过之后，因为里面有这个猪肉的油香混合在一起，嗯，刚好适中哈。
1: 而且它这个肥肉的油脂被煸出去了，嗯，吃到嘴里不油不腻，嗯，而且还有点小脆口。
2: 这必须得拌饭。
1: 嗯，它很像这种油汁儿了，是吧？
2: 你看它这个肥肉已经煸的就剩一点点了。嗯，是刚刚咱们吃那个小炒肉吗？这也太肥了吧！
0: 是啊，我想起我小时候家里炼那个油渣。嗯，
2: 是，
4: 把这个土猪肥肉啊变到那个油渣的感觉，让你吃的时候脆脆的。是咱们用的分部位的，嗯，每头猪呢就是有个5-6斤的美肉，它们两个是拼合起来啊，
2: 肥瘦相间。
4: 它这个肉呢，然后全部是那个怎么说杂粮去喂养的，嗯，然后别看它肥，但是呢，肥而不腻，嗯，然后也不膻。不腥哦，
2: 还真是哈，尤其是它搭配上这个肥瘦相间一做，正好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1: 嗯，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延庆的儒林街。嗯，我的搭档呢就是我们的王海东，王大厨。
5: 哎，特别好，
1: 海东哥。哎，这一条街上那好吃的可真不少。
5: 是，你看这个，我一看这一片哈，这是两侧全都是美食。
1: 美食。
5: 那今天咱们吃点什么？
1: 咱得吃点这个延庆特色。
5: 那这事儿横的。
1: 那必须的，跟您说，吃完之后保证您扶着墙出来。
5: 咱去哪家？哎，
1: 说话的功夫到了，走过来，就这儿了。
5: 好，好，好，好。
1: 我跟您说啊，这个爬猪脸呢绝对是延庆独特的美食，因为您在其他区县呢一般吃不着，而在延庆的餐厅呢，我觉得70%都有这道菜。嗯，也就是说您来延庆如果没有吃爬猪脸，就像外国朋友到了北京没吃烤鸭一样。他们家的爬猪脸呢，我觉得跟其他家还不一样。嗯，您看它应该是先卤制之后又烤制的，通常爬猪脸我们吃的都是
5: 对旁边
1: 直接对旁边上来的哈，
5: 就是这个还是很有特色，
1: 而且配上这个延庆当地的火烧。
5: 是的，是的，应该算创新的一个吃法。
1: 您吃个原味的，嗯，这我来个配火烧的，来。您看这火烧呢，也是延庆特色，对吧？

0: 面的，是吧？
1: 是，
0: 嗯，这个外边呢很焦很脆，
1: 嗯，
0: 这里边很松软，它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肉夹馍的那个白吉馍。
2: 对，白吉馍它不一样，
0: 不一样。
2: 这个是延庆的十大的这个遗产，
0: 要
2: 文化遗产之一的啊。那个里边是有的是放芝麻，有的放芝麻酱，
0: 嗯
2: 啊，
0: 椒盐的。
2: 对，有的是椒盐的，这个就是一个发面的
0: 原味，
2: 对，所以原味的，里边的有一点淡淡的焦香，花椒香味
0: 啊，
2: 就是这个我们叫火花色，
0: 特别的酥脆，有点像我们吃那个德式的脆皮的饺子的那种感觉，而里边呢，其实它也不是很肥，
2: 对
0: 对吧？实际上这个皮下它应该是这个猪脸的胶质，对吧？有脂肪，有胶质，而且呢，贴着骨头的部分呢，它还有瘦肉，
2: 嗯，
0: 瘦肉呢也是吃起来非常的细嫩，最主要是它这个猪脸处理的非常的干净，没有任何的异味，
2: 没有任何异味，
0: 对吧？
2: 刚才我吃了这个皮的时候，反正一咬就咬，咔咔酥脆，
0: 对，
2: 这个肉里面那个汁水还很足的。就刚才你拿那个给一夹，那个汁水就冒出来了。
0: 嗯，
2: 这个一会儿啊，我觉得得跟老板，
0: 对，
2: 就看看，就去厨房我们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制作的这个，
0: 没错，
2: 是吧？
0: 海龙哥，咱呀赶紧帮着大伙探秘一下，来问问咱们这师傅哈。其实刚才我们吃的时候呢，感觉这个表皮特别的酥脆哈，我感觉是炸出来的。那咱问问师傅，这到底是先卤
3: 那个五蒸七成熟，然后在烤箱里边再烤。
0: 哎呦，好啊！哎，所以它吃起来不是很油腻。
2: 对，那上边这个辣椒是怎么处理的？
3: 辣椒是我们自己调的，品种是陕西那种青椒
2: 啊，
3: 那个
0: 就是油泡辣子那种，
3: 不辣香不辣，
0: 挺香
2: 香
0: 不辣。哎，就是说它的香味要远大于它的辣度。
2: 这里边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东西吗？
3: 有那个白芝麻呀，孜然呀。
2: 哦，
0: 但是打的已经很碎了。
2: 对，符合的一个调味料。
0: 您看，除了那个扒猪脸啊，这家餐厅呢有一道菜也是桌桌必点，就是我们面前的鲑鱼泡饼。鲑鱼它好在哪儿呢？除了这个刺儿相对较少之外呢，这个鱼肉是特别的细嫩，是吧？基本上您要是不嚼，用嘴抿一抿，它也能化开。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皮下的这层脂肪，说实话吃起来呢有点像果冻，是吧？哎，又滑又嫩，再有呢皮的胶质感也很强，非常的有弹性，
2: 它是酱香的，
0: 嗯，
2: 里边有酱，有一点点的微微的有一点辣，但是不重。
0: 它这个酱呢，感觉非常复合，应该是很多种调料，很多种酱混在一起了。
2: 是的是，这个人家这颜色就红红亮亮的啊，再加上这个酱香很浓郁。
0: 对，
2: 啊，这个你再来块饼。
0: 最主要，您看它烧制的时候呢，还搁了几个尖椒，
2: 哎，
0: 所以这鱼炖出之后呢，它会有这种有点这个尖椒独有的那种清香，
2: 并且它还配了其他的，是吧？
0: 哎，这还有豆腐，哎，
2: 对，你看配点豆腐，
0: 这是
2: 对
0: 延庆当地的炸豆腐。
2: 对。
0: 这家餐厅呢，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啊：经济实惠，好吃不贵。最主要啊，这个菜量还特别的大。这家餐厅呢，有包间有散台，但是周末呢，给您提个醒，需要提前预定。具体的地址呢，就在延庆的儒林东街27号。
4: 看着它丑啊，它吃起来老鲜了。我们做这个无骨鱼是用庖丁解牛之法，一个鱼起码不得于16刀。
5: 有米不见米，乃天下之绝品也。
6: 对，从小一直吃到大，在他们家都20多年了。
7: 这个就是老家的味道，
5: 一口下去，
7: 泥
5: 酥肉嫩，汁水还多。
8: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砖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就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你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我原来就是做影视行业的，对，三个人合伙吧，然后开了一个传媒公司，租设备租赁啊，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啊、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期的操作都由我来。
1: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0: 对，所以我就来了。
1: 是同行是吧？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0: 没准说不准。
1: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0: 2002年。就开始了。
2: 她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
3: 如此事业成功，作为女老板的她，为何突然转行进入保险行业？在昨天的节目中，曾来过这里的二号男士依然想找一位愿意为他生孩子的伴侣。
1: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4: 对，我执念，我想这一两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1: 都一两年，给自己的时间线都设置好
4: 了。一两年吧，今年看行不，明年是吧，争取这一两年了，因为后面机会越来越少了。
1: 那正好问一下我们大杨子姐啊，怎么样，想和大家进一步去接触交往一下吗？
5: 首先他还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就不合适啊，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宝宝了。而且我也不会再要一个孩子了。
3: 二号女士明确表示了拒绝，那么接下来上场的三号女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男嘉宾，我们还有一位女士，要不要见一下？来看一下她的条件。
4: 可以看一下
1: 啊，看一下啊，来，程海英，1米6，53公斤，离异的，有一个女孩，后边那是她的一个照片。其他的你还想了解什么？可以再选三项。
4: 哦，年龄呢？
1: 年龄48
4: 了啊。职业？
1: 职业。保险公司部门主管。
4: 部门主管啊。其他的没什么了。住房呢？
1: 住房有房。我们见一下吗？
4: 可以见一下，简单了解一下。哎，
1: 好，
4: 这个没关系，了解一下。
1: 那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位女嘉宾程海英，有请。好，欢迎，来，请坐。李杰，你坐在这儿。海英在上面看了我们这位先生的情况哈，感觉怎么样？
0: 对我来说不合适啊，因为我不可能再要孩子。对，这是第一，就是你即使对方有千亿资产，我不可能再要，因为我觉得那个养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对吧？
1: 养过了就知道了，
0: 对，养过了是知道，不是钱的事儿完了之后还有一些责任陪伴。因为我们这个岁数再要孩子的时候，比如说现在能生，那你再要孩子也是一个负担，完之后还是陪伴的责任，你不一定能陪伴他到终身，就是这意思。对吧？所以就是
1: 你觉得不太合适。
0: 不太合适
1: 你还想了解一下吗？
4: 那就不太了解了
1: 那就不了解了。
4: 对
1: 那谢谢。
4: 好，
1: 你可以休息了。
4: 好，谢谢
1: 还会有更多的丈母娘会找到你。
2: 二号女士形象气质挺好的，都不错，性格挺外向的哈，都挺好，都挺好的。还是说人家也不想要孩子，年龄在这摆着呢，毕竟是吧，都50多岁的人了，所以说这一块人家觉得不太合适，
1: 特别直白，
0: 对，
1: 非常直白，
0: 特别直。
1: 也说的没错啊，48岁了是吧？48岁，马上还有2年50岁。来，我们看一下你的基本情况，让大家更好了解你啊。程海英，48岁，离异啊，保险公司的部门主管，是河南人，那是。实际上是在北京也很多年了，是吗？
0: 是的。
1: 有多少年？
0: 94年来北京。哇哦，
1: 好几十年了。
0: 对。
1: 对，来看看他的故事的关键词：光影奔波，银幕后看繁华，一场离别，一次转身，我要大步流星，他要回家种地，寻找同行人。哎呀，看来这也是人生几经起伏啊，
0: 到这个岁数肯定是
1: 哪个女人还不是一本书呢，是吧？
0: 是的。
1: 那咱从第一页开始说起。
0: 好，
1: 这个光影奔波，银幕后看繁华怎么讲？
0: 我原来就是做影视行业的，对，三个人合伙吧，然后开了一个传媒公司啊，基本上都是租设备租赁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啊、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期的操作都由我来。
1: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0: 对，所以我就来了。
1: 是同行是吧？
0: 同行。
1: 你原来也做这个？
6: 对，
1: 你是租个姐姐家的设备吗？
6: 原来反正到处租，公主坟那儿那叫什么来着？
0: 那您说那个八一厂，
6: 八一厂也租过。
7: 的，
1: 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7: 没准
1: 说不准。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0: 这个公司应该在我们的2002年。就开始了，完了一开始是小租的，就是各种小设备 P750 250，这都是我们最早，后来到大到我们的Z1 就是这样子，完了之后最大的就是咱们的轨道和咱们的大摇臂啊，就是金厂的就是拍了一些同一首歌春华秋实，这些东西像我们最早给金星导演合作的就是拍的暗线，完了古城女人，这些都是助力我们设备，反正拍一些小的电影我们也是当时我在现场嘛，都是

0: 从头到尾就是幕后吧，做的特别多，就是说找场地呀，有时候还得就是说导演呀，还有是灯光师啊、摄影师啊，就是说这都是由我们来操作来，就是我来联系那会儿，基本上是，有时候忙的时候，基本上像我知道这种行业是苦，因为我了解，因为就是有时候为了赶。就是时间，那我们会压缩，比如说20多天的拍摄，那我们可能想压15天的经费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可以剩余一些这些。
1: 因为租赁是按天算钱的嘛，
0: 聪明。对，就是这样，有时候
1: 对，
0: 你想，那为了省一些钱嘛，
1: 感觉操不完的心是吗？
0: 对，操不完的心，基本凌晨1-2点，这个电话响完，这个电话响，这个电话还没有完事儿，打电话这边又接，
1: 即使让你睡觉，你也睡不踏实，
0: 根本睡不了，就是基本。然后就是像后台，天冷的时候就是围个大军大衣，困了就这么睡。但是就是，这个也不导致我就是说往后就是说经历了一些事儿吧，就是说，
1: 你刚才说的那种生活状态特别不规律的状态，然后心里这种紧张的状态很浓的。这种有多长时间？
0: 从2002年到2016年都是这样子的。
2: 他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啊。他长得还行，长得形象气质可以，像一个女老板、女商人。
3: 对，抓不住啊。
2: 对，他这个真，他很强势。
0: 2015年的吧，我们那个就是现场制片人就有一个人，就比我小3岁吧，比我小3岁，他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一下子给我一下打击。就
1: 是什么样的状态？是过劳吗？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0: 他就是得了一个肺癌。
1: 他是你的合伙人对吧？
0: 对，是合，既是合伙人，又是我们平时你看制片，不是一，就是咱拍一个电影不是一个制片人，就是我是总制片，比如说我把所有事情来，剩下就安排，比如他管理车队或者说灯光布置什么都他来，我就联系好了他来，就协调这些，就是因为还有一些就是生活制片嘛，
1: 其实是一个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个搭档，
0: 对，一个搭子，算是、
1: 就
0: 是、
1: 跟亲人一样，
0: 对，一样的合伙人也是，既是又是个亲人啊，
1: 就怎么发现他生病了，然后又离开呢？
0: 他老咳，我们说你别抽烟了啊，就是因为他就是可能因为这个工作吧，就是比较。比较时间有时候长嘛，完之后他就是老抽烟，为了提神儿。我们那会儿提神就是一天基本上7-8杯咖啡，就这样子的状态。他呢就是男士嘛，就是要抽烟的。后来我们以为是他抽烟过多什么的，会导致他有什么。当时心想说着无意嘛，后续还真是发现他就是老咳老咳，最后不得劲儿的，实在咳的时候疼。我们说你去看看吧，一检查就是肺癌啊，中期还好，最后找到合适的就是。院长帮做的手术啊，这个是做得特别好，就是做得非常很好。可是后续你也知道，咱这个行业就是说，你顶多休个3-2个月。那么因为他孩子小嘛，有2个儿子，妻子又是农村人，就是治疗都很好，但是休息过程中比较短，又两三个月，后续再繁重的这种工作吧，
1: 就是加重了，
0: 加重了。但是他没觉得，可是就是在。一般的肺癌的时候得3个月以后就要复查，复查呢它可能导致我们有一个电视剧，就是电视剧，因为你也知道到假如说上横店吧，那你肯定时间长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他也不就在当地去弄，他就觉得没啥事儿，就做的都挺好的，他觉得没啥问题，就没想等电视剧结束之后回来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就去检查，检查就是歇会儿就不收了。他爱人不在北京，那么他在外地，那就是个农村带2个孩子，那个孩子应该小儿子才3岁多，大儿子也就是不到7岁，刚上1年级，老人还有老家还有老人，把我们开车把他送回去，送回去我心想，没想这么快走。基本14天吧，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始终就没人在接。
1: 14天，
0: 对，
1: 也就是
0: 肺气肿的。对，当时我坐在8层，我就站在外面往下望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天都塌下来。我说如果他离开，我们就剩2个合伙人。那会儿正干着正合适正好的时候，那年代租赁是最火的时候，所以呢就觉得就是有前景了，就是他就觉得看不到了，我们觉得挺惋惜的。
1: 是因为这个打击就放弃了这个公司和事业吗？
0: 也没有完全，一开始后续我又拍了一些电影吧，去一趟巴厘岛，那么就是拍摄的时候，我们当时想着说拍在中间的时候，说我们先把中间的费用结一结吧，可能说那个不会跑，你看我们在

0: 棚就在三环最繁华地带有三个棚，啥时候结都行，他说合作一两年没有问题，我们也想没什么大事儿，就接着拍，当时我们也没想太多，就把所有费用就是自己垫了，当时是带着导演摄影师我们拍摄的一些费用最后都没有结。
1: 赔了多少钱？
0: 赔了一百多。
1: 赔了一百多万。
0: 对，
1: 那时候2008-09年的时候应该可以在北京买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了。
0: 对，当时就是看上了房子、哦、最后因为导致这个钱没弄出来、嗯、因为在马连道看上了一个特别好的房子想买来着，完之后就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把钱
1: 啊，
0: 对，赔进去了。
2: 从他的言谈举止、嗯、属于就是比较经历过比较多的这个女的。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转行去做保险吗？因为刚才介绍你这是保险，现在是保险公司的一个部门的主管。
0: 其实现场制片离开的时候我就有点动摇，是因为我在帮他理赔。嗯，帮他理赔的原因就是他在做手术的时候我就帮他去理赔，很快就给他赔了，这笔钱不多，那会儿就是20万。就是当时我就觉得保险这个东西买了虽然交了几千块，最后他只交了5-6年，可了赔了20万，但是我觉得还算是不错。我说这个东西真能帮助人。嗯、当时别人说了一句话，除了你在保险业学的东西多一点，你还能跟你未来这个行业是朝阳行业，而且他说你能帮助你想帮的人，嗯，他就能做到你想做的事儿。
1: 那这么多年一共帮了多少人，做了多少理赔？
0: 基本上做了5多亿吧。
1: 5个多亿的理赔是吧？
0: 啊，
1: 也就是说这5个多亿其实是在很多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真正给到他们手里边的这一部分钱。
0: 是的样子的。
1: 啊，那这个转型也算很成功啊。
2: 没有一点儿能力的话干不了保险。
4: 您怕您 hold 不住这样的？
2: 抓不住，我就是这指的这个抓不住。
1: 那来说说你的感情生活吧。是吧，这个我要大步流星，他要回家种地，这个从何说起呢？
0: 其实都想做一个小女人，因为我也想着说我是我爸妈的心肝宝贝儿，但是呢我老大对吧，但是呢由于自己是老大，下面是妹妹多吧，完之后呢就是可能她在家又是老小，就是老想着在北京就工作几年，也不用去说买房、嗯、也不用说去买什么东西，就咱们回老家就是种地，吃完饭就想去那墙根那儿去把聊聊天晒晒太阳砍砍大山，是这种生活、嗯、我每次想买房他就不去，因为全款买不起，他不去签字，
1: 那就带不了款，
0: 北京买不了房。我家就是有个姑娘，我姑娘导致就是因为上学，上学的时候他没有社保，我一直在提醒要买社保，可是他就说不着急等等，但是我们孩子一旦报名的时候就是他没有社保补了，最后可是国家不认的，你补了没有用社保啊，他导致我孩子现在在涿州上学，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1: 哦、就是你本来是可以做到，我早就让你去上社保，这样孩子可以在北京上学，
0: 对，
1: 但是你不去做，最后导致孩子不能在北京上学，这个事情你觉得不能原谅？
0: 除了这一件事不能原谅的时候，其实还回想，就是说女人生孩子其实是生死关头，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我生孩子你没在，完之后孩子上学你也不配合，买房也不配合、嗯、除了这个就是自己做了个小手术需要签字的时候他没有钱，
1: 所以其实在你心里我认为你该尽到的责任你却没有尽到。
0: 一个人要放弃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一件事两件事、嗯、那就是 N 多件事，就说导致你才最后放弃。
1: 是的，
5: 对，所以咱俩这生活频道不、嗯、已经完全不合拍了，不是一个方向了、嗯、所以造成他离婚，这很是吧、嗯、这是最直接的导火索。
1: 那接下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都说要寻找同行人，这个同行是往哪儿同行，怎么个同行法？
0: 就是这个男士最起码的就是有担当吧，我现在变成了相当一个女汉子吧，但是女汉子后面她也有一个温柔的一面，就是一个人不是说逼到女汉子的时候她就是个女汉子，但是同行的人我觉得就是说有什么事儿应该商量来，你不能说一件事儿你觉得你光认为你自己对的，完之后就不往前面走啊！我就是一直想往前面走、嗯、 啊。我不喜欢说原地这个人就是始终踏步在原地不想动。虽然是说这个世界说不能说卷不卷的问题，我觉得你在什么年代在什么时代你就要干什么事儿，但是你还没到你躺平的时候你就要往前走。
1: 希望你在有精气神的时候这个人能够和你一起认可你的这个方向，
0: 对，
1: 一起去努力给予对方安全感。
0: 对对
1: 对吧。来听听几位老师的意见，觉得姐姐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6: 您这大女主就说了，我是，对，我是个女强人。但是千万要对老伴儿来讲别讲女强人，因为还是要小鸟依人。
0: 对，
6: 就是都喜欢找一个大哥哥啊，让我仰望着，对不对？
7: 我是觉得怎么说呀，很多婚姻特别无奈。就比方说这位先生，他之前不知道你跑得这么快，他要知道你这飞奔的人家不找你了，本来就想两个人携手在山底下玩儿，对吧？咱们弄个小院啊，晒晒太阳啊，对不对啊？没想到本来手拉手爬山，你蹭家的上山顶了，然后呢他就懵了，对吧？那你就上山顶吧啊。然后呢你上山顶以后你向他也跑，但人家没想过跑，每个人对生命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不想。就所以说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未来可能你自己呢还是一个还想往奔波的人，我感觉啊还是有那个力量的人。所以如果说你说的我必须要找一个并驾齐驱的，那么我们就找一个跟你一样有劲儿的想奔的人。那如果说哎，我现在长大了，我能理解了，我能理解他选择他的生命都没有错啊，那可能我就欣赏他。哇塞好松弛啊，你好松弛啊，对吧？你在这晾个肚皮在这晒太阳还挺美。其实当你用欣赏的眼光看别人的时候，你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特别美好。是不是大白？
8: 我们同龄嘛，差不多。就是我现在我就是
9: 他比你小吧？你是哪年？
8: 小几岁嘛？
9: 七八年的。
8: 小五岁。
7: 都是70后。
8: 就是按说这个匹配年龄说，就这个岁数应该是匹配的。但是我基本上我不行，我不能跟这些岁数人女的聊。
9: 为啥？
8: 一聊就崩。
10: 压力太大吗？
8: 不是压力太大，一聊就崩。因为我跟姐姐就是大我几岁的，我反而聊的都特别好。
1: 你就巧妙的避开了这个年龄段是吧？
8: 不是，就是比我小年龄段的我基本上聊不了。你为什么一聊就问你老爷子没了你怎么办，你以后的生活怎么办，你以后的前途怎么办，你以后的事业怎么办，你以后什么的什么怎么办。我说我现在就这样，我想不了以后。就是怎么能在一起哈，就是往前的共同的进步。我说我没想到进步，我说我进步这岁数要也没体力了也没精力了，我就可能不想进步了。然后就是一顿的就跟我说你是什么什么躺平主义啊，什么什么这个那个主义不上进呐、你这什么借着什么这个孝道的名义啊、其实你自己有问题啊、什么这，然后又牵扯到你前妻可能因为这样离开你啊、你以后也没出息啊，反正就一顿的跟我上思想课、你知道吧。我说我就算了吧，就是刚才那个王老师说的，我就可能是晾肚皮的那个，你知道吗？
1: 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怎么样？说说你自己。
0: 我现在
1: 有什么兴趣爱好？
0: 喜欢稍微就是现在时间自由一点了吧，喜欢爬一些山。偶尔就是觉得假如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就是走进山里和大自然吧，就是拥抱，感觉心一下子静了，完之后也逃离了嘈杂吧。偶尔你要就是你从山底下看到的风景就像姐姐说不一样，当到山半腰又是一个风景，我经常会拍一段视频，完之后发给我们那个群里，而且再到山顶更用。等到你到山顶上看底下也是都是风景，但是你听不到底下的嘈杂的声音。
1: 看
0: 到都是
1: 看有一些锻炼身体的照片是吧？来分享一下
0: 啊，这是我长发的时候，这是去年
7: 对啊，哎，长头发也很好看啊。
0: 对，这是去年，我是年前刚剪的。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那您这要不要跟他聊两句，彼此了解一下？这样啊，我把我这座让给您，来你们聊5分钟好吧。对，这都是现场的，这不都是单身男士吗？这个就不需要自己来争取的呀。
11: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择偶标准。
0: 多少得会做饭。 我就是最基本的就得会做饭，因为我说了我。

0: 因为我经历过，我前任婆婆是8年的癌症，从抑郁转向了4次癌症嘛，花了也不少钱不照顾、嗯、我觉得到那会儿我孩子现在才12岁，
1: 如果这个风险很大，
0: 对，风险很大、嗯、我可能我孩子在没准是高中升大学的时候，要不就是那个中学升高中的时候，万一要赶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分身之术啊，就是我说的是啊，就这样子的。
1: 对，你考虑这个是对的、嗯、
0: 对，
1: 这个婚宴我认为就是不管你怎么选择，不管怎么多好的条件，
0: 都是
1: 面临着风险的，
0: 对，
1: 都是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的，
0: 对对对，嗯。
2: 啊，但是我是觉得有点多虑了。
0: 嗯
2: 啊，你在你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做这个工作的期间，很多人没有3代，别说3代，可能8代都没有这个病，八就猝死了，对不对？年轻那么年轻，32岁不也是这样吗？如果说你要每天就想着这个事儿，就别结婚了，对不对啊？还没怎么着就给人说死了，
3: 嗯，
2: 对吧？我觉得没有必要，
0: 嗯，
2: 是吧？比方这个人挺好。我们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
0: 对，
2: 您不能说您人家刚跟人家聊，就好像你得先走，然后我怎么办？那谁敢跟您啊？这瘆得慌，是不是啊？我觉得没有必要。比方这个人挺好，那如果说比方说他像我爸爸都是肿瘤，
0: 嗯，
2: 对吧？是吧？然后如果说我这个年代，如果说比方说我要再婚了，谁要问我这个，我就直接拜拜吧您呢，是不是？因为没有这么聊的，
0: 嗯，
2: 那可能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因为你是有影响力的人，你会影响他。你不要改变他，影响是最重要，影响是他自愿的，心甘情愿的去，哎，朝着你说的那个路上走，
0: 嗯
2: 啊，而不是说你说你要求啊，比方你今年48岁，我们还能活到88岁，后40年我们怎么能够在一起？对吧？怎么能够编织一个我们两个人的共同的梦想啊？两个人彼此心疼，在各自的赛道上去努力，我觉得就够了啊。那么努力的结果谁也无法保证，接受所有人的生命的选择啊。但是这个人的劲儿和我是一样的。
0: 嗯
2: 啊，就是这亮肚皮的就别找了，
0: 嗯，
2: 对吧？
0: 嗯、
2: 哎，
4: 亮肚皮，把最柔软的给亮出来，你别给到我，
5: 你得
2: 对对，
4: 你得糊弄糊
5: 弄。哎，有没有想问我们这位先生的问题？
0: 啊、
5: 嗯
0: 哦，是因为什么原因吧？就是就导致你离婚的？
1: 我一直是这样强调，他不是一个人的错，
0: 嗯，我是
1: 也不能说
0: 一般离婚不是一个人
1: 也不能说自己对了，也不能说自己没有责任，是不是？
0: 嗯、
1: 这都是。双方都有责任。
0: 嗯嗯，确实是离婚。
1: 不管怎么说吧，总一句就是缘分尽了。
0: 嗯，
4: 就是这岁数了，一般男的哈，找如果说整找这岁数的女的，就是40多岁、50岁左右的、
0: 嗯，
4: 他一定会觉得这个女的就是孩子已经养大了。
0: 嗯嗯。
4: 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孩子的负担了，就我们俩过我们俩小日子了。
0: 嗯。
4: 可能就是开着车，我们就哪玩去就哪玩去了，事业也就那样了，该退休了，过两年。
0: 对
4: 对。对吧？
0: 嗯、
4: 就是俩人就想着这个该哪玩哪玩，这儿有哪吃的哪喝的就。我们俩过这个就所谓的这个半夕阳红的这种状态，知道吧？就这个，但是你一说就说我还要奋斗，这男的可能就哎呀，那算了，我不想奋斗的话，臭去！哎呀，说孩子还12岁呢，还面临说别说6年了，6年是因为你要跟孩子在一起，还要跟你想做一个父亲。他如果说一个男孩，他可能真的就撤；一个女孩可能还想着，可能还是不是能改变一下女孩，但是又别扭，就是你咋你避着点儿。是吧？他又可能有这种感触，然后完之后又说，又谈到什么你父母怎么着怎么着，合着这祖孙三代全给绕里边了。不管是这男的可能就跑了。
5: 其实海英的一个这样，我们先让大哥先可以回到座位上啊，就是你把你自己的工作状态的那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全都带到你自己的生活里边来了。先设一个最坏的一个结果，然后我再努力让这个最坏的结果不发生。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想那个最坏的结果会不会来，
4: 嗯，
5: 你怎么可能会去轻松去面对生活呢？
4: 嗯，
5: 所以呢，王英老师跟你说完了这个事情，你觉得对不对？是不是咱调整调整，咱这是要找伴儿，是吧？
0: 是
5: 不是那个风险评估。
0: 对
5: 啊，
0: 是王老师说的也对，可能是因为就是一直就没，就是说顺其，想说找对象顺其自然，说实在的不是我要来的、
5: 嗯、
0: 这是2年前我闺蜜一直在逼着我要来的、
5: 嗯、
0: 这是没办法了，年底她爸爸走了之后，她说你能不能让我开心点事儿，只有你上电视找对象才行。她观察你们的节目差不多有4年了吧、
5: 嗯、
0: 啊，她一直每次她观察完截屏咔给我一说，你看看，我说你打住， 我们俩

0: 基本上是以这种话题我说打住，我不想早就那种感觉。但是现在想早的情况下，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早，不知道怎么去谈恋爱，就是老得想着说别有什么事儿找着我，就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
1: 对对对，是
0: 就是
1: 老觉得能理解、嗯、这个年龄再去找另一半肯定不希望有太多的麻烦，
0: 对，
1: 我也不希望成为别人的麻烦，我也不希望你给我添麻烦，这样大家相处来就比较轻松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所以总有一款适合你，嗯嗯，那我们就看看今天的最终选择吧、
0: 就是、
1: 看看今天有没有能够去成功牵手的。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的环节，我们看两位男士这手里边的玫瑰花已经都拿上了哈，啊，有没有今天比较心仪的女嘉宾想要献个玫瑰花呢？先问一下张老师，
3: 再等等，
1: 再等等，
3: 哎，再等等，
1: 你没有觉得特别匹配的女嘉宾是吗？
3: 啊，
1: 好，再问一下李杰。
4: 今天呢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给我的机会，在选择这个栏目呢充分展示自己的。那么今天呢来了这三位家女嘉宾非常优秀，但是呢都不太适合我，所以我就放弃了鲜花、嗯、把这机会呢献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嗯、电视机前的有缘人。
1: 哎，明白了，虽然有点遗憾啊，今天没有现场牵手成功，但是在我们选择的这个平台上，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然后包括我们的各个兴趣俱乐部里，还有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单身的男士和女士啊，其实这个平台是提供给大家的。如果说您觉得哎哪位嘉宾特别合我的眼缘，想要去多了解一下，您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或者4009005211，或者来联系我们的当期编导都可以。还终有一个有缘人在远处等着你们，继续加油！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5: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6: 你们俩聊了是吧？
0: 对。
6: 我听说他要电话了是吧？
7: 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哦，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6: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5: 更多爆料。
8: 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0: 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6: 对对，对一号有没有好感？
8: 有。
5: 更多惊喜。
6: 那你选一人吧。哎呀，
0: 大反转！
6: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8: 你给他，他说不出个一样来。
5: 一起期待他们真实生动的另一面。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爱生活每一天。

0: 说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1: 一二三，
2: 哇！
3: 我那边已经完全
2: 干不了了，
0: 坚固耐用，
2: 火爆炒。
1: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3: 一点儿划痕都没有，
0: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1: 不用洗锅了、啊、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3: 哦，一模一样。
0: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2: 建议零售价的2099元，
1: 今天不到。
2: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0: 精彩马上开始。
2: 哎，十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3: 它是钛锅。
2: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

0: 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1: 有请郑经理。
2: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洗练8年都没问题。
0: 这种礼盒
2: 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
1: 跟买了一个包包似的。
2: 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哇，非常漂亮啊，
0: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1: 钛最近事情都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3-2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0: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2: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毛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
1: 金属素
2: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机什么架，对吧，
0: 啊，
2: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
0: 它跟人，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2: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锅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了，
0: 就馊了
2: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1: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0: 对，
1: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
0: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1: 没错。
2: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1: 是659，
2: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1: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0: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2: 今天不到200元，
1: 就不到200，
0: 100多，不到200块钱，
2: 是，
1: 天哪，
0: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铲，这是送我们的吧，
2: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铲，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铲，对，
0: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2: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1: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2: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0: 炒菜发锅易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2: 1、2、3，哇，
0: 我那边已经完全
1: 干了，
0: 坚固耐用，
1: 火爆上，哇，
2: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点划痕都没有，清洗简单，
2: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3: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发锅。
4: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3: 长锈呗。
4: 啊，
3: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0: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5: 粘了，粘了都弄不下来，你看，你看，
0: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5: 放你了啊！都不粘啊！
1: 咱还得是。

0: 通过实验来看，边做边说。
1: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0: 没问题。
2: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丁还有石头，一二三，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的话，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1: 这是什么？
2: 对，
0: 红火爆炒。哦，
2: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0: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哈。
2: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
2: 抹，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0: 真的，
1: 我的天呀！
0: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是想吃
1: 不要吃
0: 了，
1: 都没问题。
0: 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哪里好不好清洗啊？
2: 对，
0: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2: 烙饼啊，做什么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0: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2: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1: 这都不是面浆啊。
2: 对，
1: 这是两坨面。
2: 没错，我们故意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0: 其实也不便宜了。
2: 对，是。
1: 人家说了，
2: 这
1: 没放油，
2: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氮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哇！
1: 我那边已经完全
0: 看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花了。
1: 对，
2: 是吧？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1: 哦，就可以这样。
2: 是，
1: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2: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0: 哎，跟没用过。
2: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氮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石一个表面，所以呢，
0: 就是
2: 它做的不粘，
0: 不算涂层对吧？
2: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1: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0: 放心
2: 安全。
1: 对。
3: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2: 一二三，哇！
1: 我那边已经完全
0: 看不了了，
3: 坚固耐用，
0: 红火爆炒。
2: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
2: 抹，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2: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0: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1: 对呀，直接这么下吧。
2: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1: 这么下呀？啊！
0: 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声音。哦，
2: 焦了吧？
0: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
1: 了，放上去就粘住了。
0: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2: 你把那个再翻下去，
0: 您看看，哎，
2: 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1: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
2: 啊？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1: 啊？
2: 对。
1: 啊？你看，哦，哦太神奇了，
0: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1: 对，
2: 底下
0: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呢，真厉害、啊。
1: 哎呦，真 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2: 荷包蛋啊、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啊都可以，
1: 省油，
0: 没错。
1: 原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0: 没错，
1: 不该粘了。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2: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
0: 哦、
2: 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拔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0: 对，热得快，
1: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0: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1: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2: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啊，对吧，
0: 啥意思，
2: 我们把它给刮起来，
0: 还有勾芡放酱料，
2: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0: 哦，
2: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里面，来一二三，哇
0: 哇，
1: 哦，这锅好干净啊，
2: 对，直接出锅，
1: 我炒完锅干净，
0: 太棒了，
2: 对
0: 啊，而且这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2: 不用洗锅了
0: 啊，
2: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0: 我的天，
2: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2: 漂亮吧？太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您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这锅坚固耐用。
3: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2: 一二三，
1: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干
0: 了，
3: 坚固耐用，
0: 火爆
1: 哦！
2: 哦，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2: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在市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
1: 就那个咱刚才做那鱼
0: 带鱼
2: 煎鱼，如果说涂层锅的话呢，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不会生锈，然后更不会裂，裂的话您拿回来我给您退了，算我的，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寿命10年8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猜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1: 我其实这样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0: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1: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0: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2: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1: 45.69
2: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0: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2: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
0: 哦，
2: 会穿桶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它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 太实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1: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0: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1: 嗯，不仅有买还有赠，
0: 没错，
2: 是的，
1: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块钱的食用级的硅胶茶，
2: 对，食品级的，
1: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0: 是的，
2: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

0: 质、高品质、高科技的泰国带回家吧。爱吃猪蹄儿这口的您，看到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大菜横菜，是不是顿时食欲大增？
1: 就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辣乎吗？
2: 嗯，炖得很辣，口感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
3: 而且上岁数人，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4: 哎，味儿
5: 鸡特别辣，
1: 我凉拌的也挺辣的，
6: 都没尝。
0: 让大家吃的赞不绝口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盛世福中的红烧猪蹄儿，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蹄儿酥软弹，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但是外面买不便宜，
7: 500克一袋的，
6: 多少钱？
7: 39.9元，45块钱一袋。这个4只装的就要188。
0: 去饭店吃有猪蹄儿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有买有赠，福利多多，每袋500克，开袋即食，让您在家便宜吃猪蹄儿，更有花样吃法带给您，精彩马上开始。

0: 我这必须完胜，我跟你讲，我这老香了，
1: 就跟谁的这不香似的。
2: 哎呦呵，够忙的啊！
0: 哎呦，
1: 来来来，
0: 来了，
1: 来得好，来得巧、啊。
2: 我怎么感觉今儿我能吃着现成的？
1: 那必须的。
0: 哎，你不光能吃上现成的，你关键还得给我俩点评一下呢，看我俩谁做的好吃，
2: 是吗？
1: 对呀，好好啊，点评好了啊。
2: 你别说啊，这卖相还行啊，不过你们俩这个啊，一个厨房小白，一个理论知识特别强
0: 啊，
2: 嗯，
0: 这味道有点堪忧是吗？
2: 对
0: 啊， 啊，你得先尝过再说，
2: 是吗？尝尝。
1: 行，我这正好啊，咱工作人员一起点评一下，
2: 嗯、
1: 好吧？
2: 大家都来尝尝，
1: 来来来
3: 来。哎，味儿，
4: 这个真的巨入味儿，
2: 我凉拌的也挺棒的。
5: 就是它软烂的还有点嚼头，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2: 真不错。
0: 像我这一道呢，假试先要吃三分钟，
2: 嗯，
0: 是
2: 三分钟，
0: 对呀、啊，特别快。
1: 我这道、
2: 个、
1: 嗯，孙姐煮手面，耗时4分钟，含了做水煮面时间。
2: 不是你们俩自个儿做的，
0: 海兰叔说对了啊，我们自己在家里，你想一顿猪蹄炖俩小时，
2: 哎，
0: 吃10分钟，
2: 关键有时候炖完都不想吃了。
0: 对、
1: 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红烧猪蹄。而且人家处理的非常干净，都是一块儿一块儿、
2: 哎。
1: 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
0: 没问题啊。
1: 嗯、来
0: 啊，它这一袋是一斤的一个分量，而且固形物是大约等于60%的。
2: 嗯，
1: 你知道我其实很喜欢它里边有汤、哦，是因为你看刚才那个猪脚面，
2: 哎，
1: 就是我直接是加水煮了面，然后把整袋的连猪蹄带着它那个汤冻全倒进去了，
2: 嗯、
1: 什么味儿都没调，我就加了几根烫的油菜，
2: 嗯、
1: 超级好吃，
0: 特别鲜。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汤100%的精华，烫货来了！
0: 哦，它分割好了，切好了，
2: 嗯、
1: 是的，
0: 方便，还不少呢，
2: 不少。
1: 而且它的配料表特别的简单：
0: 嗯、
1: 猪蹄、水、黄豆、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酿造酱油、香精料、料酒，其实就是家里边基本上
2: 常用
1: 的东西。
2: 嗯，
1: 而且呢，可以常温下储存8个月。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就是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这种同重量的大概规格的这个猪蹄的价格，
0: 嗯、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500克一袋的。
0: 多少钱？
1: 你看39.9元，就将近40块钱一袋。
2: 咱这一包是500克，
1: 45块钱一袋。这个4只装的就要188。那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多少呢？
2: 哎，
1: 来看一看，
2: 必须得有个好价格。
1: 看看每次都是着着实实的一箱，
2: 不，
0: 哎，特扎实啊。
1: 看看
0: 咱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多少呢？大家看看啊，
0: 嗯，
2: 40，
0: 嗯。
1: 2袋，
0: 3袋，啊，
1: 4袋，
2: 160了，
0: 啊，
1: 5袋，
0: 对的，
1: 您自己买，大概也就是这5包袋，
0: 没错。
1: 但是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再赠您1包，
2: 嗯。
1: 2包，
0: 一共7包，7斤装，
1: 在咱们这儿100多，不到0。

0: 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块。您别忘了，咱刚才在网上搜了，每一袋同规格同重量的将近40块钱。
1: 没错，
0: 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2: 今天易电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易电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石灰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咱直接尝一个行不行？
3: 哎，
1: 我也想吃一个，因为啃猪蹄啊，就得啃连着皮儿带着肉，带点里面那个筋和胶质感的那个地儿哈。
3: 来一块儿。哎，其实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烂乎吗？
1: 嗯，基本上每一块都有筋儿，特别好吃。
3: 哎，这肉轻轻一酥了就下来了。而且你看啊，就是刚我看它里边几块啊，第一没有说那个它那个大骨头根儿，
0: 给大家看一下，就轻轻一扎。
3: 第二呢，它没有那个爪子尖儿。
1: 哎，没有
3: 发现了吗？
0: 对，看随便一扎就过去了，
3: 嗯，
0: 每一块都是特别的烂乎，男女老少，牙口不好都没事，你把它、
3: 哎、还真是
0: 就用手轻轻掰下来，就是像刚才韩大厨说贾斌吃的时候，我怎么感觉你喝了一个猪蹄儿？
3: 真是，哎，就拿那骨头搁嘴边上，轻轻的这么一嗦吧，哎，肉全下来了。
1: 再拿干一个，
3: 嗯，再干一个，是吧？
1: 嗯。
3: 特别烂乎，
1: 特别烂乎，那个汁都能咬的。
3: 嗯，
0: 我呢还准备了2样道具，这个是我昨天买的一个鲜猪蹄儿，
3: 嗯，
0: 这个是26.87块，
3: 嗯，
0: 净重
3: 一斤，
0: 498克，就算一斤吧，
3: 一斤，
0: 啊，这个是熟的，这个猪蹄儿35.29块，
3: 嗯，
0: 刚才那个是一斤啊，这个是328，
3: 哎，
0: 那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呢，这款也是500克，它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0%，
1: 嗯。
0: 它是不到28.5块，
3: 嗯，
0: 就是所以因为它的造型是不一样的，咱是有汤的，我怎么来核算这个成本，说哪个实惠哪个合适呢？
3: 你看啊，首先就是咱们看这两个猪蹄啊，它一个相同点就是在爪尖，
0: 嗯，
3: 对吧，爪尖，然后呢根儿，
0: 嗯，
3: 这个大骨头其实这块是煮熟了是没法吃的，就一层薄皮儿。
1: 哦，
3: 咱们刚才那个猪蹄呢，它基本上全是中间精选那个块，是吧，刚才咱们也看了，没有长面的脚趾头，也没有后边这个大疙瘩，而且呢像咱们猪蹄呢基本上一斤呢大概出个6.2到7两，
1: 嗯，
0: 哎，那其实基本上就是从它变成它，
1: 嗯，我们再回归到价格上啊，
3: 嗯，
1: 你看这一斤是差不多
0: 26.98块，就将近27块钱一斤，
1: 嗯，
3: 一斤，
1: 然后那个是300多克呢变成了
3: 30多块钱，
1: 30多块钱，然后一斤是50多嘛，
3: 对，
1: 对吧，我们是掐头去尾的，
3: 对，一个是掐头去尾
1: 留在中段的，
3: 嗯，
1: 咱们才20多块钱，
3: 对，第二个呢
0: 的
3: 它的火候绝对够，
1: 嗯，
3: 你看刚才咱们吃那猪蹄儿是吧，一秃噜就进去了，
1: 嗯，没错，
3: 啊，非常好吃，然后第二呢它的味道啊，我感觉非常好，就是跟咱们家里炖的基本上差不多，没有什么过多的香料味儿，但是呢猪蹄儿里边还非常精味儿，吃起来没有那股腥气劲儿，嗯，咱们家啊就是做猪蹄儿，首先拿回去呢你得先烧毛，
0: 嗯，
3: 然后呢再去清洗，清洗完之后呢剁，我跟你说这剁完之后这胳膊整个都麻的，而且我跟你说特别毁刀，这个东西你要说让人一剁吧，你又怕里边收拾不干净，
0: 嗯，
3: 哎，剁完之后呢咱们要泡水，泡完水呢再进行焯水，再进行再去炖，对吧，炖呢您家里边呢还得有老汤，要没老汤呢这个10多种那种香辛料
1: 弄不全，
3: 完了事呢像猪蹄儿一般要炖的话得照着1.5到2个小时，
1: 有
3: 啊，尤其是像刚才咱们吃的那个火候啊，
0: 嗯，
3: 大概应该是连炖再焖，
2: 不过有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红烧猪蹄儿，这些繁琐的步骤都能省去，让您在家轻轻松松吃猪蹄儿。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

0: 猪，精选猪蹄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儿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易电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石灰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1: 盛世服众这个品牌可以算是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的老朋友了，
2: 真是，
1: 就是他家的每一个品，无论从味道到工艺，真的是很讲究。
2: 嗯，
1: 就像韩大叔刚才说的似的，就是大家吃的全部都是猪蹄的这种块儿，
2: 对，
1: 就没有那个指尖儿的部分。
2: 精选，
1: 是的。
2: 嗯，
3: 咱家为啥好吃呢？我们用到的原料是足够好的，我们都是用到的差不多12个月左右的散养的那种小猪，大小刚刚合适，猪蹄呢非常容易炖得酥香软烂的。
1: 嗯，
3: 你看我们现场工作人员也尝了，我们自己也吃得特别欢。
2: 嗯，
3: 那这样我们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一块尝一尝，好不好？
1: 好的，
3: 看看大家觉得口感怎么样，并且在家里可以试做一下。
4: 叔，这我们的红烧猪蹄儿，您帮我们尝尝味道怎么样？
5: 啊，这是你们弄好的，这个一热就行。炖得很辣，口感又好，味道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挺好的。
4: 叔，咱这红烧猪蹄儿，你打算做一个什么呀？
6: 这个咱们吃一个面。这个猪蹄炖的是真好，软烂合适，而且上岁数人、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1: 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就是人家的制作工艺了，精选的原料，清洗切块，你看要先腌制，然后呢再用秘料炖煮，然后一定是要浸泡入味，然后就是真空包装，高温灭菌，最后呢就是清洗烘干，然后呢就是打电话订购回家了。
3: 对的啊，特别方便了。假设鲜椒猪腿有了，
2: 尊
3: 师的猪脚面有了，然后韩大厨又教给大家多种多样的吃法。当然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今天不光品质够好，而且价格还香。
1: 是的，您自己在网上或者其他的渠道去订购的话，这一袋基本上是40块钱左右。
3: 对的。
1: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呢？1、2、3、4、5，买5赠2，足足7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块的价格，您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起来吧。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9: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

0: 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经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0: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3: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儿，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4: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5: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4: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5: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4: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5: 它肉掉了。
4: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4: 酥烂脱骨，
5: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咂吧，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挺正宗的，
5: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面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5: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5: 轩轩，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4: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呦，
5: 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4: 刚出锅，
5: 闻闻
4: 闻闻，
5: 哇，香味浓郁。
4: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嗯，哎。酥烂脱骨，
5: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4: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5: 它肉掉了。
1: 骨肉，
4: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5: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
0: 入口即化，
4: 什么口都能嚼，人扒鸡呀。
5: 对呀，嗯，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绝对香迷糊了。
4: 过年，
5: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是什么？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4: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5: 哎，那哎，
4: 这个风味俩字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5: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5: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1: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4: 这都算便宜了啊。
5: 但是今天来的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
4: 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5: 58.9，
4: 55200多。
5: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4: 多少？
5: 不到200块钱。嗯，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一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一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太实惠了，
4: 是了。
5: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

0: 绿，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四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三分。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2: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3: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2: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臭蒸锅包装，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3: 闻闻，
1: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3: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2: 啊，是这样啊。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3: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2: 对吧，
1: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2: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1: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2: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1: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3: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2: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1: 这骨头都想咂摸咂摸，特香。
2: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1: 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2: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0: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
5: 哎，是不错，这味道
6: 咸淡适中，
7: 不咸，味道合适，
8: 棒，我就觉得香
2: 香。
6: 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4: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
2: 也不咸的腻，
4: 对，不油腻。
6: 以前我坐火车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4: 有
6: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9: 这鲜，这肉还挺好嚼的。
4: 天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2: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3: 真是
2: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

0: 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0: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3: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霜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2: 骨酥肉烂。
0: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2: 其实是
0: 对，为什么要炸呢？
2: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3: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2: 不能都说哈。
3: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米方是的，
0: 配不出来，
2: 还真是。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3: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0: 确实好吃，
3: 清爽解腻，
2: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3: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2: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0: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2: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3: 当个下酒菜，开胆即食，或者说了，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

0: 在锅里炸
1: 锅，
0: 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2: 嗯，
1: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0: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3: 爱吃。
2: 爱吃啊，
0: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
3: 哎，
0: 是吧？
3: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2: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0: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4: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0: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2: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3: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着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0: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品质新鲜，人工处理去腥，36种秘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2: 拿一刀，
5: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6: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4: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5: 三口一条，
0: 吃的还，
5: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儿。
7: 嚼起来又筋道，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4: 这是香酥小黄鱼。
0: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4: 太香了！
3: 这还没好呢，又来了。
0: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6: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4: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6: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0: 哦，这个鱼
4: 怎么样？味道
0: 好吃。
6: 你看，
4: 我来给你们
6: 吃。好吃。
0: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4: 这是香酥小黄鱼，
0: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4: 哎，这个鱼的精华吸收在豆腐
5: 里啊。
0: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5: 没错。
4: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0: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4: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来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的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6: 没错。
4: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啊，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0: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4: 对，双结合的，
6: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4: 没问题，马上安排。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垫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5: 生抽
4: 调个味儿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2-3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0: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6: 可吃穿了。
0: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6: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

0: 一包啊，两包，三包，现实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啊，100多，不到200块钱，这一包13块多的价格，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两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嗯，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0: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1: 太好了，
3: 纯透明的啊。
0: 对，哦，你看，
3: 确实哦，
0: 都特别的整。
1: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啊。
0: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嗯，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3: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它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2: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0: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4: 你看25.43元，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0元。
1: 400克，
0: 四百克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
1: 吧，
4: 40，
0: 那肯定是这个值，
1: 便宜啊，
0: 便宜多了。
1: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5: 特别酥，
1: 嗯，甜咸
0: 甜咸口，嗯。
5: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0: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3: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0: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嗯，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5: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
0: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哎
3: 呀妈，差点出来。哦，
1: 章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10条也赶不上这1条吧。
0: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1: 没错。
0: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0: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阿姨，问问您啊，爱吃黄花鱼吗？
6: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0: 对，看着怎么样？
6: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7: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啊，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
8: 多好。这个
7: 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0: 您尝尝呗。
7: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1: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0: 是的，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有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

0: 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1: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的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0: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2: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1: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就是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3: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2: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0: 没错，
2: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1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咱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边啊。哦，哎，看这颜色，
0: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还有嚼劲儿。
2: 就用水焯过的这个油麦菜会比用油炒的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0: 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1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

0: 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2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在北京的牛街地区啊，有这么一胡同，很有意思，叫麻刀胡同。我相信啊，但凡年轻点的肯定不知道麻刀是什么。说白了就是细麻，像以前呢，甭管是磨墙啊、套炉子，都得掺着麻刀，起到防裂的作用。包括现在故宫里那大柱子，都得讲究一麻五灰打地仗，然后外头才刷漆呢。但是当年麻刀胡同啊，还真就不是卖麻刀的，因为啊，早在唐朝，咱北京呢是幽州地界，这个牛街地区呢是一个子城，说白了就是大城旁边的一个附属小城，是一个防御体系。那么这个胡同呢就在城墙的马道底下，这马道就是上人上马的斜坡，所以呢这胡同啊最早叫马道胡同。在清代的乾隆京城全图，这地方呢标的是磨刀胡同，后来呢叫成了麻刀胡同，说白了这是一个音转的过程。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就在麻刀胡同西口，出来就是吐鲁番餐厅。
1: 今儿这种我瞅着
2: 也还行啊，肥瘦也行，
1: 肥瘦也行，跟干松露也行。太大的腿得必须给它退了，大腿的这羊肉偏老。
2: 这个一会儿叫咱们拿回去，
1: 这不行，
2: 重新换新的，换好的。
1: 行。
3: 一早便在厨房忙碌的这两位师傅是吐鲁番餐厅的味道掌门人王广义和他的徒弟尹一鸣。
2: 吐鲁番餐厅建立是引进外地的食品，增加北京的风味儿。引进的吐鲁番餐厅，我1976年参加工作，在南来顺做小吃。吐鲁番是85年开张，就上了吐鲁番餐厅。南来顺呢去了20多职工，新疆聘请了厨师跟服务员10多个，一共38人。挨那个轿子胡同口400平米一个餐厅，当时开了以后就比较火了。
3: 从1985年吐鲁番开业，王广义就在这里工作。他从学徒成长为厨师长，再到退休。虽然现在已经很少亲自掌灶，但对于这个坚持了半辈子的职业，他依旧充满着热爱，对于吐鲁番餐厅也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他每天都还会一早出现在餐厅，尽可能多地把技艺和经验传授给年轻的厨师。
2: 像我对过年我边烫了边熟了，这儿搁一个盆，搁一盆凉水，直接下凉水。
3: 吐鲁番餐厅建店时的一把手是京城小吃泰斗陈连生老先生，特意选址在牛街，就是希望新疆菜可以和清真菜相互促进发展。陈老在当年还提出了新疆风味浓，北京风味精的店训，如今这10个字依然挂在店里最显眼的位置。
2: 新疆风味浓就是要新疆职工炒新疆菜，对，压个心不塞。有的调料还是新疆进的，像孜然都是专地儿进的。北京风味精呢是北京的清真菜给它做细做精。
3: 红柳烤串、烤包子、大盘鸡，这些新疆美味依旧是这里的招牌。而像王师傅这样的清真菜厨师，几十年研究调整的多道清真老菜，也在这里得到了传承和发展。红松羊肉就是一道清真老菜，和炸松肉相似，早年间是使用羊肉的边角料制作。而到了吐鲁番餐厅，王广义这辈的老师傅们对其进行了改良，改用新鲜的羊腰窝，形成了松软鲜香的风味。
2: 五香粉、姜粉、土豆啊，弄成泥搁里头。
3: 红松羊肉的制作非常繁琐，配料要分几次加入，每次都要依靠厨师手上的力度，让彼此充分渗透，等到充分融合之后再加新料。
2: 一斤肉，2两粉子，
3: 就达不到松软的效果，这也正是对北京风味精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2: 这水淀粉完了给这个搁里，
3: 只要在后厨传授经验指点做法，已经成了王广义的习惯。对于这些年轻厨师，他生怕自己遗漏下哪个要点，影响他们成长的速度。
2: 再搁上点粉子，要搁粉的目的就是怕这油皮跟这个肉离骨。哎呀，
3: 松肉炸制也非常有讲究，油温烧至50热，放入松肉需要用炒勺不停地翻动，确保受热均匀。传统的炸松肉到这一步就制作好了，而对于红松羊肉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靠汁儿。以牛骨鸡架熬制的高汤为底，加入酱油盐等调料进行调味，然后倒入炸好的松肉，让料汁一点点地靠近松肉里，充分入味。相比传统的炸松肉，红松羊肉味道层次更加丰富，口感偏软烂。当年推出这道菜也是为了方便

0: 在牛街附近上了年岁的老顾客，因为口感好，到现在依旧是店里的招牌。
1: 这边以前有一个豆汁店是吧？
2: 对，有这边就是主要一个是那个卖牛羊肉的，
3: 有羊肉铺，
2: 羊肉铺，
3: 餐馆不在多过去。没有现在这么多餐饮。
0: 今天王广义的老朋友南来顺的味道掌门人冯德瑞来店里交流。两位老友都是在牛街长大的，徒弟尹一鸣也在这里生活了多年。三个人只要聚在一起，就总爱回到牛街转一转。
2: 现在已经变化挺大的了，唯独没变化就是原子跟大影
3: 大影梅，这没变化。这个
4: 真凉快了，实在真是连我连后背都湿了。
0: 王广义虽然不用长时间的盯在店里，但是在家闲暇的时候，他依旧放不下对厨房的热爱，最爱做的事儿还是研究菜，好像这份职业已经彻底和他融为了一体。
5: 你看他这个白糖，没有盐，是吧？
2: 这先弄筋儿，完了再搁肉，筋儿跟肉一块儿搁里，
5: 搁一块儿，
2: 肉就烂了，这筋儿受不了，是吧？嗯，
6: 大姐，尝尝那个冯德瑞独阴劲儿，你看没有？他就给晒了，你看他这东西都出本了。就是要不你要不晒，他不出本，是那水，有点水气儿。
5: 水气在这儿啊。
7: 光州给咱们把这个烹饪手法改改，因为他今儿有一顾客反映说，咱那有的地儿，你看有的地儿挺烂活，但有的地儿搅不动。我觉得给改成一个蒸的烹调方法。
0: 其实今天尹一鸣特意请冯师傅过来，是想和师傅王广义一起把红烧牛尾的方法稍微的做个改良。
7: 咱那个改良不算这么走板，为什么呀？你以前过去牛尾他也去蒸，没蒸那么烂活。以前
2: 试试啊，
7: 是是。
0: 尹一鸣也是一入行就到了吐鲁番餐厅，从学徒做到厨师长。作为年轻一代的味道掌门，尹一鸣的压力很大，他既要保证老菜不走板，还得让吐鲁番餐厅适应新时代食客的口味和需求。
7: 这创新也不是说可以拍脑门的就创新了，创新的基础都在传统菜上演变过来的，鱼香脆皮鸭就从炸门虾的烹调技法上是演变过来的。
8: 当时呢，老人都爱吃这个炸门虾，但年轻的人呢，因为吃这点带点辣口的，甜酸口的。
0: 鱼香脆皮虾是创新菜里的招牌。2008年，吐鲁番餐厅凭借这道菜，在全国清真烹饪大赛上拿了金牌。将已经处理好的虾加入盐，打好底味儿，再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抓拌均匀。
8: 就说白了，让虾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层，然后再去挂这个糊。这淀粉不能多了，特别稠了，特别硬了，特别多也不好挂糊，薄薄一层。下一步再搁起油了，油是起保护层的作用，还一个是起酥脆的作用。加完油以后，让这个糊啊更滋润，更好挂。外边表皮有点见脆了，上火炸，大火顶一下。油温低的时候，它那个油会浸到这个虾肉里，再拿热油把那个里边的油给激出来。正在吃，有点脆了，但还有点闷。你听听这个就行了，听着声了吗？
0: 鱼香脆皮虾风味的来源在最后的一步炒汁儿，以醋打底，搭配番茄酱，酸中带甜，颜色红润，通透明亮。 让每一只虾均匀地挂上鱼香汁儿，最后达到见油不见汁儿的程度。这样一道鱼香味浓、鲜香酥脆的鱼香脆皮虾就烹饪完成了。
8: 哎，这种
2: 肉
8: 吃肉就行，
2: 小骨头都不能要，听没有？
0: 如今，王广义和尹一鸣两代味道掌门正在一起努力，把吐鲁番餐厅菜的精华、老师傅的精神、烹饪技艺，不走板的传给店里的年轻人。
7: 00后、90后、80后都属于中间骨干力量，你看我们都属于中年了，王二人都属于老年了，慢慢就指底下这帮年轻的了。传他们下边，他们得发挥出来。
6: 这现在也说为社会培养人才，
2: 他在这儿学完了上别处干去了，也是不是为社会为他自己有一饭碗做贡献。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吐鲁番餐厅味道掌门王广义、尹一鸣。
9: 掌门私房菜糖卷果，
2: 大家好，我是吐鲁番餐厅的味道掌门人王广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清真家常菜糖卷果。嗨，三友，一斤四两枣，一斤二两面粉，拌匀，上屉蒸40分钟。山药捋一定要捋紧了，晾凉，咱们切厚片，白糖、桂花、

0: 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爱生活，每一天。
2: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4: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3: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3: 尝
5: 一下
3: 啊。嗯，
4: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3: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上一大口啊。嗯，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0: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1: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2: 对，
1: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0: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2: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咱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0: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2: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2: 没错。
0: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1: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2: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0: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1: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2: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0: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2: 我觉得陈总，你看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0: 行，那就再多加5罐。
2: 哎，
0: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2: 加上这5罐啊，
1: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2: 哎，
1: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2: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哎呦，
0: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2: 哎，
0: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2: 太好了，
0: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00组，好不好？
2: 哎，太棒了，值了。
1: 买一组两大箱，够我吃一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2: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0: 对，我只讲一遍啊，两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2: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一彤，给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
0: 啊，
1: 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
1: 啊。
3: 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3: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3: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3: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 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0: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3: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0: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0: 对，
3: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3: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0: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3: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0: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0: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3: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

0: 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
1: 啊。
0: 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
2: 啊！
1: 赶紧抢几组，
2: 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一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嗯，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嗯，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嗯，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3: 听这个名字啊，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这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1: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

0: 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1: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0: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2: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0: 确实啊，我家里人每天都吃，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2: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0: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2: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1: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棘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0: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棘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2: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1: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0: 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1: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0: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1: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0: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2: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1: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0: 您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0: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2: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1: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五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棘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0: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五黑奶盖沙棘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1: 快拿起手机 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五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

0: 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
1: 鸡蛋和面
0: 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酥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酥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酥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
1: 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更利于血糖管理，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孕期宝妈、老人、小孩、糖友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使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5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5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让我们口腔味蕾的满足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您要不是亲自尝试一下那就得亏了。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主持人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嗯，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哪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嗯，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骨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3: 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就它这个汤啊

0: 哎，这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
1: 嗯，
0: 你瞧这个原材料的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1: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啊，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儿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上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好多了。
0: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个。
1: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1: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0: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玩意儿。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2: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
1: 哎呦，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啊，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3: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呐。
2: 对，
3: 哟，那也太开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2: 是
0: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1: 厂家同意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
2: 啊，
1: 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2: 哦，哇，来，
0: 抢两组，
2: 对，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
0: 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0: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2: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2: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1: 确实好吃。
2: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
0: 嗯，
3: 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3: 肉多多。
0: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
2: 嗯，
0: 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2: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你再来块肉，我给你加点面条，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
0: 呵，
1: 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带一盒，
0: 对，
1: 吃饭的时候啊，
0: 一炸就一加热，
2: 对。
1: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
1: 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心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明天呢，咱们就迎来端午假期了。北京的许多公园和街区也准备了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那估计不少朋友呢，也会计划着呢去周边玩一玩。那汪洋，你们家有出行的计划吗？
1: 暂时还没太想好，但是我琢磨着要不要去公园玩一玩，因为现在正是欣欣向荣、万物生长的时节嘛。而且像你说的，有很多主题活动，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确实，估计很多朋友都有这个计划哈。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呢推荐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好去处。眼下呢，咱北。

0: 北京的荷花呀正在盛开，莲花池公园的荷景啊，好像杨万里笔下的诗句一样，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没错，景色呢十分的宜人。但是在这儿要提醒大伙儿，就是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一定记得把雨具带上，因为这几天的降雨呢会特别挑时候，往往就是到了傍晚的时候突然就变脸，有点让人猝不及防。
0: 一到下班就下雨啊，这其实呢不只是大家的主观感受，其实背后呢还有多年的气象数据支撑。那么为什么夏季的降雨总会扎堆在傍晚时分呢？那么在端午假期这期间的天气又会是如何？接下来的小片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做详细的分析，我们一起来看。
2: 百花下有荷，要说夏日最美风景，一定藏在一池荷塘里。而且在最近几天啊，北京的第一波荷花已经绽放了。现在我所在位置啊，是在莲花池公园。我们从南门南侧长廊一走过来，就可以看到湖面上是铺满了碧绿的荷叶，大片大片的荷花绽放，有粉的、白的、红的，还有渐变色，美得让人移不开眼。
3: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这么好看的荷花。别的地方、别的公园也有荷花，但是量少。而且稀稀拉拉的，没有这个气势，这个非常漂亮，
4: 美如画一样的，是吧？看这么多的游客都在这儿欣赏，
5: 就前几天还没怎么开，这两天全开了，今天特意出来拍照。
2: 顺着这个河边漫步，我们其实是可以很近距离的来观赏荷花，荷花的一些纹路细节啊，都清晰可见。
6: 你看这一朵开的亭亭玉立的，像个少女一样哈，可好看了。
5: 就是一天的景色都不一样，早晨开的特别开放哈，但是到傍晚的时候就收拢了，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景色，所以说有时间的话，还是到这个莲花池来转一转。
2: 旁边有个凉亭，往这儿一坐，眼前呢就是一大片荷花美景，赏荷纳凉，打卡拍照，别提多惬意了。
5: 因为我们有时候晚上就坐在这儿，就静静地看这个荷花，我都觉得心境都非常舒畅。
2: 除了我们眼前的这片荷塘，公园其他处的这个水域呢，荷花也都陆续绽放了。同时呢，园内还布置了大批量的各种品种特色的盆栽荷花供大家观赏。
7: 今天天是阴天嘛，然后不是很晒，特别适合出来走走啊，看看花啊。
3: 不是那么暴晒的，就我这戴这个都无所谓，戴不戴了。
2: 这个防晒袖是吧？
3: 防晒袖、
4: 稍微有一点点。闷，晚上可能是有雨，经常是这样的。我也是感觉，每到傍晚的时候，大雨滂沱就下了，第二天呢，就忽然就晴了。
2: 没错啊，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北京依旧是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那么一到傍晚就下雨，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存在一定的天气规律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的解读。
8: 因为近期频繁东移的冷涡和低槽，给北京带来了一些动力条件，所以会容易形成。降雨，而且这个降雨很多时候都是在傍晚前后出现，突发性强，局地性明显的特点，比较急促猛烈，可能还会伴随雷暴大风，甚至局地的冰雹天气。
2: 可为什么夏季降雨总是扎堆在傍晚前后呢？
8: 一方面是因为白天太阳辐射加热地面，地面不断的升温，不稳定能量会不断的累积，到了傍晚前后呢，高空开始降温，大气层结是最不稳定的，暖湿气流上升，遇冷凝结就会触发降雨。另外一个呢，就是夜间边界层是趋于稳定，摩擦力减小，这也会导致低空偏南急流会有一个明显的加强，急流加强，水汽增多，也会触发一些对流性的降雨。
2: 专家表示，北京傍晚前后降雨明显，其实啊跟北京的地形啊也有很大关系。
8: 北京的北边和西边都有山脉，东边是平原，那到了傍晚前后，山区空气开始冷却下沉，而在平原地区呢，空气相对比较暖，是有上升运动的，所以这种热力差异呢，也会容易形成这种山谷风的环流，会进一步增强水汽的抬升运动，促使降雨在傍晚甚至夜间发生。这种情况其实在进入主汛期之后会更加的明显，
2: 所以咱们最近出门啊，最好是随身携带一把晴雨伞，防晒防雨两不误。那么明天啊就是端午节了，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端午 假期期间啊，仍然有降雨天气。预计19日下午至傍晚20日凌晨啊，有雷阵雨。19日傍晚前后对流比较明显，局地伴有7级以上阵风或冰雹。20日早晨至白天有3级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
9: 其中端午假期白天最高气温29至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7至21摄氏度。
2: 白天紫外线强，外出啊要注意遮阳防晒。

0: 在这里也祝大家端午安康，假期出行平安。
1: 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因为假期时间短，很多人呢应该不出远门了，就在北京啊和周边转一转。那么这个假期咱北京啊都有什么好玩的特色活动呢？
2: 就在昨天下午，北京市文旅局啊是举办了端午假期文旅活动推介会，发布了端午假期呢文旅活动的情况。咱们去现场看看啊，有没有什么活动让您特别动心。
3: 值此传统佳节，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统筹全市文旅资源，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五大板块18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诚邀市民游客品端阳风雅，游中夏精华，共度端午佳节。
4: 端午假期呢，浓浓佳节氛围铺满街巷，民俗千彩，美食飘香，小屋纷呈，陪伴市民游客度过一个喜乐安康的端午佳节。
3: 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30余项特色活动，打造端午必玩推荐榜单，为市民游客提供实用游玩指南。其中东城区开展相遇王府井系列主题活动，逸云数字艺术中心、和平果局、吉祥大戏院等多点联动，丰富假日体验。
5: 端午的传统民俗和假日经济也会在我们的在京门店推出多项的节日优惠和文化体验活动。
3: 端午假期，北京将化身一座城市游乐园，前门国风节、隆福寺好物市集等新潮活动将火热开展。西城区将在北海公园举办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朝阳区北京民俗博物馆将开展香囊制作、五色绳编织等节日体验，丰台区举办端午游园会。京郊微度假活动同样精彩。端午假期，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特色民俗活动和民宿、村咖、采摘等乡村业态资源，推出10条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主题线路。
6: 整合旗下多元业态，比如说我们北京环球度假区推出的夏日主题活动，然后同时还融合了戏水和清凉，为大家打造不一样的夏日，同时还有一些门票特惠。那么北京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活动，还有专属的套票。
7: 不同酒店也开展了不同类型的活动，比如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开启了非遗文化季，中国大饭店专门开展了端午儿童活动专区，像北京河南大厦还打造了特色艾草主题房。
3: 端午假期好戏连台，品牌展演、经典戏剧、亲子演出等多元演绎荟萃舞台。与此同时，跟着展览游北京同样意趣横生。市文化和旅游局还推出10条展览主题游线路，串联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卢氏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等20多个精品展览及周边文化场馆、历史街区、特色商圈，打造兼具文化深度与消费热度的假日出行新选择。
5: 我们的惠民诚意满满，全市的惠民文化活动遍布市民家门口，能让大家畅享假日的文化大餐。全市的多家景区呢，还为广大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的福利，推出了免门票或门票优惠的活动。我们还联合出行平台推出100元出行券包，让假日出游更舒心。
1: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咱平时刷视频的时候呢，经常会刷到这样的直播间，主播呢不是站在精心布置的摄影棚里，而是直接站在田间地头，一边现摘水果现吃，一边呢大声的吆喝卖货。那种果实挂满枝头的画面呢，看起来呢其实是非常诱人的。
2: 没错，就是这样的直播形式啊，很是打动人，大家也都挺喜欢的。而且消费者会觉得呀，说我下单买的这个商品呢，就跟主播呀展示的一样，来自于这个产地，新鲜有保障，这就是那种所见即所得的信任感。
1: 是这样的。但是呢，前不久啊，河北保定的一位女主播在夜间果园里呢直播卖苹果，结果啊一句话意外说漏了嘴，怎么回事呢？是直接穿了帮。那接着咱们先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8: 就这儿的。
9: 稍等我一下，我哥姐们。有点热，我去开个。我哪里那个货色？
2: 大家也看到了啊，主播反应过来之后呢，是尴尬的把嘴给捂上了，自己都绷不住笑出来了。就是您琢磨琢磨啊，露天的果园里哪儿来的空调啊？那实际上呢，这就是依靠绿幕抠图搭建的虚拟场景。视频曝光之后呢，网友们是炸了锅了，不少网友开始怀疑，说那些啊宣称是产地直发的直播，会不会也是这么操作的呢？

0: 尽管当事主播后来辩解称啊，说卖的果子没有科技与狠活，但是直播间的这个场景造假的科技和狠活已经是藏不住了。
1: 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利用绿幕技术伪造生产销售场景的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就拿北京消费者刘女士来说吧，她经常呢看生鲜直播呢买水果，有一次她被一个直播间给吸引了，看到画面里的樱桃啊饱满新鲜，让人垂涎欲滴。主播称是现摘现发，自家果园直供，刘女士呢就买了一单樱桃。
0: 但是结果呢，就是收到货一看啊，发现这个快递单上写的发货地是某水果批发市场，而且呢这个樱桃啊是又小又软，跟直播间里展示的樱桃的品相相比啊要差很多。于是他就联系了商家啊，问这水果到底是哪儿发的货。对方呢是含糊其辞，表示啊说这个水果只要它没有烂就不能退。那过了几天之后呢，他又去这个直播间看了，结果发现那个场景啊跟他之前看的一模一样。
1: 还有更离谱的，北京的李先生说呢，他曾看直播买现捕海虾，直播间里呢有海浪翻涌，还有渔船穿梭的各种场景，主播反复的强调渔船呀刚刚靠岸，新鲜捕捞，收获之后他发现啊产品呢是冷冻海鲜，产地呢在内陆某冷库，生产日期呢也在好几个月之前，这压根儿不是什么现捕的海鲜，那海浪翻涌的场景啊大概率呢就是一个假背景。
0: 在直播平台上啊，这种情况主要是出现在销售像农产品啊、土特产啊还有水产类等商品的直播。据中国消费者报的报道，在一个名为周扒皮果园的直播间里，主播身后啊是茂密的香蕉林，声称呢是现摘现卖。那记者注意到啊，香蕉林的画面看起来不太自然，就提出啊希望主播展示全场景的画面，结果呢直接被移出了直播间。说实话，有的直播呢是能够看出破绽的，但是有的背景啊做得相当精细，可以说是以假乱真，根本看不出来是抠图。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可能很多人对于互联网的技术不太了解，那就特别容易被引导了。
1: 确实是看不出来的哈。那么业内人士表示，类似卖货方式呢在业内被称为绿幕直播，看似真实的场景只需要借助一张绿幕、几盏灯光，配上定制背景图，再加上软件里的抠图功能啊就可以实现了。不少声称在蔬菜大棚、捕捞现场、生产车间里进行的现场直播，实际上啊是在室内搭建的场景。
0: 那为什么这种虚拟场景的直播带货方式啊会受到众多主播的青睐呢？大伙儿可以想想啊，就是那些使用果园啊、乡间啊这些场景，往往它可以博取消费者的共情，大伙儿呢天然会觉得原产地等于啊高性价比、高品质，看到这些画面呢就愿意去下单，而主播也趁机啊可以抬高商品的价格。
1: 而且呢，使用虚拟场景对于商家来说啊成本很低，真实的产地直播呢要找场地、安排人员，还得看天气合不合适，而绿幕虚拟场景呢换一下背景素材就行了。我们在电商平台搜索绿幕直播间虚拟背景，发现从素材包销售到技术指导再到代搭直播间应有尽有，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
0: 根据记者的调查，在一家线上店铺啊，仅花6.8元就能买到22000多个背景素材，涵盖了像林间啊、码头啊、果园啊、生产车间啊等等各种场景，还提供呢使用教程。而且这个店铺啊，页面显示销售量是超过了2000份。商家还说了，如果费用啊增加到45元，还可以得到进阶定制服务，远程详细指导操作，零基础的主播啊10分钟就能够全套场景给他搭建好，保证直播画面并没有破绽。
1: 在二手电商平台上呢，也能买到这些素材。一位卖家称，提供直播间绿幕背景贴片设计定制，39.9元呢可以定制直播背景，29.9元呢可以提供户外果园的静态图片，而且承诺素材图片看起来相当真实。
0: 可想而知啊，跟在户外搭建真实场景相比，使用虚拟背景啊，对于带货的直播间来说呢，是省钱又省事儿。但是问题是，这种做法却是损害到了消费者的权益。律师表示啊，带货主播呢借助 AI 绿幕抠图，虚构山村院落、田间地头、码头夜市等等的场景，容易让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源头、还有生产场地以及产品的品质等信息啊产生误解，涉嫌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
1: 律师进一步表示，虚假直播场景可能会带来3个问题：一是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有人会基于虚假信息而下单；二是消费者收到的商品啊，往往货不对版，品质不。

0: 达标，这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三是长此以往，大家对于农产品、海鲜、土特产等等品类的带货直播呢，会产生质疑，影响了直播电商行业的良性发展。
1: 那对于电商直播场景造假的问题，平台这边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据中国消费者报的报道，记者呢是联系了某平台客服，询问啊，说平台是否对直播间制造虚假场景有相关的规定，如果发现了类似的情形会如何去处理。那客服呢是避而不答，仅仅是表示消费者可以举报。
0: 前段时间江苏省消保委也专门就这事儿呢发声，呼吁商家坚持坚守所见即所得的经营底线，平台应升级绿幕抠图识别技术，并且建立统一的惩处标准，防止劣币驱逐良币。江苏省消保委呢同时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要擦亮双眼，理性消费，如果说发现了虚假宣传，及时的投诉举报。
1: 识别直播间里的虚拟背景啊，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确实有难度，但是对于直播平台来说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事儿。所以也是希望啊，直播平台方面能够加强监管，如果有商家在直播间使用虚拟背景，那直播平台最起码也得责成商家在屏幕的显眼位置啊标注出来，让消费者呢一目了然，进而做到心中有数。当然啊，我们更希望直播带货的主播们能够厚道一些，不要故意使用障眼法去糊弄消费者。要知道啊，甭管是线上还是线下，诚信经营啊，这四个字永远放在第一位的，而且这个道理从来没有变过。
0: 前不久，顺义的一位李先生说，他们村子发生了一桩怪事儿，整个村子突然停电了。
1: 你说要是单独一户断电啊，可能就是欠费了。
0: 嗯，
1: 但是整个村子同时停电就很反常了。
0: 更怪的是，村民家中的电冰箱、电水壶等家用电器呢也被烧坏了，电灯泡呢更是瞬间炸裂。这情况啊，说实话呢，其实呢是挺蹊跷的。
1: 对，接连出现的故障啊，也让村民呢是心生不安，于是赶紧就报警了。民警展开了细致排查之后呢，确定这个意外啊是由一起盗窃案引发的。
2: 这儿掉了，这灯泡炸了，
3: 哎，一灯泡，这灯泡是屋里的，屋里的也炸了，
2: 炸下来了。
3: 完了，
4: 热水壶，
3: 热水壶，这是坏的，这冰箱坏了，这冰箱烧了。
5: 这种用电的设备都烧了。
3: 对，
6: 提起当天的遭遇，李先生依然是气愤不已。事发当天，家中正在工作的多个电器突然出现电路异常，灯泡更是直接炸裂，着实把李先生吓了一跳。
3: 充电器，电动车充电器，你把充上电呢，这坏了。
6: 原来事发当天，村子里的高压线路电压突发异常，整个村子出现停电的情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排查线路故障，结果发现村子外围的输电线路高压线被人为剪断损坏，部分线缆缺失，初步判定是人为恶意盗窃电力设施所致。随后，顺义公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立即展开调查。
7: 现场是养殖地的一块空地，周边人迹罕至，只有一个变压器。变压器是一个封闭的铁笼子的状态，嫌疑人把铁笼子的锁撬开之后进入变压器，把里边线剪断了。
8: 剪的就是这根线，这根线是220的线，然后平时用居民用电也是用的这根220的线。嫌疑人把这根线剪断之后，导致了周边群众家里的电器全部被烧毁了。
6: 经过现场勘查后，民警迅速调取案发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发现一名男子十分可疑。
7: 一般的高压电塔都建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防止人员靠近。调取周边监控发现，当天的夜里1点钟发现有一辆电动车频繁地出入现场，
8: 通过去就是中心现场的这个位置。这个时间段出了一辆没有开灯的电动车，所以这个人嫌疑很可疑，因为这条路上不会有人出现，
7: 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6: 在掌握了充足证据后，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王某实施了抓捕。王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7: 经过核实啊，这个人没有相关的这个从业的经历，但是有大量的偷剪电线的前科，所以他对这个电线的这种识别有一定的基础。抓捕后，在嫌疑人的家中起获了作案的工具，一把特别大的这个电线的剪子。
6: 王某有多次盗窃电缆的前科，因为户外高压电线内含有铜芯，可变卖换取钱财，所以就携带工具将村子的多条高压输电线路剪断，盗窃电缆变卖牟利。 目前王某因涉嫌破坏电力设施罪已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接着我们来换个话题，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儿呢，可谓是一波三折。前些天呢，在安徽亳州，有路人发现了一辆轿车呢，没有停在车位里，车里驾驶座上的一名男子当时紧闭着双眼，怎么叫都叫不醒。
1: 那担心男子是突发疾病，路人啊就出于好心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之后，这车门一开，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味儿，显然这位啊没少喝。
0: 也就是说呢，这名男子啊涉嫌酒驾，但是呢这还没完，随着进一步的调查，民警呢又有重要发现。这个发现让民警直接将男子送进了看守所，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前几天，亳州警方接到了群众报警，
9: 车子停在路上，然后没有不是在靠边停，也不是在车位上，就怀疑这个人可是有心脏疾病或者啥东西，趴到了那个驾驶座上。
4: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然而拉开车门后，民警却发现此人处于熟睡中，身上还有酒气。
10: 谁呀？谁呀？你喝酒了干啥？下来，你先下车。
11: 我没喝
10: 啥。你没喝多，你喝酒了。你喝完酒能开车吗？
9: 我们把他控制到我们车旁边过之后，控制到我们车上，然后紧接着我们又给交警联系。
4: 在等待交警的时间里，民警对男子进行了询问，然而男子却不肯说出自己的身份。
9: 没有对我们讲，然后用那个手机这个监控筒识别出来了。
4: 原来男子之所以不说自己的身份，不是因为喝酒开车，而是因为他身上还有其他问题。
10: 有啥事啊？
11: 酒驾，
10: 而且先酒驾，然后警察查他应该是个卖方。
9: 涉嫌强夺罪被涳阳县公安局然后上网追逃。
4: 目前男子已被移交给涳阳警方处理。
0: 前些天的一个下午，一位李先生驾车途经昆明西三环，他正好好的开着车，突然就听到了一声巨响，紧接着他看到公路中间的一段隔离绿化带发生了崩塌，一根路灯杆轰然倒地。
1: 李先生呢被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啊！事故就发生在他眼皮子底下，幸亏他当时呢是在中间车道上行驶，侥幸啊没有受到影响，否则这个后果啊真的是不堪设想。
0: 那在路过事发现场的时候啊，这名李先生呢终于看清楚了，是对向车道有一辆车呢直接冲进了绿化带。那么车里的司乘人员有没有受伤？司机又是怎么肇事的呢？
12: 行车记录仪显示，当时白色轿车突然冲进了西三环主道路中间的绿化隔离栏，由于撞击比较严重，路灯顺势被撞倒。
13: 因为我是在对向车，他站在这个超车道限速是80嘛，他冲过来的时候，因为这边有一个弯，下面有一个弯道，他没有转，顺着弯转嘛，他直直的就冲过来了，就冲到了绿化上。
12: 李先生说，好在事故发生时来往的车辆较少，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13: 因为刚好对向车就是我，只有我后面应该也没有车，因为我又是走的中间车道呢，这个就比较幸运啊，双方都比较幸运，他把这个灯杆撞倒了以后呢，我看他车受损也不是很严重。
12: 最后记者向昆明交警了解到，经过核实，5月18号下午4:30，西三环主道发生一起单方事故，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因未观察路况导致撞到中间绿化隔离，冲向对向车道。车上4名人员除驾驶人受轻微伤外，其余3名驾乘人员均未受伤。
1: 以前呢，很多老司机经常说啊，说开车呢叫做手握方向盘，脚踩鬼门关，言外之意啊，就是司机稍有不慎，有可能就会引来大祸。要说开车在路上啊，车速非常快，这个时候还敢分心，真的是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呢。希望所有的司机朋友啊，咱们都引以为戒。
0: 说到交通出行相关的话题啊，很多朋友呢应该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在一些交通场站，有人呢会主动的凑上来说，您来坐我的车吧，拉着您就走，不用排队。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在这我们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多加小心，对方呢往往没有营运资质，也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黑车。
1: 没错，坐黑车的风险啊，首先就在于安全二字，如果发生了事故，乘客呢自身权益是难以得到保障的。再有啊，黑车司机很可能会乱收费。那前不久呢，深圳就有市民举报说，在火车站广场上遇到拉客的司机，自己图方便啊就上了车，结果行程不到10公里被收了99块钱。
14: 我们是深圳市交通局，麻烦你出现你的那车辆的行证、你身份证、我们找你是有原因的，知道吧？你应该清楚啊。
15: 这是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北站大队的执法人员在深圳北站西广场停车场执法中的一幕。据介绍，此前

0: 前有市民反馈，乘坐这辆车被司机收取了高额车费。
1: 该市民在深圳北站遇到司机拉客，该司机声称可打表、可走平台，但实际行驶约8公里却被收取99元车费。由于市民未记录车牌号码，仅能提供车身外观、颜色等模糊信息，调查难度较大。
0: 执法人员帮助市民回忆该趟运输的行驶路线，掌握了途经某科技园岗亭这一关键线索。执法人员迅速联动相关物业单位调取监控，并开展重点稽查执法行动，最终精准查获嫌疑车辆。
1: 经询问，刘某承认当日在深圳北站西广场招揽乘客并实施非法营运的行为，对收取高额车费的事实供认不讳。经核查，涉案车辆未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
0: 根据调查取证情况，执法人员认为司机刘某涉嫌实施了使用未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的车辆从事巡游车营运服务的违法行为。
1: 鉴于该司机是本年度内首次违法且积极配合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及《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59条第二项规定，已处罚款5000元。
2: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条资讯。
3: 2026年6月15日，以“关爱生命就在身边”为主题的2026年北京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大赛成功举办。
4: 今天呢，由咱们全市15支队伍参加这个大赛，大概有75名队员。这队员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红十字的救护队员，还有我们应急的、消防的、地震的等等这些志愿者来参加比赛。
3: 大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初赛排名前6的队伍晋级决赛，决赛采用情景模拟处置方式，通过模拟突发事件现场，全面考察参赛队伍的综合应急救护能力。
4: 我们今天的这个大赛呢，主要是落实咱们市委市政府提升咱们北京市应急能力建设这个目的和要求。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提升我们全市的市民的应急救护能力和这个水平啊，也是让更多的市民通过这次大赛啊，了解、熟悉、掌握突发事件如何去做出处理，如何学会自救、互救这些技能。
5: 各位是刚从场上下来，对不对？
6: 对，
7: 是的。
5: 我看哥们脑门还都是汗珠的。就是在场上今天这一场，感觉自己发挥怎么样？
7: 总体下来，我觉得大家都是随机应变、灵活应对，我觉得是处理得非常不错。
5: 那么各位在生活当中真实的身份是？
6: 其实我们现在是就读于中国消防全学院，就是都是从事消防行业，包括我们下了队之后，我们要进火场，我们要抗洪、要抢险、要救援。那么你遇到了一些突发事故，在医护人员没有来的情况下，怎么做到争分夺秒的去抢救这个伤员的生命？如果能够通过我们的这场比赛，然后把应急救护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急救，有多一个人学会急救，就多一份生的希望，那么多一个人敢伸手，就多一盏人道的光。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在这儿呢，首先要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就是找工作的时候您最在意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朋友肯定会在意薪资待遇嘛。那如果有这么一家公司啊，告诉您有这么一份月收入3-4万块钱的工作，对您的学历之类的要求呀还不高，您会相信吗？那此前我们的观众王先生就向我们反映啊，说他在看短视频的时候，经人介绍就联系上了一家北京的公司，对方啊给他介绍了一份啊可以说是让他梦寐以求的工作，出国务工，月薪35000块钱。

0: 做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1: 在新西兰奥克兰食品厂的厂区司机，月薪是35000。
0: 你觉得这个工资水平高不高？
1: 高的。
0: 比你现在的工作高了多少？
1: 高了20000多块钱吧。
2: 如此高昂的工资到底能不能如约拿到？此前观众王先生也是多次和工作人员进行了确定。
3: 我看你问的也非常的详细，包括会不会有淡季工资下降的情况，那对方呢都是说非常肯定的说不会。
0: 工厂开车这个工作您能胜任吗？您开车技术怎么样？
1: 挺好的，自己升的大 B 证 B2。
0: 有证能开大车。
1: 对对对，
0: 驾龄多少年？
1: 驾龄得20多年了吧。
0: 平时这个事故率
1: 没有，一直是还好，还符合对方要求。
0: 当时他跟您说有年龄限制吗？
1: 没有。
0: 学历？
1: 学历没有。
0: 工作经历？
1: 没有，没有要求。然后去厂区实习1个礼拜左右就可以胜任工作，在厂区吃住。
2: 月薪35000元，还包吃住，各项福利待遇优厚，这样的工作谁能不心动呢？
0: 想去这个公司的话，说是要交多少钱？
1: 35000。
0: 一共交了35000。这35000都包含什么内容？
1: 包含所有的费用了。
0: 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就是观众王先生在交完所有款项后对方给出具的一份合同。打开这份合同，我们能看到委托事项：北京信鸿向王先生提供出国的居间信息服务，服务项目及费用。这里明确提到了甲方向乙方提供前往国家的咨询代办、出国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缴纳人民币35000元。
2: 但是再往下看就很奇怪了，这里写道，其中5000元是审核资料的钱，剩下30000元则是签证办理的费用。可明明说的是到新西兰工作赚取高薪，怎么又变成了办理签证？王先生说，真正让他放心交钱的是合同后面的这个附加协议。
0: 那我们也是注意到，这份合同之外呢，当时还签署了这么一份附加协议。那这份附加协议呢，约定的很明确，北京信鸿为王先生对接的工作岗位是食品厂厂区司机，这儿明确写到薪资为税后35000元。这份附加协议对于求职人王先生来讲，看起来感觉非常具有保障。
2: 王先生直言，也正是因为这份附加协议，让他觉得这事儿十分靠谱。在交钱后，他也一直积极配合对方提交资料，可事情的发展真的能这么顺利吗？
0: 资料都给到了、
1: 嗯、
0: 接下来应该是面试。
1: 对，
0: 面试了吗？怎么样？
1: 在家等了得1个礼拜，接到面试通知是下午3点左右，就是让我提前下载好那个通讯会议线上语音面试，说是面试15到半个小时吧，其实是面试了300来钟，不到5分钟时间。对方是一个女的，咱们这个中国人，
0: 她
1: 说的是普通话。
0: 她是哪里的人？
1: 她没说你是叫什么名字，原来在什么工作，然后工作地址。
2: 回忆2026年1月底的这场面试，王先生坦言，他虽然不清楚面试的人到底是谁，但是对方问的都是工作相关的问题，他认为这应该就是入职前的工作面试。
1: 第二天下午6点左右，然后意思是说我面试没通过。
0: 没通过的理由是什么？
1: 李经理说是货车司机名额已经满了。对方故意卡我，再给我申请复审的机会。
2: 面对对方给出的这个方案，王先生表示接受，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将近3个月，这也让王先生慌了神。难道他只能漫无目的的等待下去吗？这份附加协议当中的第4条也是明确提到了，
0: 办理周期45到90个工作日，那超过45到90个工作日未办理成功，甲方北京信鸿在7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所交全部费用。
2: 按照附加协议的相关规定，在观众王先生补齐尾款的次日，也就是从2025年11月8号开始计算，到今年3月底，就已经到了协议中规定的未成功办理就要退款的最长期限。而在记者采访时，更是远超约定的退款期限。
0: 那他就应该按照这个附加协议当中的给您退款呀。
1: 对，1分钱没退。
0: 我们现在呢就给北京信鸿的这个李经理打个电话。
4: 在合同上写的有，第一次拒签了以后必须配合甲方第二次递交。那合同上写的有，第五大项、第四小项。
2: 据王先生回忆，上次面试应该是用人单位，也就是雇主，面试没有通过。怎么现在又出现了拒签这个词呢？一说到拒签，就应该知道是跟签证相关的。而李经理答非所问，也着实的。

0: 让我们一头雾水。随后呢，我们也再仔细的查阅了他所说的这个主合同里的这个条款。
1: 按照对方的说法呢，我们也是仔细翻看了合同，在其中的确看到了对方所说的这个款项。
0: 可以发现在这里写到，如遇拒签情况且非乙方原因导致，乙方也就是王先生必须接受二次递签或转向其他国家办理，那根据国家不同，相关费用多退少补。
1: 但是呢，我们的心里也有疑问，
0: 单看这个条款很明显说的是签证相关问题，而我们问的是工作问题，这两者是怎么会混到一起呢？
1: 两份合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我反复看了几遍这个主合同和附加协议，附加协议和这个主合同我们看来看去觉得它好像是有点矛盾，说的是一回事吗？
2: 从合同的事项上而言，那这个附加协议呢是很明确的一个指向性，公司呢为王先生指定的这个岗位薪资是有很明确的一个约定的，但是在主合同而言的话，它就是变更了它的服务内容，它明确写了是甲方为乙方呢提供的是一个居间信息服务，然后需要它提供的是前往国家的咨询，包括代办这个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那其实两份协议的主要内容就发生了一个变更，因为之前附加协议是有很明确的，我给你介绍工作或者是以工作作为前提，但是它的主合同呢就变更为了提供一个信息，从这个合同性质上而言的话是完全不同类的合同。
0: 律师明确表示，这个主合同和附加协议压根儿就不应该签到一个合同里，而现实的情况是两份合同内容出现了矛盾，其中主合同的条款要求观众王先生还要继续等待续签，而附加协议里也明确规定了超过90天未办理成功，商家就需要为他进行退款。那当这两个条款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2: 对于王先生而言的话，他不可能是需要无限期等下去的。根据法律规定啊，如果在两份协议没有明确的前提之下，那一般呢补充协议是对原协议的一个补充，那双方之间有分歧的话，我指的是两份协议之间有明确的分歧，那一般是以附加协议也就是补充协议为准。本身在附加协议里边明确了最长的时间呢是90个工作日，包括期间的退款期限，那你的第二次的这么一个递签时间是不应当超过这个时间的。那如果无限期的超过的话，那和本身的这个合同目的是不相符的。
3: 按照附加条款里的约定，过期就应该退钱，但是这位经理啊却一直在说是签证没过，二次递签呢得等，还拿主合同里面签证的条款来说事儿。那观众王先生啊说这个根本不可能啊，因为此前也就是在2025年11月9号，北京信鸿的工作人员就已经给他发来了所谓的签证的照片，并且宣称啊是工作签证。要是按这个说法，那签证问题应该早就走完流程了，为什么现在又说啊还得二次递签呢？那之前对方发来的那个工作签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西安发的签证，当时他们的业务的人员那个韩经理就是给我发了一个说是公司签证下来了。
1: 那给您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签证呢？
4: 发了一个 PDF 一个文件。
1: 那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呢，就是在这个交钱后2025年11月份，
0: 北京信鸿的韩经理给观众王先生发来的一份 PDF 资料。那么当时呢，对方是声称这份就是观众王先生的工作签证。
1: 当时发过来仔细去看了吗？
4: 当时就是按照他那个视频，按照查到我这个后，我觉得就是个签证了，因为毕竟没出过国嘛，我也就想当然的认为这个没问题了。
0: 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也是在官网进行了查询，输入相关信息，我们查询到的是一个已经签发的 NZETA， 其中履行条件的相关内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可以看到，这里明确写到，此 NZETA 授权您通过航空过境新西兰，并表示如果您希望在任何时候进入新西兰，必须在前往新西兰前申请访客签证。
1: 请注意，这里有两处关键信息，第一，这是授权航空过境新西兰，第二，如果想要进入新西兰必须提前申请访客签证。
0: 这和此前工作人员跟王先生所说的工作签证怎么想都不一样，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1: 随后我们联系了近期一直与观众王先生联系的北京信鸿的李经理了解情况。
5: 你直接办理签证要雅思5.0的，你会雅思吗？你什么条件你不清楚吗？
0: 他拿这个 NEZTA， 他出去他怎么换这个钱？
5: 我跟你说了，他那个是雇主担保签，去了以后雇主给出邀请函，还有担保函，还有进入许可，然后转雇主担保签。你现在差的是邀请函，还有进入许可。要是通过雇主那边给咱出示邀请函，还有进入许可都没问题。你现在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呢。
0: 听到这儿，我们更懵了。既然还没走到那一步，为什么要提前给了签证，还专门告知这是雇主认证签，是工作签证？这 NZETA 到底是什么？仅凭这个申请，王先生能不能入境新西兰换取工作签证呢？
6: NZETA 呢，它大部分只适用于免签的国家，但中国它并不是属于新西兰的免签国。中国护照的话，就只有两种情况可以申请这个 NZETA。第一种情况就是在新西兰机场那边过境的话，符合相关的要求，就可以只申请一个 NZETA 去乘搭下一个航班。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您现在有一个有效的澳洲签证，从澳洲飞新西兰，那这样子就可以直接申请一个 NZETA。
7: 授权这个通过航空过境新西兰，
6: 这种只是经过那个奥克兰机场去转机的这种情况，它并不是入境的签证，
7: 就是进不了这个新西兰国内的，
6: 进不了的，它只是在机场的。如果说您是要进去工作的，据我们所知道哈，就只能按照正常流程去申请一个工作签证入境新西兰。
0: 我们从签证中心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呢，目前北京信鸿为观众王先生申请的这个 NZETA 呢，它不仅不是工作签证，他甚至都称之不上是签证。凭借这个申请，观众王先生根本无法成功入境新西兰。
2: 王先生也在这个双方的微信窗口里边得到了对方的回复，说这是工作签证。那一般人而言的话，打开这个相应的截图，都会认为这是所谓的工作签证，我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有之前的这个附加协议的一个背景在，单位给我提供工作，那我获得了工作签证。但是如果这个所谓的 PDF 文件它不是工作签证，那其实对方就涉及到了这么一个欺诈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他假借以 NZETA 的这么一个过境资质来混淆是工作签证，进而达到索要第二期服务费或者是整体服务费的这么一个目的，那他就涉及到一个欺诈的这么一个行为。
0: 不但签证有问题，我们查询到想走雇主担保签到新西兰务工，对于担保的雇主资质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北京信鸿到底找谁为观众王先生进行担保呢？我们也是在此前对方给王先生发来的这份全英文的资料当中呢，发现了相关踪影。在这份所谓的签证的翻译件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持证人仅可在奥克兰海信建筑集团担任司机工作。
4: 这给我签证里面，他所谓的对方提供的签证是一个建筑集团，这跟我当初他给我发的那个，他说食品厂，在新西兰奥克兰食品厂的厂区司机，他说食品厂，但是现在是签证里面是一个又是一个建筑集团。
0: 为什么当时给出的那个签证上头是一个建筑公司，海信建筑公司？
5: 他海信建筑公司那边是给咱担保，咱办理的是雇主担保签，雇主必须得是专业的商业担保人才能转雇主担保签，他给咱担保，担完就像你办理贷款一样，你找人给你担保，担保完了以后这个钱但是还是你用，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吧？签证是签证，工作是工作，这两码事。
2: 如果是正常的工作签证的话，他肯定是需要保证他的入职单位和他实际提供的单位是需要一致的，因为咱们协议签订的是属于在咱们国家境内嘛，应该受到咱们国家的这么一个约束，那属于是合同目的不相符，那其实他有可能涉及到这么一个欺诈来签订合同的一个目的，他的证件又不相符，那如果遇到问题的话，那对于自身而言，无论他的心理也好，包括他的一个安全，他是无从保障的，因为他相当于实际提供的工作和他所谓的资质是不对称的，对于目标国家的一个询问的话，他其实也说不清楚的。那这些所有问题的根源其实都是这家公司无形导致的一个风险，那不能把这个风险转移到王先生身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和协议本身目的不相符。
0: 除此之外，另外一件事儿也令我们存疑。
8: 我们看到在这份资料最后面有提到，本签证持有人必须遵守2020年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应对法案附表二中所列出的规定，
0: 但是经查询我们发现，这份资料当中所提到的这个法令
8: 已经在2024年11月26日由卫生主管部门将其废止。
2: 新西兰移民局它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它出具的文件呢，应当是具

0: 备可考性或者是非常严谨的。如果他把过期的这个法律规定或者是政策性指引放到了他的一个官方文件里边，我觉得这个真实性是需要考究的，最起码对于一般人而言的话它是存疑的。
1: 大家看到了啊，2024年底就被官方废止的法案竟然是出现在了北京信鸿工作人员2025年11月份给王先生发来的所谓的工作签证当中。这难免啊就让王先生起疑了，这份全英文的所谓的签证到底是哪年的，这东西啊是真是假。事情发展到现在呢，观众王先生啊可以说是左右为难。您说继续等吧，北京信鸿那边呢迟迟没有动静，不等吧，35000块钱都已经交给人家了，每次联系这个公司的人啊都会被对方用一大堆的专业词汇给说懵了。这期间呢，王先生也曾经提出说不想再等了，要求对方呢退款，但是对方却表示啊说因为已经给王先生做了不少的工作了，所以只能退8000块钱。王先生就希望对方啊出具实际花费的明细，但是对方也迟迟没有给出来，双方的沟通就此陷入了僵局。那回想这家公司的种种行为，王先生现在啊只剩下无奈了，所以下定决心从山东到北京来寻找这家公司要个说法。那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啊，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家公司的实际办公地，可以说对这家公司啊完全不熟悉。但是说起北京信鸿这家公司，我们的记者却是非常的熟悉，因为就在今年年初，我们节目呢就接到过有关这家公司的观众热线，爆料人刘女士当时是向我们反映说呢，她就曾经做过这家公司的代理人，算是一个合作关系吧，主要就是负责给公司啊推荐客户。在2025年12月份，他给公司介绍了一位客户，也就是年近60岁的孙先生。北京信鸿呢，当时是承诺给孙先生推荐去中国香港做墓地管理员，月薪是45000块钱。为了这份工作啊，孙先生是给公司交了17800块钱，但是实际情况跟之前的承诺多有不符，于是孙先生就找刘女士要求退钱，但是刘女士从公司那边呢要不回来这个钱，只能求助于我们节目。当时我们的记者啊也是实地探访了这个公司的办公地点。
2: 他这个墓地的话45000，
3: 条件是什么？
2: 是18岁到63岁以内，见年也不限。
3: 刘女士告诉我们，此前这家公司给已经60岁的孙某介绍了中国香港的墓地管理员，工资为每个月45000元。现在他和孙某都希望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能退回自己此前所交的17800元。而在此前双方的沟通当中，关于退款的相关沟通其实并不顺利。
2: 他那个业务员就是说，你就说你有本事你过来拿呀，就是反正挺嚣张的那时候。
3: 那么这次我们跟随观众刘女士一起到该公司沟通后续的退款事宜，结果会怎么样呢？您好，您好，是李经理是吗？
4: 是，
3: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记者。
4: 我可以拒绝采访吗？
3: 他来
4: 沟通，跟他沟通啊，我
3: 您想自己跟他沟通？
4: 我可以私下跟他沟通。
3: 晚上的6:04了，3个多小时，沟通结果怎么样？
2: 退了，刚整完，说24小时到账，说退了一点嘛，个人都让一步，我也不想在这里给他一直这样耗了。
3: 退了多少最好？
2: 退了15000，可能看到你们来了，也是放下姿态跟我在那里聊，也算损失对最后的一部分了。
3: 那所以剩下你是再要补2800，再退给你的这个朋友。
2: 对对，挣了一年，现在还没挣那么多钱呢，都赔完了，再也不搞这个东西了。
3: 经过现场的沟通，消费者的损失挽回了大半。他也表示，通过自身的经历告诉大家，不要轻信类似的宣传。那么这家公司的做法是否涉嫌违法呢？我们也是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投诉。
5: 一个是直接向公安报案，再一个呢，拨打12367，向他们投诉这种出入境非法中介。
6: 我们这边的话会反馈给上级相关部门，然后上级相关部门分配这个对应的部门去核实与处理。
1: 在节目播出之后啊，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公司的情况反映给了相关各部门，各部门呢也给出了相应的回复。那梳理王先生和刘女士啊维权的时间点，我们发现王先生交钱的时间甚至是在刘女士之前，但就是一等再等啊，才拖到了现在。那目前北京信鸿这家公司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接下来我们的记者跟随王先生再次来到了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在北京的办公地点。那这一次的沟通会顺利吗？
7: 那现在我们就去到这家公司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情况。
8: 你没来过这地儿？
9: 没有。
8: 都是网上就有联系、
9: 对，
8: 交钱。
9: 对，
8: 你也放心。
9: 哎呀，利益不是利益，是先不打，确实是这么说，这急了，太着急了。
7: 你好，请问这是北京信鸿吗？
9: 不是，不是，
7: 不是。这不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9: 搬走了吗？我刚搬进来。
7: 你们刚租的这地儿？
9: 我们是楼上的，就是他这不要拆吗？
7: 哦，
9: 临时让我们先在这儿。
7: 是这样，我们是那个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的、然后呢来这儿是因为这是我们观众跟我们反映说他之前在北京信鸿交了钱。
9: 那你得找物业吧。
7: 你们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9: 今天刚定的。今天刚定的。
10: 对，
9: 但是这儿的人早就已经撤了。
7: 他关多久久了？
9: 那不知道，你得问物业。
7: 这前台现在还都是这个北京信鸿的牌子，这都是北京信鸿的快递。可以看到这破损的快递袋，它里面就是这个合同嘛，都是跟这家公司的合同，这么多。我们能进去看一下吗？这都是以前的状态。
9: 对对对，
11: 桌子上有点都没说。
7: 来到这个办公室，可以看到屋里有人，但是呢并不是北京信鸿的工作人员。而且我们来到这儿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房间的布局，门口的牌匾以及这个墙上这些所谓的广告牌，和我们之前来到这儿的确是一样的。你想过会是这样吗？你跟他们联系的时候，他们有说过他们比如说搬地址后不干了吗？
12: 来之前我说你给我发个地址吧，我说面谈一下啊。他说我们要去分公司办公，然后要重新装修。
7: 他们分公司
12: 不给我发，不给我发，要求发他们发。
7: 现在我们在现场查询这家公司的一个实际情况，可以看到
3: 目前这家公司还是存续的状态，工商信息上登记的地址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同时我们注意到在2026年5月11号，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将该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而列入的原因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为了更好的了解情况，随后我们也是跟这栋楼的物业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
7: 您好，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的，我想就了解一下北京信鸿它是什么情况，搬哪儿去了，能联系上吗？我们要找的是北京信鸿这家公司。
13: 我记得他之前门上贴了有一个纸条，然后就没了。
7: 他没跟你们说吗？
13: 就说不租了，然后呢其他的也没有搬出去呢。
7: 这是3月13号贴出来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上很简单，就写着因公司扩展需要，现新公司正在装修，到访客户可联系下方电话。这个电话是你联系的这个人吗？
12: 邮寄的地址，邮件人电话。我所有的资料都是当时邮寄的联系电话，都留这一段。
13: 今天我打过这个电话，他就直接说不租了。
14: 有拖欠你们租金吗？
13: 没有，他没拖欠之前就走了。
7: 他是属于合同没到期。
13: 我这么说吧，年后就没有人。
7: 然后就没有人来办公，
13: 对，
7: 然后3月份突然贴个条就走了。
13: 对，
3: 办公地早已关门，观众王先生这几个月一直联系的李总也正是这份通知当中的这个电话，但他却不知道对方到底搬去了哪里。无奈之下，我们也只能通过电话与对方进行联系。
12: 我来到咱们公司，咱们公司没人。
15: 我们现在在沈阳这边办公呢，那边要装修嘛，刚挪过来。
12: 你们还要回来吗？
15: 要回去，装完修以后回去。
7: 新华大厦515装完修还要再回来，还是要换地址？
15: 不换地址还要回去的。
7: 现在已经新的公司在里面开始装修要办公了，你们怎么还能再回来呢？
15: 你跟我说在哪一家啊？我们一共在北京两家公司。
7: 新华大厦515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15: 对，那家我们撤了，我们在18里店那边还有一家公司。
7: 那你18里店准确地址在哪儿啊？
15: 我们现在那边要装修。
7: 18里店准确地址我们能知道吧？
15: 你失败的地儿，这现在我们是考虑的是退租还是装修，明白吗？
7: 你考虑退租或装修，但是交钱了，有知情权，应该知道你们公司在哪。
15: 你来沈阳找我吧，我们现在沈阳办公呢。
7: 公司怎么给做这个出国劳务啊？你们也没有特许审批啊。
10: 那我们也是查询了北京市商务局对外劳务的一个合作名录，可以看到里面展示的72家企业并没有北京信鸿这相关的字样。
15: 你到底办没办过出国劳务啊？你要没办过的话，咱就别瞎说。商务部的审批报备是去援建国家需要商务部，我们办理的是发达国家，不需要去商务部备案，我们办理是因私出境，明白吗？

0: 正规劳务公司需要有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录考察，你们公司没有，你们怎么做的？
1: 我们是中介给你办理签证，我们是顺便跟匹配雇主，你是跟雇主直接签订劳务合同，不是跟我们签，这是雇主给你们发工资，不是我们发。
0: 那不也是给你们给找公司吗？给对接
1: 我们给你，我们给你办理签证，顺便匹配雇主，明白这个意思吧？不是跟我们签订劳动合同，听明白了吗？
2: 那你们这不是收取服务费吗？
1: 你找谁办理贷款，你不收取服务费啊？我是给你办理签证，我不挣你钱呢。
3: 这位经理表示，自己公司所做的就是办理签证，而此前承诺的匹配工作只是顺带手的附加业务。对此，观众王先生并不认可。
0: 你三万五是让他给你办这些事儿，还是为了让他给你办这工作？
4: 办这工作呀，当然是。
5: 在这个协议本身签订的，如果单纯的只是提供一个所谓的签证服务的话，它不会涉及到岗位这么明确的一个规定的，尤其涉及到他的薪资，包括他的岗位，那和他所述的是一个前后矛盾的这么一个情况。在双方签订的这个附加协议里边，包括当时王先生联系到对方，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我想去这个国家进行工作。其实协议本身的目的就是从事劳务输出，而且咱们在附加协议里边也明确了他的岗位、他的国家、他的薪资，这个协议本身它就是有一个明确的提供劳务的这么一个性质在。
0: 嗯，
5: 那现在所谓的因私出境提供咨询呢，是有可能涉及到他假借的这个名义，因为没有这样的资质展开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这么一个借口。
3: 而面对我们的质疑，这位李经理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强硬。
1: 不是说了吗？你要是说不办理，就别扯那些没有用的了，那就协商退款就完事，就这么简单，明白吗？
3: 经过现场协调呢，最终王先生和这个北京信鸿的李经理双方呢也是达成一致意见，对方同意退还观众王先生总计25000元，双方呢也是通过线上签署了解除合同协议。
6: 在这儿呢，我们也建议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啊，能够信守自己的承诺，尽快退款，毕竟现在它还只是一个合同纠纷，很多事情还只是疑点。但是啊，如果不能协商退款，那司法部门就需要介入了，最终的性质可能就会不一样了。比如说在今年的年初呢，咱北京市高院就发布了5件典型的诈骗案，那其中啊就有石景山法院审理的一起虚构海外高薪务工的案子。这是2022年的4月，齐某和田某呢经合谋出资成立了北京某因私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通过网络平台去投放广告，以出国劳务等关键词去引流，骗取了430余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478.3万余元。后来因为这个公司啊，他没能去办理出国劳务，就导致大量被害人投诉。于是田某呢，又伙同于某等人啊，另外注册了一家公司，继续还以这样的方式呢去实施诈骗，又骗取了1100余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1570余万元。法院呢就提示大伙儿，有出国务工意向的劳动者啊，务必去核验中介公司还有服务机构的资质，拒绝向不明对象缴纳费用，辨别区分签证的类型，别再被高薪所蒙蔽双眼，一定得提高警惕。
7: 爱生活，每一天。

0: 就收了一扇癌，
1: 有了。
0: 这个病人身体就没有任何异常，肾上长的肿瘤呢，基本上是90%的都是恶性的。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等会儿等会儿，先别别别别别别别别，你比我还急。
3: 一夜醒来病了，
4: 家里人怎么办呀？孩子知道怎么办呀？
0: 应该是癌，用透明细胞的这个表现啊。
5: 你随着时间延长，肿瘤的进展风险会越大。
6: 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得扛着人
7: 这个面膜现在去世了。
0: 它那个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细菌，军团菌感染。别人想做手术，包括之后去照顾自己孩子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
5: 我多，我突发心梗。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
0: 万一心脏大面积心梗，这可以死人啊！幸亏来的时候睡了一觉，昨天晚上写点东西，一写上心头就没停，睡了4个小时。我曾经3个月每天

0: 睡4个小时，就是写标书啊，用于申请课题，是真挺明。那时候我是第一次发现自己高血压了，3个月，可以到那个边上去，这就是一个坝，然后它旁边这个可能气平了，然后有这个东有水可以流下来。其实瀑布我觉得是应该算这个，流量很大，这些就相当于人体的肾脏一样，肾脏呢每天产生的原尿呢可以达到150升，而最终每个人能够产生的尿液呢只有1.5升。有着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就是因为我们的肾脏是有具有一个排泄废物，还有一个具有浓缩功能的一个器官。如果人体不喝大量的水的话，像尿素啊、肌酐等等这些代谢废物呢，就无法去排出。这里有点像这里的泉水，像这些落叶一样，如果水量不够的话，这些落叶就无法被冲到底部，暂存在这个局部周围。
1: 胡小鹏，肾脏专家，因擅长在人体血液含量丰富的肾上动刀，人送称号胡一刀。
0: 其实刚刚说到的肾脏啊，那个肾脏大小就跟我拿的智能手机这个尺寸差不多，重量呢是150克，也就大约3两的这个重量。肾脏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默默无闻的，但肾脏的工作这个效率呢是可能比咱们的智能手机工作效率还高。我们正常人体是有2个肾脏的，但其实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只有50%的这个肾脏在工作。
1: 我们的肾脏远比想象中复杂。一个事实是，即使肾脏濒临危险，人体可能也难以察觉。
2: 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发生的。
1: 而这源自肾脏的一个特性——沉默。
0: 应该是癌。
1: 不明原因的血压升高、腰疼、乏力、贫血等症状，都可能是肾脏发出的严重警告。
0: 朱涛没在啊？啊，您来吧，该您了。我也不怎么号叫不了了。
2: 肾脏恶性肿瘤了，肾上腺的90%以上都是良性的，但是你这个是个例。
0: 从 CT 片上看，它只说是囊肿，可能它比密度稍微低一点，但它又感觉又比普通的肾囊肿密度要高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鉴别一下它是不是有没有，得想多一点，是不是有可能是肿瘤的问题。
3: 自说有什么事情自说。
0: 是这样啊，就是您现在确诊了是肿瘤，本来因为我想给您说就做进去，咱们做可以做手术嘛，但是刚才我看了一下核磁的报告，周边的有些淋巴结是有了，而且周围的骨头有没有问题呢，现在还不好说，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吧，做手术完之后有可能会残存一些癌组织没切干净。
1: 跳动的心，呼吸的肺，沉默的肾，而这种沉默给医者带来了巨大挑战，因为病魔即便已从天降临，患者看起来可能依旧像个正常人，甚至是个年轻半百坚持锻炼每天走上2万步的正常人。
3: 我跟你山西有个名词你知道吧，那个篮球赛里面就说挠他，知道挠他吗？就不比赛嘛，两个人对上了嘛，就把意思把他打败、打倒、打烂，接气，觉得你告诉他你不闹他，你就得把他打败。
1: 刘军曾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司职大前锋。
3: 给你罚个篮，罚个篮，有了。
1: 现在他有了新的竞赛对手，肾癌。而这样的事实让他难以直面，
0: 就收了一肾癌，就算把他片子打开一下。
4: 患者男性56岁，体检发现的肾脏肿物。
0: 这个是这样，这个病人他在外院已经做过 CT 了，就怀疑肾癌，然后来的北京。
3: 好，他给我三分，有了。我这是拿了球就杀敌100的人。
0: 这个病人身体就没有任何异常，没有任何症状。
5: 有血尿
0: 没有？
6: 一般的，其实他体重的分量还是不错。
5: 对，挺好。
6: 啊，但是他没症状，也挺那个。但是我看他肾已经应该是侵犯了。
5: 对，但是没有血尿。啊，
7: 对。他就是突然间发现的，其实他只有。 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人，要不是发现的话，还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来看待，一点症状也没有。
3: 我现在是个好人嘛，我这一天走1万到2万步，我那个天天锻炼。
8: 跑过3分，
3: 别软了，这个进了。我们以前讲打到不到最后一秒不知道输赢，就是这样的。
9: 他的肾脏肿瘤的位置不太好，离血管非常非常近，基本就是挨着肾脏的整个的供血，这个主要的血管正在这个肿瘤的旁边。你看，就是在这个，就在肾门那个，是吧？
10: 这个难度挺大的。
3: 我觉得我这个人有时候管自己管得可紧，你让我戒烟。我跟你讲讲这个戒这个烟，国庆节回家去了，我就带了7根烟，你知道吧？那有一天就忍不住，我就抽了一根，让我母亲给看见了。她说：“那三子，你身体不好还抽烟了？”我说：“不抽了，抽了。”完了，我到单位，告了兄弟们，我现在不抽烟了。你们想抽啥抽，我这的烟你们也抽，我就不抽。到那天我到现在。最近一根没抽。
1: 刘军极度自律，从未有过外伤或重大疾病，但他身体内却暗藏着一股风暴，并且力量愈发强大。
9: 这个患者呢，有10多年的糖尿病病史，所以目前来看，有可能他这个双肾已经受到了这种糖尿病啊，由于血糖增高造成的双肾的损伤。
1: 对当地做出的诊断，刘军抱有怀疑。
3: 换衣服，
11: 穿个秋衣就行了吗？
1: 他希望胡小鹏给出一个最后的答案。
11: 我们抽了6管血，今天中午开始就测我的血糖了。
9: 我不知道您的当时您在大医院看病的时候，大夫跟您说没说，这个肿瘤吧，3公分左右，从 增强 CT 上看，这看得比较明显了。看到这一块就很明显的一个这个圆形的一个肿物，恶性肿瘤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影像学表现啊，这个您的这个肿瘤呢确实都比较符合，而且肾上长的肿瘤呢，从统计概率来上看，基本上是90%的都是恶性的。
7: 别说了。一下把我给吓得就突然间就懵住了，懵的就不行，接受不了。但是最近这几天一直在斗争，晚上睡不着觉。
12: 为什么要发生到我的身上？对我大姐还说了，这她可好了，她跟我这姊妹几个，我姐她们可喜欢她了。
3: 什么病啊？搞不清楚，现在真搞不清楚，说一夜醒来病了。家里人怎么办呀？孩子知道怎么办呀？
12: 反正是等他身体好了，我们就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什么云南啊，什么那些，就是能去的地方去。
1: 刘军需要赶在癌细胞扩散前寻得庇护，而摆在医患面前的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冒险：保肾还是不保？
9: 哎，来。2种选择，实在不行咱们就把肾切掉。
7: 嗯，
9: 对，这是咱们就不要这个肾了，一个肾就相当于一个小马拉一个大车，那它就带不动了，对吧？我们经常举这个例子，你用奥拓的发动机，你带一个奥迪就肯定会有问题，虽然能跑，但它跑不快。还有一种选择，如果说都挺好，部分切除手术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病房里有好几个病人，我还不知道上星期几呢，我忘了，我刚做完，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是不是出院了，可能已经出院了。
1: 胡小鹏有自己的考量，只切除肿瘤，保住剩余的左肾，手术难度大，术中存在大出血或是肿瘤残存的可能，而直接拿掉长有肿瘤的整个左肾，虽然手术难度大大降低，但对刘军来说，生存质量却会直线下降。有研究显示，失去一个肾的普通人 再罹患尿毒症的风险是正常人的11倍，

0: 我们这我的意见就是考虑就是没有风险，就是以绝后患。
1: 明白。
2: 如何手术，医患需要达成一致。刘军夫妻并没有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中，他们坚定地做出选择，全切。综合意见后，胡小鹏要举全力及时地做一件正确的事。考虑到刘军有十几年的糖尿病史，全切术后伤口越大愈合越难，因此胡小鹏决定放弃常规腹腔镜方式，而使用难度更高但创伤更小的机器武士来进行操作。挑战开始，所有人的神经都绷紧了。今天和胡小鹏并肩作战的正是有着达芬奇之称的手术机器人，而它的命名则来源于500年前画家达芬奇笔下那超越时代的仿人形器械。
3: 这个一会儿还调试一下吗？
2: 和传统手术完全不同，医者不再刷手，不再置身于无影灯下，而在一侧控制台进行手术操作。但这仅是胡小鹏团队操作的第10台机器人手术。
3: 来来来，行，走吧。好。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等会儿等会儿，先别急。
2: 达芬奇仿佛拥有3头6臂，机械臂代替胡小鹏的双手，同步复刻翻译胡小鹏的手部动作，并在刘军体内转化为更小更精准的操作。
3: 这跟那开车似的，主要是通过手指来控制机械臂。你看我一夹，这个镜头上这个钳子就合并了，这个是完全是跟这个仪器操作是同步的，尤其是在一些比较难以进去的这个位置，所以机器人它这个转的角度要比腹腔镜转的角度要大得多。
2: 而达芬奇的眼睛将带领胡小鹏来到一个放大10倍的世界，相当于把身处层层脂肪后侧的肾脏直接放到了医生的眼皮底下。
3: 像踩的这个键上面有一个摄像头的，就是调节镜头的远近。你看这上面这有两个这个小的这个像弹簧似的，这种叫离合。
1: 我的助手呢在这个手术台上可以更换这个手术的这个器械来辅助这个手术进行。
2: 胡小鹏深知在切除这一步绝不能破坏肿瘤外的包膜，否则癌细胞可能会散落在创面周围造成转移，而要将肾脏完好无损取出的关键是必须分离结扎切断连接在肾脏上的3条管路，也就是肾静脉、肾动脉和输尿管。
3: 跟腹腔镜不一样，我小心点吧。来，你先进去，慢一点啊，好，轻点轻点啊，你定脉小心点啊。等会儿，先别急，你看，因为我的静脉我不敢使太大劲儿。
1: 在分离肾血管的时候，我是非常这个很小心谨慎的，尤其是助手帮你牵拉的时候，因为肾静脉壁比较薄，容易在牵拉的过程造成静脉壁的损伤，容易造成出血。
3: 找动脉吧。我看着胸在哪儿搏动。
2: 手术台上，胡小鹏所有的操作都如同隔空取物，他无法收到力的反馈，无法感知力的大小，所有操作都要小心谨慎。
3: 现在是最危险的步骤，这是人体比较粗的血管，从腹股动脉出来的。你是从动脉中间过去的是吧？
4: 对。
3: 你轻点啊。别，你比我还急。
2: 马上，胡小鹏需要和助手配合，对肾动脉、肾静脉进行结扎，而一旦夹子脱落，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术后大出血。
3: 前面最关键的，把动脉给结扎是最关键的2步，动脉、静脉。来，行，走吧。好。不行，等会儿，先别急，来吧。不，还是近端，轻点。好，
1: 一个夹子一定要把这个动脉壁和静脉壁要夹全，这个是最关键的。如果说夹不全的话，会造成一些人为的这种副损伤，术后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夹子的脱落。
3: 慢点，别着急，没出来。 这个一定要听着响啊，这是这是。
1: 从我的这个屏幕上来看到的这个树叶跟助手看到树叶可能清晰度不一样，所以我要时时刻提醒这个助手要注意。
2: 胡小鹏在肾静脉、肾动脉、输尿管分别结扎后，准备开始进行肾脏的切除，但很快他停住了。肾脏的颜色好像有些不对。
1: 我们一直在观察肾脏的颜色是不是都变黑了，因为肾脏没有血供之后它会颜色变黑，但是感觉颜色不像是完全变黑的那种。
2: 肾脏局部仍为鲜红，没有变黑的趋势。这一颜色异常让胡小鹏敏感地察觉到肾脏周围可能还有血管未被结扎，此时强行切下肾脏可能会造成意外。胡小鹏仔细探查后发现，刘军的肾脏上还隐藏着一根比较细的分支动脉，正为其供血。接下来胡小鹏将分支动脉进行了结扎，而肾脏的颜色很快暗淡下去，完全变黑，这说明肾脏完全失去了血供，可以切除了。胡小鹏的心终于落了地。三个小时后，刘军左肾连同周围脂肪被完全取出。
3: 行，我有个刀片放上呢。这人肾就跟那个蚕豆似的，一边一个，它主要是代谢废物的一个器官，还有一些内分泌的功能。它这肾脏占血流量，占全身血流量占1/4到1/5，它血流量其实很丰富，应该肾癌这种透明细胞的这个表现啊。
1: 就是我们这是从右眼来看啊，因为透明细胞大部分是黄色的，它估计它是这个在肾细胞癌的类型，估计是透明细胞癌。
3: 进来吧，
4: 进来里边去啊，进来了。
3: 对，手术做完了啊，
0: 做完了，
3: 挺好的啊。
0: 哎呀，
3: 那个肾给切了，你看看标本啊。
0: 感谢了。
3: 嗯，给您看一下标本，这标本不太好看。
0: 看这照片。
3: 您可以拍照片，没问题。看这瘤子在这个位置，看见了吗？
2: 刘军的生死大关闯过去了，而下了手术台的胡小鹏却没有半点轻松的模样。我们通过同事得知，胡小鹏自己的家人就在拍摄的前几天去世了。
5: 这个岳母来去世了，
3: 就好多事儿就全是突发的。当时以为就是吃点香药没问题呢，但是没想到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细菌，叫军团菌感染。啊，军团感染可能对一些免疫力比较弱的人呢，就是容易侵犯这些患者。那就是进展特别快，就是他还侵蚀其他脏器，后来住院之后没多久，就肺又不行了，就是上呼吸机了，然后肾功能不行了，血绿了，肝功能后来也不行了。所以没办法，你说这东西，你即使是自己家人，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没有方法。
2: 徘徊在病人生死间的医者，在现实间同样会经历冲突与痛苦。胡小鹏坦言，谁都无法轻松地面对死神。
5: 前两天处理事儿嘛，他万一哪些细节没有想到啊，主要是处理一些后事的问题。后事的问题帮我通知一些家属啊，然后准备这个周日火化的事儿，跟亲戚啊朋友啊这个过来这个拜祭一下老人。这种失去亲人的感觉，我相信可能每个人都是一样，但可能在医生在面对生死方面是普通的人吧。
2: 结束工作，胡小鹏想给照顾一家老小的妻子简单的做顿晚饭，这是一个丈夫脱去白衣后对妻子的安慰与守护。
3: 我们俩在家一般晚上很少吵菜， 但平时真的没时间，能稍微帮一点忙。

0: 行，我就在直达用点啊，我去看一下。哎，要那个结账在哪儿结账？
1: 楼下结账。
0: 喂，你回家了吧？啊啊，行，好，好，我买点菜，待会再说吧。嗯，因为确实在工作中太忙了，包括子女的教育啊，包括家庭的照顾啊，甚至包括这个对父母老人的照顾，确实是有不到位的地方。

0: 去吧。
1: 没吃饭，没喝水吧？
2: 没有。
1: 没喝那么多呀？
2: 没有，我就种植了有。
3: 肿瘤都是分期的，坏的结果那就是恶性的那个晚期了呗。所以我那时候认为这个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生命也是无常的。
4: 老范是拍摄时胡小鹏一再叮嘱要去重点看看的病人。就在一个月前，老范在一次例行体检中发现右肾出现了一片可疑的阴影，疑似肾癌。
5: 这个是那病人的片子，这个病人就是肿瘤比较大，从影像学来看呢，他就从肿瘤是突出于肾脏表面的。
4: 胡小鹏希望尽快为他进行手术，但老范在术前却查出了新的问题，心脏冠状动脉狭窄。
6: 最早出现的病好像就是跟心脏有关系，大概在1998年、1997年、1998年的最早出现是心电图不正常，后来这到这心电图几乎就是后来就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可逆还是不可逆啊，它就好像就基本上就没怎么改善过。
7: 这个患者呢，就是2年前确诊过一个冠心病病史，一个患难的一个血管狭窄，就是心脏情况是有点特殊的。
5: 其实你把他那个 CEC 的结果打。这不是倒数第二个，从这个 CEC 的结果来看，等于3根重要的血管，2根是重度狭窄，1根是轻中度狭窄。
4: 对老范的手术，胡小鹏极为警惕。老范冠状动脉狭窄带来的极端危险是术中猝死风险，届时是否需要暂停手术对心脏进行处理，胡小鹏召集了科室医生、心内科、麻醉科、ICU 同仁进行会诊。
7: 那么这个患者呢，家庭还是有点特殊的。第一个是呢，他这个是早年的一个丧偶，小孩患有的一个肾病史。
4: 由此，我们也知道了老范的故事，也明白了胡小鹏如此关心老范的另一个原因。在大多数独生子女成为父母唯一医疗决策人的时代，给老范签字的是他的妹妹。
0: 你说谁签字？没有人来签字，那怎么办？
3: 我妻子这个得那个乳腺癌，去世已经有6年了吧？这孩子上中学的时候啊，就是受刺激的造成那个残疾了，就是，反正智力低于常人。不光他不能照顾我，我还得照顾他。就即便我住院的时候，我都得安排好了，我才能住院。
0: 不大嫂肯定是跟这孩子有关，因为他们小的时候没有凸显，后来到初中以后，这个孩子这个病凸显，所以你就特别操心。我跟他说：“我说你啊，把门锁好，你不要跟别人说你爸爸住院了。”所以我说，我就今天这不是盯他这半天，明天下午去他们家弄弄这孩子，再帮他擦擦地什么的。
3: 他这事儿来了，我来觉得来了事儿，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就得扛着这事儿。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责任，你知道，你就得扛着这事儿。不管我妻子那时候得病也好，还这孩子这事儿也好，
4: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胡小鹏希望手术可以为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带来光亮，而不是毁灭。
8: 因为从他身上肿瘤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来说，短时间内对别人的生命安全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心脏的问题一旦出事儿呢，可能就会对他这个生命造成影响。所以二者相比较，我觉得应该还是先把心脏的问题先把它落实下来。

0: 呢，他住四楼，每天呢，他呢喝那个家里喝的纯净水，叫七公斤的大桶，每次拎两桶上楼，没问题，一天一个这个一天一趟，
1: 应该说他的心功能还是不错的，四楼能爬，提着三十多斤能爬上去，应该说还是可以去闯一闯。你随着时间延长，他一定肿瘤的进展风险会越来越大。
2: 这个病人情况，手术过程中发生心脏或突发心梗啊，这种风险不是特别大。
3: 从之前接触的这个几次，边想做手术，包括这个术后去照顾自己孩子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
4: 综合检查及会诊结果，胡小鹏决定放手一搏，他要亲自和老范交代一下手术的注意事项。
3: 来，我过来跟您说一下。
1: 哎，好。
3: 这个麻醉科明天给您麻醉师也
1: 都沟通了，
3: 也都沟通了。现在要做这手术的话呢，一个是您本人得同意，后背的方案就是给您送到
1: 那个
3: 外科 ICU 观察一晚上。如果没问题，您第二天早上就回来了。那就这样，好吧？那今天晚上您好好休息啊。
1: 哎，行，明天就是头一台手术。
3: 明天头一台手术。他在确诊肿瘤以后，他的人生走上这抗肿瘤的这种历程，我们作为外科大夫来讲呢，通过自己的手上这把手术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解决或者是延长他的这个生命，就我们作为外科大夫来讲是比较欣慰的一件事。

0: 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名医，能够在一个领域成为顶尖的人才。但是随着这个自己的不断成长，不断的在临床上磨练，其实更多的是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真正能够帮助病患解决实际问题的医生。
1: 胡小鹏的工作仍在继续，他依旧忙碌且疲惫，在临床工作间隙还要赶往一个又一个的会场。而老范和刘军也都在胡小鹏的帮助下闯过险滩，迎来了回家的日子。只有胡小鹏和众多医护人员还将长久留守在白色城堡内，伴随着患者脚步和仪器滴答作响，用尽全力折毁病魔的试探与好奇。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30厘米的盲道，0.5秒的犹豫。

这些微笑里藏着十一万人的日常。你的30秒是他的24小时。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3: 爱生活每一天。
4: 吃到嘴里不油不腻，而且还有点小脆口，
5: 这必须得拌饭。
6: 这个就得加大块的吃，因为大块的汁水充足。
7: 好嫩啊。这用那个梗来说，蘸鞋底儿都好吃。
4: 这个爬猪脸呢，特别的酥脆，有点像我们吃那个德式的脆皮的这个鹅肝那种感觉。
8: 这个肉里面那个汁水还很足的。
9: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晨晨。这个天气啊，热的开启了烧烤模式，那我们的胃然后相应的进行烧烤模式了。说到这个烧烤啊，其实我觉得种类真的是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比如说有烤串、馕坑烤肉，或者是烤羊腿、烤全羊，或者咱老北京的炙子烤肉。所以第一站呀，他说要给我推荐一个特别好吃的烤羊腿，我看他到了没呀。秦老师
6: 来了，
10: 等等了，等等了。这店找好了吗？
6: 找好了。
10: 您的私藏小店是不是？
6: 私藏小店，我20多年前就在这儿吃。当时20年前在这儿开的时候呢，还这个交通不像现在啊，这个车水马龙，这条街很冷清。
10: 对，
6: 这一块就一个公交车站，总站。然后呢，地铁那时候都没通，然后车位也没有，然后所以所有的食客都奔着他这儿来。原来呢是在马路对面，后来搬过一次家，装修过2次，然后但是每一次他的成长，我们都跟着一块吃过来的。
10: 就等于交通这么不便捷的情况下，也阻挡不了大家来吃的脚步。
6: 热情，对。
10: 所以是哪家？是那
6: 前面。

0: 就这儿了。
1: 柿子树炭烤
0: 羊腿儿。
1: 哎，这名字有意思啊！
0: 就是
1: 柿子树，是说他们家里头有柿子树吗？
0: 现在没有，原来在马路对面的时候，盖楼之前，他的老店在那儿。然后就因为院子里边有个柿子树，
1: 真有啊？
0: 真有。然后所以老板呢起名就比较随性，就叫柿子树吧。
1: 去看看。哇，不会都坐满了吧？
0: 对，人多。
1: 哇，天哪，这个太夸张了，这个人气。他们家
0: 今天是礼拜五，赶紧找座，要不然一会儿没座了。
1: 我说你急什么呢？为什么来他们家吃饭？给我们一个推荐理由。
2: 他们家这家店开了20年了，味道相当好，感觉跟外头的还是不一样，确实好吃。
1: 那您最喜欢吃什么？
3: 爱吃他们家烤羊腿。
1: 为什么？
3: 这个他们家烤羊腿啊，讲究，汁水也比较多，比较嫩。
1: 这是我们的吗？
4: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哇，这是多重的呀？
4: 您点这个羊腿是
0: 3斤8两，
4: 78一斤，
1: 78一斤，3斤8两，
0: 3斤8两。
1: 这个得烤很长时间吧？
4: 这个是在后厨已经烤过了一个表面，大概有3成熟。咱们用刀叉自己切下来，放在火上边烤边吃，也可以让服务员帮着切下来，放在火上边烤边吃。
1: 大概烤多长时间我们能吃？
4: 大概也就几分钟吧，两面只要看不到红肉就可以吃了，很快。
1: 可以吃了吧？
0: 可以吃了，这个就得加大块的吃，因为大块的汁水充足。
1: 好嫩啊！
0: 先吃一口原味的，它这儿还有干料，你看这里边就能看得到，这个有这个榛子碎，然后五香花生、五香瓜子儿，哇，然后还有什么孜然、盐呀什么的。它是增加了这个烤肉这个炭烤羊腿的这个香气，
1: 蘸了这个它的独家蘸料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它把那个表面上那层焦壳的那个焦香给逼出来了。
0: 对，
1: 就用那个梗来说，蘸鞋底儿都好吃。您刚说是他们家的老食客了，吃了20多年。
0: 对对，
1: 20多年一直是这个风格这个味道吗？
0: 他啊，装修过几次，他越装修呢，这个环境越好，但是呢，味道一直没变过。从第一天吃就是这个味儿，一直吃到现在。
1: 包括羊腿的品质，
0: 品质是没得说嘛，它都是一直是这样的。然后主要是这个味儿和别人家吃的真不一样，没有任何膻味儿，就是羊的那个本身的香味儿。一个是羊要好，然后再有一个它腌的要到位。待会儿呢？
1: 知道怎么腌的吗？
0: 我大致知道啊，但是这个还得要听人家专业的人来说。
1: 那要咱去后厨看看。
0: 对，我可以打着你的旗号，然后咱们去人后厨看。要不是跟着咱们北京电视台，我还人家不厨房不让我进的，你知道吧？
1: 所以您先跟我们说说这羊腿好在哪儿？
5: 羊腿它是羊前腿，然后咱们是要用胡萝卜、芹菜、香芹啊。鸡蛋黄、洋葱，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0: 哎，我记得原来还说过要有水果汁儿是吧？梨汁儿什么的？
5: 鸭梨，把它掺在一起榨成汁儿。鸭梨是不是为了什么？为了分解这个肉的纤维的啊，让它更透弹一些。洋葱、胡萝卜。香芹去它那个膻味儿。
1: 我看您这鸡蛋是只取了鸡蛋黄？
5: 对，不要青，它是腥的。鸡蛋黄掺在汁儿里面，它打在那个表皮儿要烤的时候起到那种干香。料一定不要多，多了又就把羊肉给鸡膻了，
0: 夺了味儿了，
5: 夺了它的味儿了。
1: 那要腌多长时间啊？
5: 10个小时。
1: 10个小时？
5: 冰鲜腌10个小时。
1: 那等于就是今天吃的，昨天得提前腌好。
5: 对对对，
0: 所以人家在这儿一下干20多年是有人家道理的，
1: 对
0: 吧？
1: 是，就一个羊腿看起来很粗犷啊，
0: 对，
1: 其实加工起来很细。哎，
0: 对对对。
1: 我们来到的家店呢，它的地理位置是位于朝阳区的金台路和朝阳北路的这个交叉口的东北角，其实挺好找的。他们家呢门口是有少量的停车位啊，但是还是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因为离地铁站很近，就是金台路站。那他们家的特色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那个炭烤羊腿之外，烧烤也非常受欢迎，比如说烤肉串啊、烤鸡皮呀、烤鸡肉啊，这都是点赞率很高的单品。另外爱吃小海鲜的朋友啊，应季的，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爆炒小海鲜，滋味都非常的足，大家

0: 们就到了这家湘菜馆了。
1: 这个非常的原生态啊，所有的食材
2: 这么大，
1: 没看到啊。嗯，我
3: 你好，
1: 哎，你好，
3: 对，这是咱家超级小炒肉用的一个霸园土猪，哦，而且它是黑土猪，咱家这个土猪是无污染、无公害，经过了排酸之后，而且它是散养10到12个月以上的猪，哦，所以它这个肉质特别紧实，
2: 它这个肥膘也一般都是3只以上，哦，
3: 对，然后你看到它的颜色了，几乎是靠近牛肉的颜色了，嗯，它是深红色的，嗯，所以吃起来特别香，但是咱家超级小炒肉只用这个猪的其中的一个部位，
2: 哪儿？
3: 就是眉肉这个部位。哦，
2: 只用这儿啊？
3: 只用这一个部位，
2: 那也太少了吧？
3: 特别嫩，
2: 对。所以这上面看到的这些，除了在店里可以直接吃到，你也可以带走。哦，
3: 对对对，它是可以零售的。尤其是咱家这个辣椒，哎，这是羊雀湖的这个辣椒，嗯，这辣椒皮儿薄，然后你吃着是只能感觉到就是香脆。
2: 能生吃吗？
3: 生吃个人爱好，根据个人爱好了，也还行吧。嗯，
1: 那咱尝尝。
2: 刚吃了一下这生的羊雀湖辣椒，现在可以吃熟的了。
1: 来，
2: 你说它炒过之后，因为里面有这个猪肉的油香混合在一起，刚好适中哈。
1: 而且它这个肥肉的油脂被煸出去了，吃到嘴里不油不腻，而且还有点小脆口。
2: 这必须得拌饭。
1: 它很像这种油渣了，是吧？
2: 你看它这个肥肉已经煸的就剩一点点了。是刚刚咱们吃那个小炒肉吗？这也太肥了吧！
4: 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家里炼那个油渣。
2: 是，
5: 把这个土猪肉肥肉啊变到那个油渣的感觉，让你吃的时候脆脆的。是咱们用的分部位的，每头猪呢就是有个5-6斤的美肉，它们两个是拼合起来。
2: 肥瘦相间。
5: 它这个肉呢，然后全部是那个怎么说，杂粮去喂养的。然后别看它肥，但是呢它肥而不腻。然后也不膻不腥。哦，
2: 还真是哈，尤其是它搭配上这个肥瘦相间一个，正好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1: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延庆的儒林街。我的搭档呢就是我们的王海东，王大厨。
6: 哎，兄弟好，
1: 海东哥。哎，这一条街上那好吃的可真不少。
6: 是啊，你看这个，我一看这一片哈，这是两侧全都是美食。
1: 美食。
6: 那今天咱们吃点什么？
1: 咱得吃点这个延庆特色。
6: 那这是横的，
1: 那必须的。跟您说，吃完之后保证您扶着墙出来。
6: 咱去哪家？哎，
1: 说话的功夫到了，走过来，来就这儿了。
6: 好。
1: 跟您说啊，这个扒猪脸呢，绝对是延庆独特的美食。因为您在其他区县呢，一般吃不着；而在延庆的餐厅呢，我觉得70%都有这道菜。也就是说，您来延庆如果没有吃扒猪脸，就像外国朋友到了北京没吃烤鸭一样。他们家的扒猪脸呢，我觉得跟其他家还不一样。您看它，应该是先卤制之后又烤制的。通常扒猪脸我们吃的都是
6: 对旁边
1: 直接对旁边上来的哈，
6: 就是这个还是很有特色，
1: 而且配上这个延庆当地的火勺。
6: 是的，是的，应该算创新的一个吃法。
1: 您吃个原味的，这我来一个配火勺的，来。您看这火勺呢，也是延庆特色，对吧？先说是火勺，这应该是八面的，是吧？
6: 是，
1: 这个外边呢很焦很脆，这里边很松软，它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肉夹馍的那个白吉馍。
6: 对，白吉馍它不一样，
1: 不一样。
6: 这个是延庆的十大的这个遗产，文化遗产之一的啊。那个里边是有的是放芝麻，有的放芝麻酱，
1: 椒盐的。
6: 对，有的是椒盐的。这个就是一个发面的
1: 原味，
6: 对，所以原味里面的有一点淡淡的焦香，花椒香味啊，就是那个我们叫火花色，
1: 特别的酥脆，有点像我们吃那个德式的脆皮的饺子的那种感觉。而里边呢，其实它也不是很肥，
6: 对
1: 吧？实际上这个皮下它应该是这个猪脸的胶质，对吧？有脂肪，有胶质，而且呢，贴着骨头的部分呢，它还有瘦肉，瘦肉呢也是吃起来非常的细嫩。最主要是它这个猪脸处理的非常的干净，没有任何的异味，
6: 没有任何异味，
1: 对吧？
6: 刚才我吃了这个皮的时候，反正一咬就一咬，咔咔酥脆，
1: 对。
6: 这个肉里面那个汁水还很足的，就刚才你拿那个饼一夹，它那个汁水就冒出来了。这个一会儿啊，我觉得得跟老板
1: 这一点，
6: 对，就看看，就 去厨房我们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制作的，这个
1: 没错
6: 是吧。
1: 哎呦哥，咱呀赶紧帮着大伙探秘一下，来问问咱们这师傅哈。其实刚才我们吃的时候呢，感觉这个表皮特别的酥脆哈，我感觉是炸出来的。那咱问问师傅，这到底是先卤？
7: 先卤，那个五蒸七成熟，然后在烤箱里边再烤。
1: 哦哟，好啊！哎，所以它吃起来不是很油腻。
6: 对，那上边这个辣椒是怎么处理的？
7: 辣椒是我们自个调的，品种是陕西那种青椒，
6: 青椒
1: 的那个，就是油泡辣子那种，
7: 香不辣，
1: 是香不辣，
6: 对吧？
1: 哎，就是说它的香度要远大于它的辣度。
6: 这里边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东西吗？
7: 有那个白芝麻呀，孜然呀。
6: 哦，
1: 但是打的已经很碎了。
6: 对，符合的一个调味料。
1: 您看，除了那个爬猪脸啊，这家餐厅呢有一道菜也是桌桌必点，就是我们面前的鲑鱼泡饼。鲑鱼它好在哪儿呢？除了这个刺儿相对较少之外呢，这个鱼肉是特别的细嫩，是吧？基本上您要是不嚼，用嘴抿一抿，它也能化开。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皮下的这层脂肪，说实话吃起来呢有点像果冻，是吧？哎，又滑又嫩，再有呢皮的胶质感也很强，非常的有弹性。
6: 它是酱香的，里边有酱，有一点点的微微的有一点辣，但是不重。
1: 它这个酱呢，感觉非常复合，应该是很多种调料，很多种酱混在一起了。
6: 是的是，这个人家这颜色就红红亮亮的啊，再加上这个酱香很浓郁。
1: 对，啊，
6: 这个你再来块饼。
1: 最主要您看它烧制的时候呢，还搁了几个尖椒，
6: 哎，
1: 所以这鱼炖出之后呢，它会有这种有点这个尖椒独有的这种清香，
6: 而且它还配了其他的，是吧？
1: 哎，这还有豆腐。哎，
6: 对，你看配点豆腐，
1: 这是
6: 对
1: 延庆当地的炸豆腐。
6: 对对对对，
1: 这家餐厅呢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啊，经济实惠，好吃不贵。最主要啊，这个菜量还特别的大。这家餐厅呢有包间有散台，但是周末呢给您提个醒，需要提前预定。具体的地址呢就在延庆的儒林东街27号。
8: 看着它丑啊，它吃起来老鲜了。我们做这个五谷鱼是用庖丁解牛技法，一个鱼起码不得有16刀。
9: 有米不见米，乃天下之绝品也。
10: 对，从小一直吃到大，在他们家都20多年了。
11: 这个就是老家的味道，
12: 一口下去，皮酥肉嫩，汁水还多。
13: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14: 每一天，
8: 看着它丑啊，它吃起来老鲜了。我们做这个五谷鱼是用庖丁解牛技法，一个鱼起码不得有16刀。
9: 有米不见米，乃天下之绝品也。
2: 好吃啊，应季啊，而且人家一天卖200多碗呢。
15: 200多碗。
10: 对，从小一直吃到大，在他们家都20多年了。
11: 这个就是老家的味道，
12: 一口下去，皮酥肉嫩，汁水还多。
13: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6: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让您足不出京呢，就可以品尝到特色美食。闲话少说，现在呀，咱就走起来。顺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了世界美食之都。顺德除了是国际美食之都之外呢，哎，同时呢还是我们中国的厨师之乡，还有着中华地标美食之乡的称号。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隋江隋老师。哎，您好，隋老师。
17: 好。
18: 因为大家都知道，有食在广州，厨出凤城那么一个说法。实际上呢，顺德呢是粤菜的一个主要的发源地。顺德菜呢，以做鱼为最有特点。哎呀，技法特别多，它有焗、烤、蒸、炸、煎啊等等的一系列做法。特别特别好吃，
16: 您说巧不巧？哎，今天呢，给您和大伙儿推荐的这个小馆呢，就是做顺德菜的，同时人家呢也是做鱼的行家里手。
18: 哎呦，那太好了，
16: 咱看看去。
18: 好，
16: 走
18: 走。
14: 进了店之后呢，感觉这个餐厅环境私密性非常的好，是吧？
15: 是
14: 啊，基本上没有散台，
15: 没看到散台。
14: 这边有几个这个小卡包
15: 啊，
14: 那边这一溜啊都是大包间了。嗯，而且这个装修风格呢也有不少这个鱼的元素，您瞧，
15: 对，
14: 是吧？生猛海鲜，这边是一个烧腊的档口，您看，叉烧、烧肉、五锅、烧鸭、烧鹅，
15: 哎，
14: 反正您能想到的烧腊基本上是全了，是吧？
15: 真不错。
14: 哎呀，找找咱那鱼去。
15: 好，
14: 走。介绍一下我们身边这位呢，就是这家店的老板李老板，是吧？
17: 哎，大家好，
14: 终于等到你啊！我说的是他，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梭骨鱼了。
17: 对，我们有叫仙骨鱼，你看它的身形，头短，你看没有，身全部骨在这一块。
15: 它应该是这个胖头鱼，也就是鳙鱼的这个近亲，
17: 对对，
15: 是吧？
17: 对对对，
19: 这种鱼就产自于南方。
17: 对，就是我们广州顺德
15: 啊，
17: 中山那一带啊。但其实说你看着它丑啊，它吃起来老鲜了。我们做这个五骨鱼是用庖丁解牛之法，先把鱼头去掉，然后把鱼身鱼骨头去掉以后，再用我们按的把里面的所有的鱼刺部位都会去掉的。就我们起码一个鱼起码不得于16刀，再一开二。
14: 邢老师，您看啊，一般这个胖头鱼啊，我们都说是越大越好吃。
15: 对，
14: 像这个鱼，就想问问您和这个老板哈，它有没有一个重量上的要求？
17: 有差不多，肯定是大的，像我们这种3斤多的，肯定最好的，因为你太小了，没有肉啊。但你太大了，它过于大了，那个口感没那么鲜了，
14: 肉质就会老一些，
19: 就会变老了。
14: 孙老师，要说师傅这刀工是相当了得，是吧？哎，现在我们面前呢就是这个梭骨大头鱼，顺德人也管它叫这个仙骨大头。五米粥啊，涮梭骨鱼，咱得先说说这五米粥。据说啊，这19世纪初呢，这广东顺德人啊已经开始用这个五米粥来滋补身体了。这五米粥是怎么讲呢？这五呢就是取其之意啊，也就是说呢，要把这个米里的精华给提炼出来。
19: 对，
14: 距现在呢大概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咱先来点粥尝尝，好不 好？来，有米不见米，您看见没有？它应该比我们平时家里这个，它应该是把米粥已经熬化了，是吧？
19: 熬化了，它有过滤。
14: 哦，
19: 五米粥啊，它也叫粥水火锅。
14: 哦，
19: 它这个可讲究了啊，而且用的是清远的麻鸡，把它呢先熬成鸡汤，泰国香米浸泡在食物油里面，泡完了食物油里面，然后再整个放里面，再用放到砂锅里就熬，不断的去熬，熬完了之后再经过过滤，把那个渣子再去掉，所以留下它这个汤。色泽就是浓白，而且鲜滑。
14: 那它这五米粥感觉不是光是米，是不是？
19: 对，实际上是以鸡汤为基调。
14: 尝一下这五米粥，还真是像您说的啊，实际上它是有底口的，是吧？
19: 是，
14: 它应该是这种算是咸鲜口，有米香。
19: 它这个五米粥这个吃法呀，第一个呢，它先涮海鲜，
14: 好，
19: 再涮肉类，然后再涮其他的这些东西，
14: 青菜什么的，
19: 把其他的这些微量元素啊和这些鲜味啊锁在这个粥体里面。
14: 而且本身这五米粥呢，它喝到嘴里呢是非常的爽滑的，是吧？
19: 对。
14: 而且我们涮过的食材呢，应该也会说包裹这个五米粥，所以它吃到这个嘴里口感，它跟我们直接用清水涮出来它是不一样的。
19: 完全不一样，然后它有一种丝滑的感觉。
14: 对，您看这五米粥啊，现在比较主流的呢，一般都是，涮个脆碗呀，是吧？像这个梭骨鱼呢，反正我是第一次吃，您以前吃过吗？
19: 这个鱼呢，只有在广东境内有，在北方呢很少，就基本上见不着鱼，在广东人那边特别的受欢迎，而且它这个五米粥啊，就是也叫粥水火锅啊，涮这种鱼啊，它为了吃它的鲜香嫩滑，再加上好厨师好的刀工，它把所有的鱼骨鱼刺全部都剔除了，所以就不用担心在吃鱼的时候被鱼刺卡着了。
14: 哎
19: 哎，
14: 而且呢好像这个因为它这个比较粘稠是吧，这鱼肉下锅之后呢它可能时间也不用太长，
19: 不用太长，应该是30秒，
14: 30秒左右
19: 哎呀，
14: 短短的30秒可以看到这鱼肉呢已经卷曲了，这就已经成熟了是吧，
19: 是，
14: 那赶紧尝一尝。嗯，真的是不用嚼，首先来说像您说啊，这鱼肉表面呢吃起来会有那种丝滑的感觉，对，就是
19: 爽滑 Q 弹，而且又蘸上它这个豉油圈的料，
14: 嗯，
19: 哎，这是口感会更好一些。
14: 这家店呢主要经营的是顺德特色美食，除了我们给您推荐的各种鱼的吃法之外呢，哎，像他们家的烧腊呀还有顺德菜呢做的也都是特别的地道，整个店面呢也比较大，以包间为主，非常适合朋友聚会，最近的地铁站呢就是地铁的朝阳门站，停车位呢也是相当的充足，如果您喜欢顺德菜的话不妨来这儿试一下。
2: 今天就我们接下来要去的一家店，就恨不得都开地铁站里头了。你看，就在这儿
20: 啊，在这儿啊，
2: 在北京已经开了20来年了。
20: 嗯，
2: 就这儿。他们家主打吃肉，你知道吗？光牛肉就分20多种，好像。
20: 这牛肉肯定我也要吃。
2: 主食的话，我觉得现在夏天冷面是必须要尝尝的。
20: 你光推荐冷面，什么理由呢？
2: 好吃呀，应季呀，而且人家一天卖200多碗呢。
20: 200多碗，
2: 这真能是理由吗？
20: 算是，那我来一碗。
2: 你好，大哥，
21: 哎，
2: 为什么选择来他们家吃饭呀？
21: 就好吃呗。
2: 爱吃他们家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
21: 好吃的是牛排肉，现在烤的是牛排肉，还有一个肥牛。
2: 听您口音是东北人吧？
21: 对对，这个就是老家的味道。
2: 可能是因为腌的过程就是比较讲究，是吗？就是它这个
20: 孵化的
2: 看着特水润，
20: 对，
2: 然后而且就看着就有那个嫩牛肉的那种质感。
20: 怎么样？我的手艺怎么样？
2: 手艺算先天还不凡啊！这肉还真的是好嫩，而且这个腌料我好喜欢。点睛之笔在于就是它那个肉片的这个厚度，
20: 对，
2: 就是厚薄。
20: 那你觉得点牙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厚薄特别适中，就是你要薄了吧，翻两下它可能就烤干了。然后它那个，你想，如果没有这么厚的肉去储存它那个酱汁的话，其实它那个香味出不来。
20: 对。
2: 然后放到嘴里的时候啊，就是你能吃到那个洋葱的那味道。然后就是说，它那个肉的那个汁儿，真的是很浓郁，然后它是偏甜的。
20: 我觉得烤肉好吃，因为人肉腌的特别到位。
2: 那这样吧，我们去后厨看看。他们家这个肥牛我觉得特别值得说一下，
20: 对，
2: 就是除了这个肉质啊眼看就是它那个雪花纹路特别的好之外，就这个味道，这个腌料我觉得特别有讲究。
20: 用什么料腌呢？
2: 因为
21: 在所有的调料都在这儿，有这个白胡椒、
20: 胡椒、
21: 洋葱、姜、猕猴桃、这个菠萝、还有这个白高度白酒、这个鸡蛋，
20: 然后那边那个
21: 这个就是梨，所有的这些调料打成汁下完以后直接腌。
2: 我觉得人家选这几味料肯定有人家的讲究，
20: 对，
2: 就是比如说这个猕猴桃和肉螺，
20: 哎，为什么
2: 都酸口的？
21: 对，
2: 为什么要用两样？起什么作用？
21: 猕猴桃和这个菠萝，
2: 嗯，
21: 还有这个梨，它跟牛肉结合，起到一个软化牛的这个纤维的作用。
20: 胡椒跟酒是去腥味的，
21: 胡椒跟这个啥提，对，去腥的。这姜是提鲜的，
20: 对，
21: 鸡蛋是就是
2: 润滑，
21: 对对对，起一个嫩的作用。
20: 水果冷藏腌肉是起的什么？第一是酵素，第二是蛋白质，跟水果酸起的作用，让 VC 发酵，哎，然后加上糖，让酒去发酵，把肉给膨胀了，这样腌起来会嫩，
2: 对
20: 吧？然后这时候再去煎烤的时候，让它糊化过程中，你能保证有汁水跟水果的香味。
2: 然后把那个冷面递给我。
20: 其实啊，这个冷面也有发展历史。我们小时候吃的冷面，那汤啊比这浑，比这颜色深，咸口的，哎，咸完了酸完了淡淡的甜，是这种口味。但是现在这个冷面呢，已经发展到就是甜在甜，
2: 回甜的那个，
20: 哎，回甜那个
2: 加大了。

0: 其实外他们家呢主打的肯定是烤肉，但是因为夏天到了嘛，所以呢很多人好喝点哈。首先要推荐他们家的这个特色的凉拌菜，我觉得这个口味还真挺独特的，而且吃得很清爽，重点它非常的下酒。而且呢就是他们家的其他的菜品啊，其实也跟一般的烤肉店或者是一般吃肉的地方就是有些许的区别。比如说他们家主打的牛肉20多种，但里头这个美肥啊或者是这个芝麻调味牛肉啊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你给烤出来，它那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确实好像吃起来不太一样。所以如果我觉得喜欢吃肉的朋友，或者是夏天的喜欢吃点下酒菜的朋友，呼朋唤友的过来啊，吃点热乎乎的烤肉或者喝点小酒，我觉得都特别的惬意。它具体的地理位置呢是在这个陶然亭路的16号到2层，其实特别好找，就在这个陶然亭的地铁口这儿。如果说大家从这个地口出来啊，抬头一看就能看到他们家的招牌。
1: 酒香不怕巷子深，
2: 终于排到我们了。
1: 没错，在这个商场的犄角旮旯的一个位置，有一家这个连锁的烤鸭店，看看人家生意是不是？
2: 真的生意太好了。
1: 嘿，
2: 现片的烤鸭，我们在这儿就可以通过明档看到它制作过程了。而且我觉得他们家整体一进来给人的感觉就是其乐融融，很适合一家人来吃，基本上也都是那种朋友聚餐、家庭聚会比较多哈。
1: 说到北京最有代表性的美食，
2: 那当属烤鸭了。每个朋友来北京都会问我哪儿的烤鸭好吃。
1: 要说啊，咱北京城的烤鸭店多了去了，他们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2: 一鸭三吃。
1: 咱找个明白人问问，好不好？一鸭三吃的，第一吃就是蘸白糖，
2: 直接蘸白糖吃。
3: 鸭皮蘸白糖
1: 啊。
3: 然后第二次就是你这个传统
1: 传统的，
3: 然后第三次是你这个创新的，
1: 这个融合的。
2: 其实我最爱吃的是他那第一种吃法。
1: 可以看一下啊，鸭皮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是吧？已经烤出蜂窝来了。一口下去，皮酥肉嫩，汁水还多。
2: 我吃的是比较这个综合的口味，里面又有这个心里美，然后又有这个
1: 腌黄瓜
2: ，但是这口感里面是酸里还带一点甜，综合在一起就口感特别的好。
4: 荔枝啊，跟以前想象都不一样。
5: 这跟鱼香肉丝是一个道理，就是鱼香肉丝是没有鱼，
6: 老婆饼还没老婆呢。
5: 海边渔民的菜，不加水，
6: 这真是一口鲜啊！
0: 辣椒炒肉肯定得有，哎呦，看着就香哎！哇、后面肉，肉怎么
7: 打？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前的叔叔阿姨，您家的厨房里可能就藏着一位血管护卫，常吃它呢可以有效的去预防心脑血管的问题。那么这一位血管护卫是谁呢？今天我们要用它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先问问潘大厨。
3: 今天我们做的这道美食呢叫紫玉养心饼。这个紫玉呢也就是厨房里的血管护卫。
2: 紫玉指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是吧？
3: 是的。
2: 那我想问问马老师，为什么说它是我们厨房当中的血管护卫呢？
4: 是因为这个血管护卫啊，它里边的一种营养素的抗氧化能力呢是咱们所知的维生素 E 的50倍，维生素 C 的20倍。
2: 那么到底是什么宝贝食材呢？我们慢慢的给大家来揭晓。好，问问潘大厨，我们首先制作什么步骤呢？
3: 咱们紫玉养心饼呢先做一个馅料。今天咱们用到了虾泥，我没做那么碎因为在颗粒吃的它有口感，如果剁得太碎的话吃的就会很面。这个时候我们要加入什么呢？今天我用到了马蹄。马蹄是很脆爽的也是同时也可以解腻
2: 对，而且味道也很鲜甜
3: 对，还用到了荠菜增加虾泥的口感，
2: 而且颜色也是翠绿翠绿的
3: 是的，再加点胡萝卜胡萝卜也是增色加完这个以后呢咱们还要调一个底味底味呢我们不要过多的加入调料，因为虾加入过多的调料的话就失去本味了我们只加的盐，来一点点胡椒粉给它去个腥就可以了最多呢我们放一点点料酒但是不要多少许，充分给它吸收搅匀
2: 对，都是少量的一些调味料
3: 对，大家都知道好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烹饪手法。最后一步要加入什么呢？要加入面粉。面粉不要过多，充分给它搅均匀，然后锁住水分来回煎制的时候让它更好的成型。
2: 好，那在潘大厨搅拌这个馅料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那么我们厨房当中的这一位血管护卫是如何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呢？
4: 这个血管护卫啊所含有的这种营养素啊，就是我提到的那个抗氧化能力很好的营养素，也就是咱们的虎皮素。刚才提到它的抗氧化能力是比较强的，是因为它一方面能够清除自由基，一方面呢还能够抑制自由基的生长，同时呢它能够抑制血小板的一个凝集呀，然后去选择性的吸附咱们血管壁上那些血栓，然后改善血管的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发生。以及呢它里边除了虎皮素以外还有其他很多活性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硫化物。像有机硫化物的话，它是可以去抑制胆固醇的吸收，促进胆固醇的一个排泄，同样呢能够防止这种动脉斑块的一个形成，共同的去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的一个疾病。
2: 好，那我们看到潘大厨这边这个馅料已经调制好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得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个血管护卫呢？
4: 是的，今天带来这个血管护卫其实就是洋葱洋葱除了对于咱们心血管的一个好处以外呢，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洋葱里边膳食纤维含量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帮助消化呀等等呀，以及呢它有一些像抗炎抗菌啊等等一些效果。
2: 马老师给我们准备了两种颜色的这个洋葱。
4: 是的，是因为不同颜色的洋葱呢它的虎皮素含量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差异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从零点几到几百，对吧？
2: 不同的这个洋葱它的这个虎皮素含量是不一样的。那我很好奇，那什么样的洋葱它的这个虎皮素含量很高呢？
4: 我们再来给大家揭晓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 这个颜色从浅到深，然后发现这个红米素的含量是逐渐升高的，所以说呢，颜色最深的这个洋葱呀，它的红米素含量是最高的。
2: 嗯，明白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选择这个紫皮的洋葱，对不对？正好呼应了我们这道菜名了。那我想问问潘大厨，我们这个紫皮洋葱，
3: 我把馅儿晾到里面，再进行一个煎制。好，这个时候洋葱咱们给它切成圈啊。可以宽一点，也可以窄一点，都没关系。把中间这个芯儿给它拿去掉，找一个盘子撒入粉，洋葱圈给它放入。打好的虾胶给它酿到里面。
2: 满满的馅料啊，都酿到了这个洋葱圈里面了，而且那个外皮很漂亮，就像是那个。

0: 紫玉的颜色。
1: 这个时候晾完以后，上面可以撒一点点面粉，一会儿煎制的时候不容易让它柴掉。好，这个时候还是热锅凉油，油已经热了、这个时候洋葱圈可以放入了。
0: 好啊，给它平推到这个锅里面。
1: 对，小火进行一个煎制啊。
0: 现在就能够感受到那种香气了，扑面而来。
1: 是的，这个时候大家看啊，香味已经出来了，
0: 没错，
1: 饼也已经成熟，咱们可以出锅了。
0: 非常的漂亮啊，金黄的那个小饼，中间还镶嵌着那种翠绿很清新的颜色，然后外圈有那种紫玉的颜色。那咱们这道菜是不是就已经可以直接吃了呢？
1: 为了增加它的这个符合感，做了一个糖醋的汁，这个时候咱们把番茄酱下入。
0: 做一个这个酸酸甜甜的汁儿，我觉得也是，特别的解腻开胃啊。
1: 好，这个时候大家香味已经出来了啊。好，把水加入。好，这个时候加入白糖。
0: 好，
1: 加一点点盐，加入醋，咱们开始小火熬制。烧开以后，咱们把剩下的洋葱也不要浪费了啊，咱们可以融入到汁儿里面啊，让它有一个复合的味道在里面。
0: 好，最后放洋葱。
1: 对，不要放那么早，放早洋葱就会变色，然后它的葱味就会太浓，就会把酸甜的口味给它压着。对，少许的芡，就可以了。
0: 好，非常粘稠。
1: 好，一道
0: 红红亮亮的
1: 美味的酸甜汁就调好了。浇在做好的饼上面，这道菜就做好了，
0: 颜色就更亮丽了。紫色的洋葱圈搭配着金黄的饼身，外酥里嫩，虾滑的鲜，马蹄的脆，荠菜的润，还有洋葱的香，再裹上酸酸甜甜的酱汁，太有食欲了。
2: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3: 哟，李向贤老师啊，
2: 是我是我，您好您好您好，是我是我，
3: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2: 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3: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您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2: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
3: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2: 看远行。
3: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2: 经常用眼。
3: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2: 您有老花镜吗？
3: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啊，
2: 戴着
3: 看近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2: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3: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
2: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一副管两副。
3: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2: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3: 是吗？
2: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
3: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2: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

0: 对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
1: 哦，
0: 梁叔，您看啊，
1: 啊、哦，
0: 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1: 哦，茂世清，
0: 嗯，
1: 哇，这还挺气派。
0: 嗯，您看这个，多亮堂店里头。
2: 李老师来了，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
1: 啊、哦，你好，你好，
0: 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想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
0: 啊。
2: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0: 嗯，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画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正态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李老师，
0: 啊、
1: 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他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
0: 嗯，
1: 这个茂世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梁叔，
1: 哎，
0: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坐，坐。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0: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
0: 嗯，
1: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0: 哎呀，
1: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0: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0: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看得远，
1: 好，
0: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 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世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4: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6: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7: 你们俩聊了是吧？我听说还要电话了是吧？
8: 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7: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6: 更多爆料。
9: 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10: 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7: 对一号有没有好感？
9: 有。
6: 更多惊喜，
7: 那你选一人吧。哎呀，
10: 大反转！
7: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9: 你给他说不出个一二的。
6: 一起期待他们真实生动的另一面。在之前的节目中，五位嘉宾依次亮相。一号女士陶金丽，53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人。
11: 这是练瑜伽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12: 对，
11: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12: 有几年了吧，
11: 很厉害。
6: 一号男士张叶佩，63岁，未婚，企业退休，天津人。
13: 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同时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后来20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6: 二号女士杨明坤，50岁，离异，企业职员，江苏人。
14: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6: 二号男士李杰，55岁，离异，网约车司机，北京人。
11: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15: 对，我执念，我想这一2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6: 三号女士程海英，48岁，离异，保险公司部门主管，河南人。
16: 现在时间自由一点了吧，喜欢爬一些山。
17: 这是我长发的时候，这是
16: 对啊。长头发也很好看。
17: 对，这是去年，我是年前刚剪的。
6: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7: 其实录完节目了，我觉得可能大家都特有感触，就咱们都说一说啊，你认为的精彩时刻，咱们在这儿就是畅所欲言的，咱们聊一聊，好不好？
16: 好。
7: 您是第一位女嘉宾，对吧？那开头是您，那咱们现在也开始是您，上不？
16: 好。这个整场下来，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一号男士，他跳的舞特别妩媚动人，我作为一个。 女士吧，感觉自叹不如。
13: 加点动作，看见了吧？嗯。

0: 妈呀！
1: 稍微的，哎，在这下巴颏的这儿。哎，对了，她做的很漂亮，
0: 对吧？哎，
1: 对。
0: 快拍张照。
1: 然后再加一个动作啊。嗯。
0: 这个是。这个都是古装的吗？
2: 戏曲，
1: 哎，不是，这是古典舞
0: 了。对呀、啊，我是觉得呀，
1: 把舞蹈稍微的媚一点，不旗袍吗？哦，稍微的
3: 哎，哦，
1: 这个眼神出来，
0: 这个右肩还要低一点，对吧？
1: 你看着我的就行了，重心在前面，脚重心在前面。哦，
0: 这样子，
3: 在呢，在呢。
1: 哎，对了，过来。打开，这是形体的打开哦，然后再打开，
0: 像舞蹈是吧？
1: 对呀、啊，哎，对了，
2: 看那个老哥在前面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活得非常精彩，要才有才艺，这老哥有责任感，因为那个陪伴老人啊或怎么也好的话，但是这个老哥这么坚持下来了，我觉得，从我的感觉，我觉得特别棒，我给您鼓掌，啊。向您学习，向您学习，
1: 向您学习，相互学习。啊啊！我也是没有办法，也生我所迫。嗯嗯。过去带团演出也确实是没了，家里等着吃药。嗯嗯。过年你还得等着吃肉。嗯嗯。真是没有办法。最苦的是，我在南方，我连饭我都吃不上，就是怎么说呢，13块钱的盖饭我都不敢去吃，就是、带着我的去，很苦。但最后。经历过也都过来，最后把就是所有的全国都给打下来，就这些业务经过努力，他们孩子们也跟我吃了很多很多的苦，嗯，但他们都没有一个人掉过一滴眼泪。
3: 那么难的日子你都过过来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到最后你那个母亲或者说那个最后一个亲人离开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那么的脆弱？因为你给我刚才的感觉就是你很坚强，
1: 对，
3: 但是那一刻却让你崩溃了。
1: 对，老母亲70多岁了，我干谁干？没想到就突然间着出了这么大的事。母亲走的时候还抓着我的手呢，还说过一句话，他说：“儿子，我手里怎么办呢？一个人的。”我妈身体挺好的。我说过一年您100岁，我说我80，我背着您多幸福啊！因为我的情感很脆弱，这是你们在这儿今天就是我流泪了，就是当我给他们排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叫什么？往事，是一个舞台剧，这是我设计，整个是我的一个作品。我在每次给他们排的时候，就当我自己跳着，我的眼泪我就下来。就是在舞台啊，就那种感觉，人家悲欢离合，就那种情感，所以我的人感情很脆弱。但是你在经济上你打不倒我，我一天5块钱我都能活，我跟恐怕你们活不了，但是我能活。
2: 他我能理解，他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你奋斗也好，为啥？就是为了让你爱你的人和爱你
1: 对
2: 你爱的人幸福，
1: 爱的人对。
2: 这时候你突然奋斗完了以后，
3: 你现在没有母亲不在了，然后你身边又缺少这样一个伴儿。
2: 最主要是家，
1: 我天生就有一个最大缺陷，太善，都凡认我的朋友，全都知道。如果我喜欢这个人，我爱人，有人说房子地，我说我生命我都可以给你，我可以为你去死。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这位老哥哈，一直在那后边，坐着。但是刚才跟这个三号，是不是你们俩聊了是吧？我听说他要电话了是吧？
5: 他要电话，我那会儿正好忙着给节目组发信息，就没有，还没来得及给。
2: 那一会儿
5: 了解，
2: 一会儿得加上。您多大？
6: 75，
7: 七五年的，
2: 那比我还小呢。
6: 是吧？50
2: 啊，50合适，48，怎么年龄起码合适，
5: 差不多
2: 对吧？先聊聊呗。
7: 我认为这个女士吧，也是经历了也非常坎坷，自己也非常励志啊，这个人生嘛，也经过几次反转，现在呢，终于走出来了。你们自己到大山里拥抱一下大自然，现在活得很阳光。我在节目上呢也问他一些择偶标准，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2: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5: 多接触吧，因为我对他所有的不知就不了解。那个

0: 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有孩子吗？在哪里住？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我住得远。
1: 我是在那个什么，在丰台上班，在北京没有房，住单位。我有两个孩子。

0: 前的节目里面也是做过，那上过咱这个算。
1: 俩人有机会当面打呗，啪啪啪的，对吧？
2: 刚刚是不是说有一条要求是在北京有住所的，是吧？
3: 对，因为我住的稍微远一点，我未来就是孩子要上真正
4: 是
3: 高中。
4: 你现在住什么地儿啊？
3: 琉璃河。
4: 琉璃河。
3: 对。
4: 哦，琉璃河。
3: 因为我孩子要。
4: 房山是吧？
3: 对。
4: 离涿州近哈。
3: 嗯。
4: 他在丰台，离得也不远啊。你丰台什么地儿、啊？
3: 因为他住单位，
0: 我住的是单位
3: 的房子。
4: 哦，住单位。
3: 嗯。
4: 你丰台啊。在房山得买一套啊，
3: 嗯，
0: 对，
4: 房山也是北京，也是有
2: 房。那姐姐，您要求那个有住房的原因是什么呢？
3: 我不想把自己的所有压力再给自己，我要这样的情况，我活得就是又累了，明白吗？
2: 但其实您这个对本地人来说是没有任何压力的，但是对于外地来的，可能这块就是相对来说要考量一下了。
3: 嗯，因为他要没有的时候，未来老了怎么办？就是说，也可以跟我住。
2: 因为你毕竟才48岁，
3: 对，就是
2: 后面未来，比如说到88岁还有40年、
3: 嗯，
2: 您更希望有一个自己一个温暖的一个小家。
3: 嗯嗯，哪怕小一点都行。
2: 对对对对，
3: 可能现场没有合适的，也许未来就是观众喜欢我这种滋不楞登的这种人吧。虽然房不大，就像我们下雨得有伞，就是起码有一个房
2: 属于两个人的二人世界。
3: 对，
1: 现在无论是有要求孩子的，要求房子，要求什么的，其实要求的都是幸福，
3: 对，
1: 要求的都是有一个爱人陪伴自己度过下一半辈子。我们要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勇气，我们鼓鼓掌，对吧？好不好？
3: 好，
1: 给自己打个气。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这个选择栏目组有一个最那什么的，就是非得评出一个最佳人气奖啊，这可以，你们大家都觉得这人特别好，最佳人气啊。但是最经典的是有一个最佳气人奖，这个
4: 超惨了，
2: 哎，这得罪人啊。
1: 这个甭管得罪人不得罪人吧，反正这个名单也已经出来了，对吧？我们来揭晓最佳。人气奖跟我心目想中的一样啊，最佳人气奖就是我们的1号男嘉宾
4: 1号，
1: 对吧？我们给鼓鼓掌。
2: 在那个场上对咱们那个1号和2号女嘉宾这块都是有好感，但是为什么没有继续再往下走呢？
6: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属于那个怎么说，得有一个过程。什么过程？比如说我再喜欢你，就是我当时我也不会表现出来，得有一，比如说通过时间的积累啊，或者俩人在一块儿相处生活在一起，渐渐你才能让我走进来，
2: 日久生情的那种。
6: 哎，对，
2: 哦，
6: 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2: 啊，我来帮您，我来帮您，来，咱们先加个微信。
1: 是不是有好感？刚才在台上有点紧张，这现在咱就在底下，咱们都现在录完，对1号有没有好感？
6: 有。第一个就是第一印象，
1: 看着这不是1号在这儿，您看我
6: 长得漂亮，
2: 不好意思，
1: 长得漂亮，
6: 又会一点，又会很多的才艺
1: 啊，
6: 对吧？
1: 瑜伽
6: 比较善良
1: 啊，善良，
6: 人家不该说的不说，
1: 嗯，
6: 但是说该说的也没说，对吧？
1: 啊，
6: 确实他挺好的，我也不喜欢女的特别的那种就是张扬的，比如说哎呦豁着显得，他挺好的，因为我不说嘛，他确实挺好。
7: 我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人，
1: 嗯，
7: 可能我会欣赏
8: 主动、
7: 很有勇气、很主动的人，
1: 嗯，
7: 而且我认为，如果是真的心动的话，是要有举动的，
1: 嗯，
7: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觉得就是没有心动，就不要强求。
1: 不，这个是有的人善于表达，你像我这样的，很多人都会烦我，你知道？你这说太多，这样，有的人就属于那种，哎，我开始的时候我有心动，但是我不怎么表达。你看现在不是就容易表达了吗？
6: 我那学生啊，他们都说我属于那种闷骚型。还有一个，他起来走的时候，你说你握我手，哎呀，男嘉宾，我先退场了，连理我都不理。
7: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欠缺的，应该找一个比我更强大一点的人。
3: 嗯嗯，
2: 就是你是一个需要对方懂的人，然后你发现张大哥也是一个需要对方懂的人，是不是？
7: 对，
2: 有这个感觉哈。
7: 是。
2: 那行，那这样我们让张大哥去选一下，我们还有两位女嘉宾，看看有没有您觉得可以再进一步了解一下的，好吗？
7: 谢谢
2: 陶姐，感谢。
7: 嗯。
6: 拿张哥当空气了，就甩了。
2: 这个我们女士还一般还

0: 真不会起身跟男士去主动握手，最多就鞠个躬就道谢一下。
1: 鞠个躬，
0: 我最多跟你礼节性的点个头，我不会说跟你主动去伸手去握一下。
2: 是我好像是没有
1: 想到是吧？
0: 嗯，证明他是从一开始就关注我们小白。
2: 嗯，哦，那好吧，可能生活中可能接触异性也少，也不会主动的跟异性有这种接触或者交流。
3: 就是比如说喜欢一个这样的性格的女孩子，一定是要采取那种方式，就是一定要主动。一定要不要让他有太多的想法，
1: 主动去握张大哥的手是不太可能的。
3: 那他
4: 是不是
0: 对张哥喜欢
4: 这种人？也是三天的火焰烧不出你一点热情来。
0: 那不是，那绝对不是。
3: 你到底是三天烧，还是一天的烧，还是半个月？
2: 不好说吧，
0: 看人吧。
2: 对，这可能有一个方式方法。
4: 跟老弟说，那半年你也烧不出来，直接烧透了。
0: 张哥，你到底喜欢我们小白什么地方呢？
4: 就是第一个，就是给人家感觉就是
0: 他现在性格已经告诉你是这样慢热型的，
4: 那就烧呗。
0: 张哥今天是目标明确了，有所属了。那您呢？
1: 我还是不是最先听人讲吗？可能就因为我这年龄要孩子，可能啊，一个抢手雷炸到一片。
0: 哪个投的呀？我也投的，
2: 我也投的。
1: 你炸到一片，
0: 众望所归。
5: 所有的女嘉宾跟您的年龄都适合，
1: 对，
5: 都适合。但是就您这一个硬性的条件，把我们全都拒之门外了。
1: 对，
3: 就是、适合不适龄。
5: 适合不适龄？对，您就考虑后半生到底是要什么样的生活？
0: 我跟这位女嘉宾的那个想法是一样，就刚刚。您说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后面的幸福生活要孩子来对承接。我的父亲是45岁生我的
1: 啊，45。
0: 你不要觉得你把他带来是你幸福了，你觉得有人签字了，或者说他给你带来那个晚年的那种什么东西。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缺少了您的陪伴。那您同时就是说，您这边有了孩子以后，您的二人世界可能生活质量就下降了，不一定那么的幸福。
1: 是。
0: 就我童年，我就觉得我的父母，
4: 你是开PU会了，
1: 开PU会。
0: 咱们就是探讨一下吧，或许对您有所启发。
3: 在座的几位姐姐，
1: 是
3: 对吧？或者妹妹，
1: 妹妹，
3: 然后就给你扔，你扔了一手榴弹，然后这边给你扔了一炸药包，
1: 是吧？本身自己鼓。
3: 对，然后
1: 我跟他预。感到了，我肯定是最佳情人节。
6: 就是你没有迁移资产要继承，就这点钱就够你，对，就够你就是养老，就是逍遥和自在的阳光的养老了。你没必要再整个孩子，就是鸡飞狗跳吧，就是有为了孩子真的很辛苦啊。因为我是生我姑娘时候年龄有点大，就是觉得
0: 她很有感触，
6: 就是筋疲力尽，懂啥意思吗？
5: 另外是什么？你了解现在就是这个社会上就是30多岁的女孩子吗？
0: 女性对，
5: 竟是没结婚的，就自己过挺好，她可能工作挺好，然后呢就是就不结婚也不搞对象，他们连结婚都不结，对象也不搞。您说他能会跟您结婚生孩子吗？他连同龄的30多岁男孩他都不找。
0: 对对，
5: 对吧？这是现在社会普遍的现象，就是咱们要了解。
7: 你有这个要求，有这个目标，只要你表达出来了，我相信
0: 在
7: 这个缘分到了，也可能能碰到这样的人。
1: 不是，我怎么说呢？
3: 怎么说都爱炸脚包。
0: 怎么说都接你有孩子。
1: 因为在别的渠道，我也遇到也有年龄40左右也想要孩子的，
3: 多有。
1: 对，也有，
3: 这也只是
1: 我在选择，看选择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机会。
3: 其实这个挺直率，挺好。就这个，就是大家在开玩笑，就是，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一号女嘉宾，这个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把这个最气人奖投给他，
1: 哎，你也是投的我吗？
8: 是
1: 的，天哪！
8: 因为我凭直觉觉得他的这种话题容易引起大家的公愤。但是作为平衡，我把其实最佳人气也是投给他了。
1: 人气为什么投给我呢？没投给任大哥呀。
8: 因为这么多人都对你的这个话题引起这么大的议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气。
1: 老气人人气，
3: 甭管最佳气人气哈，最气人。我们只要往这说啊。把自己的要求说出来，对吧？把自己的幸福的展望我们说出来，往后都是谈吐，对吧？最佳人气啊，最气人啊，怎么着都是好人，我们鼓掌，我们往后走啊。 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抽签环节，我们有很多这个里边很多问题啊。我们第一个人叫我们这个最佳人气奖啊，老哥来抽一个，你看啊，
4: 你觉得怎样的感情状态是让你觉得靠谱和踏实的？包括是否要尽快走入婚姻？
3: 那你选一人吧。
6: 嗯，哎呀，大反转。
3: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4: 你给他说不出个一样来。
6: 就是柴米油盐，烟火气。嗯，
3: 这眼神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了？看这老哥，
6: 你少挑事儿。
3: 哎呀，不是挑事儿，不是挑事儿啊！来吧。
6: 会长，对于我来说啊，因为您的任务也完成了前半生啊，我这边呢。不是负担啊，对我来说拔腿就走，对吧？因为我们领证就是为了要走后半生的啊，就是要彼此这个搀扶的，
3: 对，
6: 不会说是因为一点小矛盾我们就会轻易的就撕了这个证。这个证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个保证。
3: 这也行，这第一就是要领证，必须要领证啊，
6: 就是说
3: 是
6: 谁都不要给谁留退路，
3: 你就别大方过日子了。
6: 你要是连证都不领的话，
0: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
6: 啊，我都觉得你是不是花心呢？
3: 董事长，
4: 董事长。
3: 老哥呢也是想领证吗？
4: 那当然得领证，
3: 是吧？
4: 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嗯，
3: 满意不？回答，
4: 很满意，
3: 很满意。你得有点表示，人家这姐姐都说的那家伙，我都做好准备了，对吧？
4: 你说吧，想要什么？说话。
3: 啥意思？想要婚姻，想要陪伴，能给不？嗯，
6: 因为我现在就是。特别体会到这个陪伴了，而且就是我现在有时间陪伴了，
3: 对啊，
6: 咱已经不需要再打拼了，对吧？哈，
4: 没错，
6: 我现在陪老妈就是陪伴，啊，老妈就是从春节前，然后一场大病，然后及时送入院，然后没有找这个就是护工，晚上都是我陪护的。
4: 老妈多大岁？
6: 80多了。
4: 86，
6: 哎，
3: 跟我爸差不多。
6: 然后出院以后恢复了2个月，才算完全的，就算是那个什么。
3: 那你这能跟聊到一块儿？嗯，这绝对能聊到。
6: 陪护嘛，
4: 啊，他挺给人感觉挺飒利的，就是
3: 这俩人没准就在这谈上了，
4: 还不会
3: 下边谈吧。然后那谁来，小白。
8: 我拿到的问题是：子女支持你在择偶吗？
3: 我在择偶，要他支持干嘛？谁是老子，谁是儿子呀？还用他的意见？我疯了我！我管不着我吗？
6: 哎呀，你真厉害！
3: 本来就是啊。
4: 对，回答挺好。
3: 如果说你在找这个老伴儿或者说爱人之前，你没有把你自己屁股后边那点事儿，比如说你跟前面的那个些事儿、啊，无论是丧偶、离异，你没把前面那事儿忘掉，或者说都给处理干净。干净感情这事儿别找。如果说你没有把你所谓的财产没想明白，你也别找。如果说你要没想明白，说把我孩子还有我亲戚朋友什么都没搞定啊，你也别找。为什么？你这个所找出来，这是你应该解决的问题，你不能让人家一个对方来了之后去承担这些问题，对吧？
0: 你应该大白的意思就是应该先把这些给打通了，然后再去好好的谈、这个。
3: 对，你说子女
0: 对大白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
9: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谁再抽一个？那个，
10: 那我来抽一个，
3: 您来抽一个，
10: 我这个男二号来抽一个啊，
3: 男二号了，
10: 别急，我看啊，你愿意为了家庭和谐？改变自己吗？比如烟酒等习惯。我现在是这样的，我烟早就戒掉了，就不抽烟。酒呢，我就小酒小酌。
3: 晚上、
0: 啊、每天必喝吗？
10: 不是每顿呢，就有时候休息的时候，是吧？逢年过节的时候小酌一下。
0: 哦，那还好。
10: 自己烧点烧，自己做点菜啊。
3: 不酗酒。
10: 哎，对，不酗酒，就是小酌一点。因为这样下菜吃饭更有味道。
0: 刚刚说的烟酒，这可能是小问题，不是个大事儿。
10: 对。
0: 那可能就是在您刚刚说的，还是咱们还说到孩子这个上面，那您这块您会就是说做出让步，或者说做出考量，怎样会让到哪一步？
10: 你说这要孩子的事儿啊？
0: 对，会让步让到哪一步？
3: 让不出去。
10: 我现在目前还暂时先不让步呢。目前、
0: 我还是不让步。
10: 对，目前一两年我看。
0: 好的。
10: 我再看试一试吧，一两年。如果说未来一两年不行的话，我再做打算了。
0: 好的，那各位丈母娘先保持他的微信，先不要删。
10: 对，我未来比如说一两年之内不行的话，那我就再重新再选择了。
0: OK，
3: 那个我们这个美丽的黄色债务，来选一个。
11: 那选一个黄色吧。 你有没有因为太直率太认真在感情里吃过亏
5: 太较真
3: 啊、哦、就觉得是自己回答吧。对

0: 对，这应该是
1: 自己回答呀，
2: 你自己回答吧。
1: 这个太直率肯定是有，在感情方面我们都是拿出全部去对待对方的。太较真儿没有，我是很随性的人，而且我非常包容对方。我这人从来不会说因为什么事儿没完没了，差不多就过了。我的那个前任呢，他有点大男人主义，然后呢我也比较小女人，其实一直都想成为大哥的女人，一不小心成了那个女人中的大哥了。
2: 这总结的挺好。
1: 谁都不愿意，其实我是那个小鸟依人型的，脾气都非常好，没有那么多的事儿。就上次我们在离婚的时候，我对方也在说我没有什么问题，
3: 都是他的错，是吧？
1: 就是你比如说那个别的女人矫情，我从不矫情，然后什么事儿说了就过了，我不会说第二天拿起再说，我都忘了。
3: 你看，你卖房卖车，负担啊，记得还债。
4: 这个二号女嘉宾，就是我替那个台下的咱们男嘉宾，可能选择您的男士问一下，就像刚刚说的，您看起来是小鸟依人，就是说比较温婉的性格。那么在您既往的生活当中，跟另一半就是前夫相处的那个时候，最生气做过最生气的事是什么？
1: 我们基本上没怎么太吵过架，但是呢，有一次还是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他在应酬的时候，几个人喝了几瓶白酒，然后一进了那车，全都是酒味儿。那时候孩子非常小，我就停到那个边上，我就把他拽下去了，我就把门关上了，我开车就走了。
4: 就是
0: 是冬天还是夏天
1: 啊？夏天。
0: 哦，那还行，夏天就
4: 那这种事会经常发生吗？就是说您不跟他沟通了，就算了，咱这边自己处理吧。
1: 因为你跟他沟通不了了，他都喝那么多了。然后那是，我往前开了之后，正好是红绿灯就停下了。结果到红绿灯，我停到了掉头的位置，我掉了一个头，我又把他接上来了，不忍心把他扔在马路上。
3: 不是，他找了一个比他小八岁的。人家说女大三宝金砖，结果他找了一个小八岁的。
1: 我没觉得他比我小，都是比如我出差，他会把那个东西都帮我收拾好。看身份证是我比较大，但从生活当中都是他照顾我。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你选一个啊！
6: 哎，请你给自己爱他的那个人打一分，打一个分，满分是10分。
2: 这全啥？
0: 对，
2: 请你给自己爱他人的能力，爱他人的
4: 爱他人的能力，
2: 爱他人的能力，
4: 爱他的能力。
6: 我自己回答吧。
2: 对，
6: 给别人打分的情况，我觉得就是最起码就是说他哪怕7分就行，在我这儿，我觉得我累的时候，哎，就会做一些饭，或者说节假日的时候稍微给我点小，就是带一些情绪价值或者一些小惊喜，但我也会反馈给一些，
4: 但是还是希望他更多一些。
6: 对对，也会缓。
0: 这写的是请你给自己爱他人的能力，
6: 对，
0: 不是说
6: 你给你自己打多少分。
4: 所以他刚刚说的意思就是希望他多一点，他可能就会这边会少一些。
6: 对，我就是让他7分就可以，不用说太，因为太满分没有意义。
7: 我给我自己能打10分吧。
2: 10分？
4: 为什么？
1: 够高的。
7: 因为爱他需要付出，需要包容。
4: 对，您相当于100%的付出包容了。
7: 对。
6: 您觉得您付出了100%，但是可能在他的接收的这个信息或者表达或者说做些事情的时候，没准达不到他想要的100%。
7: 对，这就是爱，是双向奔赴。我付出了，对方知道我付出了，这段感情就好经营了。对，我给我打10分，而且对方感觉不到，这个就
4: 那您可以根据女士的需求去付出呀，有的放矢。
6: 爱确实是要100%的去付出，就是双向的奔赴嘛。但是双向奔赴不可能就是能做到很完美。就是假说个最简单的，今天他俩去逛商场，就是比如看上这个鞋特别好看，我希望你给我买，可是呢，你就为了说我的，为了这个脚不想要穿，就不想给我买，那就达不到我想要的。就是
4: 关于这个，我看过一个说法，就是女士一定在跟男士沟通当中，一定要告诉他明确的去怎么做。就是男士他习惯性的，你去发号施令去命令他，比如说 A 选项、B 选项，他会选 A 或者选 B。但是如果你让他去猜你的心思，这样就比较难了。我觉得男士是愿意为你做 A 也好，做 B 也好，两个选择他都会去做。
7: 对，
4: 但是您要
7: 选择题很好答。
4: 对对，哎，你那花还没送出去呢。
0: 花放在这儿，谁愿意送谁送啊？
4: 这有男嘉宾或者女嘉宾愿意要送花的吗？
0: 桃李不言，下次成亲，
4: 还有一朵
0: 自己想干啥干啥，
8: 干点正事吧。微信讲，没到最后早的是啥都没了。
9: 他以诗歌赞颂烟火日常，
10: 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
4: 来来来，
0: 送一下。
4: 可以可以可以。好，
9: 大一路的车轮碾过晨昏，你是流动的风景，也是温暖的归程，他们携手相伴，岁月情深。
11: 不点，这个气就马上消失了。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2: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2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4: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 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

0: 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1: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0: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士利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0: 尝一下啊。嗯，
1: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0: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上一大口啊。嗯，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2: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1: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0: 对，
1: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2: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0: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的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2: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0: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0: 没错。
2: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1: 149啊，有点小贵。嗯，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嗯，有点吃不起。
0: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2: 这样啊，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1: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0: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 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2: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0: 我觉得陈总，你看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2: 行，那就再多加五罐。
0: 哎，
2: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0: 加上这五罐啊，
1: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0: 哎，
1: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0: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2: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0: 哎，
2: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太好了！
2: 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0: 哎，
1: 太棒了！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0: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2: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0: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

0: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1: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
2: 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0: 嗯，
2: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

0: 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0: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1: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0: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1: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0: 对，
1: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2: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1: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0: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2: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1: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2: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1: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2: 对，
1: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2: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1: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2: 麦香味儿啊，真的特别。

0: 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1: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0: 对，
2: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1: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2: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0: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
2: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0: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1: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0: 对，
1: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2: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
0: 那
2: 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啊，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0: 是
2: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0: 太好了啊，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坝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嗯，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嗯，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嗯，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嗯，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

0: 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呢，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2: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这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0: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2: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1: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0: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1: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2: 这个好啊，
1: 拍袋就能吃。
0: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1: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2: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0: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1: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2: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
0: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

0: 种，咱再多送几袋。
1: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0: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1: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三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2: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0: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1: 您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0: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1: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2: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0: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曜石同源的5黑石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1: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5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0: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5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5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曜石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栏目

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
1: 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更利于血糖管理，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孕期宝妈、老人、小孩、糖友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使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5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5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让我们口腔味蕾的满足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要不是亲自尝试一下那就得亏了。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主持人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嗯，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
1: 嗯，
0: 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嗯，
0: 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儿，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真好吃，
0: 对，
1: 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

0: 友们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0: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2: 没错，
0: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1: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0: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 维生素 E、 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0: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2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玩意儿，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可是您这3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0: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

0: 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1: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啊，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2: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八斤呢。
1: 对，
2: 哟，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1: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四大顿，
2: 是
1: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0: 厂家同意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
1: 啊，
0: 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1: 哦，哇，来，
2: 抢两组，
1: 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2: 越嚼越香。最关键的，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0: 对，
2: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0: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3: 确实好吃。
0: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4: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啊，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3: 肉多多。
2: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0: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4: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
2: 对，
4: 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5: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

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
1: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
0: 呵，
1: 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带一盒，
0: 对，
1: 吃饭的时候
0: 一加热一加热，哎，
2: 对。
1: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
1: 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

0: 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限制文物。
4: 那这些不经常外出展出吗？
3: 很少，
4: 很少。
5: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6: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7: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8: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我听说今天黄仲凯会来华强北。
1: Brian，
2: 哎，
1: 对啊，你可以跟他认识一下，也许啊，他会投资你。
0: 啊，那引荐的人就只有黄灵熙了，你不觉得这样会有问题吗？
1: 你有别的办法？
0: 不是，我是说，如果黄仲凯真的成了我们的投资人，那是不是我们就只能用凯云的芯片了？
1: 像黄仲凯这种人啊，只是药引子。
0: 啊？
1: 应该是市场上谁的芯片好，我们用谁的，这没错。但是就算我们拿下凯云，拿下星光，又能怎么样？他们属于高位，给我们芯片属于施舍，说给你给你，说不给你不给你了。
0: 嗯。
1: 但是领通不一样，领通现在处于低位，只要我们能一起度过这段日子，我们就可以成为领通最重要的客户，也可能是唯一的客户。
0: 你想的还挺远。
1: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骑驴找马？
3: 哎，你起来了。
4: 哎呀，你看你，
3: 你不用做早饭了，我已经买好了。
4: 哎，真是麻烦，你还给我们买早餐呢。
3: 应该的。
4: 你是不是又是一个晚上没睡啊？
3: 工作来着。

0: 哎，你老这么熬着不行，身体就搞坏了。
1: 没事，习惯了。嗯，您不是今天早饭点半要检查身体吗？
2: 嗯嗯嗯。
1: 我知道您来不及做早饭，就给您买回来了。
2: 真是麻烦你了。
1: 待会儿我去送您一，哦，对，这给您拿着。
2: 不，这个我们不能要，我们有钱，我们有钱。
1: 万一用得上呢？啊，听我的，拿着。哎呀，啊，车我也给您安排好了。
2: 那个，你们公司就一台车吗？你们还得轮换着用啊。我找薛总借的车跟司机。薛总是谁啊？
1: 你还记得上次过来，说自己是林夕的亲哥哥那个吗？
2: 哦，那个人很凶的。哎呀，你呀，就别麻烦朋友了。我们俩回来的时候坐公交车就可以了啊。
1: 他就不怕我麻烦他。哎，我去叫妮妮。
2: 哦。
3: 待会儿睡一会儿啊，
2: 爸，孩子再睡一阵，好。哎呀，早点都买回来了。是，海潮人呐，真好。
3: 确实不错。
2: 那还不是你女儿有福气？
3: 怎么，你就没有福气了？
2: 哎，瞎说什么？你看看，你看看，
3: 哎，
2: 海潮给的。
3: 哎呀。 你乖啊，爸爸，爸爸现在送你去，但是回来的时候就没办法了啊，让外公接你，知道你想妈妈了，爸爸保证下次跟妈妈一起陪你吃饭，好不好？啊，爸爸保证，哎，你怎么来了？
4: 我看了你的日程表，我知道你忙不过来，所以来搭把手啊，你不哭了啊。
5: 阿姨，你上幼儿园了？我哎呀，好了，
6: 怎么了？
5: 知道你想妈妈了啊？
6: 想妈妈。哎，
5: 雷哥工程经理的非常之好。你会说广东话？
6: 我爷爷是广州的。
5: 哦，过奖过奖，我真那么急啊？我拿奖请你喝乔州茶的。不用客气，我倒是给您准备了一箱非常好的白酒。
6: 哎，不，哎，
5: 对，
6: 不，我既然喝不了酒。
5: 你老大，你这是在考验我吧？
6: 是你在考验我。喝酒不是，我们做企业的真的不能喝。这个我爱听。对了，听说你这里很多的员工都是你的亲戚。
5: 啊，对呀、啊，他们要吃饭嘛，非常好。
6: 还以为你会取笑我用亲戚的。
5: 哎，哪家企业不用亲戚啊？我家是卖马桶的时候，不也亲戚帮着？
6: 多谢理解。
7: 亲戚嘛，我也困难的时候不会走。其他人都跑了。
8: 这都是合作。
7: 真是中国典型的作坊企业。我们在美国的时候，那阿米哥不也是这样？喝个塔克拉，每天都跳舞，做的东西永远插口气。
8: 所以他们一辈子也做不出来伟大的企业。
7: 那也就是中国人做出来嘛。
8: 反正倪志雄，不可能。
7: 不白天喝酒已经算不错了，大侄子、二侄子。
9: 黄林希，听说你来华强北了，
7: 消息很灵通嘛。我跟你说，倪志雄是这里的大户，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好啊。嗯。黄林希，嗯，他们长城一号应该是卖不出去，想借一说情，给自己透口气吧。
8: 管他什么原因。
10: 反正从做朋友的角度来说，黄林希是个有意思的人，吃顿有意思的饭就行了。哎，你带金文去见黄仲凯，你就不怕他去买黄仲凯的芯片啊？
11: 那不正好吗？可以测试一下他的忠诚度。
10: 有道理。
11: 哎，他想见就见呗，就算不是我，也会有人给他介绍的。 也不知道我们领通这次能不能打个翻身仗。如果能成为好的合作伙伴，那自然是最好。

0: 要是成不了，以后他想认识，也会有人给他介绍，让他买凯云的芯片。
1: 我很欣赏你的说法，把书的丢。
2: 行了，差不多了啊。
0: 嗯，换衣服，出发。
3: 对呀、啊，今天晚上有事情，我能过去陪你吗？嗯，好呀，我当然知道了。那有时间的话，肯定要带你们去吃最好的。要乖哦，不能说。
4: 静燕。
5: 张总，谁走了？
4: 来，九哥，哎，你怎么来了？
6: 不是我怎么来了？我没事就不可以来的呀。啊，我朋友送了我八箱酒，你们现在穷的都问我借车了，给你拿两箱过来，招待招待客户，还有洗澡三折卡。哎，我知道，现在就三折你也付不起，先拿着，以后呢，等你有钱了，慢慢付现。
4: 真不用啊，土哥。我不需要招待客户。
6: 什么叫不需要招待客户？脑子坏掉了？招待招待一定要招待，你不招人家怎么待见你吗？而且怎么招待呢？好酒啊，好菜啊。
4: 我哪有时间啊，我每天白天上班，下班了之后还得带女儿，还得做饭，还得洗碗。
6: 哎呦，你搞嘞，现在是大老板了，怎么还把这副怕老婆的东西写在脸上？你再这样下去，除了我没什么人待见你了。
4: 啊，土哥，我们搞技术这行的，如果拿不出东西来，就算我喝到胃穿孔也没人搭理我们。如果我们拿得出东西来，那就会有人提着麻袋上门来求我们。
6: 少来，提着麻袋啊，干嘛来啊？啊，收废品呢？
4: 买芯片啊。
6: 你才当了几天老板啊，就开始学会吹牛了，而且又吹得不像。
4: 阿头哥，你知道吗？其实你身上有很多的闪光点是值得我学习的，我也一直在偷偷的跟你学习呢。
6: 少来，学你们家黄灵溪好的啊。觉得你阿图哥没有文化好骗，芯片就这么大一点点，拿个塑料袋就装了。哎，这些话你在这里头跟我讲无所谓，出去话不好乱讲的。我知道你想学李董事，学不像的，他画饼的技术比你高明多了。
4: 我跟您打赌，我今天跟您说的话总有一天会实现的，您信吗？
6: 那你还要跟我赌？你拿什么跟我赌啊？你有什么？你一个光脚的，还总有一天，哪一天啊？二十年以后。
5: 哎，坏叔，张总现在有客人，

0: 好了，酒卡都给你摆在这儿了，老总吧。
1: 真不用了，土哥。
0: 拿着，你最起码犒劳犒劳你的这些员工。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着有些人没精打采的，你好像人跑了。做老板的要小心，对员工好一点，不要对他们像老黄牛一样，让他给你挤的是奶，你给人家吃的是草。走吧，
1: 阿斗哥，要不折现吧？
0: 哎呀，张海潮变聪明来了。

0: 你今天怎么又迟到啊？我9点钟去实验室的时候你还没到，你是几点来的？
1: 我要不迟到，
2: 我还不知道阿拓给你送酒来了。
0: 送酒怎么了？
2: 凯云的 offer 我已经拿到很久了，他们给我2倍的工资，我因为同学情谊我一直没说这事儿。海潮，我在这儿没日没夜的整天加班，手里的股票跟废纸一样，你们 CTO CEO 每天吵架，那 MP4 手机基带芯片你也不参与设计，刘涵他比我们岁数小啊，他每天颐指气使的，你是助

0: 名技术天才，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都是老同学了，这么在背后说刘海不太好。你要是对他有什么意见的话，我把他叫过来，咱们当面把事情都解决了，不就完了吗？不管怎么说，
0: 你辞职我同意。但是前提是你不能去凯云。
1: 张海潮，
0: 我们合同上有规定，你辞职后三年之内不能去同类型的公司，否则我可以告你的。
1: 咱们是老同学，你要告我？
0: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合同上的条款。
1: 我也提醒你，咱们是老同学，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啊？
0: 话说，不能是对你有利的时候你就讲同学情谊，对你不利的时候你就只剩下个人利益。
1: 你这不道德绑架吗？
0: 随便你怎么说。

0: 哎，有好的想法了吗？
1: 没有啊，就跟那迷宫一样，
0: 还是一个找不到创新路口的迷宫。
1: 不是说有灵感是上天亲了你的额头，最近也不知道上天干什么去了。
2: 我们再想想。
3: 瞎想有什么用啊，都想了多久了。
2: 稻盛和夫曾经说过，当我们特别想做一件事情并且为之付出努力的时候，冥冥之中就会有一股力量过来帮助我们。
3: 真厉害，还知道稻盛和夫呢。海潮，我看到你桌上那些 CEO 创业领悟的书了，我觉得接下来你可以读读机场那些成功学。但是一个多月以前我问你的问题，你现在都没有回答我，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低端里打转？为什么我们不能追求卓越？我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今天我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认为你作为 CEO 你的路线是有问题的。
2: 我觉得没有问题。
3: 那现在呢，我们就是没有创新的点子，你告诉我，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们怎么再便宜。
2: 所以我在想，
3: 我觉得你不是张海潮了。
2: 我怎么就不是张海潮了？
3: 你在清华的实验室里夜夜的熬夜做出第一款 GPS 定位系统，面对伯克利那样的对手，你一定要战胜他们的时候，你在 TF 一次一次的攻克难关，然后又义无反顾的离开 TF 回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张海潮。质量好不好不管，性能好不好不管，一次一次为了所谓的现实而妥协，这不是张海潮。你总让我们不忘初心，你有没有不忘初心啊？
2: 好，我们是不是得先做初级产品才能做高级产品？我们是一家不知名的设计公司，如果我们现在做出来高端产品，我们卖给谁？会有人买吗？
4: 诺西亚的采购会买我们的产品吗？
2: 不可能。德州仪器会为我们做代工吗？他们会把日本最顶级的光刻胶用在我们的芯片上吗？不可能。德州仪器每个月的产量还不够呢，美国的很多大公司排着队求着他们，也分不到多少产能。我们从代工到光刻胶还有测试封装，全部都是三流的，我们怎么做一流的产品呢？
3: 你不是 CEO 吗？你去想办法吧，你去解决代工问题吗？
2: 这话就有点不太讲理了。日本九月份刚刚发生了八级地震，很多的光刻胶工厂都受到了影响，全世界的产能都有问题，更何况是德州仪器，我们处在一个需要全局考虑的产业。
5: 哪个产业不需要考虑全局的？
0: 好了，你们别吵了行吗？想办法解决问题嘛。
6: 张总，你老丈人说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你都不接，好像有点急事儿。
2: 不好意思。喂，爸爸，怎么了？
7: 海潮，没打扰你工作吧？哦，那就好。

0: 还行吧，就是发现有一个小瘤子。啊，大夫说了，今天就可以手术把它摘了。海潮啊，就是这个手术费，你看。
1: 好，我知道了，你别太担心啊，我马上就过来。
0: 哎，那太好了，我等着你啊。
1: 那好，再见。你们在这等我一下，我有点急事，马上就回来。你们好好想想。
2: 哎，张总，需要我陪你吗？
1: 不需要。
3: 哎，你们这一天天的吵来吵去，有意义吗？解决问题呀，军心涣散了能干什么呀？
4: 你少说两句吧，大家都不容易，再想想怎么了。
3: 哎，又走一个，干脆都像欢叔那样请个假不来得了。
5: 怎么又是人家欢叔的事儿啊？说海潮最近真的是太忙了。
6: 忙什么忙，都把伺候老丈人丈母娘结婚孩子的事儿摆在桌面上了，算什么事儿嘛？
3: 不能这么说，谁家都有急事儿。但是你作为 CEO 来说，是不是应该先解决眼前的问题？有急事可以找人帮忙吗？哎，那姜薇可以帮忙吗？
2: 张总是很爱老婆孩子的。
4: 我没有老婆孩子啊，你妹妹像他这样子。
2: 哦，对了，孩子。
0: 海潮，
1: 妈怎么样了？
0: 刚睡着。
1: 我去交费。
0: 对，给你。
1: 交费，谢谢。
7: 好，你稍等。这张卡划不出来。
1: 试试这张卡。
7: 还是划不出来。
1: 啊？那每张卡划一半总是可以的吧？
7: 我试一下啊。不好意思，中国银行的划出来了，但是交通银行的还是不行。
0: 放心啊。
1: 哎，好的。
8: 爸爸回来啦。回来啦。就是爸爸的车子呀。哎呀，
1: 真是不好意思啊。
8: 没事。
1: 谢谢你，谢谢你。
8: 我们都吃过饭了。
1: 哎，嗯，好好好。
8: 那
1: 小宝贝儿，没事，那你走吧。
8: 好的，
1: 我抱他上去就行了。
8: 好好。
1: 你还好吗？我抱你上去好吗？
6: 张海超，
8: 再见。
0: 你为什么不还我钱？
2: 张总，我先带妮妮上去。
1: 好好好好，你先带她上去。
8: 啊，妮妮。
1: 妮妮，你先跟阿姨回家好吗？哎，钥匙给你。
9: 我是你老同学，你可以欠我钱不还吗？
1: 我明天一定会想办法还你。
9: 不还也无所谓，我就住你家对面酒店，我每天都盯着你，直到你还为止，行吗？

0: 怎么还没走？
1: 我不放心。
0: 那你帮我看一下孩子，我出去一趟。
1: 啊，
0: 辛苦了。
2: 老板，老板，粉丝，
3: 天亮了，
4: 双份亮。
5: 哎，馄饨来了！
0: 小姑娘吃饭了没？
5: 没吃呢，一直就在。

0: 信，说是要等爸爸下班。
1: 小姑娘，饿了吧？把这两馄饨吃了啊！
2: 一日啊，怎么是别人的东西？
1: 哎，没事没事，我还没动呢，你吃了吧，你让小姑娘吃。
2: 没事，您吃吧，她饿的话我给她要一碗
1: 啊。真没事，
2: 真的不用了，谢谢啊。谢谢
3: 老板啊，要一碗馄饨。
4: 哎，去，
2: 真乖。作业写完了吗？给爸爸看看。
1: 小姑娘多大了呀？怎么都十一点了，还在这写作业？
2: 怪我，我这才下班。
5: 他那手术怎么样？
2: 这个点了，手术应该结束了吧？
6: 馄饨来了，慢慢吃啊！
2: 我要一碗就行了。
6: 今天啊，老顾客买一送一。
2: 你为什么？
6: 那个，我馄饨皮买多了，放心吃吧。那个，你媳妇不是做手术了吗？赶紧打个电话去啊！
2: 没事，我回去再给他打吧。哎，谢谢啊。
1: 拿我电话打。
2: 哎，谢谢啊，我有工友也有电话，也说让我打，但是电话费太贵了，加上漫游更贵了。
7: 没事，
2: 顶上好几碗馄饨了。还是半夜我去公用电话亭拿手机卡打，手机卡能打折。
1: 不是，真没事，你打吧，你不花钱我不要你钱。
2: 是真不用了，我现在给他打他也不敢跟我聊。等回去吧，回去我俩还能多聊会儿。谢谢啊。

0: 3万15万。没事了，下回再见吧。
1: 别。那这样，明天我让我的秘书给你送过来。
0: 哎，没问题，都是老顾客。

0: 喂，老婆。
1: 海潮，你怎么关机了？是不是睡着了？哎，我消息你收到了吗？你说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0: 收到了。我们不管这个是不是真的，都需要把我们的 MP4 手机基带芯片尽快流片，我会让刘涵带队的。
2: 我自己负责处理长征一号的软件改装。
1: 你已经有方案了？
2: 嗯，是。你忘了吗？我以前是做导航的，所以用软件实现芯片的定位不是什么难事儿。
1: 可是，买500块手机的人他不需要定位。
2: 是，他们是不需要定位，但是他们需要减免话费啊。你想想看，他们经常出城，这换个地方呢，这手机就变成了长途费，然后就变成了漫游费，而漫游收的费用是同城话费的好几倍，对吧？如果我用软件改装的话，就可以让后台系统永远显示手机号码卡所在的位置。如果用两台手机的话，我可以让两个手机之间实现同城效应，那样就免了这个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漫游费还有手机费。那他们在工地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在火车上，在想家的时候，随时都可以给家人打电话了。
0: 用最少的话费，最少的手机费，缩短和家人之间的距离，让沟通变得更容易更快了。
3: 晚上好。
4: 不太好。我给你发的消息你收到了吧？
0: 收到了。
4: 所以现在你回我一条消息都是施舍是吧？
0: 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啊，气性那么大，那么好斗是吗？
4: 我跟你说正经的，我发给你的 MP4 手机基带芯片的方案看了吧？
0: 看了。真是费钱啊，足足比原来的方案多了1000多万的成本。
4: 好，那我最后再给你个建议吧，我们去街边开饭馆好不好？你比我便宜1块钱，我可以比你便宜2块钱，你比我便宜2块钱，我可以比你便宜5块钱，多好。
0: 汉子，你有没有想过，除了星光之外，我们是中国唯一一家手机芯片设计公司，我们不是街边开饭馆的。是个会做饭的人就能开饭馆，但是有几个会设计芯片的？我从来都没有妄自菲薄，也请你别好高骛远。进。
5: 郑总，文件准备好了。
0: 这是我们账户的实时余额，你看一下。
4: 不是，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我是 CTO 不是 CEO， 我就问你我的方案能不能干。
0: 按照你现在这个方案，我们手机的零售价会在1800块钱左右，比起星光，比起凯云，我们一点优势都没有。
4: 我理解你作为 CEO 你要考虑钱，但你能不能不要张口闭口全是钱只是钱啊？
0: 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你会跟我一模一样。
4: 我不会在你这个位置上，我更不会和你和东升一样。
0: 好吧，为了证明我跟黎东升不一样，我决定采纳你的方案。
4: 什么？
0: 小伟，把文件发给大家。我在你那个方案基础之上啊，又做了一稿修改，大概节省了230多万，你们都看一下。
4: 你这是找到金主大人啊？
6: 对呀，海潮，咱们的资金是不够的呀。
0: 我才是你们的金主。
4: 你长得就不像金主。
0: 哎，你这怎么跟大师兄说话的？越来越放肆了啊！
4: 海潮，如果你真的给我这个信心的话，我可就开干了。
6: 那长生一号怎么办？
0: 您别管了，这个事情我来处理吧。你们只需要专心研发我们的 MP4 手机芯片就行了。这次凯云是在德州仪器流片的，成本不会太低，手机的售价应该在2000块钱左右，我们还是有价格优势的。毕竟1500块的手机跟2000块的手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4: 你说的这个我还是同意的。
0: 你要是同意的话，就在设计芯片的时候别忘了搬啊。好好的想一想你家乡的父老乡亲，想想看他们能不能买得起 想想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设计。
3: 知道啦，唐三藏。
7: 一天天的给他牛的，替师傅可紧箍咒给你戴上。
3: 现在有师傅和大师兄了，谁认领一下二师兄啊？哦，
7: 我认。

0: 干嘛呀？你真当自己是孙悟空了，无法无天了是吗？啊！
1: 邮件你看了吗？你怎么想？
2: 哎，老肖，
1: 要来打鸡血。
2: 老肖，昨天晚上我发给你的邮件你看到了吧？
1: 我纠正你一下，那是叫今天凌晨。
2: 今天凌晨我发给你的邮件看到了吧？
1: 没有。
2: 哎，别闹，我安排的怎么样？
1: 韩子，你是想听实话吗？
3: 行，你别闹了，我理解韩子的意思，就是让咱们咬咬牙努努力，争分夺秒把那个 MP4 手机芯片做出来。
2: 还是你懂我。哎，你太懂我了。我跟你们说啊，时至今日我才觉得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技术总监，而且我还是很想当这个技术总监的。同志们，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们这次一定要快，咬咬牙拿出清华期末考试前的那个劲头来，不眠不休，艰苦奋斗。
3: 那我可不是清华的。
2: 那反正我是打算拼，我就睡在这里，而且你们也要睡在这里。这是领通成立以来最贵的一次流片，我们要用掉账户上所有的钱，而且我们第一次有了可以和凯云和星光面对面竞争的机会，我们一定要做到最强、最好、最远。
4: 刘总，您要的睡袋准备好了，特意在仓库开辟了一个休息区，你们要不要看一下？
5: 睡袋？哎，我想做个实验啊，我看能不能装下我。
4: 走吧，
5: 走。
3: 哎，我不是睡袋啊。
5: 走走走。
2: 有睡袋，有可乐，有方便面，应有尽有，物质极大丰富。
6: 哎，这别走，我自己走，我自己
3: 看看去。韩子，工作安排得很好，但是休息时间是不是还能再合理一点？
2: 我每天不是留了一个小时给你跑步吗？
6: 你管跑步叫休息啊？
2: 那跑步怎么不是休息啊？我告诉你，不要怕吃苦。那老一辈研究原子弹都没说苦呢，你凭什么说苦啊？而且你看，有吃有喝，有股票有未来，说不定啊，以后咱们的 MP4 手机基带芯片拔得头筹，我们还有上市的机会。
7: 在公司，哎，我出去跟你聊，
1: 杰森有两个手机啊，
2: 干咱们这行的有两个手机也正常吧？
1: 正常吗？
2: 我二叔就有两个手机，一个用来催债，一个用来躲债。
1: 哦，那可能是我想多了。我是觉得吧，家庭是最重要的，家庭好了，我们才能好，对吧？那说白了，咱们没日没夜的在这工作，在这忙，说到底还是为了家庭。安排的不错，跑步不是休息啊。
5: 实验结果有一个能让我翻腾。
2: 老肖，你再看一下昨晚的那个回测结果。
1: 好。
2: 最新的 bug。波形分析，逻辑处理，解决，解决。
8: 加把劲呐、啊，姑娘原来不是刚刚喝过吗？

0: 镜片可以宣传册你看。真的，我跟你说说，我们领空类芯片在国内必须是数一数二的，我们也是创先的。
1: 这怎么看？十杯酒，一千颗芯片。
0: 这可是你说的，啊，李总，十杯一千颗，哎，李总可答应我了。

阿杜哥，我还得问你借点钱。没问题，利息可以。

0: 少喝点，能躲就躲。这帮老色鬼啊，没一个好东西。
1: 雪儿，好了没有啊？
2: 哎，出来了！
3: 哦，留着吧，干我们这行的，这东西得常备着。

0: 你是不是在酒店了吗？
1: 我刚送完客户，我现在在看夜景呢。是吗？深圳的夜景美吗？美啊！深圳的夜景特别美，就可惜你跟妮妮看不到。没关系啊，我们等你回来看长江的夜景。嗯，好呀。
0: 老公，有点想你，给我读首诗呗。
1: 好啊，你等一下。

0: 我念了。
1: 我想和你在南方相会。
2: 听说那里湿润、柔软、破碎，
1: 还有你的眼泪。每当你远离时，对你全部的爱让我沉醉。你是我唯一的、最后的玫瑰。我想和你在南方相会。听说那里茂盛、芬芳，还有缤纷的花卉。你就是南方盛开四季的玫瑰。我想你在的每一个花季。

0: 在写什么呢？
1: 回来了，
0: 咖啡，
1: 谢谢。啊，放那吧。哎，我跟你说，我这一堆事儿呢，宣传册的方案要写，还要确定手机的价格，还要注册许可证，3周内就得完成。我这一堆表格要填。
2: 小灵犀，心有灵犀啊？
1: 对呀、啊，
2: 你和海少可真肉麻。
1: 待会儿等我忙完，你跟我去金文那个小作坊看看呗。
0: 好呀，你之前没去过吗？
1: 没有，管他要了地址，一直没去。
0: 为什么呀？
1: 哎呀，以前我卖房子的时候就知道，想要考察一个开发商靠不靠谱，就要搞突然袭击。
0: 看来也不是太信任他呀，又是让黄仲凯去试探他，又是要搞突然袭击的。
1: 某种角度上来说呢，生意场上是没有朋友的，谁都有可能撒谎。这句话是阿土哥教我的。
3: 按照我跟你们说的啊，一定要多动，不能停，实在停的话就看两位人，好吧？
4: 行，就这样，来。
5: 大家看这，这个部件比较小，
1: 好玩
5: 吗？安装的
1: 时
5: 候一定要。
1: 这些人都是干嘛的？
3: 临时演员，1天30。
1: 啊？有用吗？
3: 充门面呢？
1: 你们就这么骗投资人的吗？
3: 什么叫骗？这叫预告。
1: 预告？
3: 我跟你说，资金真到了，这帮人都快成真的。
1: 行。
3: 记住啊，一定要。不卑不亢，
1: 知道了，你都跟我说了好几遍了。
3: 投资要靠吸引，不能靠求。男女关系也这样了，
1: 是吗？
3: 对呀、啊。认识你之后啊，我对这句话深有体会。爱情就像一块磁铁，互相吸引。
1: 这磁铁老了也就没什么吸引力了。
3: 咱不磁铁，姜。姜还是老的了，
1: 你才是姜，
3: 我是一块小鲜姜。
1: 反正这个世界上呢，没有特别的女人，也没有特别的男人。行了，时间差不多了，你赶紧躲起来吧，我要去招待其他男人了。
3: 哎呦，反正我最乖啊。行了，都动起来啊。
6: 地方看起来比你老大那边干净整洁些，
7: 先喝一会儿他再说。
6: 好。
8: 黄总您好。你好。
9: 你好。
8: 现在里面的员工都在工作，所以我简单的带二位参观一下，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9: 理解。
8: 这边请。
9: 里面有空调吧？你这里的员工看起来挺专业的，有模有样啊。
6: 在华强北这样的地方能有这样的员工实在很不容易。
8: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培训。
9: 嗯，他们都是哪儿招来的？
8: 主要是从我老家。
9: 哦，你老家哪儿？
8: 广西。
9: 看不出来原来是南方姑娘。
8: 除了气质，您说话的方式也看不出来是在美国长大的。我的办公室有点小，如果两位不介意的话，可以去我那儿喝杯茶。
9: 不介意。
6: 不好意思，请问卫生间在哪里？
8: 直走左转就是。
6: OK， 谢谢。
8: 好。那黄总，这边请。随便坐啊。潮州茶你喝得惯吗？
9: 没问题。
8: 啊。
9: 啊，你这儿真的布置的挺有条理的，
8: 就是小了一点。
9: 小没关系，你知道很多美国的大公司刚开始
8: 在车库里面办公，
9: 这你都知道？
8: 全世界都知道。
9: OK，
6: 金小姐，
8: 哎、hey ，
6: 我想要问一下，外面那些人是你的正式员工吗？
8: 当然，怎么了？
6: 也没什么。我只是好奇地问了他们一下，结果发现到他们连附近的小吃店、理发店，甚至于这条路叫什么名字都一问三不知。这些人真的是你的员工吗？

0: 可惜了，金小姐，但我这个人最恨的就是欺骗。我们凯云不可能和你合作，而一旦我们凯云认定你们是不合格的，我保证你再也拿不到任何的芯片。
1: 有国际眼光的人就是不一样，一看你们就不是普通投资人，普通的投资人绝对没有这个眼力。
0: 果然是黄林熙的朋友啊，跟他一样能说，到了这种时候还能辩解，这招也是他教你的吧？
1: 当然不是，我比他年龄大了很多，对于他来说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所以他完全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人在面对最后一次机会的时候难免会不择手段，所以请你们理解。
0: 为什么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我今年42岁了，你觉得我还可以奋斗几年？
0: 我欣赏你的坦率，但是我妈妈我奶奶一样活得很潇洒。
1: 那是因为他们都有钱，你们放心，等到资金进入之后，这些人员也都会到位。我只不过今天给你们提前看了一下未来。
2: 好故事，
3: 但我不和欺骗者合作。
0: 今天费心了，金小姐。

0: 我送你们。抱歉，没有给你们好的体验感。
1: 姐，专利，哎，不好意思啊，专利申请下来了。
0: 太好了，
2: 我来申请专利。
0: 对，我们想规避所有的法律风险，尽量做到规范。
2: 再怎么规范，谎言终究是谎言。

0: 走了。
1: 为什么要请这些人？
0: 怎么了？
1: 搞砸了。
0: 搞砸就搞砸了呗。
1: 我们答应过黄连希要一起做长征一号的，没有钱我们怎么去办工厂？我们搞不定的。
0: 他们只是要引子。
1: 什么要引子？
0: 你这么紧张干嘛？这怎么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啊？我们的未来才刚刚开始，我们会做一家非常伟大的公司，养很多人，养很多家庭，这是你的未来。
2: 什么意思？这连不上啊。
3: 不会啊，我爸那朋友说这个是好用的，
4: 不用连线就能连到车载电话。嗯，这么厉害吗？
3: 哎呀，这种无线连接技术在国外已经很普及了，靠的就是芯片。你再看看说明书呢。
4: 这看着呢，没错啊。
3: 那你等会儿，等我到了金门那儿了，停下来我帮你弄。
4: 行。
0: 哎，怎么还真生气了？
1: 这批设备不便宜，如果黄仲凯不给我们投钱，我们没有办法生产。
0: 哎呀，能解决。
1: 怎么解决？你别忘了，我们对领通是有责任的，他们的长征一号是有时效性的。
0: 没问题，你放心吧。
1: 你以前是做互联网的，现在做实业，实业最怕的是什么？是囤货。如果一旦囤货出现问题，那我们就完了，领通也是一样的。
0: 这些我都了解啊。
1: 我的积蓄不是很多，经不起失败。
0: 花你积蓄的时间不会太长。
1: 可是我就是不明白，我们哪里去搞这么多钱来做生产呢？黄仲凯他也没说要投给我们钱，对吗？我只是一个小老板，我要对我自己负责，要对员工负责，对不对？这，
0: 我跟你说了嘛，他们只是要引子，一定会有人闻风而动。
1: 你什么时候做的新闻啊？
0: 一周之前。哎，来花香北之前我也不是白混的，互联网方面有点人，现在已经上头条了，在今天之内就会有人过来给你送钱。
1: 喂，你好。
5: 哎，是金文女士吗？
1: 啊，对对对，是我。
5: 我对你的项目有意向，方不方便下周约个时间我们见一面呢？
1: 好啊，好，我们下个星期见。
5: 确定了？
1: 对，具体的时间我们在电话来定。谢谢。
5: 好，再见。
0: 啊？
1: 你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也别怪我刚才态度不好，我是吃过囤货的苦，我也不想这种事情再发生。我呢，以前开过饭店，囤过很多菜，记得大年三十只有我一个人在店里面，什么都是冷的，只有蔬菜腐烂的味道是热的。
0: 别说了，反正过去就过去了，做生意今天赔明天赚，反正以后有我，要赢啊，咱俩一块赢；要输，咱俩一块输。
1: 可是我不希望输啊。
0: 不会让你输的。
1: 金文，
6: 李东升，我虽然真的隐约有感觉，但是我真不愿意相信。海潮也几次三番地跟我说，能给出这个方案的人只有你，我还是不愿意相信他的判断。你们在干嘛？
7: 子夏不伤心吗？
6: 他去过你家，找过你爸妈，他喝酒喝到进医院了。
0: 别说了。
6: 医生说他要是再喝酒，他会中枢神经麻痹，会中风，会瘫痪的。
0: 他不是小孩儿。 他知道怎么照顾自己。
1: 你说这是人话吗？你快走，子夏来了。
8: 你不许走。
1: 林夕，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永远不知道就这事儿没发生过。那你
8: 是你的逻辑吗？
1: 我们不能在子夏的伤口上撒盐。很好，你听我说，既然我已经否认了，就说明这事儿不重要。哎，子夏。
9: 哇，这来了。
1: 对啊，我们临时突然袭击，没想到吧？真没想到，
8: 这天真太热了，我就走这两步浑身都是汗。哎，我能
1: 可以可以，
9: 谢谢。
1: 我帮你倒吧。
8: 没事，自己来。
1: 好。
8: 我听林夕说你们所有的设计都有申请了专利是吧？
1: 啊，是的。
8: 这是
1: 这个是我们也是申请的。
8: 厉害，其实有时候企业的成败并不在于规模的大小，反而是这些细节。
1: 谢谢，
8: 真的很棒。
10: 金文，你带我跟子夏去参观一下你们的车间。
1: 好啊，
10: 那个子夏，走。

0: 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如果你愿意和领通合作，我可以把你真实的材料交上去。
1: 不过红木资本是全世界最严苛的投资机构之一，做手机没什么门槛，跟做芯片不一样。按照你们这种情况，我需要看到未来三个月内你们皆有盈利，这样我也回去好说服红木资本的高层，把目光放在像泰山这样的刚发芽的小企业上。我就要回上海了，走之前可能见不了，祝你们一切顺利，
2: 一路平安。

0: 你累不累啊？要不我开吧。
1: 不累。
0: 子夏。喂。
2: 老婆。
0: 哦，海潮。
2: 啊，我在回家路上，给你打个电话，汇报个好消息。
0: 那个软件测试成功了是吗？
2: 没错。
0: 哦，那跨省测试呢？
2: 这个金文啊，过出了个点子，我觉得特别好。他建议我还是去长城，一台手机放在河北，一台手机放在北京，两个烽火台应该只有几百米的距离，我可以来来回回的测试。
0: 是个好办法啊。
2: 这次泰山手机会提供所有的软件零部件，首批20000台，我觉得2周内就可以上市了。我听到这个长城测试的点子啊，真心觉得有个人就在华强北，就在金文身边。
0: 那个海潮，我们现在
3: 海潮，我是子夏，我刚跟林夕从金文那儿出来，我非常看好你们的合作，祝你长城测试成功。

0: 哦，好的，谢谢子夏啊，谢谢。海超，我不跟你说了啊，先挂了，拜拜。
1: 啊，好，那我也挂了啊，嗯，再见。这手机还真是啊，你说刚才我弄半天都连不上，这他自己就连上了。
2: 有时候事儿不就是这样吗？你想要的时候得不到，不想要的时候就出现了。

0: 你躲什么？
1: 怕你伤心。
0: 怕我伤心？你做都做了，你还怕什么？
1: 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儿。
2: 子夏，既然亲眼看见了，彻底死心吧。
0: 你爱他吗？
1: 对，我爱他。
0: 所以不爱我了，是吗？
1: 子夏，走之前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已经分手了。在一起的时候我没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你别再浪费时间了，也别再糟蹋自己的身体了。
0: 我在问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我爱了。

0: 真的不是个混蛋！等一下，等一下，林昭，你为什么要把话说这么绝？我不说绝，他更难受。你太过分了吧！我们俩已经分手了，我现在爱金门，我想和他结婚，这有错吗？
1: 静兰，就这种人，翻脸比翻书还快，你敢嫁吗？
0: 黄灵溪，你说话别没个把门了。影通现在的情况，只能靠我们，也只有我最了解你们的硬件软件，只有我可以给你们提供解决方案。你现在是领通的销售总监，你想因为别人的感情问题把你的生意毁了吗？要不要进来谈合同？随便你。
1: 灵溪。请我喝杯茶吧，我等你。

0: 你找我干什么？我正忙着呢。你没有发现欢叔没来？哦，对啊。哎，你不说我都没注意，他是有几天没来了，顾不上了。他给我第一次执行。什么？为什么？他要去凯云。不会吧，米兰达也没说呀。米兰达会给你聊这些。
1: 韩子，你现在是我们公司的 CTO， 不是以前的首席科学家。你需要领导团队，团结团队，不能一味的法西斯政策。我追求高效，
0: 我怎么就法西斯了？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1: 讲究高效的同时，也要学会安抚人心。哎，我怎么安抚人心啊？
0: 我现在请欢叔喝顿酒，让他回来。对不起，我很忙的，我没有那个时间。
1: 这次也不用你了，他一定会回来的。我明天要去北京了。
0: 行，你去吧，这边的事情你放心。等你回来，应该会有挺大的进展。
1: 哎，你这不问我为什么要去吗？
0: 和我的 MP4 芯片有关系吗？

0: 回来了。嗯，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0: 喝酒了吗？
1: 为什么要喝酒啊？
0: 那你去哪儿了？
1: 我去了家书店。
0: 书店？
1: 嗯，看到本书还挺有意思的。
0: 什么书？
1: 名字忘了，但里面有段话我记得，写的挺好的。上面说，每个人在这个世上都有很多种身份和角色，你可以是母亲、女儿，是朋友，或者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人。你拥有的身份越多，你能通往到对岸的桥梁就越多，你架的桥越多，你就越稳固，心态就越好。虽然有一天可能某一座桥坍塌了，但你也不会慌张，因为你还有那么多座桥可以通到彼岸。如果你只有一种身份，一座桥，那就很危险了，因为即便这座桥再稳固，你每天也会很担心，万一这座桥有一天坍塌了，你会怎么办？
2: 那一刻，子夏的眼睛里看不出任何东西，不知道那些东西是被他藏起来了，还是已经都抛弃了。作为好朋友，我一直希望他，这个只相信公主与王子爱情故事的小女孩能够成长起来，但当她真正成长起来了，我却在怀念那个小女孩。就像是芯片的一次升级后，你从外表上似乎看不出它跟上一代有什么不同，但使用起来却又有了新的功能。只是手机芯片的升级是让人使用手机越来越方便，而人的芯片升级后却让人读懂人越来越困难。

0: 新闻呢？
1: 啊，宣传错去了。跟我聊几句。
0: 哎呦，谢灵溪这次啊做的非常不错，而且肯定会大卖，会成为中国手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告诉张海潮同学，在这件事上，我很佩服他。只有真正了解老百姓的需求，才能做出很好的产品。告诉他，让他高兴高兴。
1: 你是后悔的。
0: 我后悔什么？跟海潮合作，当初要不是我启发你们，你们现在……
1: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感情这件事啊，没逻辑。但是相反，感情这件事情也是最有逻辑的。你了解新闻吗？是，我承认，新闻很有魅力，甚至可以说是有魔力。 但是，你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0: 怎么还没完没了了？你还。

0: 敢当我面承认你，怎么，你这个男朋友上不得台面啊？你根本就不了解静雯的过去是什么，他有什么样的故事。
1: 以前不了解，有以后啊，一辈子够吗？
0: 一辈子？那我现在应该衷心祝福你了，希望人家能给你一辈子的机会。
1: 你事儿忙完了吗？你得多操心你的宣传策略，别管我了。
0: 我的策略不用你操心，不是东西卖给你，你组装手机再卖出去吗？你操心操心自己吧。
2: 售价599，被命名为小灵犀的手机横空出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势头占领市场，甚至被排队抢购。那现在就让我去采访一下。
3: 哎，我也要两个。
2: 先生您好，您是几点过来的？
3: 早上7点就过来排队了。
4: 近日，有多家移动通讯企业对小灵犀手机发起诉讼，起诉其侵犯了移动通讯业务的合法权益。接下来呢，我们去采访一下。哎，你好。请问作为一个销售商，您怎么看待小灵犀上市呢？
5: 这是你设计制作的？
6: 是啊。
5: 他们都要起诉了，这没事儿吧？这样
6: 没事儿吧？我并没有侵犯他们的合法权益，这些运营商要起诉我们也不是真的要起诉我们，他们只是为了要促成跟泰山手机的合作。
5: 哦，还能这样啊？
0: 妈，你放心吧，你上市之前我们公司的法务都已经帮我们规避过所有法律上的问题了。
6: 真的？
0: 那当然了，不然我们还能这么冷静跟你们在这看电视？
5: 那真是太好了。
6: 那就好。
0: 没想到我们大学吧有一天也会做这种自己看不上的东西啊。
5: 这话费啊这么便宜，那我也要买一台。
7: 岂止一台？哎呀，岂止一台啊，家里边的亲戚朋友一人来一台。来，我送，送，真的。
6: 这个都将我原来流汗，孩子就交给你了。
0: 去吧，这个都是我的，没事。
8: 听说小灵犀现在卖的不错，还得抢呢。
9: 是啊，老板，营业厅现在都卖爆了，
10: 手机不仅便宜，话费也便宜，接电话呀还不要钱。
8: 去，马上给我抢1000台回来。
11: 我要送给我所有的朋友，人手一台，
8: 公司里头人人有份儿。
10: 好，谢谢老板。
12: 哎，凡是一批废片，你放宽心。
13: 哎，但这是什么东西改造的呀？这真的是，稍微移动快一点，它的信号就掉线了，而且单个基站的覆盖面积非常的小。切换了这个基站，它信号一定还会再掉线。我没想到这张海潮他们怎么会那么堕落。
14: 不是堕落，是张海潮比我们更理解什么叫农村包围城市
13: 啊。那这也太农村了吧。
14: Miranda
12: Brian 无所谓的，你是喜欢买了不少我们的废片，现在要损失的是他不是我们。指令雪、张海潮跟李东升推出一款真正可以售卖的产品，我们 MP4 布局啊肯定可以弄死他们。
14: 这就是你错的地方，这种思维我们得有。你知道在中国省话费多重要吗？
15: 我有你这个商品。
0: 不好意思，李总，现在我们的总代理是泰山，具体怎么操作，你还是找他们吧。
15: 这听吧。
0: 没办法啦，你找静雯谈，就这样。现在找你都得我来你办公室了。哎，确实忙啊，怎么办呢？你刚刚不也听到了，倪志雄亲自打电话来说给我们订货要芯片，我哪有空管他，卖都卖不过来。
5: 是啊是啊，你们的协议我看了，你在购置小灵犀长征一号芯片的合约上附加了条款，希望我们预订购你们 MP4 手机基带芯片。
0: 哦，我没关系的，你可以不接受。
5: 要是不接受我就不来了。
0: 当然了，我也知道如果我不接受的话后面接盘的人会很多。没错，
5: 这就是实力。对我有意见？
16: 哎呀，我对你有什么意见啊？
5: 因为黎东升吗？
16: 你们两个都是成年人，又没有违法，又没有犯罪，我一个外人，我敢有什么意见？
5: 林夕，你真的是我很重视的朋友，
16: 是吗？但是可惜，你欺骗了这个你很重视的朋友。我很忙，自便。
5: 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明白，能够陪你走一程的朋友真的已经非常难得了。再过10年回头看看都是小事儿。

0: 回来了。海潮，你有什么话开门见山。
1: 是啊，都一个公司的，你也不说清楚。
2: 因为我们是一个公司的，所以我不想打扰你们做 MP4 手机基带芯片。我觉得这些问题我可以解决，还请你们多信任我一点。
0: 我没有不信任你，我只是有我自己的主张，而且我的道理我之前讲得也很清楚了。
2: 我认为我们做产品除了技术之外，还要注重情怀和人文关怀，想想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想想你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3: 哎，你要小馄饨。
4: 好嘞。
2: 一个送给你，一个送给你太。
5: 哎，别，不，
2: 你拿着吧。
5: 不用。
2: 你听我说，这是我们公司的实验品，真的。但是你用他们打电话，非常便宜，真的很便宜。
5: 这真的是实验品，
2: 真的，真是实验品。
5: 谢谢。
0: 来吧。

0: 跑着吧。
1: 阿图，你小子过来了。
2: 董哥。
3: 哎
2: 哎，来了。
3: 你们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2: 啊，
3: 多少了？啊，
2: 就打半个小时。你们俩先那边等会儿，待会儿你来。
4: 今天打多少个球啊？
3: 你打多少了？
4: 我就打了三十个，刚才就打一个。
3: 不错啊，
4: 哎，你
3: 来
4: 了，
3: 我来歇着。
4: 那行，那你先歇会儿。你来吗？
3: 我来。
1: 东哥，兄弟又来看你了。
2: 看，
1: 我还带来了你最喜欢的清酒。我一直笑话你。怎么就喜欢清酒了呢？你想想，你在日本待了十年，
5: 有些时间长了，慢慢就变成习惯了。即便离开，
1: 依然会惦记着。我这两天一直在想你这句话，有些东西时间长了，慢慢就会成为习惯，即便离开了，
5: 还是会惦记那个味道。
1: 我不碰芯片很长时间了，但我真的还在惦记着。东哥，我是不是很贱呢？
5: 东哥，你猜
1: 我还给你带来什么了？啊，最新一代的小灵犀，海潮他们研发的，我还帮你选了个号码，尾号的四位数是你的生日。这个东西很好的，不光能打电话，还能放音乐。我给你去放一放，
5: 你听。

0: 关键它还特别便宜，便宜到得靠抢才能拿得到，便宜到我有时候都在怀疑他们能不能够赚到钱呢，便宜到几乎所有的老百姓都能买得起。
1: 哎，你在那边可现在可以吹了，说我老早就看好这个小子，他一定会成功。哎，真的成了。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要搞芯片了，你要不停地搞，不停地搞，只有芯片便宜了，这些东西才会便宜。东哥，你讲的一点都没错，中国的芯片在路上，中国的芯片人已经出发了。
2: 我就喜欢数钱，过瘾呢。抱起来。
3: 谁呀？把手停门口了。
4: 金子姐，我们老大找你有事。

0: 总，不是说好了吗？这不合规矩。
1: 规矩？华强北系我地盘，我讲嘅嘢就系规矩。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确保安全医疗，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

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明天呢，咱们就迎来端午假期了。北京的许多公园和街区也准备了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那估计不少朋友呢，也会计划着呢去周边玩一玩。嗯、那王阳，你们家有出行的计划吗？
1: 暂时还没太想好，但是我琢磨着要不要去公园玩一玩，因为现在正是欣欣向荣、万物生长的时节嘛。而且像你说的，有很多主题活动，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确实，估计很多朋友都有这个计划哈。嗯、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呢推荐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好去处。眼下呢，咱北京的荷花呀正在盛开，莲花池公园的河景啊，好像杨万里笔下的诗句一样，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没错，景色呢十分的宜人。但是在这儿要提醒大伙儿，就是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一定记得把雨具带上，因为这几天的降雨呢会特别挑时候，往往就是到了傍晚的时候突然就变脸，有点让人猝不及防。
0: 那一到下班就下雨啊，这其实呢不只是大家的主观感受，其实背后呢还有多年的气象数据支撑。那么为什么夏季的降雨总会扎堆在傍晚时分呢？那么在端午假期这期间的天气又会是如何？接下来的小片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做详细的分析，我们一起来看。
2: 花下有荷，要说夏日最美风景一定藏在一池荷塘里。而且在最近几天啊，北京的第一波荷花已经绽放了。现在我所在位置啊是在莲花池公园，我们从南门南侧长廊一走过来，就可以看到湖面上是铺满了碧绿的荷叶，大片大片的荷花绽放，有粉的、白的、红的，还有渐变色，美得让人移不开眼。
3: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这么好看的荷花，别的地方别的公园也有荷花，但是量少，而且稀稀拉拉的，没有这个气势，这个非常漂亮，
4: 美如画一样的，是吧？看这么多的游客都在这儿欣赏，
5: 就前几天还没怎么开，这两天全开了，今天特意出来拍照。
2: 顺着这个河边漫步，我们其实是可以很近距离的来观赏荷花，荷花的一些纹路细节啊都清晰可见。
6: 你看这一朵开的亭亭玉立的，像个少女一样哈，可好看了。
7: 就是一天的景色都不一样，早晨开的特别开放哈，但是到傍晚的时候就收拢了，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景色，所以说有时间的话，还是到这个莲花池来转一转。
2: 旁边有个凉亭，往这儿一坐，眼前呢就是一大片荷花美景，赏荷纳凉，打卡拍照，别提多惬意了。
5: 因为我们有时候晚上就坐在这儿，就静静地看这个荷花，我都觉得心境都非常舒畅。
2: 除了我们眼前的这片荷塘，公园其他处的这个水域呢，荷花也都陆续绽放了。同时呢，园内还布置了大批量的各种品种特色的盆栽荷花供大家观赏。
8: 今天天是阴天嘛，然后不是很晒，特别适合出来走走啊，看看花啊。
3: 不是那么暴晒的，我觉得我这戴这个都无所谓，戴不戴了。
2: 这个防晒袖是吧？
3: 防晒袖、
4: 稍微有一点点。闷，晚上可能是有雨，经常是这样的。我也是感觉，每到傍晚的时候，大雨滂沱就下了，第二天呢，就忽然就晴了。
2: 没错啊，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北京依旧是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那么一到傍晚就下雨，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存在一定的天气规律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的解读。
9: 因为近期频繁东移的冷涡和低槽，给北京带来了一些动力条件，所以会容易形成降雨，而且这个降雨很多时候都是在傍晚前后出现，突发性强，局地性明显的特点，比较急促猛烈，可能还会伴随雷暴大风，甚至局地的冰雹天气。
2: 可为什么夏季降雨总是扎堆在傍晚前后呢？
9: 一方面是因为白天太阳辐射加热地面，地面不断的升温，不稳定能量会不断的累积，到了傍晚前后呢，高空开始降温，大气层结是最不稳定的，暖湿气流上升，遇冷凝结就会触发降雨。另外一个呢，就是夜间边界层是趋于稳定，摩擦力减小，这也会导致低空偏南急流会有一个明显的加强，急流加强，水汽增多，也会触发一些对流性的降雨。
2: 专家表示，北京傍晚前后降雨明显，其实啊跟北京的地形啊也有很大关系。
9: 北京的北边和西边都有山脉，东边是平原，那到了傍晚前后，山区空气开始冷却下沉，而在平原地区呢，空气相对比较暖，是有上升运动的，所以这种热力差异呢，也会容易形成这种山谷风的环流，会进一步增强水汽的抬升运动，促使降雨在傍晚甚至夜间发生。这种情况其实在进入主汛期之后会更加的明显，
2: 所以咱们最近出门啊，最好是

0: 随身携带一把晴雨伞，防晒防雨两不误。那么明天啊就是端午节了，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端午假期期间啊仍然有降雨天气，预计19日下午至傍晚20日凌晨啊有雷阵雨，19日傍晚前后对流比较明显，局地伴有7级以上阵风或冰雹，20日早晨至白天有3级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
1: 其中端午假期白天最高气温29至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7至21摄氏度。
0: 白天紫外线强，外出啊要注意遮阳防晒。在这里也祝大家端午安康，假期出行平安。
2: 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因为假期时间短，很多人呢应该不出远门了，就在北京啊和周边转一转。那么这个假期咱北京啊都有什么好玩的特色活动呢？
3: 就在昨天下午，北京市文旅局啊是举办了端午假期文旅活动推介会，发布了端午假期呢文旅活动的情况。咱们去现场看看啊，有没有什么活动让您特别动心。
4: 值此传统佳节，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统筹全市文旅资源，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五大板块18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诚邀市民游客品端阳风雅，游中夏精华，共度端午佳节。
5: 端午假期呢，浓浓佳节氛围铺满街巷，民俗千彩，美食飘香，小物纷呈，陪伴市民游客度过一个喜乐安康的端午佳节。
4: 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30余项特色活动，打造端午必玩推荐榜单，为市民游客提供实用游玩指南。其中东城区开展相遇王府井系列主题活动，逸云数字艺术中心、和平果局、吉祥大戏院等多点联动，丰富假日体验。
6: 端午的传统民俗和假日经济也会在我们的在京门店推出多项的节日优惠和文化体验活动。
4: 端午假期，北京将化身一座城市游乐园，前门国风节、隆福寺好物市集等新潮活动将火热开展，西城区将在北海公园举办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朝阳区北京民俗博物馆将开展香囊制作、五色绳编织等节日体验，丰台区举办端午游园会，京郊微度假活动同样精彩。端午假期，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特色民俗活动和民宿、村咖、采摘等乡村业态资源，推出10条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主题线路，
7: 整合旗下多元业态，比如说我们北京环球度假区推出的夏日主题活动，然后同时还融合了戏水和清凉，为大家打造不一样的夏日，同时还有一些门票特惠。那么北京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活动，还有专属的套票。
8: 不同酒店也开展了不同类型的活动，比如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开启了非遗文化季，中国大饭店专门开展了端午儿童活动专区，像北京河南大厦还打造了特色艾草主题房。
4: 端午假期好戏连台，品牌展演、经典戏剧、亲子演出等多元演绎荟萃舞台。与此同时，跟着展览游北京同样意趣横生，市文化和旅游局还推出10条展览主题游线路，串联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等20多个精品展览及周边文化场馆、历史街区、特色商圈，打造兼具文化深度与消费热度的假日出行新选择。
6: 我们的惠民诚意满满，全市的惠民文化活动遍布市民家门口，能让大家畅享假日的文化大餐。全市的多家景区呢，还为广大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的福利，推出了免门票或门票优惠的活动。我们还联合出行平台推出100元出行券包，让假日出游更舒心。
2: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咱平时刷视频的时候呢，经常会刷到这样的直播间，主播呢不是站在精心布置的摄影棚里，而是直接站在田间地头，一边现摘水果现吃，一边呢大声的吆喝卖货。那种果实挂满枝头的画面呢，看起来呢其实是非常诱人的。
3: 没错，就是这样的直播形式啊，很是打动人，大家也都挺喜欢的。而且消费者会觉得呀，说我下单买的这个商品呢，就跟主播呀展示的一样，来自于这个产地，新鲜有保障，这就是那种所见即所得的信任感。
2: 是这样的。但是呢，前不久啊，河北保定的一位女主播在夜间果园里呢直播卖苹果，结果啊一句话意外说漏了嘴，怎么回事呢？是直接穿了帮。那接着咱们先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9: 就这儿的，
10: 稍等我一下，我哥姐们有点热，我去开个

0: 大家也看到了啊，主播反应过来之后呢，是尴尬的把嘴给捂上了，自己都绷不住笑出来了。就是您琢磨琢磨啊，露天的果园里哪来的空调啊？那实际上呢，这就是依靠绿幕抠图搭建的虚拟场景。视频曝光之后呢，网友们是炸了锅了，不少网友开始怀疑，说那些啊宣称是产地直发的直播，会不会也是这么操作的呢？尽管当事主播后来辩解称啊，说卖的果子没有科技与狠活，但是直播间的这个场景造假的科技和狠活已经是藏不住了。
1: 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利用绿幕技术伪造生产销售场景的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就拿北京消费者刘女士来说吧，她经常呢看生鲜直播呢买水果，有一次她被一个直播间给吸引了，看到画面里的樱桃啊饱满新鲜，让人垂涎欲滴。主播称是现摘现发，自家果园直供，刘女士呢就买了一单樱桃。
0: 但是结果呢，就是收到货一看啊，发现这个快递单上写的发货地是某水果批发市场，而且呢这个樱桃啊是又小又软，跟直播间里展示的樱桃的品相相比啊要差很多。于是他就联系了商家啊，问这水果到底是哪儿发的货。对方呢是含糊其辞，表示啊说这个水果只要它没有烂就不能退。那过了几天之后呢，他又去这个直播间看了，结果发现那个场景啊跟他之前看的一模一样。
1: 还有更离谱的，北京的李先生说呢，他曾看直播买现捕海虾，直播间里呢有海浪翻涌，还有渔船穿梭的各种场景，主播反复的强调渔船呀刚刚靠岸新鲜捕捞。收获之后他发现啊，产品呢是冷冻海鲜，产地呢在内陆某冷库，生产日期呢也在好几个月之前，这压根儿不是什么现捕的海鲜。那海浪翻涌的场景啊，大概率呢就是一个假背景。
0: 在直播平台上啊，这种情况主要是出现在销售像农产品啊、土特产啊，还有水产类等商品的直播。据中国消费者报的报道，在一个名为周扒皮果园的直播间里，主播身后啊是茂密的香蕉林，声称呢是现摘现卖。那记者注意到啊，香蕉林的画面看起来不太自然，就提出啊希望主播展示全场景的画面，结果呢直接被移出了直播间。说实话，有的直播呢是能够看出破绽的，但是有的背景啊做得相当精细，可以说是以假乱真，根本看不出来是抠图。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可能很多人对于互联网的技术不太了解，那就特别容易被引导了。哎，
1: 确实是看不出来的哈。那么业内人士表示，类似卖货方式呢在业内被称为绿幕直播，看似真实的场景只需要借助一张绿幕、几盏灯光，配上定制背景图，再加上软件里的抠图功能啊，就可以实现了。不少声称在蔬菜大棚、捕捞现场、生产车间里进行的现场直播，实际上啊是在室内搭建的场景。
0: 那为什么这种虚拟场景的直播带货方式啊会受到众多主播的青睐呢？大伙儿可以想想啊，就是那些使用果园啊、乡间啊这些场景，往往它可以博取消费者的共情，大伙儿呢天然会觉得原产地等于啊高性价比、高品质，看到这些画面呢就愿意去下单，而主播也趁机啊可以抬高商品的价格。
1: 而且呢，使用虚拟场景对于商家来说啊成本很低，那真实的产地直播呢要找场地、安排人员，还得看天气合不合适，而绿幕虚拟场景呢换一下背景素材就行了。我们在电商平台搜索绿幕直播间虚拟背景，发现从素材包销售到技术指导再到代搭直播间应有尽有，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
0: 根据记者的调查，在一家线上店铺啊，仅花6.8元就能买到22000多个背景素材，涵盖了像林间啊、码头啊、果园啊、生产车间啊等等各种场景，还提供呢使用教程。而且这个店铺啊页面显示销售量是超过了2000份，商家还说了，如果费用啊增加到45元，还可以得到进阶定制服务，远程详细指导操作，零基础的主播啊10分钟就能够全套场景给他搭建好，保证直播画面并没有破绽。
1: 在二手电商平台上呢，也能买到这些素材。一位卖家称，提供直播间绿幕背景贴片设计定制，39.9元呢可以定制直播背景，29.9元呢可以提供户外果园的静态图片，而且承诺素材图片看起来相当真实。
0: 可想而知啊，跟在户外搭建真实场景相比，使用虚拟背景啊，对于带货的直播间来说呢，是省钱又省事儿。

0: 但是问题是这种做法却是损害到了消费者的权益。律师表示啊，带货主播呢借助 AI 绿幕抠图，虚构山村院落、田间地头、码头夜市等等的场景，容易让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源头、还有生产场地以及产品的品质等信息啊产生误解，涉嫌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
1: 律师进一步表示，虚假直播场景可能会带来三个问题：一是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有人会基于虚假信息而下单；二是消费者收到的商品啊往往货不对版，品质不达标，这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三是长此以往，大家对于农产品、海鲜、土特产等等品类的带货直播呢会产生质疑，影响了直播电商行业的良性发展。
0: 那对于电商直播场景造假的问题，平台这边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据中国消费者报的报道，记者呢是联系了某平台客服询问啊，说平台是否对直播间制造虚假场景有相关的规定，如果发现了类似的情形会如何去处理。那客服呢是避而不答，仅仅是表示消费者可以举报。
1: 前段时间江苏省消保委也专门就这事儿呢发声，呼吁商家坚持坚守所见即所得的经营底线，平台应升级绿幕抠图识别技术，并且建立统一的惩处标准，防止劣币驱逐良币。江苏省消保委呢，同时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要擦亮双眼，理性消费。如果说发现了虚假宣传，及时的投诉举报。
0: 识别直播间里的虚拟背景啊，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确实有难度。但是对于直播平台来说，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事儿。所以也是希望啊，直播平台方面能够加强监管。如果有商家在直播间使用虚拟背景，那直播平台最起码也得责成商家在屏幕的显眼位置啊标注出来，让消费者呢一目了然，进而做到心中有数。当然啊，我们更希望直播带货的主播们能够厚道一些，不要故意使用障眼法去糊弄消费者。要知道啊，甭管是线上还是线下，诚信经营啊这四个字永远放在第一位的，而且这个道理从来没有变过。
1: 前不久，顺义的一位李先生说，他们村子发生了一桩怪事儿，整个村子突然停电了。
0: 你说要是单独一户断电啊，可能就是欠费了。
1: 嗯，
0: 但是整个村子同时停电就很反常了。
1: 更怪的是，村民家中的电冰箱、电水壶等家用电器呢也被烧坏了，电灯泡呢更是瞬间炸裂。这情况啊，说实话呢，其实呢是挺蹊跷的。
0: 对，接连出现的故障啊，也让村民呢是心生不安，于是赶紧就报警了。民警展开了细致排查之后呢，确定这个意外啊是由一起盗窃案引发的。
2: 这儿掉了，这灯泡炸了，还一灯泡，这灯泡是屋里的，屋里的也炸了，炸下来了。完了，有一壶热水壶，这是坏的，这冰箱坏了，这冰箱烧了。
3: 这种用电的设备都烧了。
2: 对，
4: 提起当天的遭遇，李先生依然是气愤不已。事发当天，家中正在工作的多个电器突然出现电路异常，灯泡更是直接炸裂，着实把李先生吓了一跳。
2: 充电器，电动车充电器，你把充上电呢，这坏了。
4: 原来事发当天，村子里的高压线路电压突发异常，整个村子出现停电的情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排查线路故障，结果发现村子外围的输电线路高压线被人为剪断损坏，部分线缆缺失，初步判定是人为恶意盗窃电力设施所致。随后，顺义公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立即展开调查。
3: 现场是养殖地的一块空地，周边人迹罕至，只有一个变压器。变压器是一个封闭的铁笼子的状态，嫌疑人把铁笼子的锁撬开之后进入变压器，把里边线剪断了。
5: 剪的就是这根线，这根线是220的线，然后平时用居民用电也是用的这根220的线。嫌疑人把这根线剪断之后，导致了周边群众家里的电器全部被烧毁了。
4: 经过现场勘查后，民警迅速调取案发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发现一名男子十分可疑。
3: 一般的高压电塔都建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防止人员靠近。调取周边监控发现，当天的夜里1点钟，发现有一辆电动车频繁地出入现场，
5: 冲过去就是中心现场的这个位置。这个时间段
3: 出了一辆没有开灯的电动车，所以这个人嫌疑很可疑，因为这条路上不会有人出现，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4: 在掌握了充足证据后，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王某实施了抓捕。王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3: 经过核实啊，这个人没有相关的这个从业的经历，但是有大量的偷剪电线的前科，所以他对这个电线的这种识别有一定的基础。抓捕后，在嫌疑人的家中起获了作案的工具，一把特别大的这个电线的剪子。
4: 王某有多次盗窃电缆的前科，因为户外高压电线内含有铜芯，可变卖换取钱财，所以就携带工具将村子的多条高压输电线路剪断，盗窃电缆变卖牟利。目前，王某因涉嫌破坏电力设施罪已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接着我们来换个话题，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儿呢，可谓是一波三折。前些天呢，在安徽亳州，有路人发现了一辆轿车呢没有停在车位里，车里驾驶座上那名男子当时紧闭着双眼，怎么叫都叫不醒。
0: 那担心男子是突发疾病，路人啊就出于好心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之后，这车门一开，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味儿，显然这位啊没少喝。
1: 也就是说呢，这名男子啊涉嫌酒驾，但是呢这还没完。随着进一步的调查，民警呢又有重要发现，这个发现让民警直接将男子送进了看守所，这是怎么回事呢？
6: 前几天，亳州警方接到了群众报警，
7: 车子停在路上，然后没有不是在靠边停，也不是在车位上，就怀疑这个人可是有心脏疾病或者啥东西，跑到了那个驾驶座上。
6: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然而拉开车门后，民警却发现此人处于熟睡中，身上还有酒气。
8: 谁呀、啊、谁呀、啊、你喝酒了可是？
9: 下来，
8: 你也下车。
9: 我没喝
8: 酒。你没喝酒，你喝酒了，你喝完酒能开车吗？
7: 我们把他控制到我们车旁边过之后，控制到我们车上，然后紧接着我们给交警联系。
6: 在等待交警的时间里，民警对男子进行了询问，然而男子却不肯说出自己的身份。
7: 没有对我们讲，然后用那个手机这个监控筒识别出来了。
6: 原来男子之所以不说自己的身份，不是因为喝酒开车，而是因为他身上还有其他问题。
8: 干啥事啊？
9: 卖毒，
8: 而且想酒驾，然后警察查他应该是个卖毒。
7: 涉嫌强夺罪，被涳阳县公安局然后上网追逃。
6: 目前男子已被移交给涳阳警方处理。
1: 前些天的一个下午，一位李先生驾车途经昆明西三环，他正好好的开着车，突然就听到了一声巨响，紧接着他看到公路中间的一段隔离绿化带发生了崩塌，一根路灯杆轰然倒地。
0: 李先生呢被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啊！事故就发生在他眼皮子底下，幸亏他当时呢是在中间车道上行驶，侥幸啊没有受到影响，否则这个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1: 那在路过事发现场的时候啊，这名李先生呢终于看清楚了，是对向车道有一辆车呢直接冲进了绿化带。那么车里的司乘人员有没有受伤？司机又是怎么肇事的呢？
10: 行车记录仪显示，当时白色轿车突然冲进了西三环主道路中间的绿化隔离栏，由于撞击比较严重，路灯顺势被撞倒。
11: 因为我是在对向车，他站在这个超车道限速是80嘛，他冲过来的时候，因为这边有一个弯，下面有一个弯道，他没有转，顺着弯转嘛，他直直的就冲过来了，就冲到了绿化上。
10: 李先生说，好在事故发生时来往的车辆较少，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11: 因为刚好对向车就是我，只有我后面应该也没有车，因为我又是走的中间车道呢，这个就比较幸运啊，双方都比较幸运，他把这个灯杆撞倒了以后呢，我看他车受损也不是很严重。
10: 最后记者向昆明交警了解到，经过核实，5月18号下午4:30，西三环主道发生一起单方事故，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因未观察路况，导致撞到中间绿化隔离，冲向对向车道。车上4名人员除驾驶人受轻微伤外，其余3名驾乘人员均未受伤。
0: 以前呢，很多老司机经常说啊，说开车呢叫做手握方向盘，脚踩鬼门关。言外之意啊，就是司机稍有不慎，有可能就会引来大祸。要说开车在路上啊，车速非常快，这个时候还敢分心，真的是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呢。希望所有的司机朋友啊，咱们都引以为戒。
1: 说到交通出行相关的话题啊，很多朋友呢应该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在一些交通场站，有人呢会主动的凑上来说：“您来坐我的车吧，拉着您就走，不用排队。”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在这我们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多加小心。对方呢往往没有营运资质，也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黑车。
0: 没错，坐黑车的风险啊，首先就在于安全二字。如果发生了事故，乘客呢自身权益是难以得到保障的。再有啊，黑车司机很可能会乱收费。那前不久呢，深圳就有市民举报说，在火车站广场上遇到拉客的司机，自己图方便啊就上了车，结果啊，行程不到10公里，被收了99块钱。
12: 我们是深圳市交通局，麻烦你出示你的那车辆的行证、你身份证。我们找你是有原因的，知道吧？你应该清楚啊。
13: 这是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北站大队的执法人员在深圳北站西广场停车场执法中的一幕。据介绍，此前有市民反馈，乘坐这辆车被司机收取了高额车费。
14: 该市民在深圳北站遇到司机拉客，该司机声称可打表、可走平台，但实际行驶约8公里却被收取99元车费。由于市民未记录车牌号码，仅能提供车身外观、颜色等模糊信息，调查难度较大。
13: 执法人员帮助市民回忆该趟运输的行驶路线，掌握了途经某科技园岗亭这一关键线索。执法人员迅速联动相关物业单位调取监控，并开展重点稽查执法行动，最终精准查获嫌疑车辆。
14: 经询问，刘某承认当日在深圳北站西广场招揽乘客并实施非法营运的行为，对收取高额车费的事实供认不讳。经核查，涉案车辆未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
13: 根据调查取证情况，执法人员认为司机刘某涉嫌实施了使用未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的车辆从事巡游车营运服务的违法行为。
14: 鉴于该司机是本年度内首次违法，且积极配合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及《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59条第二项规定，拟处罚款5000元。
1: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条资讯。
15: 2026年6月15日，以“关爱生命就在身边”为主题的2026年北京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大赛成功举办。
16: 今天呢，由咱们全市15支队伍参加这个大赛，大概有75名队员。这队员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红十字的救护队员，还有我们应急的、消防的、地震的等等这些志愿者来参加比赛。
15: 大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初赛排名前6的队伍晋级决赛，决赛采用情景模拟处置方式，通过模拟突发事件现场，全面考察参赛队伍的综合应急救护能力。
16: 我们今天的这个大赛呢，主要是落实咱们市委市政府提升咱们北京市应急能力建设这个目的和要求。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提升我们全市的市民的应急救护能力和这个水平啊，也是让更多的市民通过这次大赛啊，了解、熟悉、掌握突发事件如何去做出处理，如何学会自救、互救这些技能。
17: 各位是刚从场上下来，对不对？
18: 对，
19: 是的。
17: 我看哥们脑门还都是汗珠的。就是在场上今天这一场，感觉自己发挥怎么样？
19: 总体下来，我觉得大家都是随机应变、灵活应对，我觉得是处理得非常不错。
15: 那么各位在生活当中真实的身份是？
18: 其实我们现在是就读于中国消防全学院，就是都是从事消防行业。包括我们下了队之后，我们要进火场，我们要抗洪、要抢险、要救援。那么你遇到了一些突发事故，在医护人员没有来的情况下，怎么做到争分夺秒的去抢救这个伤员的生命？如果能够通过我们的这场比赛，然后把应急救护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急救，有多一个人学会急救，就多一份生的希望，那么多一个人敢伸手，就多一盏人道的光。
2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 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在这儿呢，首先要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就是找工作的时候您最在意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朋友肯定会在意薪资待遇嘛。那如果有这么一家公司啊，告诉您有这么一份月收入3-4万块钱的工作，对您的学历之类的要求呀、还不高，您会相信吗？那此前我们的观众王先生就向我们反映啊，说他在看短视频的时候，经人介绍就联系上了一家北京的公司，对方啊给他介绍了一份啊，可以说是让他梦寐以求的工作，出国务工，月薪35000块钱，还包吃包住，而且各项福利待遇啊相当的优厚。那这家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宣称啊，能够提供全套的代办服务。王先生呢，只要是交了代办费之后，配合去提交资料，就可以出国赚取高薪。我不知道各位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这东西啊不太靠谱，但是王先生相信了，实打实的交了35000块钱。那商家是怎么让他相信的呢？现在王先生又为了什么找到我们节目呢？
1: 是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2: 给您承诺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1: 在新西兰奥克兰食品厂的厂区司机，月薪是35000。
2: 你觉得这个工资水平高不高？
1: 高的。
2: 比你现在的工作高了多少？
1: 高了第20000多块钱吧。
3: 如此高昂的工资到底能不能如约拿到？此前观众王先生也是多次和工作人员进行了确定。
4: 我看你问的也非常的详细，包括会不会有淡季工资下降的情况，那对方呢都是说非常肯定的说不会。
2: 工厂开车这个工作您能胜任吗？您开车技术怎么样？
1: 挺好的，自己升的大 B 证B2。
2: 有证能开大车。
1: 对对对。
2: 驾龄多少年？
1: 驾龄得20多年了吧。
2: 平时这个事故率
1: 没有，一直是还好，还符合对方要求。
2: 当时他跟您说有年龄限制吗？
1: 没有。
2: 学历？
1: 学历没有。
2: 工作经历？
1: 没有，没有要求。然后去厂区实习1个礼拜左右就可以胜任工作，在厂区吃住。
3: 月薪35000元，台包吃住，各项福利待遇优厚，这样的工作谁能不心动呢？
2: 想去这个公司的话，说是要交多少钱？
1: 35000。
2: 一共交了3万5。这35000都包含什么内容？
1: 包含所有的费用了。
2: 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就是观众王先生在交完所有款项后，对方给出具的一份合同。打开这份合同，我们能看到委托事项：北京信鸿向王先生提供出国的居间信息服务，服务项目及费用。这里明确提到了甲方向乙方提供前往国家的咨询代办、出国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缴纳人民币35000元。但是再往下看就很奇怪了。这里写道，其中5000元是审核资料的钱，剩下30000元则是签证办理的费用。可明明说的是到新西兰工作赚取高薪，怎么又变成了办理签证？王先生说，真正让他放心交钱的是合同后面的这个附加协议。
3: 那我们也是注意到，这份合同之外呢，当时还签署了这么一份附加协议。那这份附加协议呢，约定的很明确，北京信鸿为王先生对接的工作岗位是食品厂厂区司机，这儿明确写到薪资为税后35000元。这份附加协议对于求职人王先生来讲，看起来感觉非常具有保障。王先生直言，也正是因为这份附加协议，让他觉得这事儿十分靠谱。在交钱后，他也一直积极配合对方提交资料。可事情的发展真的能这么顺利吗？
2: 资料都给到了，接下来应该是面试。
1: 对，
2: 面试了吗？怎么样？
1: 在家等了得1个礼拜，接到面试通知是下午3点左右，就是让我提前下载好那个腾讯会议线上语音面试，说是面试15到8个小时吧，其实是面试了30来分钟，不到5分钟时间。对方是一个女的，咱们这个中国人，
2: 她
1: 说的是普通话。
2: 她是哪里的人呢？
1: 他没说你是叫什么名字，原来在什么工作，然后工作地址。
3: 回忆2026年1月底的这场面试，王先生坦言，他虽然不清楚面试的人到底是谁，但是对方问的都是工作相关的问题，他认为这应该就是入职前的工作面试。
1: 第二天下午6点左右，然后意思是说我面试没通过。
2: 没通过的理由是什么？
1: 李经理说是货车司机名额已经满了。对方故意卡我，再给我申请复审的机会。
3: 面对对方给出的 这个方案，王先生表示接受。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将近三个月，这也让王先生慌了神。难道他只能漫无目的的等待下去吗？这份附加协议当中的第四条也是明确提到了，

0: 办理周期45到90个工作日，那超过45到90个工作日未办理成功，甲方北京信鸿在7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所交全部费用。
1: 按照附加协议的相关规定，在观众王先生补齐尾款的次日，也就是从2025年11月8号开始计算，到今年3月底就已经到了协议中规定的未成功办理就要退款的最长期限，而在记者采访时更是远超约定的退款期限。
0: 那他就应该按照这个附加协议当中的给您退款啊。
2: 对，一分钱没退。
0: 我们现在呢就给北京信鸿的这个李经理打个电话。
3: 在合同上写的有第一次拒签了以后必须配合甲方第二次递交，那合同上写的有第五大项第四小项。
1: 据王先生回忆，上次面试应该是用人单位，也就是雇主，面试没有通过，怎么现在又出现了拒签这个词呢？一说到拒签就应该知道是跟签证相关的，而李经理答非所问也着实的让我们一头雾水。随后呢我们也再仔细地查阅了他所说的这个主合同里的这个条款。
0: 按照对方的说法呢，我们也是仔细翻看了合同，在其中的确看到了对方所说的这个款项。
1: 可以发现在这里写到，如遇拒签情况且非乙方原因导致，乙方也就是王先生必须接受二次递签或转向其他国家办理，那根据国家不同相关费用多退少补。
0: 但是呢我们的心里也有疑问，
1: 单看这个条款很明显说的是签证相关问题，而我们问的是工作问题，这两者是怎么会混到一起呢？
0: 两份合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我反复看了几遍这个主合同和附加协议，附加协议和这个主合同我们看来看去觉得它好像是有点矛盾，说的是一回事吗？
4: 从合同的事项上而言，那这个附加协议呢是很明确的一个指向性，公司呢为王先生指定的这个岗位薪资是有很明确的一个约定的，但是在主合同而言的话，它就是变更了它的服务内容，它明确写了是甲方为乙方呢提供的是一个居间信息服务，然后需要它提供的是前往国家的咨询，包括代办这个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那其实两份协议的主要内容就发生了一个变更，因为之前附加协议是有很明确的，我给你介绍工作或者是以工作作为前提，但是它的主合同呢就变更为了提供一个信息，从这个合同性质上而言的话是完全不同类的合同。
1: 律师明确表示，这个主合同和附加协议压根儿就不应该签到一个合同里，而现实的情况是两份合同内容出现了矛盾，其中主合同的条款要求观众王先生还要继续等待续签，而附加协议里也明确规定了超过90天未办理成功，商家就需要为他进行退款。那当这两个条款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4: 对于王先生而言的话，他不可能是需要无限期等下去的。根据法律规定啊，如果在两份协议没有明确的前提之下，那一般呢补充协议是对原协议的一个补充，那双方之间有分歧的话，我指的是两份协议之间有明确的分歧，那一般是以附加协议也就是补充协议为准。本身在附加协议里边明确了最长的时间呢是90个工作日，包括期间的退款期限，那你的第二次的这么一个递签时间是不应当超过这个时间的。那如果无限期的超过的话，那和本身的这个合同目的是不相符的。
5: 按照附加条款里的约定，过期就应该退钱，但是这位经理啊却一直在说是签证没过，二次递签呢得等，还拿主合同里面签证的条款来说事儿。那观众王先生啊说这个根本不可能啊，因为此前也就是在2025年11月9号，北京信鸿的工作人员就已经给他发来了所谓的签证的照片，并且宣称啊是工作签证。要是按这个说法，那签证问题应该早就走完流程了，为什么现在又说啊还得二次递签呢？那之前对方发来的那个工作签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先发的签证，当时他们的业务的人员那个韩经理就是给我发了一个说是公司签证下来了。
0: 那给您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签证呢？
2: 发了一个 PDF 一个文件。
0: 那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呢，就是在这个交钱后2025年11月份
1: 北京信鸿的韩经理给观众王先生发来的一份 PDF 资料。那么当时呢对方是声称这份就是观众王先生的工作签证。
0: 当时发过来仔细去看了吗？
2: 当时就是按照他那个视频

0: 按照查到我这个扣，我觉得就是个签证了，因为毕竟没出过国嘛，我也就想当然的认为这个没问题了。
1: 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也是在官网进行了查询，输入相关信息，我们查询到的是一个已经签发的 NZETA， 其中旅行条件的相关内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可以看到，这里明确写到，此 NZETA 授权您通过航空过境新西兰，并表示如果您希望在任何时候进入新西兰，必须在前往新西兰前申请访客签证。请注意，这里有两处关键信息，第一，这是授权航空过境新西兰，第二，如果想要进入新西兰必须提前申请访客签证。这和此前工作人员跟王先生所说的工作签证怎么想都不一样，那这又是为什么呢？随后我们联系了近期一直与观众王先生联系的北京信鸿的李经理了解情况。
2: 你直接办理签证要雅思5.0的，你会雅思吗？你什么条件你不清楚吗？
3: 他拿这个 NEZTA， 他出去他怎么换这个钱？
2: 我跟你说了，他那个是雇主担保签，去了以后雇主给出邀请函，还有担保函，还有进入许可，然后转雇主担保签。你现在差的是邀请函，还有进入许可。要是通过雇主那边给咱出示邀请函，还有进入许可都没问题。你现在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呢。
1: 听到这儿，我们更懵了。既然还没走到那一步，为什么要提前给了签证，还专门告知这是雇主认证签，是工作签证？这 NZETA 到底是什么？仅凭这个申请，王先生能不能入境新西兰换取工作签证呢？
4: NZETA 呢，它大部分只适用于免签的国家，但中国它并不是属于新西兰的免签国。中国护照的话就只有两种情况可以申请这个 NZETA。 第一种情况就是在新西兰机场那边过境的话，符合相关的要求就可以只申请一个 NZETA 去乘搭下一个航班。而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您现在有一个有效的澳洲签证，从澳洲飞新西兰，那这样子就可以直接申请一个 NZETA。
5: 授权这个通过航空过境新西兰，
4: 这种只是经过奥克兰机场去转机的这种情况，它并不是入境的签证，
5: 这是进不了这个新西兰国内的，
4: 进不了的，它只是在机场的。如果说您是要进去工作的，据我们所知道哈，就只能按照正常流程去申请一个工作签证入境新西兰。
1: 我们从签证中心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呢，目前北京信鸿为观众王先生申请的这个 NZETA 呢，它不仅不是工作签证，他甚至都称之不上是签证。凭借这个申请，观众王先生根本无法成功入境新西兰。
6: 王先生也在这个双方的微信窗口里边得到了对方的回复，说这是工作签证。那一般人而言的话，打开这个相应的截图，都会认为这是所谓的工作签证，我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有之前的这个附加协议的一个背景在，单位给我提供工作，那我获得了工作签证。但是如果这个所谓的 PDF 文件它不是工作签证，那其实对方就涉及到了这么一个欺诈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他假借以 NZETA 的这么一个过境资质来混淆是工作签证，进而达到索要第二期服务费或者是整体服务费的这么一个目的，那他就涉及到一个欺诈的这么一个行为。
1: 不但签证有问题，我们查询到想走雇主担保签到新西兰务工，对于担保的雇主资质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北京信鸿到底找谁为观众王先生进行担保呢？我们也是在此前对方给王先生发来的这份全英文的资料当中呢，发现了相关踪影。在这份所谓的签证的翻译件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持证人仅可在奥克兰海信建筑集团担任司机工作。
0: 这给我签证里面，他所谓的对方出的签证是一个建筑集团，这跟我当初他给我发的给他说食品厂，在新西兰奥克兰食品厂的厂区司机，他说食品厂，但是现在是签证里面是一个又是一个建筑集团。
3: 为什么当时给出的那个签证上头是一个建筑公司，海信建筑公司？
2: 他海信建筑公司那边是给咱担保，咱办理的是雇主担保签，雇主必须得是专业的商业担保人才能转雇主担保签，他给咱担保，但凡就像你办个贷款一样，你找人给你担保，担保完了以后这个钱但是还是你用，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吧？签证是签证，工作是工作，这两码事。
6: 如果是正常的工作签证的话，他肯定是需要保证他的入职单位和他实际提供的单位是需要一致的，因为咱们协议签订的是属于在咱们国家境内嘛，应该受到咱们国家的这么一个约束。

0: 那属于是合同目的不相符，那其实他有可能涉及到这么一个欺诈来签订合同这么一个目的，他的证件又不相符，那如果遇到问题的话，那对于自身而言，无论他的心理也好，包括他的一个安全，他是无从保障的，因为他相当于实际提供的工作和他所谓的资质是不对称的，对于目标国家的一个询问的话，他其实也说不清楚的。那这些所有问题的根源其实都是这家公司无形导致的一个风险，那不能把这个风险转移到王先生身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和协议本身目的不相符。
1: 除此之外，另外一件事儿也令我们存疑。
2: 我们看到在这份资料最后面有提到，本签证持有人必须遵守2020年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应对法案附表二中所列出的规定，
1: 但是经查询我们发现，这份资料当中所提到的这个法令已经在2024年的11月26号由卫生主管部门将其废止。
0: 新西兰移民局它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它出具的文件呢应当是具备可考性或者是非常严谨的，如果它把过期的这个法律规定或者是政策性指引放到了它的一个官方文件里边，我觉得这个真实性是需要考究的，最起码对于一般人而言的话它是存疑的。
3: 大家看到了啊，2024年底就被官方废止的法案，竟然是出现在了北京信鸿工作人员2025年11月份给王先生发来的所谓的工作签证当中。这难免啊，就让王先生起疑了。这份全英文的所谓的签证到底是哪年的？这东西啊，是真是假？事情发展到现在呢，观众王先生啊，可以说是左右为难。您说继续等吧，北京信鸿那边呢，迟迟没有动静；不等吧，35000块钱都已经交给人家了。每次联系这个公司的人啊，都会被对方用一大堆的专业词汇给说懵了。这期间呢，王先生也曾经提出说不想再等了，要求对方呢退款，但是对方却表示啊，说因为已经给王先生做了不少的工作了，所以只能退8000块钱。王先生就希望对方啊出具实际花费的明细，但是对方也迟迟没有给出来，双方的沟通就此陷入了僵局。那回想这家公司的种种行为，王先生现在啊只剩下无奈了，所以下定决心从山东到北京来寻找这家公司要个说法。那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啊，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家公司的实际办公地，可以说对这家公司啊完全不熟悉。但是说起北京信鸿这家公司，我们的记者却是非常的熟悉，因为就在今年年初，我们节目呢就接到过有关这家公司的观众热线，爆料人刘女士当时是向我们反映说呢，她就曾经做过这家公司的代理人，算是一个合作关系吧，主要就是负责给公司啊推荐客户。在2025年12月份，他给公司介绍了一位客户，也就是年近60岁的孙先生。北京信鸿呢，当时是承诺给孙先生推荐去中国香港做墓地管理员，月薪是45000块钱。为了这份工作啊，孙先生是给公司交了17800块钱，但是实际情况跟之前的承诺多有不符，于是孙先生就找刘女士要求退钱，但是刘女士从公司那边呢要不回来这个钱，只能求助于我们节目。当时我们的记者啊，也是实地探访了这个公司的办公地点。
4: 他这个墓地的话，45000，
1: 条件是什么？
4: 是18岁到63岁以内，鉴别也不限。
1: 刘女士告诉我们，此前这家公司给已经60岁的孙某介绍了中国香港的墓地管理员，工资为每个月45000元。现在他和孙某都希望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能退回自己此前所交的17800元。而在此前双方的沟通当中，关于退款的相关沟通其实并不顺利。
4: 他那个业务员就是说，你有本事你过来拿呀，就是反正挺嚣张的那时候。
1: 那么这次我们跟随观众刘女士一起到该公司沟通后续的退款事宜，结果会怎么样呢？您好，您好，是李经理是吗？
5: 是。
1: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记者。
5: 我可以拒绝采访吗？
1: 他来
5: 沟通，跟他沟通啊，
1: 您想自己跟他沟通？
5: 我可以私下跟他沟通。
1: 晚上的6:04了，3个多小时，沟通结果怎么样？
4: 退了，刚整完，说24小时到账，说退了一点嘛，个人都让一步，我也不想在这里给他一直这样耗了。
6: 退了多少最好？
4: 退了15000，可能看到你们来了，也是放下姿态跟我在那里聊，也算损失对最后的一部分了。
6: 那所以剩下你是再要补2800，再退给你的这个朋友。
4: 对对，挣了一年，现在还没挣那么多钱呢，都赔完了，再也不搞这个东西了。
1: 经过现场的沟通，消费者的损失挽回了大半。他也表示，通过自身的经历告诉大家，不要轻信类似的宣传。
7: 那么这家公司的做法是否涉嫌违法呢？我们也是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投诉。
8: 一个是直接向公安报案，再一个呢，拨打12367，向他们投诉这种出入境非法中介。
9: 我们这边的话会反馈给上级相关部门，然后上级相关部门分配这个对应的部门去核实与处理。
3: 在节目播出之后啊，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公司的情况反映给了相关各部门，各部门呢也给出了相应的回复。那梳理王先生和刘女士啊维权的时间点，我们发现王先生交钱的时间甚至是在刘女士之前，但就是一等再等啊，才拖到了现在。那目前北京信鸿这家公司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接下来我们的记者跟随王先生再次来到了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在北京的办公地点。那这一次的沟通会顺利吗？
1: 那现在我们就去到这家公司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情况。你没来过这地儿？
10: 没有，
1: 都是网上就有联系。
10: 对，
1: 交钱。
10: 对，
1: 你也放心。
10: 哎呀，利益不是利益，是偏不大，确实是这么说，这是急了，太着急。
1: 你好，请问这是北京信鸿吗？
10: 不是，
1: 这不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10: 搬走了吗？刚搬进来。
1: 你们刚租的这地儿？
10: 我们是楼上的，就是他这不要拆吗？
1: 哦，
10: 没事，临时让我们先在这。
1: 是这样，我们是那个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的，然后呢来这儿是因为这是我们观众跟我们反映说他之前在北京信鸿交了钱。
10: 那你得找物业吧。
1: 你们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10: 今天刚定的，今天刚定的。但是这儿的人早就已经撤了。
1: 他关多久？有了，
10: 那不知道，你得问物业。
1: 这前台现在还都是这个北京信鸿的牌子，这都是北京信鸿的快递。可以看到这破损的快递袋，它里面就是这个合同嘛，都是跟这家公司的合同，这么多。我们能进去看一下吗？这都是以前的状态，
10: 桌子上
11: 有点都没处。
1: 来到这个办公室，可以看到。屋里有人，但是呢并不是北京信鸿的工作人员，而且我们来到这儿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房间的布局、门口的牌匾以及这个墙上这些所谓的广告牌，和我们之前来到这儿的确是一样的。你想过会是这样吗？你跟他们联系的时候，他们有说过他们比如说搬地址或不干了吗？
12: 来之前我说你给我发个地址吧，我说面谈一下啊。他说我们要去分公司办公，然后要重新装修。
1: 他们分公司
12: 不给我发，不给我发，要求发他不发。
1: 现在我们在现场查询这家公司的一个实际情况，可以看到
7: 目前这家公司还是存续的状态，工商信息上登记的地址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同时我们注意到在2026年的5月11号，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将该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而列入的原因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为了更好的了解情况，随后我们也是跟这栋楼的物业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
1: 您好，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的，我想就了解一下北京信鸿它是什么情况，搬哪儿去了，能联系上吗？我们要找的是北京信鸿这家公司。
13: 我记得他之前门上贴了有一个纸条，然后就没了。
1: 他没跟你们说吗？
13: 就说不租了，然后呢，其他的也没有办手续吗？
1: 这是3月13号贴出来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上很简单，就写着因公司扩展需要，现新公司正在装修，到访客户可联系下方电话。这个电话是你联系的这个人吗？
12: 邮寄的地址，邮件电话。我所有的资料都是当时邮寄的联系电话都留这一个。
13: 之前我打过这个电话，他就直接说不租了。
5: 有拖欠你们租金吗？
13: 没有，他没拖欠之前就走了。
1: 他是属于合同没到期。
13: 这么说吧，年后就没有人。
1: 年后就没有人来办公，
13: 对，
1: 然后3月份突然贴个条就走了，
13: 对。
1: 办公地早已关门，观众王先生这几个月一直联系的李总也正是这份通知当中的这个电话，但他却不知道对方到底搬去了哪里。无奈之下，我们也只能通过电话与对方进行联系。
12: 我来到咱们公司，怎么公司没人？
14: 我们现在在沈阳这边办公呢，那边要装修嘛，刚挪过来。
12: 啊，你们还要回来吗？
14: 要回去，装完修以后回去。
6: 新华大厦515，装完修还要再回来，还是要换地址？
14: 不换地址还要回去的。
6: 现在已经。

0: 新的公司在里面开始装修要办公了，你们怎么还能再回来呢？
1: 你跟我说在哪一家啊？我们一共在北京两家公司，
0: 新华大厦515，北京信鸿劳务技术有限公司。
1: 对，那家我们撤了，我们在十八里店那边还有一家公司。
0: 那你十八里店准确地址在哪儿啊？
1: 我们现在那边要装修。
0: 十八里店准确地址我们能知道吧？
1: 你十八里店这现在我们是考虑是退租还是装修，明白吗？
0: 你考虑退租或装修，但是交钱了有知情权，应该知道你们公司在哪。
1: 你来沈阳找我，我们现在沈阳办公呢。
0: 公司怎么给做这个出国劳务啊？你们也没有特许审批啊。
2: 那我们也是查询了北京市商务局对外劳务的一个合作名录，可以看到里面展示的72家企业并没有北京信鸿这相关的字样。
1: 你到底办没办过出国劳务啊？你要没办过的话咱就别瞎说。商务部的审批报备是去援建国家需要商务部，我们办理的是发达国家，不需要去商务部备案，我们办理是因私出境，明白吗？
0: 正规劳务公司需要有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录可查，你们公司没有，你们怎么做的？
1: 我们是中介给你办理签证，我们是顺便跟匹配雇主，你是跟雇主直接签订劳务合同，不是跟我们签，这是雇主给你们发工资，不是我们发。
0: 那不也是给你们给找公司吗？给对接。
1: 我们给你办理签证，顺便匹配雇主，明白这个意思吧？不是跟我们签订劳动合同，听明白了吗？
3: 那你们这不是收取服务费吗？
1: 你找谁办理贷款，你不收取服务费啊？我是给你办理签证，我不挣你钱呢。
4: 这位经理表示，自己公司所做的就是办理签证。而此前承诺的匹配工作只是顺带手的附加业务，对此观众王先生并不认可。
0: 你355是让他给你办这些事儿，还是为了让他给你办这工作？
5: 办这工作也好。
6: 在这个协议本身签订的，如果单纯的只是提供一个所谓的签证服务的话，它不会涉及到岗位这么明确的一个规定的，尤其涉及到他的薪资包括他的岗位，那和他所述的是一个前后矛盾的这么一个情况。在双方签订的这个附加协议里边，包括当时王先生联系到对方，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我想去这个国家进行工作。其实协议本身的目的就是从事劳务输出，而且咱们在附加协议里边也明确了他的岗位、他的国家、他的薪资，这个协议本身它就是有一个明确的提供劳务的这么一个性质在。
0: 嗯，
6: 那现在所谓的因私出境提供咨询呢，是有可能涉及到他假借的这个名义，因为没有这样的资质展开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这么一个借口。
4: 而面对我们的质疑，这位李经理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强硬。
1: 不是说了吗？你要是说不办理，就别扯那些没有用的了，咱就协商退款就完事，就这么简单，明白吗？
2: 经过现场协调呢，最终王先生和这个北京信鸿的李经理双方呢也是达成一致意见，对方同意退还观众王先生总计25000元，双方呢也是通过线上签署了解除合同协议。
7: 在这儿呢，我们也建议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啊，能够信守自己的承诺，尽快退款，毕竟现在它还只是一个合同纠纷，很多事情还只是疑点。但是啊，如果不能协商退款，那司法部门就需要介入了，最终的性质可能就会不一样了。比如说在今年的年初呢，咱北京市高院就发布了5件典型的诈骗案，那其中啊就有石景山法院审理的一起虚构海外高薪务工的案子。这是2022年的4月，齐某和田某呢经合谋出资成立了北京某因私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通过网络平台去投放广告，以出国劳务等关键词去引流，骗取了430余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478.3万余元。后来因为这个公司啊，他没能去办理出国劳务，就导致大量被害人投诉。于是田某呢，又伙同于某等人啊，另外注册了一家公司，继续还以这样的方式呢去实施诈骗，又骗取了1100余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1570余万元。法院呢就提示大伙儿，有出国务工意向的劳动者啊，务必去核验中介公司还有服务机构的资质，拒绝向不明对象缴纳费用，辨别区分签证的类型，别再被高薪所蒙蔽双眼，一定得提高警惕。
8: 爱生活，每一天。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首
1: 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3: 我觉得您年轻时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6岁、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就是说基本上。
4: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3: 对，你有什么想？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
4: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2: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在昨天的节目中，2号女士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6: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今天状态特别不好，我就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4: 是的，是的，你这一步一定是你不会后悔的一步。
3: 是，
7: 其实这个南方的女孩找北方爷们儿挺好，南方女孩温柔可爱娇小，对吧？北方爷们儿高大威猛。
4: 你要找一个那个南方女孩吗？
7: 哎呦，受不了。就我这样
4: 不是很好吗？刚说完的。
7: 是这样，是挺好。然后一说蛮好的呀，我就晕菜了。
4: 好不啦？
7: 对，这就晕菜了，就没想法，没选择了。
5: 如此坚强热情的他，能否打动1号男士呢？
4: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来问问张大哥，对我们这位女士有什么想法？
8: 真是不错，挺优秀的，从小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边，这是我所比不了的。希望这女士真正找一位能知她、懂她、理解她的。
4: 所以你也觉得不是很合适是吗？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还有下一位男嘉宾，要不要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6: 好，
4: 我们也感谢，谢谢张大哥，
6: 谢谢。
8: 还都不错，应该是比较优秀的。但虽然说家境啊，从小生长的环境不一样，第一个属于就是比较苦的。第二生长环境比较优越，都不是太合适的。
4: 我们还有一位男嘉宾，你看要不要见一下啊？来，
6: 好。
4: 还有一位是李杰，年龄是55岁，是网约车的专车司机，本科毕业。你可以再选3。
6: 收入，住房，
4: 10000+，住房，有房，
6: 户籍，
4: 北京。要不要见一下？
6: 见一下吧，
4: 见一下。好，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李杰登场。
9: 好，各位老师好，
4: 你好，请坐。
9: 嘉宾好，
4: 来，我们杨子姐可以坐这儿。
9: 好，我坐这儿。
4: 刚才也大概了解了一下大杨子的情况，
9: 对，
4: 是吧？
9: 对，了解了。
4: 那咱们有
9: 那个嘉宾室也了解了一下啊，
4: 看了一下，
9: 看了
4: 什么感觉？
9: 女嘉宾的气质很好，很阳光。
4: 行，那接下来5分钟给你们自由交流，多了解一下，好吧？来，现在开始。
9: 您是76年属龙的是吧？我是70年的，咱们是同一个年代，都是70后，所以就是说你的一些经历，包括唱的歌啊，你唱那九十九

0: 退一步，哎，我一听这副歌，我特别，哎，好像有熟悉的一种旋律。然后看了你的这个经历，遇到的这个男士哈，感觉还是有点草率哈，啊，就是对他的人品没有把控住，还是交往的时间不长，可以说遇到了渣男，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可能运气差了一些。我觉得婚姻啊，它是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靠自己努力机遇，另外50%靠运气。你像过得好的女士，我觉得她们第一有眼光，有智慧，是吧？能读懂男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么她能把控住。啊，我现在就是越来越感觉到这婚姻需要运气，是吧？这个你有人碰了没办法，你也他的性格品质你也不是写在脸上，是吧？你这个东西就是靠运气了。我觉得您年轻时候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而且江苏人是吧？
1: 嗯，
0: 哎，我觉得呢，就是说很多男人追求你，那么你自带光环，可能也是被冲昏了头脑，是吧？这个无药，我觉得是吧？这个也挺蛮有意思的、有趣的啊。
2: 他刚才可能在台底下很认真地看了这个节目，上来就对这个刚才那位女士，做了一些那个他个人的看法什么的。嗯，还挺中肯的。
0: 可能你经历一次失败的婚姻以后哈，也交了学费了，从没有经历不成熟到成熟，被时间痛苦经历打磨过了，所以你也知道痛了，痛的是吧？所以你现在就不可能是那种想法了，对吧？你毕竟有76年，今年马上50嘛。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6岁了，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就是说基本上
1: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0: 你有什么想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
1: 因为我们大家见面会有一个眼缘，
0: 对，
1: 然后呢，
0: 就是我对你是很有眼缘，
1: 对，你也肯定是对他有好感，所以希望他能够快速的了解自己，是不是？
0: 是是，我对你还挺有眼缘的。
1: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3: 还是做事儿吧。
4: 这要换位置，
1: 这一会儿就是我的位置了。
3: 你看我在哪？
5: 一会儿没问呢，
1: 好吗？
3: 可以，
1: 好。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那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位男嘉宾李杰，来看一下基本情况。李杰55岁啊，李毅，网约车专车司机，北京人。然后其实刚才呢，您已经一顿输出了，我们大概对您的情况有一些了解，而且我知道你不是第一次来的，是吧？之前来过，
0: 1月底来过一次，录过一次节目。
1: 然后呢，录完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响？这一段时间生活的怎么样？
0: 朋友给了我一些信息，给了我4个嘉宾的信息。
1: 嗯，
0: 我说打电话筛选了4个里筛选俩，还有联系了2个人。
1: 嗯，
0: 联系2个人以后呢，然后前天见了一下又
1: 怎么样？
0: 然后这女士呢，就说经济条件挺好的，然后他北京那房价值都是说差1000多万，然后他仙鹤还有房，自己开一个什么卡迪拉克吧，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有房有车，而且自己做珠宝生意的，而且经济实力挺好的，还是，而且是学工艺美术的，自己干了是，
1: 那不挺好吗？
0: 但是我呢，就说对他呢没有什么眼缘儿。对，我因为我对就外形还是也可能是我的优势，也可能劣势，就很在乎女人的这个形象气质，我得看得比较舒服，看有眼缘。
1: 这不是您自己，所有人都这样。
0: 对对对，
1: 这是本能。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这是本能。
0: 对对对，人的本性。
1: 大杨子姐这样的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0: 对对，是我喜欢。今天来的女嘉宾都很漂亮。对对对，我觉得
1: 都挺。那谁都不得罪。
0: 气质都挺好的，气质都挺好的。
4: 说前面那句就得了。
0: 对，然后就说
1: 你真是让我们操碎了心呐。
0: 然后就说这女士呢，就是眼缘差。然后他呢，就是聊了一聊，就是我问了他很多东西，他也没问我很多东西，他可能看了电视以后了解我很多东西了，他没在，因为他母亲看到我电视节目，因为我没有孩子，他母亲挺喜欢我的，因为他母亲想希望他赶紧生孩子继承家产，是吧？然后呢，他最后就是结果，我也不就长话短说啊，就结果呢，就是说他想的就是说不跟我发生关系，我们俩能团一孩子，是我婴儿，是吧？如果有感情以后再发生关系。可以过以后的将来的夫妻生活，啊，他最后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他想说咱们先拿证领证，
1: 还有限制性的，
0: 对，就先拿证结婚，先领证结婚，然后是吧，也可以试管婴儿，他觉得我身高没有达他理想要求，长得还可以，啊，这是他给我的一个。
1: 那这个事儿还要继续吗？
0: 后来我呢就说，我觉得挺别扭的。 就说因为我不想去先拿这儿结婚再去那什么，如果有了孩子感情不和，因为孩子不是一把件物件，你再跟你离婚，我没不想往这深坑里跳，所以我
1: 不是你喜欢的那种，
0: 对，不是我，首先不是我喜欢类型，
1: 而且感觉自己也没有被尊重吧，
0: 对，我觉得很恶心，
1: 那就正好之前的都不合适，那
0: 我觉得我们
1: 接着三篇了得重来，来看一下我们故事的几个关键词，一起来了解一下李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吧。来自丈母娘们的热线电话，一年内不想放弃执念，还有婚姻不能是单方面的独角戏。那就说第一个吧，就是来自丈母娘们的热线电话。你上次上完节目之后是有一点全民女婿的感觉，
0: 全民女婿，
1: 然后很多那个女生的妈妈给你打电话是吗？
0: 有很多，有两位女士是比较大吧，一个48 49将50的，有一个是
1: 这是比较大的吗？
0: 阿姨吧，就是住家保姆，
1: 你注意一下你身边的这个，
0: 不是不是，就住家保姆，然后还有俩孩子，这个我就会给他 pass 掉了。
1: 你觉得为什么这些女士的妈妈们反而很喜欢你？你觉得你的哪些特质让他们觉得？
0: 就是我，因为我是巨蟹座，我性格比较温和，比较持家顾家，而且脾气性格比较好，他们能看出来。
1: 就比较稳定。
0: 对，比较温和，不会跟人暴脾气、家暴、吵架。
2: 就是这位先生的穿衣打扮和这个言谈举止，有点那个文气的那样的一位男士。
1: 大杨子觉得温和不？
3: 还好吧，
1: 那其实既然来过，两位老师应该很熟悉啊，
5: 熟悉，
1: 有印象的是吧？
5: 印象很深刻吧？男士的输出是不给你空间的，
7: 空隙，
5: 不，他是健谈，他不是那个别的，而且他讲话是很有水平的，但就是一直输出，一直，那个气质一看很洋气，但确实是在以前在外企工作，
0: 我在外企工作很多年，一直在外企，我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吧，也就是跟他这个女士同一年代，我们都是同龄人，70后。
5: 对，
0: 90年代2000年的时候都在外企上班。
5: 对，然后我接着说完啊，我提一点，
0: 您说，
5: 就是您说话呀有点不顾周边，您刚才一说这个什么大龄什么，完了说40多岁的，你伤了一片人，这颗手雷扔出去，好多人倒下了，就是还是得注意那个。
1: 自己没觉得扔手雷，但大家全躺下了，都不知道是因为我，
8: 因为他上。上次吧，他明确的表达，因为他想要孩子，
0: 对，
8: 那么很多人都听不明白，就是如果说你的闺女也好，说48 9了，你就别打电话了，
0: 对，
8: 你说呢？因为你这个很难实现这个东西，
0: 对
8: 啊，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就觉得没事啊，你53咱也行啊，所以他其实是到了今天，可能爸爸妈妈这个一个是妈妈还在，好像
0: 我母亲也去年10月底刚去世，也是，
8: 所以就是
0: 刚去世，
8: 他就是一个人。太孤独了，之前呢就跟我们那个刚才那位一号男一样，
0: 我
8: 有一个伴儿啊，我的妈妈，对吧？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彼此都很关爱对方，他就不缺，真的离开了以后他发现这个世界上好像就单奔一个了，
0: 对，很失落，很孤独，
8: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呢他经济条件挺好，然后真的当你觉得哎呀好像也许某一天我就要驾鹤的时候，他又在想，我这点东西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我给谁呀，
0: 又不甘心，
8: 对吧？我给谁呀，给我侄子好像有点亏，给我大外甥也不太合适，有这种可能，很多人到了这个岁数可能都会有更多的想法，
0: 对对，是，所以上次来录节目就是谈了一下我母亲刚去世，
8: 对，
0: 心情也不是很好，因为心衰末期嘛，是吧？确实是我深深的很内疚自责，很痛苦，也是
1: 没事，咱们这一次来，咱们就重新再梳理一下自己的一些情绪啊、信息啊，对吧？比如说，先来分方面介绍吧，先来说说自己的靠谱的职业。
0: 我现在目前呢，原来在外企，后来一直在民企工作，一直从事教育呀、行业的工作，然后也写过标书啊、投过标啊、跑过客户啊、做渠道啊，一直在这个外企、民企里边工作，一直工作。后来因为一些民企中小企不是很稳定。后来一个偶然机会，我就是卖车吧，做的从事滴滴网约车的这方面的工作了。对，我觉得他呢，第一时间比较自由，相对于比较稳定，
5: 对，
0: 也能照顾我年迈母亲，照顾家，所以我就买车以旧换新， 啊，从事这个开着滴滴专车工作，是这么一个职业的情况。
1: 所以就首先这个职业是比较靠谱的，这个人品靠谱，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一些处事的方式。
0: 人品靠谱，但是也可能有些欠缺啊，但是别人处人待我有可能带提高的地方，但是我想谈谈我更多的一些优点吧。优点当然除我比较真诚，

0: 坦率，比较真实坦荡啊、嗯、这一块
1: 你的优点是经济条件还不错。
0: 经济条件一般吧，经济条件我在北京有两套房子，然后有一说一万存款吧，因为我没有孩子，没有花钱的地方，嗯，所以我也比较注重理财这一块，反正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我平常就在家做做饭，也是、哦、也是一个爱好吧，
2: 家常
0: 清炒豆腐吧，
2: 豆腐，
0: 对对，我比较爱吃豆制品，然后这虾仁炒黄瓜，
1: 你这都是很健康的。
0: 我特别喜欢想我没做过的饭菜我要做一遍，我有一个挑战，
1: 太多了，
0: 对，我做完以后成功以后，我品尝很好很美味的，我特别有成功的企业感，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3: 至少他愿意做，有一些男人就觉得这个让干嘛让我做。
1: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选择的积分系统呢现在已经全面上线了，操作积分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经常来打卡，来做我们的志愿者，录节目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积攒积分的。这些积分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来兑换各种我们的线下的一些活动，包括一些小的礼品，这都是给您的一份惊喜。
4: 我们这儿有两位美食俱乐部的哈，
0: 对，
4: 毛豆和大白都是哈、嗯、
0: 我这现场吧，我这个
4: 怎么样，
0: 厨艺有待进一步提高。
5: 我感觉就是男士饮食还是比较清淡，注重养生的。女士跟他有口福了。
0: 我没有专门在学过厨师。
5: 您是爱烧饭吗？就是女士跟你在一起以后，她是可以不用烧饭，还是跟你
0: 最好一起不烧饭？因为我有时候工作挺忙的。
5: 那我误会了。
0: 对，
5: 我以为全是您在
0: 烧。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我一人嘛，我自己就是逼着花时间自己做饭了。我一般很少点外卖，就自己做、自己吃。
5: 健康
6: 的。这个带鱼没有炸，是清蒸的，这个很好。
1: 对，但是
6: 从养生方面，你看咱们平常吃带鱼，它都是红烧啊，或者干炸。啊，都是过油炸的，你这个清蒸了，原汁原味儿。
0: 对，我也比较喜欢清蒸。
6: 讲究现在不是
7: 得是好带鱼，
1: 对，
6: 少油少盐。
7: 那我跟男士不一样，我喜欢什么，我去学什么。比如说油焖大虾，我喜欢吃，我就学油焖大虾。但是没吃过什么，他去练、
0: 哎。对，我就练，我喜欢那个挑战自己。没吃，我先做一遍。嗯，哎，下次有经验了，我知道怎么做了。哎，哪个鱼咸了，火候过了，我每次做完炒完菜，我就复盘。
5: 那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说的，你有好多菜你可以去尝试。
1: 那太多了，太多了。
0: 对
1: 你这个自己给自己复盘，这一点绝对是个优点。
0: 我复盘，每次又没尝，哎呦，这人炒过了，或者盐了、咸了，哎呦。
1: 因为你没坑别人。
0: 对，我坑自己。我每次都复盘，
1: 是吧？
0: 对，我下次
1: 觉得怎么样？那几个菜怎么样？
8: 这几菜跟我跟我前些日子水平差不多，
5: 进步了。
8: 我现在就是开始，因为也夏天了嘛，就是开始往这个就是所谓那个健康食品、轻纺食品，对吧？因为我父亲这些日子他就夏天了，这个有点浮躁，所以就开始弄这个，一个是养生，二是一个呢就是食材可能精致一点。对吧？有那个叫一个什么叫清暑养益气汤，
1: 清暑益气汤
8: 啊，那个就不错，
1: 这都学到了
8: 啊，学的不错。然后我也照着学的，但是我做的肯定没人家好。
1: 可以。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嘛，所以大家在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其实也可以有很多的这种专家呀，三甲医院的一些专家来给大家做一些食谱啊，包括一些健康的科普，大家可以扫码啊，扫了码就可以直接进来了，非常好。给健康饮食点个赞。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来，我们再看看这一年内不想放弃执念，这个执念指的是什么？
0: 执念就是说我母亲在世了，希望我能结婚生子。
1: 那肯定呀、
0: 对对对，因为也是愧疚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没有人看她这个孙子或孙女儿，这是我最一生的遗憾。
1: 那当时怎么就没有生？是错过了一个
0: 机会。对，因为我前妻她也是北京的，然后呢比我小3岁吧，然后比较聊得来，比较眼缘，然后后来呢也是随着结婚以后也是最后也没谈成，也没要，也不想生，所以她理念不同嘛，这个事儿也翻篇了，不说了。后来也就分手，和平分手了。
1: 然后就耽误了。
0: 对，
1: 错过了最好的，
0: 就是错最好的这个择偶的年龄，生命的年龄。所以你现在找往回翻很难了，确实是。
1: 确实
0: 就说在什么时间说什么妈办什么事儿，做什么事儿，这也很关键。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反省反悟的地方，也是后悔的。
1: 所以大家说很少有人在年轻的时候去做了年轻人该做的事。
0: 对对对，有时
1: 都是老。
0: 所以我奉劝现在很多年轻人一定要在关键时间做关键的事儿，不要耽误自己。
1: 所以现在
0: 过了这个村里没人庙了。
1: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0: 对，我执念，我想这一两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1: 都一两年，给自己都时间线都设置好了。
0: 一两年吧，今年看行不，明年是吧，争取这一两年了，因为后面机会越来越少了。 对，如果到六十还没有五十八、五十九还没戏的话，那就算了，顺其自然了，我就打住 stop 了。
1: 可是这个要孩子的执念会不会影响你的去对对象的一个选择呢？嗯，
0: 这个我想过，肯定是有影响，所以我要取舍，嗯，我必须要取舍，断舍离要取舍。
1: 你是怎么取怎么舍的呢？
0: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1: 如果要孩子和你找到这个理想的伴侣，他真的是有冲突的话，你会选更倾向于哪边呢？
0: 目前我还是倾向于选要孩子。那么我可以放低降低条件，降低条件。
5: 年龄就是硬伤，
0: 对，年龄是，因为这个我也知道，我这个年龄。是吧？确实生在其实有难度。
2: 以前没孩子吧，现在可能渴望要孩子，但是如果这个岁数再要孩子，那女方肯定得就基本上得很大的想法才能为了他要孩子，要不然一般的这个岁数再要孩子，因为都五十五了，完之后你想都算是退休的时候享受养老的时代了，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确定。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岁数没必要，因为也没有迁移资产继承，就是可能有的人就觉得老了有子，就是可能更幸福吧，可能有的想法不一样。
9: 因为很多的四十二三岁的女士，她也很想当妈妈，
8: 是，
9: 对吧？可能因为时间的或者机缘巧合，就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
0: 对，
9: 过去呢是恨嫁，现在都恨生了，因为你错过了这个生育的年龄，你就没法当妈妈了。就有很多的女士就是也会
8: 有
9: 就是急于说我也想当母亲，
0: 所以我这次来选择呢，就是看胖虎缘分机会吧，赌一把胖虎运气。
8: 有真有，我知道这好，
9: 真的是有，
8: 就是跟我说让我生孩子的，我是不生的，有好多四十来岁，
0: 四十左右吧，这个
8: 还有执念的，
0: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最后一个抓住一口机会吧，试一试，赌一把，是吧？
7: 我很赞赏先生这个，就是他把自己的底线就摆明了说，
8: 对对对，
7: 人家不去什么照一个大帽子什么一个修饰的东西，那就是如果肯给我生孩子，你图我的人也好，图我的钱也好，反正我有的，我小富翁哈，我有你可图的，愿者就来。我觉得这是干净利落脆的，就是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好的，
0: 对对
7: 啊，而且自己想要一个后嗣，这是执念，我觉得。这没毛病，真的没毛病。
0: 看看运气吧，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
7: 而且先生就是他很精明的，就是给自己划线，就是我这件事儿就是一年到两年为止。
0: 对，
7: 这就很棒。
0: 对，因为后面越来机会越来渺茫了。对，
8: 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0: 对，
8: 而且知道要什么不要什么，
7: 而且人家讲出来的，对吧？
5: 对，
0: 这个思路很清晰吧？
7: 是的，
0: 很明晰。你到这个岁数了，
1: 就差这么个人儿对号入座了，是吧？
0: 就是我可以降低条件，这个没办法，这个就是在双方有眼缘谈得来的基础上，是吧？
10: 他要是不提要孩子还好找，一提要孩子。不太好找。
1: 下边的说的婚姻不是单方面的独角戏，
0: 对，
1: 是吧？是之前碰到过。
0: 以前我也教过一河北的，具体哪个城市就不方便说了吧。然后他呢是81年的未婚，然后他在北京呢做21世纪，自己一人开公司，卖一手房的，他不卖二手房，倒腾一手房的，在北京河北周边啊倒腾一手房，然后也是一个偶然机会我认识他的，然后呢。她的气质挺好的，很多男士追求她，啊，长得挺漂亮也是。然后我跟她交往了一年半吧，将近两年啊。然后呢，她提出了很多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对，反正我是总是可能给人当备胎了，我是这种感觉了。哦，
1: 她提了啥条件？
0: 她比如说，我们在领证结婚前，你别给我3000块钱生活费。
1: 啊，每个月给3000，
0: 给3000块钱，
1: 还有吗？
0: 我不是在北京有套房吗？有一套房子有加他名字，写他名字。然后我的车呢要过户给他。然后呢，在结婚的时候列了一个金银珠宝首饰。然后还要给他6-7万的彩礼，还有
1: 金银珠宝首饰都写了啥呀？
0: 都列清单啊，列清单了，然后给我看。
1: 然后生孩子吗？
0: 他也到生，同意生。
1: 那不也挺好的吗？
0: 同意生。然后我觉得呢，
1: 不是哪儿接受不了，就是哪些地方你觉得能接受，哪些是绝对不行。
0: 就是然后我那边新房，他让我装修，全部装修，买家所有钱我来出。然后他同意跟我去试婚同居。后来我一想，这个事儿有点不太靠谱。
1: 为啥？
0: 怎么说呢？第一呢，就是说他做房地产的吧，然后他的职业我不是很喜欢，因为经常跟一些男客户吃吃喝喝，很晚才回家，很难把控他，有些暧昧的关系啊， 是吧？这个东西你不好弄，还得很晚，而且他整得那么漂亮，很多男士追求他。有些不是卖房子、谈房子、谈客户，谈别的去了，你不好把控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他，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居家过日子的人，不是一个贤妻良母，是吧？你为了爱，为了他的这个美貌付出，最后会输得很惨。
1: 这个算是一个挫折吧，经历了之后，对你接下来要再找的另一半，嗯，条件会有所变化吗？
0: 对，所以说我在美貌这块，我肯定要刹住了。对，要刹住了。
1: 要戒掉美貌是吧？
0: 对对对对对，美貌这块我肯定要有顾虑了，就找一般人就可以了。嗯，对，能过日子，居家过日子，能给我相夫教子，是吧？我就足够了。对，能陪我后半生余生过完，我觉得很开心就可以了，
8: 嗯，啊。其实我觉得您那条件特别好，就是有车有房，北京户籍，啊，对吧？然后没孩子，
0: 对。
8: 现在要求的不是就是要找一个生孩子的女的吗？
0: 对，
8: 对吧？户籍什么的哈，
0: 就在这有感情基础之上嘛，就可培养。
8: 现在在那有个演员的，对吧？我觉得很好。
0: 什么？你说什么？
8: 有个演员的，
0: 对，有演员的，不要说都很漂亮、很帅、很靓丽，是吧？
3: 他把他的需求都摆在前面。那另外一个人一定也要把他的需求都摆在前面，这就是没有谈感情，在谈交易了。我感觉
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挺好的，我觉得您这个敞亮的劲儿，还有您表达的能力，都好着呢。
1: 对，大家都看好你哦。
0: 对，好，谢谢您。
1: 除了看好这一点，还看好你的歌声。
0: 对，啊，我平常也喜欢唱歌，虽然
1: 来一首呗，
0: 一般吧，但是我也喜欢唱歌，就是能调剂自己心情。
1: 唱个你的成名曲。
0: 我想唱一首张敏敏。我的中心，
1: 好
0: 啊，
1: 是有点像啊，
11: 是有点那个张敏敏那个范儿啊，
7: 对的，就缺一个那个围巾了。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0: 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0: 好问一下我们大杨子姐啊，刚才听了李杰的故事，感觉怎么样？想和他进一步去接触、交往一下吗？还是再看看，
1: 再看看，
0: 再看看。你觉得哪儿不合适？
1: 首先他还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就不合适啊，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宝宝了，而且我也不会再要一个孩子了。
0: 对，所以你看就是这一点上就是会很难匹配，是吧？行，这个反正也是他特别希望的，也是你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咱就不撮合这事儿了。
1: 是的啊，
0: 来，那咱们休息一下，谢谢你，
1: 谢谢。
0: 男嘉宾，我们还有一位女士，要不要见一下？来看一下她的条件。
2: 可以看一下。
0: 啊，看一下啊，来，程海英，1米6，53公斤，离异的，有一个女孩，后边那是她的一个照片。其他的你还想了解什么？可以再选三项。
2: 哦，年龄呢？
0: 年龄48。
2: 职业？
0: 职业，保险公司部门主管。
2: 部门主管啊。其他的没什么了。住房呢？
0: 住房
3: 有
0: 房，
4: 四方一个。
0: 好，我们见一下吧。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

0: 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我原来就是做影视行业的，三个人合伙吧，完开了一个传媒公司，租设备租赁啊，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啊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期的操作都有我来。
2: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1: 对，所以我说
2: 也是同行是吧，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1: 没准
2: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1: 2002年就开始了。
3: 他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
4: 如此事业成功，作为女老板的她，为何突然转行进入保险行业？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我原来就是做影视行业的，三个人合伙吧，完开了一个传媒公司，租设备租赁啊，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啊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期的操作都有我来。
2: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1: 对，所以我说
2: 也是同行是吧，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1: 没准
2: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1: 2002年就开始了。
3: 他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
4: 如此事业成功，作为女老板的她，为何突然转行进入保险行业？在昨天的节目中，曾来过这里的二号男士依然想找一位愿意为他生孩子的伴侣。
2: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5: 对，我执念，我想这一两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2: 都一两年，给自己的时间线都设置好
5: 了。一两年吧，今年看行不，明年是吧，争取这一两年了，因为后面机会越来越少了。
2: 那正好问一下我们大杨子姐啊，怎么样，想和大家进一步去接触交往一下吗？
6: 首先他还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就不合适啊，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宝宝了。嗯，而且我也不会再要一个孩子了。
4: 二号女士明确表示了拒绝，那么接下来上场的三号女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男嘉宾，我们还有一位女士，要不要见一下？来看一下她的条件。
5: 可以看一下
2: 啊，看一下啊，来，陈海英，1米6，53公斤，离异的，有一个女孩，后边那是她的一个照片。其他的你还想了解什么？可以再选三项。
5: 年龄呢？
2: 年龄
5: 48了啊。职业？
2: 职业。保险公司部门主管。
5: 部门主管啊。其他的没什么了。住房呢？
2: 住房
7: 有
2: 房。我们见一下吗？
5: 可以见一下，简单了解一下。
2: 好，
5: 这个没关系，了解一下。
2: 来，那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位女嘉宾陈海英，有请。好，欢迎，来，请坐。李杰，你坐在这儿。海英在上面看了我们这位先生的情况哈，感觉怎么样？
1: 对我来说不合适，因为我不可能再要孩子。对，这是第一，就是你即使对方有千亿资产，我不可能再要，因为我觉得那个养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对吧？
2: 养过了就知道了，
1: 对，养过了是知道，不是钱的事儿。完之后还有一些责任陪伴。因为我们这个岁数再要孩子的时候，比如说现在能生，那你再要孩子也是一个负担，完之后还是陪伴的责任，你不一定能陪伴他到终身，就是这意思。对吧，所以就是
2: 你觉得不太合适。
1: 不太合适
2: 你还想了解一下吗？
5: 那就不太了解了。
2: 那就不了解了。
5: 对对对对。
2: 那谢谢。
5: 好，
2: 你可以休息了。
5: 好，谢谢。
2: 还会有更多的丈母娘会找到你。
5: 二号女士形象气质挺好的，都不错，性格挺外向的哈，都挺好，都挺好的。还是说人家也不想要孩子，年龄在这摆着呢，毕竟是吧，都50多岁的人了，所以说这一块人家觉得不太合适。
2: 特别直白，
8: 对，
2: 非常直白，
1: 特别直。
2: 也说的没错啊，48岁了是吧？48岁，马上还有两年50岁。来，我们看一下你的基本情况，让大家更好了解你啊。陈海英，48岁，离异啊，保险公司的部门主管，是河南人。那实际上是在北京也很多年了，是吗？
8: 是的。
2: 有多少年？
8: 94年来北京。哇哦，
2: 好几十年了。
8: 对，
2: 对，来看看他的故事的关键词：光影奔波，银幕后看繁华，一场离别，一次转身，我要大步流星，他要回家种地，寻找同行人。哎呀，看来这也是人生几经起伏。
8: 啊，到这个岁数肯定是
2: 哪个女人还不是一本书呢，是吧？
8: 是的。
2: 那咱从第一页开始说起。
8: 好，
2: 这个光影奔波，荧幕后看繁华怎么讲？
8: 我原来就是做影视行业的，3个人合伙吧，完开了一个传媒公司啊，基本上都是租设备租赁啊，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啊、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期的操作都由我来。
2: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8: 对，所以我就来了。
2: 是同行是吧？
8: 同行，
2: 是原来也做这个，
9: 对，
2: 是租过姐姐家的设备吗？
9: 原来反正到处租，在公主坟那儿，那叫什么来着？
8: 那您说那个八一厂，
9: 八一厂也租过。
2: 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8: 没准
2: 说不准。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8: 这个公司应该在我们的2002年就开始了。完了，一开始是小租的，就是各种小设备 ，P750、250，这都是我们最早。后来到大到我们的Read One，就是这样子。完了之后，最大的就是咱们的轨道和咱们的大摇臂啊，就是金厂的，就是拍了一些同一首歌《春花秋实》这些东西。像我们最早跟金星导演合作的，就是拍的《暗线》，完了《古城女人》，这些都是租赁我们设备。完了拍一些小的电影，我们也是当时我在现场嘛，都是从头到尾就是幕后吧，做的特别多。就是说找场地呀，有时候还得就是说导演呀，还有是灯光师啊、摄影师啊，就是说这都是由我们来操作，来就是我来联系那会儿，基本上是，有时候忙的时候，基本上像我知道这种行业是苦，因为我了解，因为就是有时候为了赶就是时间，那我们会压缩，比如说20多天的拍摄，那我们可能想压15天的经费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可以剩余一些这些。
2: 因为租赁是按天算钱的嘛，
8: 聪明。对，就是有时候
2: 对，
8: 你想，那为了省一些钱嘛，
2: 感觉操不完的心是吗？
8: 对，操不完的心，基本凌晨1-2点，我这个电话响完，这个电话响，这个电话还没有完事儿，打电话这边又接，
2: 即使让你睡觉，你也睡不踏实，
8: 根本睡不了，就是基本上就是像后台，天冷的时候就是围个大军大衣，困了就这么睡。但是就是，这个也不导致我就是说往后就是说经历了一些事儿吧，就是说，
2: 你刚才说的那种生活状态，特别不规律的状态，然后心里这种紧张的状态很浓的。这种有多长时间？
8: 从2002年到2016年都是这样子的。
5: 他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他长得还行，长得形象气质可以，像一个女老板、女商人。
9: 抓不住啊。
5: 对，他这个人，他很强势。
8: 2015年的吧，我们那个就是现场制片人就有一个人，就比我小3岁吧。比我小3岁，他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一下子给我一下打。就
2: 是什么样的状态？是过劳吗？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8: 他就是得了一个肺癌。
2: 他是你的合伙人对吧？
8: 对，是合，既是合伙人，又是我们平时你看制片，不是就是咱拍一个电影不是一个制片人，就是我是总制片，比如说我把所有事情来，剩下就安排，比如他管理车队或者说灯光布置什么都他来，我就联系好了他来就协调这些，就是因为还有一些就是生活制片嘛，
2: 其实是一个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个搭档，
8: 对，一个搭子，算是、
2: 就
8: 是、
2: 跟亲人一样的，
8: 对，一样的合伙人也是，既是又是个亲人啊，
2: 就怎么发现他生病了，然后又离开呢？
8: 他老咳，我们说你别抽烟了啊，就是因为他就是可能因为这个工作吧，就是比较 比较时间有时候长嘛，完之后他就是老抽烟，为了提神儿。我们那会儿提神就是一天基本上七八杯咖啡，就这样子的状态。他呢就是男士嘛，就是要抽烟的。后来我们以为是他抽烟过多什么的，会导致他有什么。当时心想说着无意嘛，后续还真是发现他就是老咳，最后不得劲儿的，实在咳的时候疼，我说你去看看吧，一检查就是肺癌。啊，中期还好，最后找到合适的就是院长帮做的手术啊，这个是做得特别好，做得非常很好。可是后续你也知道，咱这个行业就是说，你顶多休个三两个月，那么因为他孩子小嘛，有两个儿子，妻子又是农村人，就是治疗都很好，但是休息过程中比较短，又两三个月，后续再繁重的这种工作吧，
2: 就加重了
8: ，但是他没觉得，可是就是在一般的肺癌的时候，得三个月以后就要复查。复查呢，它可能导致我们有一个电视剧，因为你也知道，到假如说上横店吧，那你肯定时间长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他也不就在当地去弄，他觉得没啥事儿，就做的都挺好的，他觉得没啥问题，就没想。等电视剧结束之后回来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就去检查。检查就是歇会儿就不说了。他爱人不在北京，那么他在外地，那就是个农村带两个孩子，那个孩子应该。小儿子才三岁多，大儿子也就是不到七岁，刚上一年级。老家还有老人，把我们开车把他送回去。送回去我心想，没想这么快走，基本14天吧。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始终就没人在接。
2: 14天，
8: 对，
2: 也就是
8: 废弃走的，对。当时我坐在8层，我就是站在外面往下望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天都塌下来。我说如果他离开我们，就剩两个合伙人。那会儿，正干着正合适正好的时候，那年代租赁是最火的时候，所以呢就觉得就是有前景了，就是他就觉得看不到了。我们觉得挺惋惜的。
2: 是因为这个打击就放弃了这个公司和事业吗？
8: 也没有完全。一开始后续我又拍了一些电影吧，去一趟巴厘岛。那么就是拍摄的时候，我们当时想着说拍在中间的时候，说我们先把中间的费用结一结吧。可能说那个不会跑，你看我们在棚就在三环最繁华地带有三个棚，啥时候结都行，他就合作一两年没有问题。我们也想没什么大事儿，就接着拍。当时我们也没想太多，就把所有费用就是自己垫了。当时是带着导演摄影师，我们拍摄的一些费用最后都没有结。
2: 赔了多少钱？
8: 赔了100多。
2: 赔了100多万。
8: 对，
2: 那时候2008-2009年的时候，应该可以在北京买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了。
8: 对，当时就是看上了房子，最后因为导致这个钱没弄出，因为在马连道看上了一个特别好的房子，想买来着，完之后就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把钱
2: 啊，
8: 对，赔进去了。
10: 从他的言谈举止，属于就是比较经历过比较多的这个女的。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转行去做保险吗？因为刚才介绍你这是保险，现在是保险公司的一个部门的主管。
8: 其实现场制片离开的时候我就有点动摇，是因为我在帮他理赔。帮他理赔的原因就是他在做手术的时候我就帮他去理赔，很快就给他赔了，这笔钱不多，那会儿就是20万。就是当时我就觉得保险这个东西买了，虽然交了几千块，最后他只交了5-6年，可了赔了20万，但是我觉得还算是不错。我说这个东西真能帮助人。当时别人说了一句话，除了你在保险业学的东西多一点，你还能跟你未来这个行业是朝阳行业，而且他说你能帮助你想帮的人，他就能做到你想做的事儿。
2: 那这么多年一共帮了多少人，做了多少理赔？
8: 基本上做了5多亿吧。
2: 5个多亿的理赔是吧？也就是说这5个多亿其实是在很多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真正给到他们手里边的这一部分钱。
8: 对，是的样子的。
2: 那这个转型也算很成功啊。
10: 没有一点儿能力的话干不了保险。
11: 您怕您 hold 不住这样的？
10: 抓不住啊，我就是这指的这个抓不住。
2: 那来说说你的感情生活吧。是吧？这个我要大步流星，他要回家种地，这个从何说起呢？
8: 其实都想做一个小女人， 因为我也想着说我是我爸妈的心肝宝贝儿，但是呢我老大对吧，但是呢由于自己是老大，下面是妹妹多吧，完之后呢就是可能他在家又是老小，就是老想着在北京就工作几年，也不用去说买房，也不用说去买什么东西，就咱们回老家叫做种地，吃完饭就想去那墙根那儿去把聊聊天晒晒太阳砍砍大山，是这种生活。我每次想买房他就不去，因为全款买不起，他不去签字，那就代表了北京买不了房。我家就是有个姑娘，我姑娘导致就是因为上学，上学的时候他没有社保，我一直在提醒他买社保，可是他就是说不着急等等，但是我们孩子一旦报名的时候就是他没有社保补了，最后可是国家不认的，你补了没有用社保啊，他导致我孩子现在在涿州上学，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2: 就是你本来是可以做到，我早就让你去上社保，这样孩子可以在北京上学，
8: 对，
2: 但是我给他做，最后导致孩子不能在北京上学，这个事情你觉得不能原谅？
8: 除了这一件事不能原谅的时候，其实还回想，就是说女人生孩子其实是生死关头，
2: 对
8: 对吧？
2: 是的，
8: 我生孩子，你没在，完之后孩子上学你也不配合，买房也不配合。除了这个就是自己做了个小手术需要签字的时候他没有签，
2: 所以其实在你心里我认为你该尽到的责任你却没有尽到。
8: 一个人要放弃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一件事两件事，那就是 N 多件事就说导致你才最后放弃。
2: 是的，
9: 对，所以他俩这生活频道不已经完全不合拍了，不是一个方向了，所以造成他离婚，这很是吧，这是最直接的导火索。
2: 那接下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都说要寻找同行人，这个同行是往哪儿同行，怎么个同行法？
8: 就是这个男士最起码的就是有担当吧，我现在变成了相当一个女汉子吧，但是女汉子后面她也有一个温柔的一面，就是一个人不是说逼到女汉子的时候她就是个女汉子，但是同行的人我觉得就是说有什么事儿应该商量来，你不能说一件事儿你觉得你光认为你自己对的，完之后就不往前面走啊，我就是一直想往前面走啊，我不喜欢说原地这个人就是始终踏步在原地不想动，虽然是说这个世界说不能说卷不卷的问题，我觉得你在什么年代在什么时代你就要干什么事儿，但是你还没到你躺平的时候你就要往前走
2: 啊，希望你在有精气神的时候这个人能够和你一起认可你的这个方向，
8: 对，
2: 一起去努力给予对方安全感，
8: 对对
2: 对吧，来听听几位老师的意见，觉得姐姐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12: 您这大女主就说了，我是，对，我是个女强人，但是千万要对老伴儿来讲别讲女强人，因为还是要小鸟依人，
8: 对，
12: 就是都喜欢找一个大哥哥啊，让我仰望着，对不对？
13: 我是觉得怎么说呀，很多婚姻特别无奈，就比方说这位先生，他之前不知道你跑得这么快。他要知道你这飞奔的人家不找你了，本来就想两个人携手在山底下玩儿，对吧，咱们弄个小院啊，晒晒太阳啊，对不对啊，没想到本来手拉手爬山你蹭家的上山顶了，然后呢他就懵了，对吧，那你就上山顶吧啊，然后呢你上山顶以后你向他也跑，但人家没想过跑，每个人对生命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不想，就所以说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未来可能你自己呢还是一个还想往奔波的人，我感觉啊还是有那个力量的人，所以如果说你说的我必须要找一个并驾齐驱的，那么我们就找一个跟你一样有劲儿的想奔的人，那如果说哎我现在长大了我能理解了，我能理解他选择他的生命都没有错啊，那可能我就欣赏他，哇塞好松弛啊，你好松弛啊，对吧，你在这晾个肚皮在这晒太阳还挺美，其实当你用欣赏的眼光看别人的时候你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特别美好，是不是大白？
14: 我们同龄嘛，差不多。就是我现在我就是
15: 他比你小吧？你是哪年？
14: 小几岁嘛？
15: 七八年的。
14: 小五岁。
13: 都是70后。
14: 就是按说这个匹配年龄说，就这个岁数应该是匹配的。但是我基本上我不行，我不能跟这些岁数人女的聊。
15: 为啥？
14: 一聊就崩。
16: 压力太大吗？
14: 不是压力太大，一聊就崩。
17: 那你
14: 因为我跟姐姐啊，就是大我几岁的，我反而聊的都特别好。
2: 你就巧妙的避开了这个年龄段是吧？
14: 不是，就是比我小年龄段的，我基本上聊不了。你为什么一聊就问你老爷子没了你怎么办？你以后的生活怎么办？你以后的前途怎么办？你以后的事业怎么办？你以后什么的什么怎么办？我说我现在就这样，我想不了以后。就是怎么能在一起哈，就是。

0: 往前的共同的进步。
1: 嗯，
0: 我说我没想到进步，我说我进步这岁数要也没体力了，也没精力了，我就可能不想进步了。然后就是一顿的就跟我说你是什么什么躺平主义啊，什么什么这个那个主义不上进呐、啊，你这什么借着什么这个孝道的名义啊，其实你自己有问题啊，什么这，然后又牵扯到你前妻可能因为这样离开你啊，你以后也没出息啊，反正就一顿的跟我上思想课，你知道吧？我说我就算了吧，就是刚才这个王老师说的，我就可能是亮肚皮的那个，你知道吧？
2: 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怎么样？说说你自己。
3: 我现在
2: 有什么兴趣爱好？
3: 喜欢稍微就是现在时间自由一点了吧，喜欢爬一些山，偶尔就是觉得假如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就是走进山里和大自然吧，就是拥抱，感觉心一下子静了，完之后也逃离了嘈杂吧，偶尔你要就是你从山底下看到的风景就像姐姐说不一样，当到山半腰又是一个风景，我经常会拍一段视频，完之后发给我们那个群里，完了再到山顶上更用。等到你到山顶上看底下也是都是风景，但是你听不到底下的擦那个杂声嘈杂的声音。
2: 看到都是风景。看看有一些锻炼身体的照片是吧？来分享一下。
3: 这是我长发的时候，这是去年。
4: 对，长头发也很好看。
3: 对，这是去年，我是年前刚剪的。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那您这要不要跟他聊两句，彼此了解一下？这样啊，我把我这座让给您，来，你们聊5分钟，好吧？对，这都是现场的，这不都是单身男士吗？这个就不需要自己来争取的呀。
6: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择偶标准。
3: 多少得会做饭，我就是最基本的就得会做饭，因为我说了我工作忙，我希望我忙的时候他得会做点饭，我也会做饭，我饭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就是我就是这样。第二呢，就是必须有担当有责任，担当责任是必须第一位，因为我觉得我体验过没有担当的男人的时候，我觉得担当是第一位的啊。完之后就是那个特大的，就是说有几代人都有那种就是特大疾病，我会考虑，就是这个人再优秀我可能会选择放弃。我们就是一场疾病，肯定是因为我经历过，我前任婆婆是8年的癌症，从一转向了4次癌症嘛，花了也不少钱，我不是在乎钱，我觉得就是要有3代就是大病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在某个年代都需要我去照顾，我不是说不照顾，我觉得那会儿我孩子现在才12岁，
6: 对，如果这个风险很大，
3: 对，风险很大，我可能我孩子在没准是高中升大学的时候，要不就是那个中学升高中的时候，万一要赶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分身之术啊，就是我说的是就这样子的。
6: 对，你考虑这个是对的。
3: 对，
6: 这个婚宴我认为就是不管你怎么选择，不管怎么多好的条件，
3: 都是
6: 面临着风险的，
3: 对，
6: 都是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3: 对对对，
7: 但是我是觉得有点多虑了。你在你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做这个工作的期间，很多人没有3代，别说3代，可能8代都没有这个病，8就猝死了，对不对？年轻那么年轻，32岁不也是这样吗？如果说你要每天就想着这个事儿，就别结婚了，对不对啊？还没怎么着就给人说死了，对吧？我觉得没有必要，是吧？比方这个人挺好，我们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
3: 对，
7: 您不能说您人家刚跟人家聊，就好像你得先走，然后我怎么办？那谁敢跟您啊？这瘆得慌，是不是啊？我觉得没有必要。比方这个人挺好，那如果说，比方说他像我爸爸都是肿瘤，对吧？是吧？然后如果说我这个年代，如果说比方说我要再婚了，谁要问我这个，我就直接拜拜吧您呢，是不是？因为没有这么聊的。那可能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因为你是有影响力的人，你会影响他。你不要改变他，影响是最重要，影响是他自愿的，心甘情愿的去，朝着你说的那个路上走，而不是说你说你要求啊。比方你今年48岁，我们还能活到88岁，后40年我们怎么能够在一起？ 对吧？怎么能够编织一个我们两个人的共同的梦想啊？两个人彼此心疼，在各自的赛道上去努力，我觉得就够了啊。那么努力的结果谁也无法保证，接受所有人的生命的选择啊。但是这个人的劲儿

0: 和我是一样的。嗯啊，就是这亮肚皮的就别找了，嗯，对吧？嗯，
1: 哎，亮肚皮，亮肚皮，把最柔软的给亮出来，你别给到我，
2: 你得安全，
1: 你得糊弄糊弄。
3: 哎，有没有想问我们这位先生的问题？啊，
4: 是因为什么原因吧？就是就导致你离婚的？
5: 我一直是这样强调，他不是一个人的错，
4: 嗯，我是
5: 也不能说
4: 一般离婚不是一个人的错，
5: 也不能说自己对了，也不能说自己没有责任，是不是？嗯，这都是。双方都有责任。嗯
4: 嗯，确实是离婚。
5: 不管怎么说吧，总一句就是缘分尽了。
1: 嗯，就是这岁数的一般女男的哈，找如果说真找这岁数的女的，就是40多岁、50岁左右的，他一定会觉得这个女的就是孩子已经养大了。嗯嗯啊，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孩子的负担了，就我们俩过我们俩小日子了。嗯，可能就是开着车，我们就哪玩去就哪玩去了，事业已经那样了，该退休了，过两年，对吧？就是俩人就想着这个该哪玩哪玩，这儿有哪吃的哪喝的，就我们俩过这个就所谓的这个半夕阳红的这种状态，知道吧？就这个。但是你一说就是说我还要奋斗，这男的可能就哎呀那算了，我不想奋斗的话臭去。哎呀，说孩子还12岁呢，还面临说别说6年了，6年是因为你要跟孩子在一起，还要跟你想做一个父亲。他如果说一个男孩，他可能真的就撤；一个女孩可能还想着，可能还是不是能改变一下女孩，但是又别扭，就是你咋你避着点儿。是吧？他又可能有这种感触，然后完之后又说，又谈到什么你父母怎么着，合着这祖孙三代全给绕里边了，不管是这男的可能就跑了。
3: 其实海英的一个这样，我们先让大哥先可以回到座位上啊，就是你把你自己的工作状态的那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全都带到你自己的生活里边来了。先设一个最坏的一个结果，然后我再努力让这个最坏的结果不发生。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想那个最坏的结果会不会来。嗯，你怎么可能会去轻松去面对生活呢？嗯，所以呢，王英老师跟你说完了这个事情，你觉得对不对？是不是咱调整调整？咱这是要找伴儿，是吧？不是那个风险评估。
4: 对啊，是王老师说的也对，可能是因为就是一直就没，就是说顺其想着说找对象顺其自然，说实在的不是我要来的，这是2年前我闺蜜一直在逼着我要来的，这是没办法了。年底她爸爸走了之后，她说你能不能让我开心点事儿，只有你上电视找对象才行。她观察你们的节目差不多有4年了吧，啊，她一直每次她观察完截屏咔给我一说你看看，我说你打住，我们俩基本上是以这种话题，我说你打住，我不想找，就那种感觉。但是现在想找的情况下，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找，不知道怎么去谈恋爱，就是老得想着说别有什么事儿找着我，就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
3: 是就是老觉得这个年龄再去找另一半，肯定不希望有太多的麻烦。
4: 对，
3: 我也不希望成为别人的麻烦，我也不希望你给我添麻烦，这样大家相处来就比较轻松了。
4: 对对对，
3: 是不是？所以总有一款适合你。嗯嗯，那我们就看看今天的最终选择吧，看看今天有没有能够去成功牵手的。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的环节，我们看两位男士这手里边的玫瑰花已经都拿上了哈，有没有今天比较心仪的女嘉宾想要献个玫瑰花呢？先问一下张老师。
7: 再等等。
3: 再等等。
7: 哎，再等等。
3: 你没有觉得特别匹配的女嘉宾是吗？
7: 啊，
3: 好，再问一下李杰。
8: 今天呢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给我的机会，在选择这个栏目呢充分展示自己。那么今天呢来这里三位家女嘉宾非常优秀，但是呢都不太适合我，所以我就放弃了鲜花，把这机会呢献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电视机前的有缘人。
3: 哎，明白了。虽然有点遗憾啊，今天没有现场牵手成功，但是在我们选择的这个平台上，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然后包括我们的各个兴趣俱乐部里，还有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单身的男士和女士啊，其实这个平台是提供给大家的。如果说您觉得哎哪位嘉宾特别合我的眼缘，想要去多了解一下，您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或者4009005211，或者来联系我们的当期编导都可以。还终有一个有缘人在远处等着你们，继续加油。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咔说不出个样儿来。
1: 一起期待他们真实生动的另一面。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啊，东四附近有这么一个魏家胡同，这魏家胡同18号，您看别有洞天，这么一个大院，这是马辉堂故居，人称叫马家花园。那么这个马辉堂他是何许人也呢？他们家是营造世家，他的先祖叫马天禄，在明代就参与过紫禁城的修建。等到了清朝呢，他们家还有一位先辈叫马德亮，是参与修建了承德避暑山庄。到了1930年，这马辉堂呢是加入了朱启前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而且带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学生叫梁思成。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个店呢就紧挨着马辉堂故居马家花园，而且呢说到这个店呢跟马辉堂呢我觉得还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马辉堂传承的是宫廷建筑，而这家呢传承的是宫廷的味道。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This is dried abalone. Yes, the flavor is gett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Very traditional imperial dish. But this is not a wild pheasant. It's a farm. There's thousands of.kind of birds, only the swallow, this kind of swallow.
3: 我在的时候我都要给客人讲菜的，他们在吃的话就感觉就会不一样，菜名啊，菜用的食材啊，烹饪的一些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Hope you like it.
0: 在63岁的厉小林看来，品尝中国传统宫廷菜，不仅是一次味蕾的享受，更是一场文化的盛宴。每到上菜环节，他都会亲自讲解菜品背后的文化故事。
2: 鸭包鱼翅，还有海参、鸡也，明天你煮的时候，小火啊，而且煮的差不多就可以了。那鸡肉呢？
0: 北京东城魏家胡同深处，一座四合院安安静静的矗立。这位曾将中国宫廷菜带到墨尔本、东京等地的名厨，正是厉家菜的第二代传承人。他与宫廷菜的不解之缘，要从他家族的历史讲起。
2: 我曾祖父呢叫厉子嘉，做过内务府的大臣，官到二品都统，正好是同治跟光绪年间。他对于那宫廷的饮食吧特别了解的，就自己写了一部分，因为他在家里的吃饭也是比较讲究，这样的话就传下来了。现在故宫里的比较明确的跟膳食有关系的就有两处，一处是太和殿东侧景运门外头的御茶膳房，是管膳食的总称，主要的机构；还有就是养心门外头南侧是御膳房，是专门给皇帝一个人做饭的膳房。
0: 厉子嘉在御膳房待了一辈子，宫廷

0: 菜的规矩、手艺、滋味，他都默默地记在心里。退职后闲来无事，写成菜谱，本是自家家常食用，没想到却流传了百年。1985年，厉小林的父亲厉善林在自家院子里摆起了桌，厉家菜就这么开张了。
1: 当时就是我们住在四合院嘛，就是大杂院，拿出一间房来才11平米，所以就开了那么一桌。当时是唯一的一个只有一张台子的餐厅，
0: 没有招牌，不设零点，只接受预定。四合院不大，来的客人却不小。金庸、蔡澜、成龙、洪金宝，一张小桌四壁生辉。上世纪90年代在墨尔本学习室内设计的厉小林接过了父亲的衣钵，他把厉家菜开到了墨尔本、东京、中国台北等地，其中东京餐厅获得米其林2星，他本人也摘取了亚洲50最佳餐厅终身成就奖。
1: 现在很多的无论是米其林还是50大啊，或者其他的榜单，其实很大的一部分他们就需要创新吧。但是我觉得永恒那一面也是更重要的。宫廷菜它就要求本味嘛，所以说的调料用的很简单，黄酒、米醋、香油、色深的老抽，还有一种生抽，完了糖、盐、生粉，就这么点。
0: 调料越简单，食材的本味就越藏不住。秉承着这样的宗旨，厉小林复原了上百道清代宫廷菜，其中有一道曾经和北京烤鸭齐名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的菜，卤肉。
1: 现在我用五花肉啊，五花三层的肉比较好。以前宫里头啊，用的猪啊全是25公斤的猪，肥瘦相间，而且猪的皮呢也薄厚合适。但是现在我们去做的话呢，这个猪皮呢就有点厚。
0: 清代宫廷的卤肉对猪的分量极为讲究，50斤的猪皮儿薄，肥瘦刚好。可现在的猪动辄200-300斤，厉小林想要复原当年的口感，就得靠手上的功夫。
1: 这个是细活，我得戴眼镜。皮过于厚了以后，你烤的话，脂肪里的这个油跟瘦肉里的水分流失的太多。这个就是片下来的，这还不够，最后留到1毫米到1.5毫米，颜色上面也是，你这球就晶莹剔透很多了。
0: 烤到表皮酥脆，色泽金黄，敲一敲都能听到清脆的响声。
1: 烤完了以后是脆的，加烧饼。
0: 卤肉加烧饼是卤肉的第一种吃法，外酥里嫩，肉香四溢。
1: 还有一种就是把那卤肉剩了以后呢，把它切成片，做一个热锅似的。
2: 您好，
1: 哎，您好，您好，
2: 您来看看酸菜。
1: 我想还原一道宫廷菜，叫卤肉酸菜火熏白菜。
2: 哦，
1: 我想
2: 比
1: 较，对对对，比较传统的酸菜。
2: 这是咱们传统的。您看这种酸菜来讲呢，这个经过发酵2-3个月以后呢，它能够酸度适中，不是很强烈的酸。主要是壳比较饱满，

0: 就是看着不错，
1: 叶儿也比较好。您闻这个有一股清香乳酸味，
0: 这个味道就小时候那味道回来了。我们用很多六必居的酱黄瓜、酱瓜。
1: 六必居这个产品呢，都是
0: 过去
1: 讲究的什么呢？真功实料，诚信经营。
0: 宫里头为什么叫火熏白菜？熏在古汉语里头是有灼的意思，一种呢就是油灼，还有一种呢是水灼。但是那个白菜呢，用油灼以后，它的那个鲜甜的味道就比用水灼要香很多的。
2: 用清水洗掉白菜表面的浮油，放入碗中垫底，上面铺上整块卤肉，再倒入煮肉时候的肉汤。
0: 汤不能没过这个皮，如果没过这皮以后，这汤就会使那个皮发起来，会有那种泡的感觉。
2: 一同蒸至三个小时，蒸制后的卤肉更加软嫩，最后就是和酸菜进行融合。
0: 这之所以用酸菜呢，就是为了中和肉的浓的那个味道。这道菜加了酸菜以后呢，味道就变得浓而不腻，暖而不燥。
2: 再次倒入高汤，入锅蒸制一小时，把酸菜的酸香一点点地喂进卤肉，咬一口，肉香裹着清爽的酸，肥而不腻，连汤都想喝干净。
0: 去书店找点老书，因为做菜你必须得了解当时的风土人情跟他们的喜怒哀乐。没有菜谱什么老一点的啊，清代以前的或清代的，虽然是这儿算最老的了。
3: 对，
0: 我发现中国这个宫廷菜这个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密切的结合的。
2: 李小林偏爱王羲之的《寄白云先生书诀》，这篇文章把书法理论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在他看来，宫廷菜也是如此。
0: 比如做菜来说吧，形而下的东西就是你选料精，做工细，但是还应该有精神寄托。就拿这个中庸之道来说，宫廷菜里的它不追求这个极端的味道，它追求中庸的这个味道。
2: 据说清代宫廷菜有几千道，如今厉小林能够复原的不过百道。
0: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所以说十三对肋骨就100%的不是无中不起啊，绝对的。对，所以买这个跟开盲盒似的。
2: 拥有14对肋骨的乌珠穆沁阳曾是康熙和乾隆皇帝的心头好，厉小林找了很久始终没能把它端上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回来，但他还是在等。
0: 我自己来说，我就是甘愿做宫廷菜的守门人，就是把这个真正的我们知道的宫廷菜传承下去，也把它介绍给更多的人，让他了解真正的从深层面去理解这个菜。
2: 北京，一座从未停止生长的城市。帝王将相远了，高楼大厦近了，但在那些安静的胡同深处，还有人守着一条老规矩，一道老菜，一种老派的风骨，在时代的洪流里，为后人留下一座可以回望的渡口。 店一招牌，一

0: 一人一绝活，北京古城老院厉小林精致菜，味道掌门厉小林。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前段时间呢，在网上看到一说法，说这个北京人呢从来不说点心，都说饽饽。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说过去啊，这个凌迟处死，最后一刀呢都是拿刀尖点心脏，所以这不好。这个说法呢其实不正确，咱们呀拿事实来说话。先给您展现几张黑白老照片，您看啊，过去的这饽饽铺呢门头上同样写着糕点。咱下边呢拿史料说话，这本书《宫女谈网路》，这是当年呢慈禧身边一老宫女她口述的历史。这里边呢专门有一个章节呢写到了过去啊这落魄的八旗子弟是怎么吃点心的，这吃的姿势很特别，叫左手拇指在下，食指在上，掐着这块大饽饽，余下的三个指头散扎着，脖子伸得老长，头歪着，斜着嘴来咬这块点心，生怕点心渣脏了自己。您要问为什么这么吃啊，俩字儿，显摆呗。别看家道中落了，但是呢得要这样使唤着。但是咱得说，通过这些书籍的记载能看得出来，在老北京呢这饽饽跟点心这俩词儿是通用的。您看今天呢咱到的这个店饽饽时光，它做的产品可以说是栩栩如生。这一盒叫玉兰酥，它的灵感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旁边长安街上的玉兰花。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花期吧，白色的会早一点，它是紫色的会晚一点。
0: 拍摄的时候正逢北京玉兰花盛放的季节，这几天赵慧莲每天上班前都会在单位楼下这片玉兰花海前多停留一会儿，拿着手机仔仔细细的拍照。
2: 昨天这一朵它就是将将要开，但是今天相对来说它已经开的就特别大了。
0: 玉兰的花期不长，但赵慧莲拍得很长，她不只拍盛放，而是从花骨朵半开到完全舒展，一朵花的一生她都想装进镜头里。

0: 这就是我们谢中式的下午茶，春夏秋冬，大家可以看一眼，秀色可餐。几乎都是那个就是吃糖的那小景，就是里边所有做的都是面点的做的产品，比如说这些东西都是可吃的，可食用型的。
1: 从自然风物到日常景致，在赵慧莲的手中，万物皆可成点心。赵慧莲是北京民族饭店面点部的厨师长，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大工匠，国际烹饪艺术大师。
0: 随着年龄增加，这些得了一些荣誉，最喜欢大家还是对我称呼的这个做点心的，更贴合我的职业吧。
1: 1977年，赵慧莲出生在河北一个普通的农家。17岁那年，经人介绍来到北京一家酒店做服务员。那个时候的他，时常站在后厨门口看师傅们切菜颠勺，心里甭提多痒痒了。不忙的时候，就跟着师傅们学习刀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后厨忙不过来，他被叫进去帮忙切配，这一进去就再没出来。
0: 这儿切配应该是干了将近3个月吧，后来就是在那边看师傅做点心，哎，我感觉点心这个东西更吸引我。从农村出来的嘛，这糕点少吧，感觉特别好看，心中向往的这个东西。我就找到我们经理，说能不能让我学中式面点。当时我们家经理呢提了一句，说你作为一个男孩子学这才会更好，面点只不过是热菜的叫绿叶也好，或者这样一小部分。我当时听我们家经理说完以后，但没有改变，我还是感觉我还是喜欢学面点。
1: 尽管申请调岗失败了，但学面点的想法就像一粒种子，开始在赵慧莲的心里生根发芽。他每天除了做好手头的工作，就是去面点部转悠。终于在8月15前等来了机会。因为缺人手，赵慧莲主动申请借调过去做月饼。他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做的月饼是又多又好，用行动打动了面点部的负责人，也是他后来的师傅，面点大师郭文斌。
0: 当时就问我说，你想不想留在面点店？我想啊。到现在为止，我也几乎这些东西都是我给的。你和宋总统的芳华，这有人应该是你和宋夫人。当时我师傅给做了一个，那会儿就叫玉翅金蝉，他用广东的那虾馅儿邓面做了一个鸡鸟，当时就给你和宋夫人讲他东西怎么做的，他的产品，而且还有黑行的寓意叫一鸣惊人。
1: 文斌大师尤其擅长象形酥点，有着面点魔术师的称号。他不仅能把花鸟鱼虫、蔬果器物做成逼真的点心，还会通过摆盘和整体设计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美。年轻的赵慧莲被深深折服，为了让自己做出的面点更逼真，他不断尝试各种工具，甚至还自己发明出了一些工具。
2: 这看起来不太像工具，还有毛笔。
0: 对，在一边上色，上色纸，这有刷色，有没有？刷一下色。
2: 感觉你在画画。
0: 就跟那个红富士，阳光照到的一样。
3: 下一个就弹色吧，往上弹的嘛。
0: 挂出铁皮，自己用做的这锯齿，就 就这个用这夹子得夹80到100下就能出现这纹路。我们是根据那个做核桃的纹路一点点改良的，原来就直的，他做出来核桃纹路来不是特别就是自然，后来就一点点改良到了 U 型。
1: 玉兰酥是赵慧莲创作的象形酥点，开酥、捏塑、造型，油皮儿包油酥，经过多次擀卷，制成酥皮儿坯，捏成水滴状，模拟花苞与半开的形态。奶黄椰蓉做馅儿，顶端用锋利的小刀均匀地切出四瓣，深度刚好露馅儿，这样炸后才会自然翻翘。

0: 花瓣舒展，再用上好色的面团雕出花萼的形状贴于底部，还原玉兰花的结构。炸制时的油温更是关键，
1: 炸这个就是玉兰酥吧，油温一定要低，油温高了以后它飞不开，必须得让那个油把这个就是花瓣一层一层的浸开，一定要让它斜着，一定要让它靠着边才能立起来。
0: 尽管玉兰酥已经推出了几年，可每到春天玉兰花开的时候，赵慧莲都会抓住这段时间仔细研究花的形态，她希望能把这款点心做得一年比一年好。要做好一枚象形酥点，面团的底色和延展性决定了成品的精致度。古传雪花粉粉质洁白细腻，用它做象形酥点，面团能得到恰到好处的延展，易于塑形又方便上色，做出来的面点造型美观，口感出众。从一粒麦子到一朵花，古传雪花粉用细腻与纯净承载着赵慧莲对造型面点的精准把控。
1: 刚才开始单还没弄完啊？
2: 啊，刚才卖装呢。啊，
1: 不是卖啥产品啊？
2: 哟，买了好多呢，一看这是个最厉害的了。客人说咱们东西好吃，就回头客。
1: 哦，那还行，那挺好。
2: 特意这回人家要那个带到外地去嘛。
0: 以前赵慧莲的象形酥点都只在重大宴会或者专业赛事上出现，她希望能多创作一些老百姓喜欢的味道。2020年，波波时光外卖档口开业了，这里成了她收集意见的窗口，也为调整口味带来了更多的灵感。
1: 克雷凡用萨琪玛太甜了，第二它放时间长了以后太硬，所以我就有心思，我说怎么改良一下，做的又松软，大家又没那么甜，都爱吃。原来条都是粗条，我们现在改成片状的，因为它下去我接触的面比较广而且薄，下去我化就起来了，而且我们醒发的时间长它也蓬松了嘛。这是我们自己熬制浓缩的那个橙子汁，你看。
0: 为了降低甜度又不影响味道，赵慧莲尝试用果汁代替糖，经过反复的实验，最终选用了清甜的橙子汁，同时摒弃了老式萨琪玛涩口的青红丝，改用橙皮丁，丰富了果香。这款萨琪玛成为了新老食客们的最爱。明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赵慧莲自己的工作室要揭幕了。
1: 昨天给我干到几点了？
2: 真干几点？
1: 干到10点了。今天一早6点多我就到了，加班最时间长的话，有时候加班加到4点多。
0: 在赵慧莲手中，面点是食物，是一门技艺的讲究与坚守，也是中式美学的表达。30多年，他把四季风物与传统韵味揉进面团，让世界为这指尖上的中国怦然心动。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民族饭店波波时光味道掌门赵慧莲，一城烟火点。

然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铜锅沸水，长刀起落，一门手艺见真章，半生炭火暖京城。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走进一锅清汤的百味人生。

0: 就收了一扇癌，
1: 有了。
0: 这个病人身体就没有任何异常，肾上长的肿瘤呢，基本上是90%的都是恶性的。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等会儿等会儿，先别别别别别别别别，你比我还急。
3: 一夜醒来病了，
4: 家人怎么办呀？孩子知道怎么办呀？
0: 应该是癌，用透明细胞的这个表现啊。
5: 你随着时间延长，肿瘤的进展风险会越大。
6: 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就得扛着这个。
7: 这个面膜现在去世了，
0: 它那个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细菌，军团菌感染。别人想做手术，包括之后去照顾自己孩子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
5: 五十多，我突发心梗。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
0: 万一心脏大面积心梗，真的可以死了。幸亏来的时候睡了一觉，昨天晚上写点东西，一写上心头就没停，睡了4个小时。我曾经3个月，每天睡4个小时，就写标书啊，用于申请课题，是真挺拼的。那时候那次我是第一次发现自己高血压了，3个月。可以到那个边上去，这就是一个坝，然后它旁边这个可能气平了，然后有这个东西有水可以流下来。其实初步我觉得是应该算这个，流量很大，这些就相当于人体的肾脏一样，肾脏呢每天产生的原尿呢可以达到150升，而最终每个人能够产生的尿液呢只有1.5升。有着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就是因为我们的肾脏是有具有一个排泄废物，还有一个具有浓缩功能的一个器官。如果人体不喝大量的水的话，像尿素啊、肌酐等等这些代谢废物呢，就无法去排出。这里有点像这里的泉水，像这些落叶一样，如果水量不够的话，这些落叶就无法被冲到底部，暂存在这个局部周围。
8: 胡小鹏，肾脏专家，因擅长在人体血液含量丰富的肾上动刀，人送称号胡一刀。
0: 其实刚才说到的肾脏啊，那个肾脏大小就跟我拿的智能手机这个尺寸差不多，重量呢是150克，也就大约3两的这个重量。肾脏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默默无闻的，但肾脏的工作这个效率呢是可能比咱们的智能手机工作效率还高。我们正常人体是有2个肾脏的，但其实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只有50%的这个肾脏在工作。
8: 我们的肾脏远比想象中复杂。一个事实是，即使肾脏濒临危险，人体可能也难以察觉。
9: 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发生的。
8: 而这源自肾脏的一个特性，沉默。
0: 应该是癌。
8: 不明原因的血压升高、腰疼、乏力、贫血等症状，都可能是肾脏发出的严重警告。
0: 朱涛没在啊？啊，您来吧，该您了。我也不怎么号叫不了了。
9: 肾脏恶性肿瘤了，肾上腺的90%以上都是良性的，但是你这个是个例。
0: 从 CT 片上看，它是说肾囊肿可能它比密度稍微低一点，但它又感觉又比普通的肾囊肿密度要高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鉴别一下它是不是有没有，得想多一点，是不是有可能是肿瘤的问题。
10: 有什么事情自说。
0: 是这样啊，就是您现在确诊了是肿瘤，本来因为我想给您说就做进去，咱们做可以做手术嘛，但是刚才我看了一下核磁的报告，周边的有些淋巴结是有了，而且周围的骨头有没有问题呢，现在还不好说。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吧，做手术完之后有可能会残存

0: 连癌组织没切干净。
1: 跳动的心，呼吸的肺，沉默的肾，而这种沉默给医者带来了巨大挑战。因为病魔即便已从天降临，患者看起来可能依旧像个正常人，甚至是个年轻半百、坚持锻炼、每天走上20000步的正常人。
2: 啊哈哈！我跟你，山西有个名词你知道吧？那个篮球赛里面就说挠他，知道挠他吗？就不比赛嘛，两个人对上了吗？就把意思把他打败、打倒、打烂、接气，就说你告诉他你不闹他，你就得把他打败。
1: 刘军曾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司职大前锋。
2: 给你罚个篮，罚个篮，有了。
1: 现在他有了新的竞赛对手，肾癌。而这样的事实让他难以直面。
0: 就收了一肾癌，就算把他病人打开一点。
3: 患者男性56岁，体检发现的肾脏肿物。
0: 这个是这样，这个病人他在外院已经做过 CT 了，就怀疑肾癌，然后来的北京。
2: 好，他给我三分，有了。我这是拿了球就杀敌100的人。
0: 这个病人身体就没有任何异常，没有任何症状。
4: 有血尿吗？
0: 没有。
5: 一般的，其实他体重的分量还是不错。
4: 对，挺
5: 好。啊，但是他没症状，也挺那个。但是我看他肾盂应该是侵犯了。
4: 对，但是没有血尿。啊，
6: 他就是突然间发现的。其实他肉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人，要不是发现的话，还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来看来。一点症状也没有。
2: 我现在是个好人嘛，我这一天走1万到2万步，我这天天锻炼。他给我三分，练软了，这个进了。我们以前讲打到不到最后一秒不知道输赢，就是这样的。
0: 他的肾脏肿瘤的位置不太好，离血管非常非常近，基本就是挨着肾脏的整个的供血，这个主要的血管正在这个肿瘤的旁边。你看，就是在这，就在其实就在肾门那个，是吧？
4: 这个难度挺大的。
2: 我觉得我这个人有时候管自己管得可紧了。你让我戒烟，我跟你讲讲这个戒这个烟。国庆节回家去了，我就带了7根烟，你知道吧？但有一天就忍不住，我就抽了一根。让我母亲给看见了，她说那三子，你身体不好还抽烟了？我说不抽了，抽了。完了，我到单位，告了兄弟们，我现在不抽烟了。你们想抽啥抽，我这烟你们也抽，我就不抽。到那天我到现在，最近一根没抽。
1: 刘军极度自律，从未有过外伤或重大疾病，但他身体内却暗藏着一股风暴，并且力量愈发强大。
0: 这个患者呢，有10多年的糖尿病病史，所以目前来看，有可能他这个双肾已经受到了这种糖尿病由于血糖增高造成的双肾的损伤。
1: 对当地做出的诊断，刘军抱有怀疑。
2: 换衣服，
7: 穿个秋衣就行了吗？
1: 他希望胡小鹏给出一个最后的答案。
7: 我刚才抽了6管血，今天中午开始就测我的血糖了。
0: 我不知道您的当时您在大医院看病的时候，大夫跟您说没说这个肿瘤吗？3公分左右，从 增强 CT 上看，这看得比较明显了。看到这一块就很明显的一个这个圆形的一个肿物，恶性肿瘤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影像学表现啊。这个您的这个肿瘤呢确实都比较符合，而且肾上长的肿瘤呢，从统计概率来上看，基本上是90%的都是恶性的。
6: 别说了，一下把我给吓得就，突然间就懵住了，懵的就不行，接受不了，接受不了。但是最近这几天一直在斗争， 晚上睡不着觉。为什么要发生在我的身上？对，我大姐还说了，这她可好了，她跟我这姊妹几个，我姐她们可喜欢她了。
2: 什么病啊？搞不清楚，现在真搞不清楚。说一夜醒来病了，家里人怎么办呀？孩子知道怎么办呀？
6: 反正是等他身体好了，我们就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什么云南啊，什么那些，就是能去的地方去。
1: 刘军需要赶在癌细胞扩散前寻得庇护，而摆在医患面前的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冒险。保肾还是不保？
0: 哎，来，两种选择，实在不行咱们就把肾切掉。
3: 嗯，
0: 对，这是咱们就不要这个肾了。一个肾就相当于一个小马拉一个大车，那它就带不动了，对吧？我们经常举这个例子，你用奥拓的发动机，你带一个奥迪就肯定会有问题。谁虽然能跑，但它跑不快。还有一种，如果说都挺好，部分切除手术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病房里有好几个病人。我还不知道上星期几呢，我忘了，刚做完，就是我爸可能是不是出院了，可能已经出院了。
1: 胡小鹏有自己的考量，只切除肿瘤，保住剩余的左肾，手术难度大，术中存在大出血或是肿瘤残存的可能，而直接拿掉长有肿瘤的整个左肾，虽然手术难度大大降低，但对刘军来说，生存质量却会直线下降。有研究显示，失去一个肾的普通人，再罹患尿毒症的风险是正常人的11倍。
8: 我的意见就是考虑，就是没有风险，就是以绝后患。
0: 明白。
1: 如何手术，医患需要达成一致。刘军夫妻并没有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中，他们坚定地做出选择，全切。综合意见后，胡小鹏要取全力，及时地做一件正确的事。考虑到刘军有十几年的糖尿病史，全切术后伤口越大，愈合越难，因此胡小鹏决定放弃常规腹腔镜方式，而使用难度更高但创伤更小的机器武士来进行操作。挑战开始，所有人的神经都绷紧了。今天和胡小鹏并肩作战的，正是有着达芬奇之称的手术机器人，而他的命名则来源于500年前画家达芬奇笔下那超越时代的仿人形器械。
9: 这个一会儿还调试一下吗？
1: 和传统手术完全不同，医者不再刷手，不再置身于无影灯下，而在一侧控制台进行手术操作。但这仅是胡小鹏团队操作的第10台机器人手术。
9: 来来来，先走吧。好。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等会儿等会儿，先别别别别。
1: 达芬奇仿佛拥有3头6臂，机械臂代替胡小鹏的双手，同步复刻翻译胡小鹏的手部动作，并在刘军体内转化为更小更精准的操作。
9: 这跟那开车似的，
0: 主要是通过手指来控制机械臂。
9: 你看我一夹，这个镜头上这个钳子就合并了，这个是完全是跟这个仪器操作是同步的，尤其是在一些比较难以进去的这个位置，所以机器人它这个转的角度要比腹腔镜转的角度要大得多。
1: 而达芬奇的眼睛将带领胡小鹏来到一个放大10倍的世界，相当于把身处层层脂肪后侧的肾脏直接放到了医生的眼皮底下。
0: 像踩的这个键上面有一个摄像头的，就是调节镜头的远近。你看这上面这有两个这个小的这个像弹簧似的，这种叫离合。
10: 我的助手呢在这个手术台上可以更换这个手术的这个器械来辅助这个手术进行。
1: 胡小鹏深知，在切除这一步，绝不能破坏肿瘤外的包膜，否则癌细胞可能会散落在创面周围，造成转移。而要将肾脏完好无损取出的关键，是必须分离、结扎、切断连接在肾脏上的3条管路，也就是肾静脉、肾动脉和输尿管。
9: 跟腹腔镜不一样，我小心点吧。来，你先进去，慢一点啊，好，轻点轻点啊，你定脉小心点啊。等会儿。 先别憋着，憋着，你看，因为我的静脉我不敢使太大劲儿。
0: 在分离肾血管的时候，我是非常这个小心谨慎的，尤其是助手帮你牵拉的时候，因为肾静脉壁比较薄，容易在牵拉的过程造成静脉壁的损伤，容易造成出血。
9: 找动脉吧，我看是动脉在哪搏动。
1: 手术台上，胡小鹏所有的操作都如同隔空取物，他无法收到力的反馈，无法感知力的大小，所有操作都要小心谨慎。
9: 现在是最危险的步骤，这是人体比较粗的血管，从腹股动脉出来的。你是从动脉中间过去的是吧？
11: 对。
9: 你轻点啊。别，你比我还急。
11: 大家就是。
1: 马上，胡小鹏需要和助手配合，对肾动脉、肾静脉进行结扎，而一旦夹子脱落，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术后大出血。
9: 前面最关键的把动脉这些结扎是最关键的两步，动脉、静脉。来，行，走吧。好。不行。等会儿，先别着急，来吧。不，还是近端。轻点。好，
0: 一个夹子一定要把这个动脉壁和静脉壁要夹全，这个是最关键的。如果说夹不全的话，会造成一些人为的这种副损伤，术后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夹子的脱落。
9: 慢点，别着急。没出来。这个一定要听着响。是。
0: 从我的这个屏幕上来看到的这个术野，跟助手看到术野可能清晰度不一样，所以我要时时刻提醒这个助手要注意。
1: 胡小鹏在肾静脉、肾动脉、输尿管分别结扎后，准备开始进行肾脏的切除，但很快他停住了。肾脏的颜色好像有些不对。
0: 我们一直在观察肾脏颜色是不是都变黑了，因为肾脏没有血供之后它会颜色变黑，但是感觉颜色不像是完全变黑的那种。
1: 肾脏局部仍为鲜红，没有变黑的趋势，这一颜色异常让胡小鹏敏感地察觉到肾脏周围可能还有血管未被结扎，此时强行切下肾脏可能会造成意外。胡小鹏仔细探查后发现，刘军的肾脏上还隐藏着一根比较细的分支动脉，正为其供血。接下来，胡小鹏将分支动脉进行了结扎，而肾脏的颜色很快暗淡下去，完全变黑，这说明肾脏完全失去了血供，可以切除了。胡小鹏的心终于落了地。三个小时后，刘军左肾连同周围脂肪被完全取出。
9: 行，我有个刀片放上的。这人肾就跟那个蚕豆似的，一边一个，它主要是代谢废物的一个器官，还有一些内分泌的功能。它这肾脏占的血流量，占全身的血流量占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它血流量其实很丰富，应该肾癌这种透明细胞的这个表现啊，
0: 就是我们这是从右眼来看啊，因为透明细胞大部分是黄色的，它估计它是这个在肾细胞癌的类型，估计是透明细胞癌。
9: 进来里边去。对，手术做完了啊，
12: 做完了，
9: 挺好的啊。
12: 哎呀，
9: 那个肾给切了，你看看标本啊。
12: 感谢了。
9: 嗯，给您看一下标本，这标本不太好看。
12: 拍个照片。
9: 您可以拍照片，没问题。看这瘤子，在这个位置，看见了吗？
1: 刘军的生死大关闯过去了，而下了手术台的胡小鹏却没有半点轻松的模样。我们通过同事得知，胡小鹏自己的家人就在拍摄的前几天去世了。
13: 这个岳母去世了，
9: 就好多事儿就全是突发的。当时以为就是吃点香药没问题呢，但是没想到它那个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细菌，叫军团菌感染。啊，军团感染可能对一些免疫力比较弱的人呢，就是容易侵犯这些患者。那就是进展特别快，就是他还侵蚀其他脏器，后来住院之后没多久就肺又不行了，就是上呼吸机了，然后肾功能不行了，血绿了，肝功能后来也不行了。所以没办法，你说这东西你即使是自己家人，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没有方法。
1: 徘徊在病人生死间的医者，在现实间同样会经历冲突与痛苦。胡晓鹏坦言，谁都无法轻松地面对死神。
12: 前两天处理事儿嘛，他万一哪些细节没有想到啊，主要是处理一些后事的问题，后事的问题帮我通知一些家属啊，然后准备这个周日火化的事儿，一些亲戚啊朋友啊过来这个拜祭一下老人。这种失去亲人的感觉，我相信可能每个人都是一样，但可能在医生在面对生死方面还是普通的人吧。
1: 结束工作，胡晓鹏想给照顾一家老小的妻子简单的做顿晚饭，这是一个丈夫脱去白衣后对妻子的安慰与守护。
9: 我们俩在家一般晚上很少炒菜，
12: 但平时真的没时间，能稍微帮一点忙。
9: 行，我就在这待着点行吗？我去充钱。哎，要那个结账在哪儿结账？
13: 楼下结账。
9: 喂，你回家了吧？啊，行，好，我买点菜，待会再说吧。嗯。因为确实在工作中太忙了，包括子女的教育啊，包括家庭的照顾啊，甚至包括这个对父母老人的照顾，确实是有不到位的地方。

0: 上出去吧。没吃饭，没喝水吧？
1: 没有，
0: 没喝那么多呀。
1: 没有，我是重视的，有。
2: 肿瘤都是分期的，坏的结果那就是恶性的那个晚期了呗。所以我那时候认为这个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生命也是无常的。
3: 老范是拍摄时胡小鹏一再叮嘱要去重点看看的病人。就在一个月前，老范在一次例行体检中发现右肾出现了一片可疑的阴影，疑似肾癌。
4: 这个是那病人的片子，这个病人就是肿瘤比较大，从影像学来看呢，它是从肿瘤是突出于肾脏表面的。
3: 胡小鹏希望尽快为他进行手术，但老范在术前却查出了新的问题：心脏冠状动脉狭窄。
5: 最早出现的病好像就是跟心脏有关系，大概在九七年九八年的最早出现是心电图不正常，后来这心电图几乎就是后来就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可逆还是不可逆啊，它就好像就基本上就没怎么改善过。
6: 这个患者呢，就是两年前确诊过一个冠心病病史，一个患难的一个血管狭窄，就是心脏情况是有点特殊的。
4: 其实你把它那个 CDC 的结果打。
7: 这不是倒数第二个，
4: 从这个 CEC 的结果来看，等于三根血重要的血管，两根是重度狭窄，一根是轻中度狭窄。
3: 对老范的手术，胡小鹏极为警惕。老范冠状动脉狭窄带来的极端威胁是术中猝死风险，届时是否需要暂停手术对心脏进行处理？胡小鹏召集了科室医生、心内科、麻醉科、ICU 同仁进行会诊。
6: 那么这个患者呢，家庭还是有点特殊的。第一个是呢，他这个是早年的一个犯偶，小孩犯有点恶性病史。
3: 由此，我们也知道了老范的故事。

0: 也明白了胡小鹏如此关心老范的另一个原因。在大多数独生子女成为父母唯一医疗决策人的时代，给老范签字的是他的妹妹。
1: 你说谁签字？没有人来签字，那怎么办？
2: 我妻子得那个乳腺癌，去世已经有六年了吧。这孩子上中学的时候啊，就是受刺激了，受刺激的造成那个残疾了，就是，反正智力低于常人。不光他不能照顾我，我还得照顾他。就即便我住院的时候，我都得安排好了，我才能住院。
1: 我大嫂肯定是跟这孩子有关，因为他们小的时候没有凸显，后来到初中以后，这个孩子这个病凸显，所以你就特别操心。我跟他说，我说你啊，把门锁好，你不要跟别人说你爸爸住院了。所以我说，我就今天这不是盯他这半天，明天下午去他们家弄弄这孩子，再帮他擦擦地什么的。
2: 他这事儿来了，我来觉得来了事儿，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就得扛着这事儿。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责任，你知道，你就得扛着这事儿。不管我妻子那时候得病也好，还是这孩子这事儿也好，
0: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胡小鹏希望手术可以为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带来光亮，而不是毁灭。
3: 因为从他身上看，就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来说，短时间内对别人的生命安全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心脏的问题一旦出事儿呢，可能就会对他这个生命造成影响。所以二者相比较，我觉得应该还是先把心脏先把它落实下来。
4: 这病人呢，他住四楼，每天呢，他呢喝那个家里喝的纯净水，叫七分一的大桶，每次拎两桶上楼，我要你一天这个每天一趟，
5: 应该说他的心功能还是不错的，四楼能爬，提着30多斤能爬上去，应该说还是可以去闯一闯。你随着时间延长，他一定肿瘤的进展风险会越大。
6: 这个病人情况，手术过程中发生心脏或突发心梗啊，这种风险不是特别大。
7: 从之前接触的这个几次，别人想做手术，包括这个术后去照顾自己孩子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
0: 综合检查及会诊结果，胡小鹏决定放手一搏，他要亲自和老范交代一下手术的注意事项。
8: 来，我过来跟您说一下。
6: 哎，好。
8: 这个麻醉科明天给您麻醉师也
6: 都沟通了，
8: 也都沟通了。现在要做这手术的话呢，一个是您本人得同意，后备的方案就是给您送到
6: 那个
8: 外科 ICU 观察一晚上。如果没问题，您第二天早上就回来了。那就这样，好吧？那今天晚上您好好休息啊。
6: 明天就是头一台手术。
8: 明天头一台手术。
9: 他在确诊肿瘤以后，他的人生走上这抗肿瘤的这个历程，我们作为外科大夫来讲呢，通过自己的手上这把手术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解决或者是延长他的这个生命，就我们作为外科大夫来讲是比较欣慰的一件事儿。

0: 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名医，能够在一个领域成为顶尖的人才。但是随着这个自己的不断成长，不断的在临床上磨练，其实更多的是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真的能够帮助病患解决实际问题的医生。
1: 胡小鹏的工作仍在继续，他依旧忙碌且疲惫，在临床工作间隙还要赶往一个又一个的会场。而老范和刘军也都在胡小鹏的帮助下闯过险滩，迎来了回家的日子。只有胡小鹏和众多医护人员还将长久留守在白色城堡内，伴随着患者脚步和仪器滴答作响，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明天呢，咱们就迎来端午假期了。北京的许多公园和街区也准备了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那估计不少朋友呢，也会计划着呢去周边玩一玩。那汪洋，你们家有出行的计划吗？
1: 暂时还没太想好，但是我琢磨着要不要去公园玩一玩，因为现在正是欣欣向荣、万物生长的时节嘛。而且像你说的，有很多主题活动，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确实，估计很多朋友都有这个计划哈。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呢推荐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好去处。眼下呢，咱北京的荷花呀正在盛开，莲花池公园的河景啊，好像杨万里笔下的诗句一样，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没错，景色呢十分的宜人。但是在这儿要提醒大伙儿，就是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一定记得把雨具带上，因为这几天的降雨呢会特别挑时候，往往就是到了傍晚的时候突然就变脸，有点让人猝不及防。
0: 一到下班就下雨啊，这其实呢不只是大家的主观感受，其实背后呢还有多年的气象数据支撑。那么为什么夏季的降雨总会扎堆在傍晚时分呢？那么在端午假期这期间的天气又会是如何？接下来的小片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做详细的分析，我们一起来看。
2: 百花下有荷，要说夏日最美风景，一定藏在一池荷塘里。而且在最近几天啊，北京的第一波荷花已经绽放了。现在我所在位置啊，是在莲花池公园。我们从南门南侧长廊一走过来，就可以看到湖面上是铺满了碧绿的荷叶，大片大片的荷花绽放，有粉的、白的、红的，还有渐变色，美得让人移不开眼。
3: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这么好看的荷花。别的地方、别的公园也有荷花，但是量少。而且稀稀拉拉的，没有这个气势，这个非常漂亮，
4: 美如画一样的，是吧？看这么多的游客都在这儿欣赏，
5: 就前几天还没怎么开，这两天全开了，今天特意出来拍照。
2: 顺着这个河边漫步，我们其实是可以很近距离的来观赏荷花，荷花的一些纹路细节啊，都清晰可见。
6: 你看这一朵开的亭亭玉立的，像个少女一样哈，可好看了。
5: 就是一天的景色都不一样，早晨开的特别开放哈，但是到傍晚的时候就收拢了，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景色，所以说有时间的话，还是到这个莲花池来转一转。
2: 旁边有个凉亭，往这儿一坐，眼前呢就是一大片荷花美景，赏荷纳凉、打卡拍照，别提多惬意了。
5: 因为我们有时候晚上就坐在这儿，就静静地看这个荷花，我都觉得心境都非常舒畅。
2: 除了我们眼前的这片荷塘，公园其他处的这个水域呢，荷花也都陆续绽放了。同时呢，园内还布置了大批量的各种品种特色的盆栽荷花供大家观赏。
7: 今天天是阴天嘛，然后不是很晒，特别适合出来走走啊，看看花啊。
3: 不是那么暴晒的，其实我这戴这个都无所谓，戴不戴了。
2: 这个防晒袖是吧？
3: 防晒袖、
4: 稍微有一点点闷，外边可能是有雨，经常是这样的。我也是感觉，每到傍晚的时候，大雨滂沱就下了，第二天呢，就忽然就晴了。
2: 没错啊，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北京依旧是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那么一到傍晚就下雨，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存在一定的天气规律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的解读。
8: 因为近期频繁东移的冷涡和低槽，给北京带来了一些动力条件，所以会容易形成降雨，而且这个降雨很多时候都是在傍晚前后出现，突发性强，局地性明显的特点，比较急促猛烈，可能还会伴随雷暴大风，甚至局地的冰雹天气。
2: 可为什么夏季降雨总是扎堆在傍晚前后呢？
8: 一方面是因为白天太阳辐射加热地面，地面不断的升温，不稳定能量会不断的累积，到了傍晚前后呢，高空开始降温，大气层结是最不稳定的，暖湿气流上升，遇冷凝结就会触发降雨。另外一个呢，就是夜间边界层是趋于稳定，摩擦力减小，这也会导致低空偏南急流会有一个明显的加强，急流加强水汽增多，也会触发一些对流性的降雨。
2: 专家表示，北京傍晚前后降雨明显，其实啊跟北京的地形啊也有很大关系。
8: 北京的北边和西边都有山脉，东边是平原，那到了傍晚前后，山区空气开始冷却下沉，而在平原地区呢，空气相对比较暖，是有上升运动的，所以这种热力差异呢，也会容易形成这种山谷风的环流，会进一步增强水汽的抬升。

0: 运动，促使降雨在傍晚甚至夜间发生。这种情况其实在进入主汛期之后会更加的明显。
1: 所以咱们最近出门啊，最好是随身携带一把晴雨伞，防晒防雨两不误。那么明天啊就是端午节了，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端午假期期间啊仍然有降雨天气，预计19日下午至傍晚20日凌晨啊有雷阵雨，19日傍晚前后对流比较明显，局地伴有7级以上阵风或冰雹，20日早晨至白天有3级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
2: 其中端午假期白天最高气温29至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7至21摄氏度，
1: 白天紫外线强，外出啊要注意遮阳防晒。在这里也祝大家端午安康，假期出行平安。
3: 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因为假期时间短，很多人呢应该不出远门了，就在北京啊和周边转一转。那么这个假期咱北京啊都有什么好玩的特色活动呢？
4: 就在昨天下午，北京市文旅局啊是举办了端午假期文旅活动推介会，发布了端午假期呢文旅活动的情况。咱们去现场看看啊，有没有什么活动让您特别动心。
5: 值此传统佳节，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统筹全市文旅资源，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五大板块18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诚邀市民游客品端阳风雅，游中夏精华，共度端午佳节。
6: 端午假期呢浓浓佳节氛围铺满街巷，民俗千彩，美食飘香，小屋纷呈，陪伴市民游客度过一个喜乐安康的端午佳节。
5: 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30余项特色活动，打造端午必玩推荐榜单，为市民游客提供实用游玩指南。其中东城区开展相遇王府井系列主题活动，逸云数字艺术中心、和平果局、吉祥大戏院等多点联动，丰富假日体验。
7: 端午的传统民俗和假日经济也会在我们的在京门店推出多项的节日优惠和文化体验活动。
5: 端午假期，北京将化身一座城市游乐园，前门国风节、隆福寺好物市集等新潮活动将火热开展，西城区将在北海公园举办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朝阳区北京民俗博物馆将开展香囊制作、五色绳编织等节日体验，丰台区举办端午游园会，京郊微度假活动同样精彩。端午假期，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特色民俗活动和民宿、村咖、采摘等乡村业态资源，推出10条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主题线路，
8: 整合旗下多元业态，比如说我们北京环球度假区推出的夏日主题活动，然后同时还融合了戏水和清凉，为大家打造不一样的夏日，同时还有一些门票特惠。那么北京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活动，还有专属的套票，
9: 不同酒店也开展了不同类型的活动，比如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开启了非遗文化季，中国大饭店专门开展了端午儿童活动专区，像北京河南大厦还打造了特色艾草主题房。
5: 端午假期好戏连台，品牌展演、经典戏剧、亲子演出等多元演绎荟萃舞台。与此同时，跟着展览游北京同样意趣横生，市文化和旅游局还推出10条展览主题游线路，串联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卢氏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等20多个精品展览及周边文化场馆、历史街区、特色商圈，打造兼具文化深度与消费热度的假日出行新选择。
7: 我们的惠民诚意满满，全市的惠民文化活动遍布市民家门口，能让大家畅享假日的文化大餐。全市的多家景区呢，还为广大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的福利，推出了免门票或门票优惠的活动。我们还联合出行平台推出100元出行券包，让假日出游更舒心。
3: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咱平时刷视频的时候呢，经常会刷到这样的直播间，主播呢不是站在精心布置的摄影棚里，而是直接站在田间地头，一边现摘水果现吃，一边呢大声的吆喝卖货。那种果实挂满枝头的画面呢，看起来呢其实是非常诱人的。
4: 没错，就是这样的直播形式啊，很是打动人，大家也都挺喜欢的。而且消费者会觉得呀，说我下单买的这个商品呢，就跟主播呀展示的一样，来自于这个产地，新鲜。有保障，这就是那种所见即所得的信任感。
3: 是这样的。但是呢，前不久啊，河北保定的一位女主播在夜间果园里呢直播卖苹果，结果啊一句话意外说漏了嘴，怎么回事呢？是直接穿了帮。那接着咱们先

0: 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1: 嗯，就这儿的。
2: 稍等我一下，我哥姐们。有点热，我去开个。我还没那个过错。
3: 大家也看到了啊，主播反应过来之后呢，是尴尬的把嘴给捂上了，自己都绷不住笑出来了。就是您琢磨琢磨啊，露天的果园里哪来的空调啊？那实际上呢，这就是依靠绿幕抠图搭建的虚拟场景。视频曝光之后呢，网友们是炸了锅了，不少网友开始怀疑，说那些啊宣称是产地直发的直播，会不会也是这么操作的呢？尽管当事主播后来辩解称啊，说卖的果子没有科技与狠活，但是直播间的这个场景造假的科技和狠活已经是藏不住了。
0: 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利用绿幕技术伪造生产销售场景的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就拿北京消费者刘女士来说吧，她经常呢看生鲜直播呢买水果。有一次，她被一个直播间给吸引了，看到画面里的樱桃啊饱满新鲜，让人垂涎欲滴。主播称是现摘现发，自家果园直供。刘女士呢就买了一单樱桃，
3: 但是结果呢，就是收到货一看啊，发现这个快递单上写的发货地是某水果批发市场，而且呢，这个樱桃啊是又小又软，跟直播间里展示的樱桃的品相相比啊要差很多。于是他就联系了商家啊，问这水果到底是哪儿发的货。对方呢是含糊其辞，表示啊说这个水果只要它没有烂就不能退。那过了几天之后呢，他又去这个直播间看了，结果发现那个场景啊跟他之前看的一模一样。
0: 还有更离谱的，北京的李先生说呢，他曾看直播买现捕海虾，直播间里呢有海浪翻涌，还有渔船穿梭的各种场景。主播反复的强调，渔船呀刚刚靠岸，新鲜捕捞。收获之后，他发现啊，产品呢是冷冻海鲜，产地呢在内陆某冷库，生产日期呢也在好几个月之前，这压根儿不是什么现捕的海鲜。那海浪翻涌的场景啊，大概率呢就是一个假背景。
3: 在直播平台上啊，这种情况主要是出现在销售像农产品啊、土特产啊还有水产类等商品的直播。据中国消费者报的报道，在一个名为周扒皮果园的直播间里，主播身后啊是茂密的香蕉林，声称呢是现摘现卖。那记者注意到啊，香蕉林的画面看起来不太自然，就提出啊希望主播展示全场景的画面，结果呢直接被移出了直播间。说实话，有的直播呢是能够看出破绽的，但是有的背景啊做得相当精细，可以说是以假乱真，根本看不出来是抠图。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可能很多人对于互联网的技术不太了解，那就特别容易被引导了。
0: 确实是看不出来的哈。那么业内人士表示，类似卖货方式呢在业内被称为绿幕直播，看似真实的场景只需要借助一张绿幕、几盏灯光，配上定制背景图，再加上软件里的抠图功能啊，就可以实现了。不少声称在蔬菜大棚、捕捞现场、生产车间里进行的现场直播，实际上啊是在室内搭建的场景。
3: 那为什么这种虚拟场景的直播带货方式啊会受到众多主播的青睐呢？大伙儿可以想想啊，就是那些使用果园啊、乡间啊这些场景，往往它可以博取消费者的共情。大伙儿呢天然会觉得原产地等于啊高性价比、高品质，看到这些画面呢就愿意去下单，而主播也趁机啊可以抬高商品的价格。
0: 而且呢，使用虚拟场景对于商家来说啊成本很低。真实的产地直播呢要找场地、安排人员，还得看天气合不合适，而绿幕虚拟场景呢换一下背景素材就行了。我们在电商平台搜索绿幕直播间虚拟背景，发现从素材包销售到技术指导再到代搭直播间应有尽有，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
3: 根据记者的调查，在一家线上店铺啊，仅花6.8元就能买到22000多个背景素材，涵盖了像林间啊、码头啊、果园啊、生产车间啊等等各种场景，还提供呢使用教程。而且这个店铺啊页面显示销售量是超过了2000份。商家还说了，如果费用啊增加到45元，还可以得到进阶定制服务，远程详细指导操作，零基础的主播啊10分钟就能够全套场景给他搭建好，保证直播画面并没有破绽。
0: 在二手电商平台上呢也能买到这些素材。一位卖家称，提供直播间绿幕背景贴片设计定制，39.9元呢可以定制直播背景，29.9元呢可以提供户外果园的静态图片，而且成 承诺素材图片看起来相当真实。
3: 可想而知啊，跟在户外搭建真实场景相比，使用虚拟背景啊，对于带货的直播间来说呢，是省钱又省事儿。但是问题是，这种做法却是损害到了消费者的权益。律师表示啊，带货主播呢，借助 AI 绿幕抠图，虚构山村院落、田间地头、码头夜市等等的场景，容易让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源头、还有生产场地以及产品的品质等信息啊，产生误解，涉嫌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
0: 律师进一步表示，虚假直播场景可能会带来三个问题：一是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有人会基于虚假信息而下单；二是消费者收到的商品啊，往往货不对版，品质不达标，这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三是长此以往，大家对于农产品、海鲜、土特产等等品类的带货直播呢，会产生质疑，影响了直播电商行业的良性发展。
3: 那对于电商直播场景造假的问题，平台这边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据中国消费者报的报道，记者呢是联系了某平台客服，询问啊，说平台是否对直播间制造虚假场景有相关的规定，如果发现了类似的情形会如何去处理。那客服呢是避而不答，仅仅是表示消费者可以举报。
0: 前段时间江苏省消保委也专门就这事儿呢发声，呼吁商家坚持坚守所见即所得的经营底线，平台应升级绿幕抠图识别技术，并且建立统一的惩处标准，防止劣币驱逐良币。江苏省消保委呢同时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要擦亮双眼，理性消费，如果说发现了虚假宣传，及时的投诉举报。
3: 识别直播间里的虚拟背景啊，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确实有难度，但是对于直播平台来说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事儿。所以也是希望啊，直播平台方面能够加强监管，如果有商家在直播间使用虚拟背景，那直播平台最起码也得责成商家在屏幕的显眼位置啊标注出来，让消费者呢一目了然，进而做到心中有数。当然啊，我们更希望直播带货的主播们能够厚道一些，不要故意使用障眼法去糊弄消费者。要知道啊，甭管是线上还是线下，诚信经营啊，这四个字永远放在第一位的，而且这个道理从来没有变过。
0: 前不久，顺义的一位李先生说，他们村子发生了一桩怪事儿，整个村子突然停电了。
3: 你说要是单独一户断电啊，可能就是欠费了。
0: 嗯，
3: 但是整个村子同时停电就很反常了。
0: 更怪的是，村民家中的电冰箱、电水壶等家用电器呢也被烧坏了，电灯泡呢更是瞬间炸裂。这情况啊，说实话呢，其实呢是挺蹊跷的。
3: 对，接连出现的故障啊，也让村民呢是心生不安，于是赶紧就报警了。民警展开了细致排查之后呢，确定这个意外啊是由一起盗窃案引发的。
4: 这儿掉吧，这灯泡炸了，
5: 哎，一灯泡，这灯泡是屋里的，屋里的也炸了，
6: 炸下来了。
7: 完了，有一壶
8: 热水壶，
7: 这是坏的，这冰箱坏了，这冰箱烧了。
9: 这种用电的设备都烧了。
7: 对，
10: 提起当天的遭遇，李先生依然是气愤不已。事发当天，家中正在工作的多个电器突然出现电路异常，灯泡更是直接炸裂，着实把李先生吓了一跳。
7: 充电器，电动车充电器，你
8: 充上电呢，这坏了。
10: 原来事发当天，村子里的高压线路电压突发异常，整个村子出现停电的情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排查线路故障，结果发现村子外围的输电线路高压线被人为剪断损坏，部分线缆缺失，初步判定是人为恶意盗窃电力设施所致。随后，顺义公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立即展开调查。
9: 现场是养殖地的一块空地，周边人迹罕至，只有一个变压器。变压器是一个封闭的铁笼子的状态，嫌疑人把铁笼子的锁撬开之后进入变压器，把里边线剪断了。
11: 剪的就是这根线，这根线是220的线，然后平时用居民用电也是用的这根220的线。嫌疑人把这根线剪断之后，导致了周边群众家里的电器全部被烧毁了。
10: 经过现场勘查后，民警迅速调取案发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发现一名男子十分可疑。
9: 一般的高压电塔都建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防止人员靠近。调取周边监控发现，当天的夜里1点钟发现有一辆电动车频繁的出入现场，
11: 通过去就是中心现场的这个位置。这个时间段出了一辆没有开灯的电动车，所以这个人嫌疑很可疑，因为这条路上不会有人出现。
9: 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0: 在掌握了充足证据后，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王某实施了抓捕。王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经过核实啊，这个人没有相关的这个从业的经历，但是有大量的偷剪电线的前科，所以他对这个电线的这种识别有一定的基础。抓捕后，在嫌疑人的家中起获了作案的工具，一把特别大的这个电线的剪子。
0: 王某有多次盗窃电缆的前科，因为户外高压电线内含有铜芯，可变卖换取钱财，所以就携带工具将村子的多条高压输电线路剪断，盗窃电缆变卖牟利。目前，王某因涉嫌破坏电力设施罪已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接着我们来换个话题，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儿呢，可谓是一波三折。前些天呢，在安徽亳州，有路人发现了一辆轿车呢没有停在车位里，车里驾驶座上那名男子当时紧闭着双眼，怎么叫都叫不醒。
3: 那担心男子是突发疾病，路人啊就出于好心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之后，这车门一开，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味儿，显然这位啊没少喝。
2: 也就是说呢，这名男子啊涉嫌酒驾，但是呢这还没完。随着进一步的调查，民警呢又有重要发现，这个发现让民警直接将男子送进了看守所，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前几天，亳州警方接到了群众报警，
5: 车子停在路上，然后没有不是在靠边停，也不是在车位上，就怀疑这个人可是有心脏疾病或者啥东西，趴到了那个驾驶座上。
4: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然而拉开车门后，民警却发现此人处于熟睡中，身上还有酒气。
6: 谁呀、啊、谁呀、啊、你喝酒了可是？
7: 下来，
6: 你也下车。
7: 我没喝
6: 酒。你没喝酒，你喝酒了，你喝完酒能开车吗？
5: 我们把他控制到我们车旁边过之后，控制到我们车上，然后紧接着我们给交警联系。
4: 在等待交警的时间里，民警对男子进行了询问，然而男子却不肯说出自己的身份。
5: 没有对我们讲，然后用那个手机这个监控筒识别出来了。
4: 原来男子之所以不说自己的身份，不是因为喝酒开车，而是因为他身上还有其他问题。
6: 干啥事啊？
7: 在
6: 酒，而且想酒驾，然后警察让他应该是个卖方。
5: 涉嫌强夺罪被涳阳县公安局然后上网追逃。
4: 目前男子已被移交给涳阳警方处理。
2: 前些天的一个下午，一位李先生驾车途经昆明西三环，他正好好的开着车，突然就听到了一声巨响，紧接着他看到公路中间的一段隔离绿化带发生了崩塌，一根路灯杆轰然倒地。
3: 李先生呢被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啊！事故就发生在他眼皮子底下，幸亏他当时呢是在中间车道上行驶，侥幸啊没有受到影响，否则这个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2: 那在路过事发现场的时候啊，这名李先生呢终于看清楚了，是对向车道有一辆车呢直接冲进了绿化带。那么车里的司乘人员有没有受伤？司机又是怎么肇事的呢？
8: 行车记录仪显示，当时白色轿车突然冲进了西三环主道路中间的绿化隔离栏，由于撞击比较严重，路灯顺势被撞倒。
9: 因为我是在对向车，他站在这个超车道限速是80嘛，他冲过来的时候，因为这边有一个弯，下面有一个弯道，他没有转，顺着弯转嘛，他直直的就冲过来了，就冲到了绿化上。
8: 李先生说，好在事故发生时来往的车辆较少，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9: 因为刚好对向车就是我，只有我后面应该也没有车，因为我又是走的中间车道呢，这个就比较幸运啊，双方都比较幸运，他把这个灯杆撞倒了以后呢，我看他车受损也不是很严重。
8: 最后记者向昆明交警了解到，经过核实，5月18号下午4:30，西三环主道发生一起单方事故，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因未观察路况，导致撞到中间绿化隔离，冲向对向车道。车上4名人员除驾驶人受轻微伤外，其余3名驾乘人员均未受伤。
3: 以前呢，很多老司机经常说啊，说开车呢叫做手握方向盘，脚踩鬼门关，言外之意啊，就是司机稍有不慎，有可能就会引来大祸。要说开车在路上啊，车速非常快，这个时候还敢分心，真的是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呢。希望所有的司机朋友啊，咱们都引以为戒。
2: 说到交通出行相关的话题啊，很多朋友呢应该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在一些交通场站，有人呢会主动的凑上来说：“您来坐我的车吧，拉着您就走，不用排队。”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在这我们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多加小心。对方呢，往往没有营运资质，也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黑车。
3: 没错，坐黑车的风险啊，首先就在于安全二字。如果发生了事故，乘客呢自身权益是难以得到保障的。再有啊，黑车司机很可能会乱收费。那前不久呢，深圳就有市民举报说，在火车站广场上遇到拉客的司机，自己图方便啊就上了车，结果啊，行程不到10公里，被收了99块钱。
10: 我们是深圳市交通局，麻烦你出示你的那车辆的行证、你身份证。我们找你是有原因的，知道吧？你应该清楚啊。
11: 这是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北站大队的执法人员在深圳北站西广场停车场执法中的一幕。据介绍，此前有市民反馈，乘坐这辆车被司机收取了高额车费。
12: 该市民在深圳北站遇到司机拉客，该司机声称可打表、可走平台，但实际行驶约8公里却被收取99元车费。由于市民未记录车牌号码，仅能提供车身外观、颜色等模糊信息，调查难度较大。
11: 执法人员帮助市民回忆该趟运输的行驶路线，掌握了途经某科技园岗亭这一关键线索。执法人员迅速联动相关物业单位调取监控，并开展重点稽查执法行动，最终精准查获嫌疑车辆。
12: 经询问，刘某承认当日在深圳北站西广场招揽乘客并实施非法营运的行为，对收取高额车费的事实供认不讳。经核查，涉案车辆未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
11: 根据调查取证情况，执法人员认为司机刘某涉嫌实施了使用未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的车辆从事巡游车营运服务的违法行为。
12: 鉴于该司机是本年度内首次违法，且积极配合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及《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59条第二项规定，已处罚款5000元。
2: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条资讯。
13: 2026年6月15日，以关爱生命就在身边为主题的2026年北京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大赛成功举办。
14: 今天呢，由咱们全市15支队伍参加这个大赛，大概有75名队员。这队员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红十字的救护队员，还有我们应急的、消防的、地震的等等这些志愿者来参加比赛。
13: 大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初赛排名前6的队伍晋级决赛，决赛采用情景模拟处置方式，通过模拟突发事件现场，全面考察参赛队伍的综合应急救护能力。
14: 我们今天的这个大赛呢，主要是落实咱们市委市政府提升咱们北京市应急能力建设这个目的和要求。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提升我们全市的市民的应急救护能力和这个水平啊，也是让更多的市民通过这次大赛啊，了解、熟悉、掌握突发事件如何去做出处理，如何学会自救、互救这些技能。
15: 各位是刚从场上下来，对不对？
16: 对，
17: 是的。
15: 我看哥们脑门还都是汗珠的。就是在场上今天这一场，
18: 感觉自己发挥怎么样？
19: 总体下来，我觉得大家都是随机应变、灵活应对，我觉得是处理得非常不错。
20: 那么各位在生活当中真实的身份是？
16: 其实我们现在是就读于中国消防全学院，就是都是从事消防行业。包括我们下了队之后，我们要进火场，我们要抗洪、要抢险、要救援。那么你遇到了一些突发事故，在医护人员没有来的情况下，怎么做到争分夺秒的去抢救这个伤员的生命？如果能够通过我们的这场比赛，然后把应急救护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急救，有多一个人学会急救，就多一份生的希望，那么多一个人敢伸手，就多一盏人道的光。
2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 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在这儿呢，首先要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就是找工作的时候您最在意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朋友肯定会在意薪资待遇嘛。那如果有这么一家公司啊，告诉您有这么一份月收入3-4万块钱的工作，对您的学历之类的要求呀、还不高，您会相信吗？那此前我们的观众王先生就向我们反映啊，说他在看短视频的时候，经人介绍就联系上了一家北京的公司，对方啊给他介绍了一份啊，可以说是让他梦寐以求的工作，出国务工，月薪35000块钱，还包吃包住，而且各项福利待遇啊相当的优厚。那这家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宣称啊，能够提供全套的代办服务。王先生呢，只要是交了代办费之后，配合去提交资料，就可以出国赚取高薪。我不知道各位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这东西啊不太靠谱，但是王先生相信了，实打实的交了35000块钱。那商家是怎么让他相信的呢？现在王先生又为了什么找到我们节目呢？
1: 是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2: 给您承诺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1: 在新西兰奥克兰食品厂的厂区司机，月薪是35000。
2: 你觉得这个工资水平高不高？
1: 高的。
2: 比你现在的工作高了多少？
1: 高了第20000多块钱吧。
3: 如此高昂的工资到底能不能如约拿到？此前观众王先生也是多次和工作人员进行了确定。
4: 我看你问的也非常的详细，包括会不会有淡季工资下降的情况，那对方呢都是说非常肯定的说不会。
2: 工厂开车这个工作您能胜任吗？您开车技术怎么样？
1: 挺好的，自己升的大 B 证 B2。
2: 有证能开大车。
1: 对，
2: 驾龄多少年？
1: 驾龄得20多年了吧。
2: 平时这个事故率
1: 没有，一直是还好，很符合对方要求。
2: 当时他跟您说，有年龄限制吗？
1: 没有。
2: 学历？
1: 学历没有。
2: 工作经历？
1: 没有，没有要求。然后去厂区实习1个礼拜左右就可以胜任工作，在厂区吃住。
3: 月薪35000元，还包吃住，各项福利待遇优厚，这样的工作谁能不心动呢？
2: 想去这个公司的话，说是要交多少钱？
1: 35000。
2: 一共交了3万5。这35000都包含什么内容？
1: 包含所有的费用了。
2: 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就是观众王先生在交完所有款项后，对方给出具的一份合同。打开这份合同，我们能看到委托事项：北京信鸿向王先生提供出国的居间信息服务，服务项目及费用。这里明确提到了甲方向乙方提供前往国家的咨询代办、出国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缴纳人民币35000元。但是再往下看就很奇怪了。这里写道，其中5000元是审核资料的钱，剩下30000元则是签证办理的费用。可明明说的是到新西兰工作赚取高薪，怎么又变成了办理签证？王先生说，真正让他放心交钱的是合同后面的这个附加协议。
3: 那我们也是注意到，这份合同之外呢，当时还签署了这么一份附加协议。那这份附加协议呢，约定的很明确，北京信鸿为王先生对接的工作岗位是食品厂厂区司机，这儿明确写到薪资为税后35000元。这份附加协议对于求职人王先生来讲，看起来感觉非常具有保障。王先生直言，也正是因为这份附加协议，让他觉得这事儿十分靠谱。在交钱后，他也一直积极配合对方提交资料。可事情的发展真的能这么顺利吗？
2: 资料都给到了，接下来应该是面试。
1: 对，
2: 面试了吗？怎么样？
1: 在家等了得1个礼拜，接到面试通知是下午3点左右，就是让我提前下载好那个腾讯会议线上语音面试，说是面试15到8个小时吧，其实是面试了300来钟，不到5分钟时间。对方是一个女的，咱们这个中国人，
2: 她
1: 说的是普通话。
2: 她是哪里的人呢？
1: 他没说你是叫什么名字，原来在什么工作，然后工作地址。
3: 回忆2026年1月底的这场面试，王先生坦言，他虽然不清楚面试的人到底是谁，但是对方问的都是工作相关的问题，他认为这应该就是入职前的工作面试。
1: 第二天下午6点左右，然后意思是说我面试没通过。
2: 没通过的理由是什么？
1: 李经理说是货车司机名额已经满了。对方故意卡我，再给我申请复审的机会。
3: 面对对方给出的这个 个方案，王先生表示接受。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将近三个月，这也让王先生慌了神。难道他只能漫无目的的等待下去吗？这份附加协议当中的第四条也是明确提到了，
5: 办理周期45到90个工作日，那超过45到90个工作日未办理成功，甲方北京信鸿在7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所交全部费用。
3: 按照附加协议的相关规定，在观众王先生补齐尾款的次日，也就是从2025年11月8号开始计算，到今年3月底，就已经到了协议中规定的未成功办理就要退款的最长期限，而在记者采访时更是远超约定的退款期限。
5: 那他就应该按照这个附加协议当中的给您退款呀、
1: 啊、对，一分钱没退。
5: 我们现在呢就给北京信鸿的这个李经理打个电话。
6: 在合同上写的有第一次拒签了以后必须配合甲方第二次递交，那合同上写的有第五大项第四小项。
3: 据王先生回忆，上次面试应该是用人单位，也就是雇主，面试没有通过，怎么现在又出现了拒签这个词呢？一说到拒签就应该知道是跟签证相关的，而李经理答非所问也着实的让我们一头雾水。随后呢我们也再仔细地查阅了他所说的这个主合同里的这个条款。
5: 按照对方的说法呢，我们也是仔细翻看了合同，在其中的确看到了对方所说的这个款项。
3: 可以发现在这里写到，如遇拒签情况且非乙方原因导致，乙方也就是王先生必须接受二次递签或转向其他国家办理，那根据国家不同，相关费用多退少补。
5: 但是呢我们的心里也有疑问，
3: 单看这个条款很明显说的是签证相关问题，而我们问的是工作问题，这两者是怎么会混到一起呢？
5: 两份合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我反复看了几遍这个主合同和附加协议，附加协议和这个主合同我们看来看去觉得它好像是有点矛盾，说的是一回事吗？
7: 从合同的事项上而言，那这个附加协议呢是很明确的一个指向性，公司呢为王先生指定的这个岗位薪资是有很明确的一个约定的，但是在主合同而言的话，它就是变更了它的服务内容，它明确写了是甲方为乙方呢提供的是一个居间信息服务，然后需要它提供的是前往国家的咨询，包括代办这个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那其实两份协议的主要内容就发生了一个变更，因为之前附加协议是有很明确的，我给你介绍工作或者是以工作作为前提，但是它的主合同呢就变更为了提供一个信息，从这个合同性质上而言的话是完全不同类的合同。
3: 律师明确表示，这个主合同和附加协议压根儿就不应该签到一个合同里，而现实的情况是两份合同内容出现了矛盾，其中主合同的条款要求观众王先生还要继续等待续签，而附加协议里也明确规定了超过90天未办理成功，商家就需要为他进行退款。那当这两个条款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7: 对于王先生而言的话，他不可能是需要无限期等下去的。根据法律规定啊，如果在两份协议没有明确的前提之下，那一般呢补充协议是对原协议的一个补充，那双方之间有分歧的话，我指的是两份协议之间有明确的分歧，那一般是以附加协议也就是补充协议为准。本身在附加协议里边明确了最长的时间呢是90个工作日，包括7年的退款期限，那你的第二次的这么一个递签时间是不应当超过这个时间的，那如果无限期的超过的话，那和本身的这个合同目的是不相符的。
0: 按照附加条款里的约定，过期就应该退钱，但是这位经理啊却一直在说是签证没过，二次递签呢得等，还拿主合同里面签证的条款来说事儿。那观众王先生啊说这个根本不可能啊，因为此前也就是在2025年11月9号，北京信鸿的工作人员就已经给他发来了所谓的签证的照片，并且宣称啊是工作签证。要是按这个说法，那签证问题应该早就走完流程了，为什么现在又说啊还得二次递签呢？那之前对方发来的那个工作签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西安发的签证。当时他们的业务的人员，这个韩经理就是给我发了一个，说是公司签证下来了。
3: 那给您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签证呢？
1: 发了一个 PDF 一个文件。
3: 那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呢，就是在这个交钱后2025年11月，
5: 北京信鸿的韩经理给观众王先生发来的一份 PDF 资料。那么当时呢，对方是声称这份就是观众王先生的工作签证。当时发过来仔细去看了吗？
1: 当时就是按照他那个视频，按照查到我这个扣，我觉得就是个签证了，因为毕竟没出过国嘛，我也就想当然的认为这个没问题了。
5: 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也是在官网进行了查询，输入相关信息，我们查询到的是一个已经签发的 NZETA， 其中旅行条件的相关内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可以看到，这里明确写到，此 NZETA 授权您通过航空过境新西兰，并表示如果您希望在任何时候进入新西兰，必须在前往新西兰前申请访客签证。
3: 请注意，这里有两处关键信息。第一，这是授权航空过境新西兰。第二，如果想要进入新西兰，必须提前申请访客签证。这和此前工作人员跟王先生所说的工作签证怎么想都不一样。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5: 随后我们联系了近期一直与观众王先生联系的北京信鸿的李经理了解情况。
6: 你直接办理签证要雅思5.0的，你会雅思吗？你什么条件你不清楚吗？
3: 他拿这个 NEZTA， 他出去他怎么换工作签？
6: 我跟你说了，他那个是雇主担保签，去了以后雇主给出邀请函，还有担保函，还有进入许可，然后转雇主担保签。你现在差的是邀请函，还有进入许可。要是通过雇主那边给咱出示邀请函，还有进入许可都没问题。你现在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呢。
3: 听到这儿我们更懵了，既然还没走到那一步，为什么要提前给了签证，还专门告知这是雇主认证签，是工作签证？这 NZETA 到底是什么？仅凭这个申请，王先生能不能入境新西兰换取工作签证呢？
8: NZETA 呢，它大部分只适用于免签的国家，但中国它并不是属于新西兰的免签国。中国护照的话，就只有两种情况可以申请这个 NZETA。第一种情况就是在新西兰机场那边过境的话，符合相关的要求就可以只申请一个 NZETA 去乘搭下一个航班。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您现在有一个有效的澳洲签证，从澳洲飞新西兰，那这样子就可以直接申请一个 NZETA。
9: 授权这个通过航空过境新西兰，
8: 这种只是经过那个奥克兰机场去转机的这种情况，它并不是入境的签证，
9: 那是进不了这个新西兰国内的，
8: 进不了的，它只是在机场的。如果说您是要进去工作的，据我们所知道哈，就只能按照正常流程去申请一个工作签证入境新西兰。
3: 我们从签证中心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呢，目前北京信鸿为观众王先生申请的这个 NZETA 呢，它不仅不是工作签证，他甚至都称之不上是签证。凭借这个申请，观众王先生根本无法成功入境新西兰。
7: 王先生也在这个双方的微信窗口里边得到了对方的回复，说这是工作签证。那一般人而言的话，打开这个相应的截图，都会认为这是所谓的工作签证，我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有之前的这个附加协议的一个背景在，单位给我提供工作，那我获得了工作签证。但是如果这个所谓的 PDF 文件它不是工作签证，那其实对方就涉及到了这么一个欺诈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他假借以 NZETA 的这么一个过境资质来混淆是工作签证，进而达到索要第二期服务费或者是整体服务费的这么一个目的，那他就涉及到一个欺诈的这么一个行为。
3: 不但签证有问题，我们查询到想走雇主担保签到新西兰务工，对于担保的雇主资质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北京信鸿到底找谁为观众王先生进行担保呢？我们也是在此前对方给王先生发来的这份全英文的资料当中呢，发现了相关踪影。在这份所谓的签证的翻译件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持证人仅可在奥克兰海信建筑集团担任司机工作。
1: 这给我签证里面，他所谓的对方送的签证是一个建筑集团，这跟我当初他给我发的，他说食品厂，在新西兰奥克兰食品厂的厂区司机，他说食品厂，但是现在是签证里面是一个又是一个建筑集团。
3: 为什么当时给出的那个签证上头是一个建筑公司，海信建筑公司？
6: 他 海星建筑公司那边是给咱担保，咱办理的是雇主担保签，雇主必须得是专业的商业担保人才能转雇主担保签，他给咱担保，担完就像你办理贷款一样，你找人给你担保，担保完了以后这个钱但是还是你用，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吧？签证是签证，工作是工作，这两码事。
7: 如果是正常的工作签证的话，他肯定是需要保证他的入职单位和他实际提供的单位是需要一致的，因为咱们协议签订的是属于在咱们国家境内嘛，应该受到咱们国家的这么一个约束，那属于是合同目的不相符，那其实他有可能涉及到这么一个欺诈来签订合同的一个目的，他的证件又不相符，那如果遇到问题的话，那对于自身而言，无论他的心理也好，包括他的一个安全，他是无从保障的，因为他相当于实际提供的工作和他所谓的资质是不对称的，对于目标国家的一个询问的话，他其实也说不清楚的，那这些所有问题的根源其实都是这家公司无形导致的一个风险，那不能把这个风险转移到王先生身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和协议本身目的不相符。
2: 除此之外，另外一件事儿也令我们存疑，
10: 我们看到在这份资料最后面有提到，本签证持有人必须遵守2020年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应对法案附表二中所列出的规定，
3: 但是经查询我们发现，这份资料当中所提到的这个法令已经在2024年的11月26号由卫生主管部门将其废止。
7: 新西兰移民局它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它出具的文件呢应当是具备可考性或者是非常严谨的，如果它把过期的这个法律规定或者是政策性指引放到了它的一个官方文件里边，我觉得这个真实性是需要考究的，最起码对于一般人而言的话它是存疑的。
0: 大家看到了啊，2024年底就被官方废止的法案，竟然是出现在了北京信鸿工作人员2025年11月份给王先生发来的所谓的工作签证当中，这难免啊就让王先生起疑了。这份全英文的所谓的签证到底是哪年的？这东西啊是真是假？事情发展到现在呢，观众王先生啊可以说是左右为难。您说继续等吧，北京信鸿那边呢迟迟没有动静；不等吧，35000块钱都已经交给人家了。每次联系这个公司的人啊，都会被对方用一大堆的专业词汇给说懵了。这期间呢，王先生也曾经提出说不想再等了，要求对方呢退款，但是对方却表示啊，说因为已经给王先生做了不少的工作了，所以只能退8000块钱。王先生就希望对方啊出具实际花费的明细，但是对方也迟迟没有给出来，双方的沟通就此陷入了僵局。那回想这家公司的种种行为，王先生现在啊只剩下无奈了，所以下定决心从山东到北京来寻找这家公司要个说法。那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啊，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家公司的实际办公地，可以说对这家公司啊完全不熟悉。但是说起北京信鸿这家公司，我们的记者却是非常的熟悉，因为就在今年年初，我们节目呢就接到过有关这家公司的观众热线，爆料人刘女士当时是向我们反映说呢，她就曾经做过这家公司的代理人，算是一个合作关系吧，主要就是负责给公司啊推荐客户。在2025年12月份，他给公司介绍了一位客户，也就是年近60岁的孙先生。北京信鸿呢，当时是承诺给孙先生推荐去中国香港做墓地管理员，月薪是45000块钱。为了这份工作啊，孙先生是给公司交了17800块钱，但是实际情况跟之前的承诺多有不符，于是孙先生就找刘女士要求退钱，但是刘女士从公司那边呢要不回来这个钱，只能求助于我们节目。当时我们的记者啊，也是实地探访了这个公司的办公地点。
11: 他这个墓地的话，45000，
2: 条件是什么？
11: 是18岁到63岁以内，性别也不限。
2: 刘女士告诉我们，此前这家公司给已经60岁的孙某介绍了中国香港的墓地管理员，工资为每月45000元。现在他和孙某都希望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能退回自己此前所交的17800元。而在此前双方的沟通当中，关于退款的相关沟通其实并不顺利。
11: 他那个业务员就是说，你就是说你有本事你过来拿呀，就是反正挺嚣张的那时候。
2: 那么这次我们跟随观众刘女士一起到该公司沟通 后续的退款事宜结果会怎么样呢？
12: 您好，您好，是李经理是吗？
13: 是，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记者。
13: 我可以拒绝采访吗？
12: 他来
13: 沟通，跟他沟通啊，我
12: 您想自己跟他沟通？
13: 我可以私下跟他沟通。
12: 晚上的6:04了，3个多小时，沟通结果怎么样？
11: 退了，刚整完，说24小时到账，说退了一点嘛，个人都让一步，我也不想在这里给他一直这样耗了。
12: 退了多少最好？
11: 退了一万。

0: 下午可能看到你们来了，也是放下姿态跟我在那里聊，也算损失对最后的一部分了。
1: 那所以剩下你是再要补2800再退给你的这个朋友？
0: 对对，挣了一年，现在还没挣那么多钱呢，都赔完了，再也不搞这个东西了。
2: 经过现场的沟通，消费者的损失挽回了大半。他也表示，通过自身的经历告诉大家，不要轻信类似的宣传。
3: 那么这家公司的做法是否涉嫌违法呢？我们也是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投诉。
4: 一个是直接向公安报案，再一个呢，拨打12367，向他们投诉这种出入境非法中介。
5: 我们这边的话会反馈给上级相关部门，然后上级相关部门分配这个对应的部门去核实与处理。
6: 在节目播出之后啊，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公司的情况反映给了相关各部门，各部门呢也给出了相应的回复。那梳理王先生和刘女士啊维权的时间点，我们发现王先生交钱的时间甚至是在刘女士之前，但就是一等再等啊，才拖到了现在。那目前北京信鸿这家公司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接下来我们的记者跟随王先生再次来到了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在北京的办公地点，那这一次的沟通会顺利吗？
3: 那现在我们就请去到这家公司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情况。
1: 你没来过这地儿？
7: 没有，
1: 都是网上就联系、
7: 嗯、对，
1: 交钱。
7: 对，
1: 你也放心。
7: 哎呀，利益不是利益，是先不打，确实是这么回事，这急了，太着急。
3: 你好，请问这是北京信鸿吗？
8: 不是，
3: 这不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8: 搬走了吗？搬进来了。
3: 你们刚租的这地儿？
8: 我们是楼上的，就是他这不要拆吗？
3: 哦，
8: 没事，临时让我们先在这。
3: 是这样，我们是那个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的、
8: 啊。
3: 然后呢，来这儿是因为这是我们观众跟我们反映说他之前在北京信鸿交了钱。
8: 那你得找物业吧。
3: 你们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8: 今天刚定的，今天刚定的。
9: 对。
8: 但是这儿的人早就已经撤了。
3: 他关多久？有了，
8: 那不然你得问物业。
3: 这前台现在还都是这个北京信鸿的牌子，这都是北京信鸿的快递。可以看到这破损的快递袋，它里面就是这个合同嘛，都是跟这家公司的合同，这么多。我们能进去看一下吗？这都是以前的状态，
10: 桌子上有点都没
3: 错。来到这个办公室，可以看到。屋里有人，但是呢并不是北京信鸿的工作人员，而且我们来到这儿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房间的布局、门口的牌匾以及这个墙上这些所谓的广告牌和我们之前来到这儿的确是一样的。你想过会是这样吗？你跟他们联系的时候，他们有说过他们比如说搬地址或不干了吗？
7: 来之前我说你给我发个地址吧，我说面谈一下啊。他说我们要去分公司办公，然后要重新装修。
3: 他们分公司
7: 不给我发，不给我发，要求发他不发。
3: 现在我们在现场查询这家公司的一个实际情况，可以看到
11: 目前这家公司还是存续的状态，工商信息上登记的地址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同时我们注意到在2026年的5月11号，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将该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而列入的原因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为了更好的了解情况，随后我们也是跟这栋楼的物业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
3: 您好，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的，我想就了解一下北京信鸿它是什么情况，搬哪儿去了，能联系上吗？我们要找的是北京信鸿这家公司。
10: 我记得他之前门上贴了有一个纸条，然后就没了。
3: 他没跟你们说吗？
10: 就说不租了，然后呢，其他的也没有办手续呗。
3: 这是3月13号贴出来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上很简单，就写着因公司扩展需要，现新公司正在装修，到访客户可联系下方电话。这个电话是你联系的这个人吗？
7: 邮寄的地址，邮过来电话。我所有的资料都是当时邮寄的联系电话都留这一个。
10: 之前我打过这个电话，他就直接说不租了。
12: 有拖欠你们租金吗？
10: 没有，他没拖欠之前就走了。
3: 他是属于合同没到期。
10: 我这么说吧，年后就没有人。
3: 年后就没有人来办公，
10: 对，
3: 然后3月份突然贴个条就走了，
10: 对。
2: 办公地早已关门，观众王先生这几个月一直联系的李总也正是这份通知当中的这个电话，但他却不知道对方到底搬去了哪里。无奈之下，我们也只能通过电话与对方进行联系。
7: 我来到咱们公司，怎么公司没人？
9: 我们现在在沈阳这边办公呢，那边要装修嘛。

0: 装萝卜来。
1: 啊，你们还要回来吗？
0: 要回去，装完修以后回去。
2: 新华大厦515装完修还要再回来，还是要换地址？
0: 不换地址还要回去的。
2: 现在已经新的公司在里面开始装修要办公了，你们怎么还能再回来呢？
0: 你跟我说在哪一家啊？我们一共在北京两家公司。
2: 新华大厦515北京信鸿劳务技术有限公司。
0: 对，那家我们撤了，我们在十八里店那边还有一家公司。
2: 那你十八里店准确地址在哪儿啊？
0: 我们现在那边要装修。
2: 十八里店准确地址我们能知道吧？
0: 你十八里店这现在我们是考虑着是退租还是装修，明白吗？
2: 你考虑退租或装修，但是交钱了有知情权，应该知道你们公司在哪。
0: 你来沈阳找我吧，我们现在沈阳办公呢。
2: 公司怎么给做这个出国劳务啊？你们也没有特许审批啊。
3: 那我们也是查询了北京市商务局对外劳务的一个合作名录，可以看到里面展示的72家企业并没有北京信鸿这相关的字样。
0: 你到底办没办过出国劳务啊？你要没办过的话咱就别瞎说。商务部的审批报备是去援建国家需要商务部，我们办理的是发达国家，不需要去商务部备案，我们办理是因私出境，明白吗？
2: 正规劳务公司需要有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录可查，你们公司没有，你们怎么做的？
0: 我们是中介给你办理签证，我们是顺便跟匹配雇主，你是跟雇主直接签订劳务合同，不是跟我们签，这是雇主给你们发工资，不是我们发。
2: 那不也是给你们给找公司吗？给对接。
0: 我们给你办理签证，顺便匹配雇主，明白这个意思吧？不是跟我们签订劳动合同，听明白了吗？
4: 那你们这不是收取服务费吗？
0: 你找谁办理贷款？你不收取服务费啊？我是给你办理签证，我不挣你钱呢。
5: 这位经理表示，自己公司所做的就是办理签证。而此前承诺的匹配工作只是顺带手的附加业务，对此观众王先生并不认可。
2: 你355是让他给你办这些事儿，还是为了让他给你办这工作？
1: 办这工作呀，当然是。
6: 在这个协议本身签订的，如果单纯的只是提供一个所谓的签证服务的话，它不会涉及到岗位这么明确的一个规定的，尤其涉及到他的薪资包括他的岗位，那和他所述的是一个前后矛盾的这么一个情况。在双方签订的这个附加协议里边，包括当时王先生联系到对方，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我想去这个国家进行工作。其实协议本身的目的就是从事劳务输出，而且咱们在附加协议里边也明确了他的岗位、他的国家、他的薪资，这个协议本身它就是有一个明确的提供劳务的这么一个性质在。
2: 嗯，
6: 那现在所谓的因私出境提供咨询呢，是有可能涉及到他假借的这个名义，因为没有这样的资质展开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这么一个借口。
5: 而面对我们的质疑，这位李经理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强硬。
0: 不是说了吗？你要是说不办理，就别扯那些没有用的了，咱就协商退款就完事，就这么简单，明白吗？
3: 经过现场协调呢，最终王先生和这个北京信鸿的李经理双方呢也是达成一致意见，对方同意退还观众王先生总计25000元，双方呢也是通过线上签署了解除合同协议。
7: 在这儿呢，我们也建议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啊，能够信守自己的承诺，尽快退款，毕竟现在它还只是一个合同纠纷，很多事情还只是疑点。但是啊，如果不能协商退款，那司法部门就需要介入了，最终的性质可能就会不一样了。比如说在今年的年初呢，咱北京市高院就发布了5件典型的诈骗案，那其中啊就有石景山法院审理的一起虚构海外高薪务工的案子。这是2022年4月，齐某和田某呢经合谋出资成立了北京某因私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通过网络平台去投放广告，以出国劳务等关键词去引流，骗取了430余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478.3万余元。后来因为这个公司啊，他没能去办理出国劳务，就导致大量被害人投诉。于是田某呢，又伙同于某等人啊，另外注册了一家公司，继续还以这样的方式呢去实施诈骗，又骗取了1100余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1570余万元。法院呢就提示大伙儿，有出国务工意向的劳动者啊，务必去核验中介公司还有服务机构的资质，拒绝向不明对象缴纳费用，辨别区分签证的类型，别再被高薪所蒙蔽双眼，一定得提高警惕。
8: 爱生活，每一天。

0: 是吧？
1: 是的。
0: 那我想问问马老师，为什么说它是我们厨房当中的血管护卫呢？
2: 是因为这个血管护卫啊，它里边的一种营养素的抗氧化能力呢，是咱们所知的维生素 E 的50倍，维生素 C 的20倍。
0: 那么到底是什么宝贝食材呢？我们慢慢的给大家来揭晓。好，问问潘大厨，我们首先制作什么步骤呢？
1: 咱们紫玉养心饼呢，先做一个馅料啊。今天咱们用到了虾泥，我没有做那么碎啊，因为在颗粒吃的它有口感，如果做的太碎的话，吃的就会很面。这个时候我们要加入什么呢？今天我用到了马蹄。马蹄是很脆爽的啊，也是同时也可以解腻啊。
0: 对，而且味道也很鲜甜啊。
1: 对，还用到了荠菜，增加虾泥的口感。
0: 而且颜色也是翠绿翠绿的。
1: 是的，再加点胡萝卜，胡萝卜也是增色。加完这个以后呢，咱们还要调一个底味儿。底味呢，我们不要过多的加入调料，因为虾加入过多的调料的话，就失去本味儿了。我们只加的盐，来一点点胡椒粉，给它去个腥就可以了。最多呢，我们放一点点料酒，但是不要多。少许。充分给它吸收，搅匀。
0: 对，都是少量的一些调味料啊。
1: 对，大家都知道，好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烹饪手法。最后一步要加入什么呢？要加入面粉。好，面粉不要过多，充分给它搅均匀，然后锁住水分。待会煎制的时候让它更好的成型。
0: 好，那在潘大厨搅拌这个馅料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那么我们厨房当中的这一位血管护卫是如何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呢？
2: 这个血管护卫啊，所含有的这种营养素啊，就是我提到的那个抗氧化能力很好的营养素，也就是咱们的虎皮素。刚才提到它的抗氧化能力是比较强的，是因为它一方面能够清除自由基，一方面呢还能够抑制自由基的生长，同时呢它能够抑制血小板的一个凝集呀，然后去选择性的吸附咱们血管壁上那些血栓，然后改善血管的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发生。以及呢它里边除了虎皮素以外，还有其他很多活性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硫化物。像有机硫化物的话，它是可以去抑制胆固醇的吸收，促进胆固醇的一个排泄，同样能够防止这种动脉斑块的一个形成，共同的去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的一个疾病。
0: 好，那我们看到潘大厨这边这个馅料已经调制好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得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个血管护卫呢？
2: 是的，今天带来这个血管护卫其实就是洋葱啊。洋葱除了对于咱们心血管的一个好处以外呢，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洋葱里面膳食纤维含量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帮助消化呀等等呀，以及呢它有一些像抗炎抗菌等等一些效果。
0: 马老师给我们准备了两种颜色的这个洋葱。
2: 是的，是因为不同颜色的洋葱呢，它的虎皮素含量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差异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从零点几到几百，对吧？
0: 不同的这个洋葱它的这个虎皮素含量是不一样的。那我很好奇，那什么样的洋葱它的这个虎皮素含量很高呢？
2: 我们再来给大家揭晓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颜色从浅到深，然后发现这个虎皮素的含量是逐渐升高的，所以说呢颜色最深的这个洋葱呀，它的虎皮素含量是最高的。
0: 明白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选择这个紫皮的洋葱，对不对？正好呼应了我们这道菜名了。那我想问问潘大厨，我们这个紫皮洋葱怎么利用起来呢？
1: 咱主要是还是用到洋葱的一个圈啊，然后把馅晾到里面再进行一个煎制。好，这个时候洋葱咱们给它切成圈啊。可以宽一点，可以窄一点，都没关系。把中间这个芯儿给它拿去掉，找一个盘子撒入粉，洋葱圈给它放入。打好的虾胶给它酿到里面。
0: 满满的馅料啊，都酿到了这个洋葱圈里面了，而且那个外皮很漂亮，就像是那种紫玉的颜色。
1: 这个时候酿完以后，上面可以撒一点点面粉，一会儿煎制的时候不容易让它柴掉。好，这个时候还是热锅凉油，油已经热了啊，这个时候洋葱圈可以放入了。
0: 好，啊，给它平推到这个锅里面。
1: 对，小火进行一个煎制啊。
0: 现在就能够感受到那种香气了，扑面而来。
1: 是的。 这个时候大家看啊，香味已经出来了，
0: 没错，
1: 饼也已经成熟，
0: 哎，
1: 咱们可以出锅了。
0: 非常的漂亮啊，金黄的那个小饼，中间还镶嵌着那种翠绿很清新的颜色。

0: 色，然后外圈有那种紫玉的颜色，那咱们这道菜是不是就已经可以直接吃了呢？
1: 为了增加它的这个符合感，做了一个糖醋的汁，这个时候咱们把番茄酱下入。
0: 做一个这个酸酸甜甜的汁，我觉得也是特别的解腻开胃啊。
1: 好，这个时候大家香味已经出来了啊。好，把水加入。好，这个时候加入白糖，
0: 好，
1: 加一点点盐，加入醋，咱们开始小火熬制。烧开以后，咱们把剩下的洋葱也不要浪费了啊，咱们可以融入到汁儿里面啊，让它有一个复合的味道在里面。
0: 好，最后放洋葱。
1: 对，不要放那么早，放早洋葱就会变色，然后它的葱味就会太浓，就会把酸甜的口味给它压着。对，少许的芡，就可以了。
0: 好，非常粘稠。
1: 好，一道
0: 红红亮亮的
1: 美味的酸甜汁就调好了。浇在做好的饼上面，这道菜就做好了，
0: 颜色就更亮丽了。紫色的洋葱圈搭配着金黄的饼身，外酥里嫩，虾滑的鲜，马蹄的脆，荠菜的润，还有洋葱的香，再裹上酸酸甜甜的酱汁，太有食欲了。
2: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3: 我觉得您年轻时候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6岁，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就是说基本上。
4: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3: 对，你有什么想？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
4: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2: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6: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今天状态特别不好，我就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4: 是的，是的，你这一步一定是你不会后悔的一步。
7: 是，其实这个南方的女孩找北方爷们儿挺好，南方女孩温柔可爱娇小，对吧？北方爷们儿高大威猛。
4: 你要找一个那个南方女孩吗？
7: 哎呦，受不了。我这样
4: 不是很好吗？刚说完的。
7: 是这样，是挺好。然后一说蛮好的呀，我就晕菜啊。
4: 好不啦？
7: 对对对对对，这就晕菜了，就没想法，没选择。
5: 如此坚强热情的他，能否打动一号男士呢？
4: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来问问张大哥，对我们这位女士有什么想法？
8: 确实不错，挺优秀的。从小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边，这是我所比不了的。希望这女士真能找一位能知她、懂她、理解她的。
4: 所以你也觉得不是很合适，是吗？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还有下一位男嘉宾，要不要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9: 好，
4: 我们也感谢，谢谢张大哥，谢谢。
8: 还都不错，应该是比较优秀的。但虽然说家境啊，从小生长的环境不一样，第一个属于就是比较苦的。第二，生长环境比较优越，都不是太合适的。
4: 我们还有一位男嘉宾，你看要不要见一下啊？来，
10: 好。
4: 还有一位是李杰，年龄是55岁，是网约车的专车司机，本科毕业。你可以再选三。
10: 收入，
11: 住房，
4: 10000加，住房，有房，
11: 户籍，
4: 北京。要不要见一下？
10: 见一下吧，
4: 见一下。好，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李杰登场。
12: 好，
4: 你好，
12: 老师好，
4: 你好，请坐。
12: 嘉宾好。
4: 来，我们杨子姐可以坐这儿。
12: 好，我坐这儿。
4: 刚才也大概了解了一下大杨子的情况，
12: 对，
4: 是吧？
12: 对对，了解了。
4: 那咱们有
12: 那个嘉宾室也了解了一下
4: 看了一下，
12: 看了
4: 什么感觉？
12: 女嘉宾的气质很好很阳光，

0: 行，那接下来五分钟给你们自由交流，多了解一下，好吧？来，现在开始。
1: 您是76年属龙的是吧？
2: 嗯，
1: 我是70年的，咱们是同一个年代，都是70后，所以就是说你的一些经历，包括唱的歌，啊，你唱那99退一步，哎，我一听那副歌，我特别哎，好像有熟悉的一种旋律。然后看了你的这个经历，遇到的这个男士哈。感觉还是有点草率哈，啊，就是对他的人品没有把控住，还是交往的时间不长，可以说遇到了渣男，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可能运气差了一些。我觉得婚姻啊，它是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靠自己的努力机遇，另外50%靠运气。你像过得好的女士，我觉得她们第一有眼光，有智慧，是吧？能读懂男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么她能把控住。啊，我现在就是越来越感觉到这婚姻需要运气，是吧？这个你有人碰了没办法，你也他的性格品质你也不是写在脸上，是吧？你这东西就是靠运气了。我觉得您年轻时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而且江苏人是吧？
2: 嗯，
1: 哎，我觉得呢，就是说很多男人追求你，那么你自带光环，可能也是被冲昏了头脑，是吧？这个无药，我觉得是吧？这个也挺蛮有意思的、有趣的啊。
3: 他刚才可能在台底下很认真的看了这个节目，上来就对这个刚才那位女士，做了一些那个他个人的看法什么的。嗯，还挺中肯的。
1: 可能你经历一次失败的婚姻以后哈，也交了学费了，从没有经历不成熟到成熟，被时间痛苦经历打磨过了，所以你也知道痛了，痛的是吧？所以你现在就不可能是那种想法了，对吧？你毕竟有76年，今年马上50嘛，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6岁了，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就是说基本上
0: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1: 对，你有什么想听，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嗯，
0: 因为我们大家见面会有一个眼缘，
1: 对，
0: 然后呢，
1: 就是我对你是很有眼缘，
0: 对，你也肯定是对他有好感，所以希望他能够快速的了解自己，
1: 对
0: 是不是？
1: 是是，我对你还挺有眼缘的。
0: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2: 还是做事儿吧。
4: 这要换位置，
0: 这一会儿就是我的位置了。你看我在哪？
5: 一会儿没问呢，
0: 好吗？
2: 可以，
0: 好。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那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位男嘉宾李杰，来看一下基本情况。李杰55岁啊，离异，网约车专车司机，北京人。然后其实刚才呢，您已经一顿输出了，我们大概对您的情况有一些了解，而且我知道你不是第一次来的，是吧？之前来过，
1: 1月底来过一次，录过一次节目。
0: 然后呢，录完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响？这一段时间生活的怎么样？
1: 朋友给了我一些信息，给了我4位嘉宾的信息。
0: 嗯，
1: 我说打电话筛选了4个里筛选俩，还有联系了2个人。
0: 嗯，
1: 联系2个人以后呢，然后前天见了一下又
0: 怎么样？
1: 然后这女士呢，就说经济条件挺好的，然后他北京那房价值都是说差1000多万，然后他先后还有房，自己开一个什么卡迪拉克吧，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有房有车，而且自己做珠宝生意的，
0: 嗯，
1: 而且经济实力挺好的，还是，而且是学工艺美术的，自己干了是，
0: 那不挺好吗？
1: 但是我呢，就说对他呢没有什么眼缘儿。对，因为我对就外形还是也可能是我的优势，也可能劣势，就很在乎女人的这个形象气质，我得看得比较舒服，看有眼缘。
0: 这不是您自己，所有人都这样。
1: 对，
0: 这是本能。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这是本能。
1: 对，人的本性。
0: 大杨子姐这样的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1: 对，是我喜欢。今天来的女嘉宾都很漂亮。对，我觉得都挺
0: 谁都不得罪。
1: 气质都挺好。
4: 说前面那句就得了。
1: 对，然后就说
0: 你真是让我们操碎了心呐。
1: 然后就说这女士呢，就是眼缘差。然后他呢，就是聊了一聊，就是我问了他很多东西，他也没问我很多东西，他可能看了电视以后了解我很多东西了，他没在，因为他母亲看到我电视节目，因为我没有孩子，他母亲挺喜欢我的，
0: 嗯，
1: 因为他母亲也想希望他赶紧生孩子继承家产，是吧？然后呢，他最后就是结果，我也不就长话短说啊，
0: 嗯，
1: 就结果呢，就是说他想的就是说不跟我发生关系，我们俩能团一孩子，是我婴儿，
0: 嗯，
1: 是吧？如果有感情以后再发生关系。可以过以后的将来的夫妻生活，
0: 嗯，
1: 啊，他最后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他想说咱们先拿证领证，
0: 还有限制性的，
1: 对，他先拿证结婚，先领证结婚，然后是吧，也可以试管婴儿，他觉得我身高没有达他理想要求。

0: 求，长得还可以，啊，这是他给我的一个。
1: 那这个事儿还要继续吗？
0: 后来我呢，就说我觉得挺别扭的，就说因为我不想去先拿这儿结婚，再去那什么。如果有了孩子，感情不和，因为孩子不是一把件物件，你再跟你离婚，我没不想往这深坑里跳，所以我
1: 不是你喜欢的那种。
0: 对，不是我，首先不是我喜欢类型，
1: 而且感觉自己也没有被尊重吧？
0: 对，我觉得很恶心，
1: 那就正好，之前的都不合适。那我觉得我们分这三篇了，得重来。来看一下我们故事的几个关键词，一起来了解一下李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吧。来自丈母娘们的热线电话，一年内，不想放弃执念，还有婚姻。不能是单方面的独角戏，那就说第一个吧，就是来自丈母娘们的热线电话。你上次上完节目之后，是有一点全民女婿的感觉。
0: 全民女婿。
1: 然后很多那个女生的妈妈给你打电话是吗？
0: 有很多，有两位女士是比较大吧，一个48、49，将近50的，有一个是。
1: 这是比较大的吗？
0: 阿姨吧，就是众家保姆。
1: 那挺注意一下你身边的这个。
0: 不是不是，就众家保姆，然后还有俩孩子。这个我就会给他 pass 掉了。
1: 你觉得为什么这些女士的妈妈们反而很喜欢你？你觉得你的哪些特质让他们觉得？
0: 就是我，因为我是巨蟹座，我性格比较温和，啊，比较持家顾家，而且脾气性格比较好，他们能看出来，
1: 就比较稳定。
0: 对，比较温和，不会跟人暴脾气、家暴、吵架。
2: 就是这位先生的穿衣打扮和这个言谈举止，有点那个文气的那样的一位男士。
1: 大杨子觉得温和不？
3: 还好吧，
1: 那其实既然来过，两位老师应该很熟悉啊，
4: 熟悉，
1: 有印象的是吧？
4: 印象很深刻吧？男士的输出是不给你空间的，
5: 空隙，
4: 不，他是健谈，他不是那个别的，而且他讲话是很有水平的，但就是一直输出，一直，那个气质一看很洋气。他确实是在以前在外企工作，
0: 我在外企工作很多年，一直在外企。我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吧，啊，也就是跟他这个女士同一年代，我们都是同龄人，70后。
4: 对，
0: 90年代、2000年的时候都在外企上班。
4: 对，啊，然后我接着说完啊，我提一点，
0: 您说，
4: 就是您说话呀有点不顾周边。您刚才一说这个什么大龄什么，完了说40多岁的，你伤了一片人，这颗手雷扔出去，好多人倒下了，就是还是得注意那个。
1: 你没觉得扔手雷，但大家全躺下了，都不知道是因为我，
3: 因为他上次吧，他明确的表达，因为他想要孩子，
4: 哎，啊，
3: 那么很多人都听不明白，就是如果说你的闺女也好，说48、49了，你就别打电话了，你说呢？因为你这个很难实现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3: 啊，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就觉得没事啊，你53咱也行啊，啊，所以他其实是到了今天，可能爸爸妈妈这个一个是妈妈还在，好像
0: 我母亲也去年10月底刚去世，也是，
3: 所以就是
0: 刚去世，
3: 他觉得一个人太孤独了。之前呢，就跟我们那个刚才那位一号男一样，
0: 我
3: 有一个伴儿啊，我的妈妈，对吧？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彼此都很关爱对方，他就不缺。真的离开了以后，他发现这个世界上好像就单奔一个了，
0: 对，很失落，很孤独，
3: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呢，他经济条件挺好，然后真的，当你觉得哎呀，好像也许某一天我就要驾鹤的时候，他又在想，我这点东西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我给谁呀？
0: 又不甘心，
3: 对吧？我给谁呀？给我侄子，好像有点亏，给我大外甥也不太合适，有这种可能。很多人到了这个岁数，可能都会有更多的想法。
0: 对对，是，所以上次来录节目，就是谈了一下我母亲刚去世，
3: 对，
0: 心情也不是很好，因为心衰末期嘛，是吧？确实是我深深的很内疚自责，很痛苦，也是。
1: 没事，咱们这一次来，咱们就重新再梳理一下自己的一些情绪啊、信息啊，对吧？比如说，先来分方面介绍吧，先来说说自己的靠谱的职业。
0: 我现在目前呢，原来在外企，后来一直在民企工作，一直从事教育呀、行业的工作，然后也写过标书啊、投过标啊、跑过客户啊、做渠道啊，一直在这个外企、民企里边工作，一直工作。后来因为一些民企中小企不是很稳定。后来一偶然机会，我就是卖车吧，做的从事滴滴网约车的这方面的工作了。对，我觉得他呢，第一时间比较自由，相对于比较稳定，
4: 对，
0: 也能照顾我年迈母亲，照顾家，啊，所以我就买车以旧换新， 啊，从事这个开着滴滴专车工作啊，这么一个职业的情况。
1: 所以就首先这个职业是比较靠谱的，这个人品靠谱，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一些处事的方式。
0: 人品靠谱，但是也可能有些欠缺啊，但是别人处人待我有可能带提高的地方，但是我想谈谈我更多的一些优点吧。优点当然除我比较这人比较真诚坦率，比较真实坦荡啊，这一块
1: 你的优点是经济条件还不错。
0: 经济条件一般吧，经济条件我在北京有两套房子，然后有一手里一万存款吧，因为我没有孩子没有花钱的地方，所以我也比较注重理财这一块，反正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我平常就在家做做饭，有时候也是一个爱好吧，
3: 家常
0: 清炒豆腐吧，
3: 豆腐，
0: 对，我比较爱吃豆制品，然后这虾仁炒黄瓜，
1: 你这都是很健康的。
0: 我特别喜欢想我没做过的饭菜，我要做一遍，我有一个挑战，
1: 太多了。
0: 对，我做完以后成功以后，我品尝很好，很美味的，我特别有成功的企业感。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2: 至少他愿意做，有一些男人就觉得这个，那干嘛让我做呢？
1: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选择的积分系统呢现在已经全面上线了，操作积分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经常来打卡，来做我们的志愿者，录节目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积攒积分的。这些积分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来兑换各种我们的线下的一些活动，包括一些小的礼品，这都是给您的一份惊喜。我们这儿有两位美食俱乐部的哈，
0: 对，
1: 毛豆和大白都是哈，
0: 我这现场吧，我这个
1: 怎么样，
0: 厨艺有待进一步提高。
5: 我感觉就是男士饮食还是比较清淡，注重养生的。女士跟他有口福了。
0: 我没有专门在学过厨师。
5: 您是爱烧饭吗？就是女士跟你在一起以后，她是可以不用烧饭，还是跟你
0: 最好一起不烧饭？因为我有时候工作挺忙的。
5: 那我误会了。
0: 对，
5: 我以为全是您在
0: 烧。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我一人嘛，我自己就是必须得花时间自己做饭了。我一般很少点外卖，就自己做自己吃。
5: 健康
4: 的带鱼没有炸，是清蒸的，这个很好。
1: 对，但是
4: 从养生方面，你看咱们平常吃带鱼，它都是红烧啊，或者干炸。都是过油炸的，你这个清蒸了，原汁原味儿。
0: 对，我也比较喜欢清蒸。
4: 讲究现在不是
6: 得是好带鱼，
1: 对，
4: 少油少盐。
6: 那我跟男士不一样，我喜欢什么，我去学什么。比如说油焖大虾，我喜欢吃，我就学油焖大虾。但是没吃过什么，他去练。
0: 对，我就练，我喜欢那个挑战自己。没吃，我先做一遍。下次有经验了，我知道怎么做了。哪个鱼咸了，火候过了，我每次做完炒完菜，我就复盘。
5: 那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说的，你有好多菜你可以去尝试。
1: 那太多了，太多了。
0: 对，
1: 你这个自己给自己复盘，这一点绝对是个优点。
0: 我复盘，每次一尝，哎呦，这人炒过了，或者盐了，咸了，哎呦。
1: 因为你没坑别人。
0: 对，我坑自己。我每次都复盘，
1: 是吧？
0: 对，我下次
1: 觉得怎么样？那几个菜怎么样？
7: 这几菜跟我前些日子水平差不多，
5: 进步了。
7: 我现在就是开始，因为也夏天了嘛，就是开始往这个就是所谓那个健康食品、轻纺食品，对吧？因为我父亲这些日子他就夏天了，这个有点浮躁，所以就开始弄这个，一个是养生，二是一个呢就是食材可能精致一点。对吧？有那个叫一个什么叫清暑养益气汤，
1: 清暑益气汤
7: 啊，那个就不错，
1: 这都学到了
7: 啊，学的不错。然后我也照着学的，但是我做的肯定没人家好。
1: 可以。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嘛，所以大家在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其实也可以有很多的这种专家呀，三甲医院的一些专家来给大家做一些食谱啊，包括一些健康的科普，大家可以扫码啊，扫了码就可以直接进来了，非常好。给健康饮食点个赞。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来，我们再看看这一年内不想放弃执念，这个执念指的是什么？
0: 执念就是说我母亲在世了，希望我能结婚生子。
1: 那肯定呀。
0: 对对对，因为也是愧疚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没有人看她这个孙子或孙女儿，这是我最一生的遗憾。
1: 那当时怎么就没有生？是错过了一个
0: 机会。对，因为我前妻她也是北京的，然后呢比我小3岁吧，然后比较聊得来，比较眼缘，然后后来呢也是随着结婚以后也是最后也没谈成，也没要，也不想生，所以她理念不同嘛，这个事儿也翻篇了，不说了。后来也就分手，和平分手了。
1: 然后就耽误了。
0: 对，
1: 错过了最好的，
0: 就是错最好的这个择偶的年龄，生命的年龄。所以你现在找往回翻很难了，确实是。
1: 确实
0: 就说在什么时间说什么话办什么事儿，做什么事儿，这个很关键。 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反省反悟的地方，也是后悔。
1: 所以大家说，很少有人在年轻的时候去做了年轻人该做的事。
0: 对对对，有时
1: 都是老。
0: 所以我奉劝现在很多年轻人，一定要在关键时间做关键的事儿，不要耽误自己，
1: 所以现在
0: 过了这个村里没这庙了。现在

0: 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1: 对，我执念，我想这一两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0: 都一两年，给自己的时间线都设置好了。
1: 一两年吧，今年看行不？明年是吧？争取这一两年了，因为后面机会越来越少了。对，如果到六十还没有，58、59还没戏的话，那就算了，顺其自然了，我就打住 stop。
0: 可是这个要孩子的执念会不会影响你的去对对象的一个选择呢？
1: 这个我想过，肯定是有影响，所以我要取舍，我必须要取舍，断舍离要取舍。
0: 你是怎么取怎么舍的呢？
1: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0: 如果要孩子和你找到这个理想的伴侣，他真的是有冲突的话，你会选更倾向于哪边呢？
1: 目前我还是倾向于选要孩子。那么我可以放低降低条件，降低条件，
2: 年龄就是硬伤，
1: 对，年龄是，因为这个我也知道，我这个年龄，是吧？确实生在其实有难度。
3: 以前没孩子吧，现在可能渴望要孩子，但是如果这个岁数再要孩子，那女方肯定得，对，就基本上得很大的想法才能为了他要孩子，要不然一般的这个岁数再要孩子。因为都55了，完之后你想都算是退休的时候享受养老的时代了，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确定，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岁数没必要，因为也没有迁移资产继承，就是可能有的人就觉得老了有子就是可能更幸福吧，可能有的想法不一样。
4: 因为很多的42、43岁的女士，她也很想当妈妈，
5: 是，
4: 对吧？可能因为时间的或者机缘巧合就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
1: 对，
4: 过去呢是恨嫁，现在都恨生了，因为你错过了这个生育的年龄，你就没法当妈妈了。就有很多的女士就是也会就是急于说我也想当母亲，
1: 所以我这次来选择呢，就是看胖母缘分机会吧，赌一把胖母运气。
5: 有真有，我知道这好，
4: 真的是有，
5: 就是跟我说让我生孩子的，我是不生的，有好多四十来岁还
1: 四十左右吧，这个是
5: 还有执念的，
1: 对，我觉得还是最后一个抓住一口机会吧，试一试赌一把，是吧？
6: 我很赞赏先生这个，就是他把自己的底线就摆明了说，
5: 对，
6: 人家不去什么照一个大帽子什么一个修饰的东西，那就是如果肯给我生孩子，你图我的人也好，图我的钱也好，反正我有的，我小富翁哈，我有你可图的，愿者就来。我觉得这是干净利落脆的，就是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好的，
1: 对
6: 啊，而且自己想要一个后嗣，这是执念，我觉得这没毛病，真的没毛病，
1: 看看运气吧，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
6: 而且先生就是他很精明的，就是给自己划线，就是我这件事儿就是1年到2年为止，
1: 对，
6: 这就很棒。
1: 对，因为后面越来机会越来越渺茫了，
5: 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1: 对，
5: 而且知道要什么不要什么，
6: 而且人家讲出来的，对吧？
2: 对，
1: 这个思路很清晰吧？
6: 是的，
1: 很明晰。你到这个岁数了，
0: 就差这么个人儿对号入座了，是吧？
1: 就是我可以降低条件，这个没办法，这个就是在双方有眼缘谈得来的基础上，是吧？
7: 他要是不提要孩子还好找，一提要孩子。不太好找。
0: 下边的说的婚姻不是单方面的独角戏，
1: 对，
0: 是吧？是之前碰到过，
1: 以前我也教过一河北的，具体哪个城市就不方便说了吧。然后他呢是81年的未婚，然后他在北京呢做21世纪，自己一人开公司，卖一手房的，他不卖二手房，倒腾一手房的，在北京河北周边啊倒腾一手房，然后也是一个偶然机会我认识他的，然后呢。她的气质挺好的，很多男士追求她，啊，长得挺漂亮也是。然后我跟她交往了1年半吧，将近2年，啊，然后呢，她提出了，很多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对，反正我是总是可能给人当备胎了，我是这种感觉吧。哦，
0: 她提了啥条件？
1: 她比如说，我们在领证结婚前，你别给我3000块钱生活费。
0: 啊，每个月给3000，
1: 给3000块钱，
0: 还有吗？
1: 我不是在北京有套房吗？有一套房子要加他名字，写他名字。然后我的车呢要过户给他。然后呢，在结婚的时候列了一个金银珠宝首饰。然后还要给他6、7万的彩礼，还有
0: 金银珠宝首饰都写了啥呀？
1: 都列清单啊，列清单了，然后给我看。
0: 然后生孩子吗？
1: 他也到生，同意生，
0: 那不也挺好的吗？
1: 同意生。然后我觉得呢，
0: 不是哪儿接受不了，就是哪些地方你觉得能接受，哪些是绝对不行。
1: 就是然后我那边新房，他让我装修，全部装修，买家所有钱我来出。然后他同意跟我去试婚同居。后来我一想，这个事儿有点不太靠谱。
0: 为啥？

0: 怎么说呢？第一呢，就是说他做房地产的吧，然后他的职业我不是很喜欢，因为经常跟一些男客户吃吃喝喝，很晚才回家，你很难把控他，有些暧昧的关系啊，是吧？这个东西你不好弄，还得很晚，而且他整得那么漂亮，很多男士追求他。有些不是卖房子、谈房子、谈客户，谈别的去了，你不好把控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他，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居家过日子的人。不是一个贤妻良母，是吧？你为了爱，为了他的这个美貌付出，最后会输得很惨。
1: 这个算是一个挫折吧？经历了之后，对你接下来要再找的另一半，条件会有所变化吗？
0: 对，就所以说我在美貌这块，我肯定要刹住我了。对，要刹住我了。
1: 要戒掉美貌是吧？
0: 对对对对对，美貌这块我肯定要有顾虑了，就找一般人就可以了。对，能过日子，居家过日子，能给我相夫教子，是吧？我就足够了。对，能陪我后半生余生过完，我觉得很开心就可以了啊。
2: 其实我觉得您那条件特别好，就是有车有房，北京户籍，对吧？啊、然后没孩子。
0: 对，
2: 现在要求的不是就是要找一个生孩子的女的吗？
0: 对，
2: 对吧？户籍什么的哈，
0: 就在这有感情基础之上嘛，就可培养。
2: 现在看见有个演员的，对吧？我觉得很好。
0: 什么？你说什么？
2: 有个演员的，
0: 对，有演员的，不要说都很漂亮、很帅、很靓丽，是吧？
3: 他把他的需求都摆在前面。那另外一个人一定也要把他的需求都摆在前面，这就是没有谈感情，在谈交易了。我感觉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挺好的，我觉得您这个敞亮的劲儿，还有您表达的能力，都好着呢。
1: 对，大家都看好你哦。
0: 对，好，谢谢您。
1: 除了看好这一点，还看好你的歌声。
0: 对啊，我平常也喜欢唱歌，虽然
1: 来一首呗，
0: 一般吧，但是我也喜欢唱歌，就是能调剂自己心情。
1: 唱个你的成名曲。
0: 我想唱一首张敏敏，我的中心。
1: 好
0: 啊，
1: 是有点像啊，
6: 是有点那个张敏敏那个范儿啊。
5: 就缺一个那个围巾了。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0: 河山只在我梦。

0: 正好问一下我们大杨子姐啊，刚才听了李杰的故事，感觉怎么样？想和大家进一步去接触、交往一下吗？还是再看一看，
1: 再看看
0: 。嗯，你觉得哪儿不合适？
1: 首先，他还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就不合适啊，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宝宝了。嗯，而且我也不会再要一个孩子了。嗯，
0: 对。所以你看，就是这一点上，就是会很难匹配，是吧？
2: 是。
0: 行，这个反正也是他特别希望的，也是你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咱就不撮合这事儿了。
1: 是的啊，
0: 来，那咱们休息一下，谢谢你，
1: 谢谢。
0: 男嘉宾，我们还有一位女士，要不要见一下？来看一下她的条件。
2: 可以看一下。
0: 啊，看一下啊，来，程海英，1米6，53公斤，离异的，有一个女孩，后边那是她的一个照片。其他的你还想了解什么？可以再选三项。
2: 哦，年龄呢？
0: 年龄，48。
2: 职业？
0: 职业，保险公司部门主管。
2: 部门主管啊。其他的没什么了。住房呢？
0: 住房
3: 有
0: 房，
1: 健康一
0: 好，我们见一下吗？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我原来就是做影视行业的，对，三个人合伙吧，完开了一个传媒公司，租设备租赁啊，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期的操作都由我来。
2: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1: 对，所以我就
2: 来了，是同行是吧？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1: 没准
2: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1: 2002年就开始了。
3: 他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
4: 如此事业成功，作为女老板的她，为何突然转行进入保险行业？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我原来就是做影视行业的，对，三个人合伙吧，完开了一个传媒公司，租设备租赁啊，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期的操作都由我来。
2: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1: 对，所以我就来了，
2: 是同行是吧？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1: 没准
2: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1: 2002年就开始了。
3: 他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
4: 如此事业成功，作为女老板的她，为何突然转行进入保险行业？在昨天的节目中，曾来过这里的2号男士依然想找一位愿意为他生孩子的伴侣。
2: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5: 对，我执念，我想这1两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2: 都1两年，给自己的时间线都设置好
5: 了。1两年吧，今年看行不，明年是吧，争取这1两年了，因为后面机会越来越少了。
2: 那正好问一下我们大杨子姐啊，怎么样，想和大家进一步去接触交往一下吗？
6: 首先他还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就不合适啊，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宝宝了，而且我也不会再要一个孩子了。
4: 2号女士明确表示了拒绝，那么接下来上场的3号女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男嘉宾，我们还有一位女士，要不要见一下？来看一下她的条件。
5: 可以看一下
2: 啊，看一下啊，来，程海英，1米6，53公斤，离异的，有一个女孩，后边那是她的一个照片。其他的你还想了解什么？可以再选3项。
5: 年龄呢？
2: 年龄48
5: 了啊。职业？
2: 职业。保险公司部门主管。
5: 部门主管啊。其他的没什么了。住房呢？
2: 住房
7: 有
2: 房。我们见一下吗？
5: 可以见一下，简单了解一下。
2: 好，
5: 对，没关系，了解一下。
2: 那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位女嘉宾程海英，有请。好，欢迎，来，请坐。李杰，你坐在这儿。海英在上面看了我们这位先生的情况哈，感觉怎么样？
7: 对我来说不合适啊，因为我不可能再要孩子。对，这是第一，就是你即使对方有千亿资产，我不可能再要，因为我觉得那个养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对吧？
2: 养过了就知道了，
7: 对，养过了是知道，不是钱的事儿啊。完了之后还有一些责任陪伴。因为我们这个岁数再要孩子的时候，比如说现在能生，那你再要孩子也是一个负担，完之后还是陪伴的责任，你不一定能陪伴他到终身，就是这意思。对吧？所以就是
2: 你觉得不太合适。
7: 不太合适
2: 啊。你还想了解一下吗？
5: 那就不太了解了
2: 啊。那就不了解了。
5: 对，
2: 那谢谢。
5: 好，
2: 你可以休息了。
5: 好，谢谢。
2: 还会有更多的丈母娘会找到你。
5: 二号女士形象气质挺好的，都不错，性格挺外向的哈，都挺好，都挺好的。还是说人家也不想要孩子，年龄在这摆着呢，毕竟是吧，都50多岁的人了，所以说这一块人家觉得不太合适，
2: 特别直白，
7: 对，
2: 非常直白，
7: 特别直。
2: 也说的没错啊，48岁了是吧？48岁，马上还有2年50岁。来，我们看一下你的基本情况，让大家更好了解你啊。陈海英，48岁，离异啊，保险公司的部门主管，是河南人。那实际上是在北京也很多年了，是吗？
7: 是的。
2: 有多少年？
7: 94年来北京。哇哦，
2: 好几十年了。
7: 对，
2: 对，来看看他的故事的关键词：光影奔波，银幕后看繁华，一场离别，一次转身，我要大步流星，他要回家种地，寻找同行人。哎呀，看来这也是人生几经起伏啊，
7: 到这个岁数肯定是
2: 哪个女人还不是一本书呢，是吧？
7: 是的。
2: 那咱从第一页开始说起。
7: 好，
2: 这个光影奔波，荧幕后看繁华怎么讲？
7: 我原来就是做影视行业的，3个人合伙吧，反正开了一个传媒公司啊，基本上都是租设备、租赁啊，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啊、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期的操作都由我来。
2: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7: 对，所以我就来了。
2: 是同行是吧？
7: 同行，
2: 原来也做这个，
8: 对，
2: 做影视，租个姐姐家的设备吧。
8: 原来反正到处租，公主坟那儿那叫什么来着？
7: 那您说那个八一厂，
8: 八一厂也租过。
2: 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7: 没准
2: 说不准。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7: 这个公司应该在我们的2002年就开始了。完了，一开始是小租的，就是各种小设备 ，P750、250，这都是我们最早。后来到大到我们的瑞德万啊，就是这样子。完了之后，最大的就是咱们的轨道和咱们的大摇臂啊，就是金厂的啊，就是拍了一些同一首歌《春华秋实》这些东西。像我们最早跟金星导演合作的，就是拍的《暗线》，完了《古城女人》，这些都是租赁我们设备。完了拍一些小的电影，我们也是。当时我在现场嘛，都是从头到尾就是幕后吧，做的特别多，就是说找场地呀，有时候还得就是说导演呀，还有是灯光师啊、摄影师啊，就是说这都是由我们来操作，来就是我来联系。那会儿基本上是有时候忙的时候，基本上像我知道这种行业是苦，因为我了解，因为就是有时候为了赶就是时间，那我们会压缩，比如说20多天的拍摄，那我们可能想压15天的经费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可以剩余一些这些。
2: 因为租赁是按天算钱的嘛，
7: 聪明。对，就是这样。有时候
2: 对，
7: 你想，那为了省一些钱嘛，
2: 感觉操不完的心是吗？
7: 对，操不完的心，基本凌晨1-2点，这个电话响完，这个电话响，这个电话还没有完事儿，打电话这边又接。
2: 即使让你睡觉，你也睡不踏实，
7: 根本睡不了，就是基本。然后就是像后台，天冷的时候就是围个大军大衣，困了就这么睡。但是就是，这个也不导致我就是说往后就是说经历了一些事儿吧，就是说，
2: 你刚才说的那种生活状态，特别不规律的状态，然后心里这种紧张的状态很浓的。这种有多长时间？
7: 从2002年到2016年都是这样子的。
5: 他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啊。他长得还行，长得形象气质可以，像一个女老板、女商人。
8: 对，抓不住啊。
5: 对，他这个人，他很强势。
7: 2015年的吧，我们那个就是现场制片人就有一个人，就是比我小3岁吧，比我小3岁，他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一下子给我一下打。
2: 就是什么样的状态？是过劳吗？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7: 他就是得了一个肺癌。
2: 他是你的合伙人对吧？
7: 对，是合，既是合伙人，又是我们平时你看制片，不是一就是咱拍一个电影不是一个制片人，就是我是总制片，比如说我把所有事情来，剩下就安排，比如他管理车队或者说灯光布置什么都他来，我就联系好了他来就协调这些，就是因为还有一些就是生活制片嘛，
2: 其实是一个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个搭档，
7: 对，一个搭子，算是
2: 跟亲人一样，
7: 对，一样的合伙人，也是既是又是个亲人啊，
2: 就怎么发现他生病了，然后又离开呢？
7: 他老咳，我们说你别抽烟了啊，就是因为他就是可能因为这个工作吧，就是比较 比较时间有时候长嘛，完之后他就是老抽烟，为了提神儿。我们那会儿提神就是一天基本上七八杯咖啡，就这样子的状态。他呢就是男士嘛，就是要抽烟的。后来我们以为是他抽烟过多什么的，会导致他有什么。当时心想说着无意嘛，后续还真是发现他就是老咳老咳，最后不得劲儿了，实在咳的时候疼。我说你去看看吧，一检查就是肺癌啊，中期，还好，最后找到合适的就是院长帮做的手术啊，这个是做的特别好，就是做的虽然很好，可是后续你也知道，咱这个行业就是说你顶多休个三两个月，那么因为他孩子小嘛，有两个儿子，妻子又是农村人，就是治疗都很好，但是休息过程中比较短，哎，又两三个月，后续再繁重的这种工作吧，
2: 就加重了，
7: 加重了，但是他没觉得，可是就是在一般的肺癌的时候，得三个月以后就要复查。复查呢，它可能导致我们有一个电视剧，就是电视剧，因为你也知道，到假如说上横店吧，那你肯定时间长，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他也不就在当地去弄，他就觉得没啥事儿，就做的都挺好的，他觉得没啥问题，就没想。等电视剧结束之后，回来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就去检查。检查就是歇会儿就不说了。他爱人不在北京，那么他在外地，那就是个农村带两个孩子，那个孩子应该。小儿子才三岁多，大儿子也就是不到七岁，刚上一年级。老人还有老家还有老人，把我们开车把他送回去。送回去我心想，没想这么快走，基本14天吧。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始终就没人在接。
2: 14天，
7: 对，
2: 也就是
7: 肺气肿的。对，当时我坐在8层，我就站在外面往下望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天都塌下来。我说如果他离开我们，就剩两个合伙人。那会儿。正干着正合适正好的时候，那年代租赁是最火的时候，所以呢就觉得就是有前景了，就是他就觉得看不到了，我们觉得挺惋惜的。
2: 是因为这个打击就放弃了这个公司和事业吗？
7: 也没有完全，一开始后续我又拍了一些电影吧，去一趟巴厘岛。那么就是拍摄的时候，我们当时想着说拍在中间的时候，说我们先把中间的费用结一结吧。有人说那个不会棚，看我们在棚就在三环最繁华地带有三个棚，啥时候结都行，他说合作一两年没有问题。我们也想没什么大事儿，就接着拍。当时我们也没想太多，就把所有费用就是自己垫了。当时是带着导演摄影师，我们拍摄的一些费用最后都没有结。
2: 赔了多少钱？
7: 赔了
2: 100多万。
7: 对，
2: 那时候08、09年的时候，应该可以在北京买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了。
7: 对，当时就是看上了房子，最后因为导致这个钱没弄出，因为在马连道看上了一个特别好的房子，想买来着，完之后就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把钱
2: 啊，
7: 对，赔进去了。
9: 从他的言谈举止，属于就是比较经历过比较多的这个女的。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转行去做保险吗？因为刚才介绍你这是保险，现在是保险公司的一个部门的主管。
7: 其实，现场制片离开的时候，我就有点动摇，是因为我在帮他理赔。帮他理赔的原因就是他在做手术的时候，我就帮他去理赔，很快就给他赔了这笔钱，不多，那会儿就是20万，就是当时我就觉得保险，这个东西买了，虽然交了几千块。最后他只交了5、6年，可了赔了20万，但是我觉得还算是不错。我说这个东西真能帮助人。当时别人说了一句话，除了你在保险业学的东西多一点，你还能跟你未来这个行业是朝阳行业，而且他说你能帮助你想帮的人，他就能做到你想做的事儿。
2: 那这么多年一共帮了多少人，做了多少理赔？
7: 基本上做了5多亿吧。
2: 5个多亿的理赔是吧？也就是说这5个多亿其实是在很多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真正给到他们手里边的这一部分钱。
7: 对，是的样子的。
2: 那这个转型也算很成功啊。
9: 没有一点儿能力的话干不了保险。
10: 您怕您 hold 不住这样的？
9: 抓不住，我就是这指的这个抓不住。
2: 那来说说你的感情生活吧。是吧，这个我要大步流星，他要回家种地，这个从何说起呢？
7: 其实都想做一个小女人，
1: 因为我也想着说我是我爸妈的心肝宝贝儿，但是呢我老大对吧，但是呢由于自己是老大，下面是妹妹多吧，完之后呢就是可能他在家又是老小，

0: 就是老想着在北京就工作几年，也不用去说买房，也不用说去买什么东西，就咱们回老家就是种地，吃完饭就想去那墙根那儿去聊聊天，晒晒太阳，看看大山，是这种生活。我每次想买房，他就不去，因为全款买不起，他不去签字，那就代表不了北京买不了房。我家就有个姑娘，我姑娘导致就是因为上学，上学的时候他没有社保，我一直在提醒要买社保，可是他就说不着急等等，但是我们孩子一旦报名的时候，就是他没有社保补了，最后可是国家不认的，你补了没有用社保啊，他导致我孩子现在在涿州上学，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1: 就是你本来是可以做到，我早就让你去上社保，这样孩子可以在北京上学，
0: 对，
1: 但是你不去做，最后导致孩子不能在北京上学，这个事情你觉得不能原谅？
0: 除了这一件事不能原谅的时候，其实还回想，就是说女人生孩子其实是生死关头，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我生孩子，你没在，完之后孩子上学你也不配合，买房也不配合。除了这个，就是自己做了个小手术，需要签字的时候，他没有签。
1: 所以其实在你心里，我认为你该尽到的责任，你却没有尽到。
0: 一个人要放弃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一件事两件事，那就是 N 多件事，就说导致你才最后放弃。
1: 是的，
2: 对，所以咱俩这生活频道不，已经完全不合拍了，不是一个方向了。所以造成他离婚，这很是吧？这是最直接的导火索。
1: 那接下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都说要寻找同行人，这个同行是往哪儿同行？怎么个同行法？
0: 就是这个男士最起码的就是有担当吧，我现在变成了相当一个女汉子吧，但是女汉子后面她也有一个温柔的一面，就是一个人不是说逼到女汉子的时候她就是个女汉子，但是同行的人我觉得就是说有什么事儿应该商量来，你不能说一件事儿你觉得你光认为你自己对的，完之后就不往前面走啊！我就是一直想往前面走，我不喜欢说原地，这个人就是始终踏步在原地不想动。虽然是说这个世界就是不能说卷不卷的问题，我觉得你在什么年代，在什么时代，你就要干什么事儿。但是你还没到你躺平的时候，你就要往前走。
1: 希望你在有精气神的时候，这个人能够和你一起认可你的这个方向，
0: 对，
1: 一起去努力，给予对方安全感。
0: 对对
1: 对吧？来听听几位老师的意见，觉得姐姐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3: 您这大女主就说了，我是个女强人，但是千万要对老伴儿来讲，别讲女强人，因为还是要小鸟依人，
0: 对，
3: 就是都喜欢找一个大哥哥啊，让我仰望着，对不对？
4: 我是觉得怎么说呀，很多婚姻特别无奈，就比方说这位先生，他之前不知道你跑得这么快。他要知道你这飞奔的人家不找你了，本来就想两个人携手在山底下玩儿，对吧？咱们弄个小院啊，晒晒太阳啊，对不对啊？没想到，本来手拉手爬山，你蹭家的上山顶了，然后呢他就懵了，对吧？那你就上山顶吧，然后呢你上山顶以后，你向他也跑。但人家没想过跑，每个人对生命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不想。就所以说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未来可能你自己呢还是一个还想往奔波的人，我感觉还是有那个力量的人。所以如果说你说的我必须要找一个并驾齐驱的，那么我们就找一个跟你一样有劲儿的想奔的人。那如果说我现在长大了，我能理解了，我能理解他选择他的生命都没有错啊，那可能我就欣赏他，哇塞好松弛啊，你好松弛啊，对吧？你在这晾个肚皮，在这晒太阳还挺美。其实当你用欣赏的眼光看别人的时候，你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特别美好。是不是大白？
5: 我们同龄嘛，差不多。就是我现在我就是
6: 他比你小吧？你是哪年？
5: 小几岁嘛？
6: 七八年的。
5: 小五岁。
4: 都是70后。
5: 就是按说这个匹配年龄说，就这个岁数应该是匹配的。但是我基本上我不能跟这些岁数人女的聊。
6: 为啥？
5: 一聊就崩。
7: 压力太大吗？
5: 不是压力太大，一聊就崩。
7: 那你
5: 因为我跟姐姐啊，就是大我几岁的，我反而聊的都特别好。
1: 你就巧妙的避开了这个年龄段是吧？
5: 不是，就是比我小年龄段的，我基本上聊不了。你为什么一聊就问你老爷子没了你怎么办？你以后的生活怎么办？你以后的前途怎么办？你以后的事业怎么办？你以后什么的什么怎么办？我说我现在就这样，我想不了以后。就是怎么能在一起哈，就是往前的共同的进步。我说我没想到进步。我说我进步这岁数要也没体力了，也没精力了，我就可能不想进步了。然后就是一顿的就跟我说你是什么。什么躺平主义啊，什么什么这个那个主义不上进呐、啊？你这什么借着什么这个孝道的名义啊、嗯？其实你自己有问题啊，什么这，然后又牵扯到你前妻可能因为这样离开你啊，你以后也没出息啊，反正就一顿的跟我上思想课，你知道吧？我说我就算了吧，就是刚才那个王老师说的，我就可能是亮肚皮的那个，你知道吧？
1: 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怎么样？说说你自己。
0: 我现在
1: 有什么兴趣爱好？
0: 喜欢稍微就是现在时间自由一点了吧，喜欢爬一些山，偶尔就是觉得，假如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就是走进山里和大自然吧，就是拥抱，感觉心一下子静了，完之后也逃离了嘈杂吧，偶尔你要就是你从山底下看到的风景，就像姐姐说不一样，当到山半腰又是一个风景，我经常会拍一段视频，完之后发给我们那个群里，而且再到山顶更有，等到你到山顶上看底下也是都是风景，但是你听不到底下的嘈杂的声音。
1: 看
0: 到都是
1: 看有一些锻炼身体的照片是吧？来分享一下
0: 啊，这是我长发的时候，这是去年
1: 对啊，哎，长头发也很好看啊，
0: 对，这是去年，我是年前刚剪的。
8: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那您这要不要跟他聊两句，彼此了解一下？这样啊，我把我这座让给您，来，你们聊5分钟，好吧？对，这都是现场的，这不都是单身男士吗？这个就不需要自己来争取的呀。
9: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择偶标准。
0: 多少得会做饭，我就是最基本的就得会做饭，因为我说了我工作忙，我希望我忙的时候他得会做点饭，我也会做饭，我饭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就是我就是这样。第二呢，就是必须有担当有责任，担当责任是必须第一位，因为我觉得我体验过没有担当的男人的时候，我觉得担当是第一位的啊。完之后就是那个特大的，就是说有几代人都有那种就是特大疾病，我会考虑，就是这个人再优秀我可能会选择放弃。我们就是一场疾病，肯定是因为我经历过，我前任婆婆是8年的癌症，从一转向了4次癌症嘛，花了也不少钱，我不是在乎钱，我觉得就是要有3代就是大病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在某个年代都需要我去照顾，我不是说不照顾，我觉得那会儿我孩子现在才12岁，
9: 如果这个风险很大，
0: 对，风险很大，我可能我孩子在没准是高中生大学的时候，要不就是那个中学升高中的时候，万一要赶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分身之术啊，就是我说的是啊，就这样子的。
9: 对，你考虑这个是对的。
0: 对，
9: 这个婚宴我认为就是不管你怎么选择，不管怎么多好的条件，
0: 都是
9: 面临着风险的，
0: 对，
9: 都是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0: 对对对。
4: 但是我是觉得有点多虑了。你在你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做这个工作的期间，很多人没有3代，别说3代，可能8代都没有这个病，8就猝死了，对不对？年轻那么年轻，32岁不也是这样吗？如果说你要每天就想着这个事儿，就别结婚了，对不对啊？还没怎么着就给人说死了，对吧？我觉得没有必要，是吧？比方这个人挺好，我们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
0: 对，
4: 您不能说您人家刚跟人家聊，就好像你得先走，然后我怎么办？那谁敢跟您啊？这瘆得慌，是不是啊？我觉得没有必要。比方这个人挺好，那如果说，比方说他像我爸爸都是肿瘤，对吧？是吧？然后如果说我这个年代，如果说比方说我要再婚了，谁要问我这个，我就直接拜拜吧您呢，是不是？因为没有这么聊的。那可能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因为你是有影响力的人，你会影响他。你不要改变他，影响是最重要，影响是他自愿的，心甘情愿的去， 朝着你说的那个路上走，嗯啊，而不是说你说你要求啊，比方你今年48岁，我们还能活到88岁，后40年我们怎么能够在一起，对吧？怎么能够

编织一个我们两个人的共同的梦想啊，两个人彼此心疼，在各自的赛道上去努力，我觉得就够了啊。那么努力的结果谁也无法保证，接受所有人的生命的选择，

0: 也不能说，
1: 一般离婚不是
0: 也不能说自己对了，也不能说自己没有责任，是不是？这都是双方都有责任。
1: 确实是离婚。
0: 不管怎么说吧，总一句就是缘分尽了。
2: 就是这岁数了，一般女男的哈，找如果说真找这岁数的女的，就是40多岁、50岁左右的，他一定会觉得这个女的就是孩子已经养大了，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孩子的负担了，就我们俩过我们俩小日子了，可能就是开着车，我们就哪玩去就哪玩去了，事业也就那样了，该退休了，过两年，对吧？就是俩人就想着这个该哪玩哪玩，这儿有哪吃的哪喝的，就我们俩过这个就所谓的这个半夕阳红的这种状态，知道吧？就这个。但是你一说就说我还要奋斗，这男的可能就哎呀那算了，我不想奋斗了，我臭去。哎呀，说孩子还12岁呢，还面临说别说6年了，6年是因为你要跟孩子在一起，还要跟你想做一个父亲。他如果说一个男孩，他可能真的就撤；一个女孩可能还想着，可能还是不是能改变上这女孩，但是又别扭，就是你咋得避着点儿。是吧？他又可能有这种感触，然后完之后又说，又谈到什么父母怎么着，和这祖孙三代全给绕里边了，不管是这男的可能就跑了。
1: 其实海英的一个这样，我们先让大哥先可以回到座位上啊，就是你把你自己的工作状态的那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全都带到你自己的生活里边来了。先设一个最坏的一个结果，然后我再努力让这个最坏的结果不发生。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想那个最坏的结果会不会来，你怎么可能会去轻松去面对生活呢？所以呢，王英老师跟你说完了这个事情，你觉得对不对？是不是咱调整调整？咱这是要找伴儿，是吧？不是那个风险评估。
3: 对啊，是王老师说的也对，可能是因为就是一直就没，就是说顺其，想着说找对象顺其自然，说实在的不是我要来的，这是2年前我闺蜜一直在逼着我要来的，这是没办法了。年底她爸爸走了之后，她说你能不能让我开心点事儿，只有你上电视找对象才行。她观察你们的节目差不多有4年了吧，她一直每次她观察完截屏咔给我一说，你看看，我说你打住，我们俩基本上是以这种话题，我说你打住，我不想找，就那种感觉。但是现在想找的情况下，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找，不知道怎么去谈恋爱，就是老得想着说别有什么事儿找着我，就是那种感觉，
1: 对对，
3: 你知道吗？
1: 是，就是老觉得能理解，这个年龄再去找另一半儿，肯定不希望有太多的麻烦。
3: 对，
1: 我也不希望成为别人的麻烦，我也不希望你给我添麻烦，这样大家相处来就比较轻松了。
3: 对对对，
1: 是不是？所以总有一款适合你。那我们就看看今天的最终选择吧，
3: 就是、改，
1: 看看今天有没有能够去成功牵手的。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的环节，我们看两位男士这手里边的玫瑰花已经都拿上了哈，有没有今天比较心仪的女嘉宾想要献个玫瑰花呢？先问一下张老师。
5: 再等等。
1: 再等等。
5: 哎，再等等。
1: 你没有觉得特别匹配的女嘉宾是吗？好，那问一下李杰。
6: 今天呢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给我的机会，在选择这个栏目呢充分展示自己。那么今天呢来的这三位家女嘉宾非常优秀，但是呢都不太适合我，所以我就放弃了鲜花，把这机会呢献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电视机前的有缘人。
1: 哎，明白了。虽然有点遗憾啊，今天没有现场牵手成功，但是在我们选择的这个平台上，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然后包括我们的各个兴趣俱乐部里，还有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单身的男士和女士啊，其实这个平台是提供给大家的。如果说您觉得哎哪位嘉宾特别合我的眼缘，想要去多了解一下，您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或者4009005211，或者来联系我们的当期编导都可以。还终有一个有缘人在远处等着你们，继续加油！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7: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2: 你们俩聊了是吧？我听说还要电话了是吧？
0: 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 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2: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7: 更多爆料。
5: 其实我都想。

0: 佳薇，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1: 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2: 对一号有没有好感？
0: 有。
3: 更多惊喜，
2: 那你选一人吧。
4: 哎呀，
1: 大反转！
2: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0: 你给他，他说不出个一二来。
3: 一起期待他们真实生动的另一面。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先问一问大家，平时都是怎么梳头的？是不是早上起来把头发梳顺了，那就完事儿了？晚上睡前啊，根本不梳头。其实很多人梳头啊，就只是为了把头发捋整齐。但是啊，咱们权威的健康专家可说了，梳头不只是整理发型这么简单，只要梳对了，掌握技巧，不仅能养发，还能调养全身。
1: 其实早晚我更希望的是用我们天然的五指梳。然后白天呢，上午跟下午的这两次呢，我们可以准备一个梳子。那么晚上的五指梳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叫搓梳功。什么叫搓呢？首先呢是按揉太阳穴，因为我们疲劳一天了，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按太阳，我们叫运太阳，也就是说你按揉的范围一定要扩大，你可以点在这个中心点上，然后不停地向两侧的这样运，整个画大，就是不停地潜移默化的这样画大圈。建议大家可以运30圈，就从里到外啊，你就数着时间，大概是30圈。运完太阳了以后呢，我们搓揉呢，它是要有经络的。那么主要呢，我们说是搓三经。这三经呢，主要是从什么开始呢？第一呢，我们就是督脉。督脉呢，其实是人体的正中线，从正中线开始，我们呢一般从神庭穴开始。
2: 神庭穴怎么找啊？
1: 神庭穴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发际线里面0.5寸，就三指并拢，轻贴头皮，三指并拢，就沿着这个正中线，前一后二，就是你往前搓，搓一下。回来半下，搓一下，回来半下，搓一下，回来半下，一直从我们的发际线这个位置呢，搓到我们的枕后，就是后脑勺这个位置。
2: 那也得搓挺长时间，
3: 跟那井底的蛤蟆似的，爬三米退两米，
1: 爬三米，对，是的，是的，
3: 一点一点
1: 这种。然后这是一个经络，第二个经络呢，就是我们眉心的正中，我们眉毛，也就是我们眼球正上方的这个位置，向上垂直过来，两个手也是三指并拢，也是跟刚才的方式是一样，使劲搓，一直也是搓到我们的发际后面。第三个呢，是在我们的眉尾，然后。是这样的搓，其实眉心正中呢对的是我们膀胱经，一天我们的膀胱经其实都走在头面部，眉尾的位置呢是搓的我们肝胆经，
2: 这儿好疼啊！
1: 那是堵了，
2: 真的是堵了，我堵了。
1: 那么如果有
2: 什么感觉？
1: 酸疼胀的感觉，那么你这个经络就是有堵塞。那么我们的膀胱经跟肝胆经容易堵。
2: 对，主任刚才那几条。我摁的时候没有任何感觉，就是这个肝胆经您说的我堵了这一块，就一上手就感觉了。
1: 那有人气您了一定是有人气您了，
2: 自己生自己的气。
1: 所以晚上睡觉呢，我们叫安神搓，所以晚上的时候呢是为了更好的睡眠。那么在我的门诊当中呢，一年365天，其实我越到7、8月份的桑拿天越我们门诊越忙。为什么呢？湿气太重了，来排湿的人太多太多了。
2: 那这样我们通过一个选择题啊，大家也一起来看一看，因为平时我们说湿气重的表现也挺多的了，大家看看啊，以下哪些表现是跟湿气重有关系的，大家一定要选一下啊。 A 呢是头晕眼花， B 大便黏腻， C 耳鸣， D 皮肤油腻， E 关节酸痛，大家可以选一下。
3: B 和 D，
4: 耳鸣
3: 没听说过。
5: 对，
3: 耳鸣很多人都耳鸣，尤其上岁数以后嗡就堵住了，然后
5: 我这耳朵老是嗡嗡嗡。
3: 但是没有人说是因为有湿气。
5: 对，
3: 头昏眼花，
5: 这个上岁数的
3: 对啊，上岁数可不是嘛，
5: 很常见，
3: 头重脚轻，头昏眼花，这都是啊，这应该不是湿气有关系。
2: 所以学员们首次达成了一致意见，
3: 对
2: 这道题的答案，学员们的选择是 B 大便黏腻， D 皮肤油腻。主任他们答的对吗？
1: 非常正确。但是其实我们湿气还有更多更多的表现，我们 ABCDE 都可以是湿，
2: 啊，比如说头晕眼花。那这头晕眼花用刚才咱们的搓三经是不是也可以缓解啊？
1: 是的是的。那么还有一种人，就是早上起来以后，尤其到夏天，吃墨糊特别重啊，一早上起来
3: 吗？说
2: 对，我也觉得
3: 上火。
1: 那种呢其实就叫湿热，尤其是肝胆经的湿热特别特别容易上到我们的眼睛。哦，第二个呢，我们说大便黏腻，这一定是湿，痰湿也好，湿毒也好，湿热也好，寒湿也好，这四湿都有可能引起大便黏腻，所以这个答案大家说的特别特别正确。那我们说到耳鸣啊，耳鸣跟湿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也不是。耳鸣当中有一种啊，就是湿瘀滞耳鸣。哦，是的，所以耳鸣也有可能是湿把这个淤住了，因为湿很黏腻嘛。
2: 接下来皮肤油腻大家也都选了。
1: 是的，皮肤油腻呢，其实痰湿体质的是最常见的。我们说痰湿体质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油腻腻，我们常说胖乎乎啊。对，尤其是那种腹部啊，大腹便便的，然后呢头上也特别油，容易得脂溢性脱发，是吧？这个脸上也特别油，那么这样的呢都痰湿型，所以这个皮肤油腻一定是痰湿特别重的人。
2: 关节酸痛大家都没选，
1: 对，
2: 觉得这好像是膝关节的事儿。
3: 对啊，
2: 关节疾病了。
1: 现在呢我们冬天在暖气房里，是吧？
5: 对。
1: 夏天呢我们在空调房里。其实现在啊，为什么我说我一年365天当中夏季是最忙的？过去啊，寒湿就都是你上冰窟窿里去掏鱼去，极个别的。现在呀，没办法，我们的空调病太多了，
2: 这谁都不愿意把湿留在体内。那我们怎么能排湿呢？
1: 人有一个能量瓶，你一定要充满了想象。这个想象呢不是虚无的，实际上呢对人体非常有益。那么这个能量瓶在哪儿呢？我们看这肚子吧，这是肚脐儿，是吧？哦，这是肚脐眼儿。咱们就把这个定一个位置，肚脐眼儿。
5: 肚脐眼儿。
1: 对，然后呢我们转过来，转过来，其实啊

0: 就是在我们这个腰这个最凹陷的两侧，对，
1: 肾眼儿，
0: 两肾眼儿，对，大哥说的特别对，这两侧的肾眼儿，我们定一个位置啊，这边呢，我们再定一个位置，这样的话，您想想啊，我们的人这两个点，再加上我们的肚脐眼儿，
2: 袁叔得侧过来，
0: 对啊，
2: 我们才能感受到，
0: 看到了吧？这两个点跟这个肚脐眼儿，是不是就画了一个三角形？
2: 是立体的三角形，
0: 对，是立体的三角形，大家可以看到了吧？
1: 对对。
0: 其实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能量之瓶啊，不是在肾里面单纯，也不是在哪里面，而是这个三角形的正中间的所有的区域，都是我们能量瓶的所在。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想象，不管你吃进去的好东西，还是你练出来的好东西，一定是往这个能量瓶里钻，一定是往这个能量瓶里盛，而人之所以能够健康长寿，完全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能量瓶里面充满了精，这个精才是让我们精神活力焕发，才是让我们延年益寿、免疫力增强的真正人体之精。
1: 啊，主任呢？您看我这个瓶儿可够大的，真要充满了不容易啊！
2: 厚的，
1: 对呀、啊，
2: 这能量多够啊！已经摄入的
1: 多壮
2: 多了。
0: 这个呢，实际上这个位置啊，也是我们人体带脉的循行的一圈的位置啊。其实我们人体的带脉可不是瓶越大，你的精越好哦。实际上，我们真正来看啊，我们的这个瓶越大，其实是我们身体越差，你不是大瓶子多吃多占就好啊。人胖没有关系，瘦也没有关系，但是肚子这个地方，我们叫肚子这个地方带脉这个位置上，如果特别的大，你不要觉得哎呦太好了，我这大瓶子能多装点是吧，我就更长寿，我能活到150，不是这样的。腹壁的力量薄弱了，内脏就顶出来了，或者是另一种情况，就是内脏有厚厚的脂肪把它顶出来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说明什么呢？你的能量瓶松弛了，所以大腹便便的一定是能量瓶松弛的第一表现，就是虚的第一表现，可不是能量好的表现。所以你得把这个肚子练下去。哎，
2: 这一下就要教我，
0: 就练，一定要把这个瓶子收紧啊。那么收紧呢，其实也非常的好练。第一呢，搓带脉。
2: 哦，搓，
1: 搓
2: 主任，
0: 就这样
2: 那我搓的时候，我核心要不要收紧啊？我这能量
0: 要核心一定要收紧哦，
2: 收着搓，
1: 收着
0: 对，收紧。后面呢叫补腰弓啊，补腰弓呢也是搓后腰，
1: 哦，就
0: 是
2: 上下搓，
0: 转过来，转过来，就是我们你看这样上下搓
1: 啊，上下搓，
0: 搓的热热的，上下搓，使劲搓，哦哦，这样搓，使劲搓，你会觉得热吧？
1: 热
0: 是吧？
1: 对对对，
2: 累吗？
0: 不累
1: 倒是不累，
0: 其实不累，这样其实对他肩背其实也特别舒适，
1: 他
0: 肩背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1: 对对，
0: 其实对于肩周炎也很好，他这种搓其实也是往你能量瓶装能量的一种方式。
1: 感谢主任，感谢主任。
2: 方法，咱们也不用什么器械，啊，也不用额外的买一些什么东西，
0: 是的，
2: 自己
3: 也不费特别大的力气，上街跑几公里
0: 啊。我建议大家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可以吃上什么呢？五黑粉。
2: 五黑粉，哦，黑听说过吗？
3: 估计有豆，有黑豆，
1: 黑豆，
2: 哎，黑芝麻
0: 是五黑当中其实有
3: 黑芝麻，
0: 黑芝麻啊，桑葚，然后还有黑米、黑枸杞。黑豆是我们常说的五黑，但是呢，夏季滋肾阴跟冬季补肾阳，有夏五黑和冬五黑之分。哦，
2: 我就想起来，您一说到这儿，我才想起来，说冬天应该多补肾，
0: 对呀，
1: 对对，
0: 是的，
2: 夏天好像我们补肾补的少一些，
0: 是的啊，大家是什么呢？怕上火，所以冬天呢，我们基本上啊，我们冬天的时候呢，补黑色的食物是最多的。但是其实夏季，我建议大家也要滋补一下肾阴，但是要有调整。夏五黑呢，我们主要是用当季的。我们的桑葚是当季的食物，什么是最好？中医认为当季的食物就是最好的，它集天地之气，所以我们夏五黑主要是桑葚是最多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桑葚是5:1:1:1的关系，
2: 哦，它放的最多，
0: 它放的最多，到了冬季呢，我们冬五黑呢就是我们的黑芝麻最多，是5:1:1:1。

0: 5:1:1:1是这样的比例，所以这样的话呢，既可以滋补肾阴，还不上火，把它们打磨成粉就可以，用水一冲，非常便捷。
1: 搭配生姜与中药的古法长龙酒，如何借热力祛湿舒筋，缓解周身疼痛？
2: 我们用术语来讲叫三壮，艾灸嘛，就这个灸字，我们大家一看啊，上面一个酒，下面一个火，啥意思呢？就是它能让你的这个火力阳气保留更长时间。
1: 日常有哪些人适合采用这种养生方式？
2: 各种疼痛的疾病，寒痛啊，热痛啊，是吧，包括这种沉重的湿痛啊，我们都治。
1: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3: 大夫讲这个湿气比较多，这个建议做一下这个姜灸。
4: 老年基础病我都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不太好。
3: 一开始觉得这个身体啊，就是说首先疲惫，爱出汗，而且那头也出油，浑身显得特别乏力了。
4: 老年的那个症状吧，我觉得在40多岁好像不到50岁我就开始出现了。
3: 就是比起那有些矫健的老人，咱们觉得好像差。
4: 姜灸我做了3个月，哎，我觉得做完了以后就感觉啊，就是浑身吧都特轻松了。
3: 一说到我都72了，好多人都不太相信。
4: 我72，你看我脸上没有觉出老年斑，是吧？然后，神态就是比较疲惫。然后心态比较沉重，那个感觉都没有。做姜灸以后，我就发现哈，始终中午呢也能睡吧，晚上我也能睡，而且是深度睡眠。实话告诉您，闹钟不叫我不醒。
2: 我们那两位患者啊，他们就是做了我们的灸中之皇长龙灸，做了3个月左右
5: 啊。哦，这得有灸哪儿啊，这么长？
6: 整个的要灸我们的后背。
2: 啊，
6: 背部的一个督脉穴，
2: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督脉。我们的督脉呢，起于长强，经过我们那个后背正中心，然后在我们的上唇之间这个银交穴，它总督一身阳脉，阳脉之海，总督一身的阳气。所以，我们人体的助阳气、补阳气都在我们的督脉上。这个长龙灸呢，是我们大家喜闻乐见的说法啊，因为它像一条长龙一样，其实就是我们的督脉灸。
1: 督脉灸，民间也因其施灸时形状细长蜿蜒，宛如一条长龙盘踞在背部，称之为长龙灸。督脉灸一般会在背部督脉上铺敷将近5斤左右的生姜以及药末，最上一层铺满艾绒进行施灸，经常被用于调理虚劳湿寒等症，有腿脚寒凉、湿气过重患者比较适合用督脉灸缓解症状。记者在康复科发现，很多患者在督脉灸治疗结束后，背部上会浮出一层薄薄的水珠，这难道就是体内湿气排出的表现吗？
5: 看得挺，
7: 那是汗吗？还是什么？
8: 我觉得是湿气。我有一个担心，就是本来天就热，然后呢一遍又一遍的，它还不是一次，它好几番儿，它会不会把这汗啊，或者说所谓的这个精液排出去了之后，它人会变虚啊？
2: 哎，这个大家问得非常好哈，患者有这样的疑问。就刚才我们视频里，就是小片里那个患者，他怎么？他平时很少出汗，特别怕凉，总觉得这背后冒风，排出这湿气啊，就是汗水以后，他感觉非常轻松。而且呢，我们就是灸，就是大家看灸3遍啊，我们用术语来讲叫三壮，是吧？三壮，三维阳数哈。这个三壮以后呢，然后我们灸完以后，再让患者稍稍休息，汗落了以后喝点温水哈。这样的话，既把湿气排除了，又不会伤菌液哈。如果在家的话，你回家当天可以喝点什么小米粥啊、米汤啊，这样可以有助于我们补菌液。就是大家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
8: 那您看，我们看完了之后，我们都特想去试试。那是适合所有的人吗？
6: 特别的怕冷啊，出现这种关节的冷痛，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你就会手脚冰凉。
8: 那我们如果用这样的长龙灸，也能够把下头的这个寒气给逼走吗？
6: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我们在临床上很多的患者，他可能就是下肢的，尤其是这种膝关节的冷痛，阳气充足以后，它可以达到4末，所以它可以治疗我们这种手脚的这个冰凉、这种寒症的。

0: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种虚症的患者，然后呢，你可能会出现这种阳虚，然后也是怕冷，但是呢，他还伴有这种疲劳啊、乏力啊，尤其是早上起来没有精神这类的一些疾病。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这种湿邪偏重的，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呢，湿邪呢它是伤阳气的，湿邪它是黏腻，它是下行的嘛，所以呢就会出现一些妇科的一些疾病，或者是下肢酸沉一些疾病。那我们也可以用这种艾灸的一个方式呢，它可以达到补阳祛湿的一个效果。
1: 不光是擅长治疗这个寒症，湿的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祛湿。
0: 督脉它主要就是要以热祛湿嘛，所以呢，我们督脉首先它是阳脉之海啊，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阳库。这个艾叶它是温通十二经的，所以呢，它可以达到呢去除我们的一个湿气，通过这种排汗，然后达到来除湿的一个效果。
2: 各种疼痛的疾病，寒痛啊、热痛啊，是吧？包括这种沉重的湿痛啊，我们都治。哎，就是这个灸法治痛症，这个大家是有共识的，但是你看临床可能还有一些病大家不太了解，用灸法也能做。比如说这个骨质疏松，尤其是老年人骨质疏松到什么程度，自发性的骨折，就是这个腰椎啊、胸椎啊，他都瘪了。他平时觉得我这腰疼背疼，觉得是不是劳损了，肌肉劳损呢？一拍片子发现两节已经瘪了，压缩性骨折了。因为他椎体的压缩性骨折，他不像胳膊腿儿，他骨折了你是动不了，很疼很疼哈。他有的时候是慢慢的，他不是很疼。哎，尤其老年人他比较耐受啊，吃苦耐劳嘛，是吗？然后他就不觉得，但是一拍片子发现已经这个压缩性骨折了。这个时候对于这种陈旧压缩性骨折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要预防它骨质再流失，怎么办？做灸法，我发现效果很好。
0: 那我今天带来的一个呢药粉呢，是一个温阳的一个药粉。那这里边呢，主要有一些羌活和独活。羌活呢，它主要是治疗这种上肢的寒湿，独活呢是主要治疗下肢的寒湿。那我们还有一些呢，就是附子和肉桂。那附子我们都知道它是回阳救逆的第一药药啊，肉桂呢它有这种温肾还有补阳的一个效果，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药粉。我们做成的这个药粉呢，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生姜上面艾绒的下方呢，我们会铺上一层，
1: 中间那一段，
0: 对，我们会铺上一层药粉啊，是这样的，
1: 就是相当于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粉是已经刚才那几味药都混在一起。
0: 对对对，我刚才是说了几味主要的药物，还有一些其他的药物，
1: 毕竟是温阳的，而且每个人啊症状不一样，
2: 对，
1: 他可能针对这秘方也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呢也是提示大家，如果说真的出现了刚才主任们提到的，就是我们又湿气特别大，然后每天又没劲儿，然后浑身呢他感觉不匀，有的地儿特热，有的地儿特冷，再或者说持续的疼痛不缓解，那真的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九中之黄啊，长龙酒。我们能不能用一种平替版的长龙灸，我们在家里头稍微调节调节。
0: 后背的话不太容易自己施灸，那我们可以呢灸我们腹部，然后呢就是我们在家里的话，我们可以建议大家用就是比较常用的一个器具，叫做抽屉。
1: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时间，这赶紧学，因为毕竟咱现在看这东西家里都有，屉反正是家里头肯定都会有。那一盘这是姜，
0: 对，生姜片儿就是咱们的这个新鲜的生姜，我们切成片儿，可以切得薄一点、厚一点，这个都没有关系。我们把姜呢都铺在这个笼子里边，
3: 对，
0: 均匀的铺在里边。然后在铺之前呢，我们先把姜拿起来，就是用这个棉签呢，我们给它扎点针孔，这样呢，为了透气性会更好一些啊。然后扎完以后呢，我们就放在这个笼子里边。
4: 那它会不会蒸的时候会出那个姜汁儿？
0: 会在我们的这个肚子上，我们会铺一层纱布，防止这个姜汁呢流下来。
4: 对啊，
0: 因为有部分人呢会对生姜过敏，所以呢我们铺一层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1: 好，这眼扎的差不多了，两位摸摸啊，真是辛苦了。这红锅铺满了，这一
3: 铺满了就行了。
0: 对，我们要铺满了就铺得均匀一点，因为上面的话我们要放点燃的这种艾绒，可以稍微搓一下。这样的话它就会比较均匀，
4: 它散了，
0: 对，它这个搓也是有要求的，我们搓就是很均匀，
3: 它是有手法的吧，
0: 对对对，
5: 好像有点散，很难搓，
4: 你俩手太小了。
1: 这技巧是什么样的呀？
0: 这个技巧就是你的手是微曲的，然后这样一搓它就会不散。你看他们俩搓出来都是散的，
3: 没搓，搓对，
0: 对，
4: 搓会了啊，
2: 可以，
0: 哎，可以可以，对，放上就行了。我们可以就是放这种
3: 三
0: 块，我们可以三块，那我们就是相当于是刚才这个阿姨做的这个就可以，
1: 就是
0: 稍微大一点，
4: 太小了，
0: 这个适合在家做。

0: 因为这个需要躺着，如果是仰着的时候它没有固定嘛，它就容易掉下来了。
1: 像个球形吗？
0: 对对对。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那个用打火机把它点燃以后，
1: 打火机吗？
0: 对，放上就可以了。
2: 它会起烟是吗？
0: 它会起烟。我们一般在家的时候不是没有这种抽烟的设备吗？我们所以呢，我们是点燃以后呢，我们可以放在室外待一会儿，等它烧的没有烟了，我们再拿回来放在这个肚子上就可以了。
3: 这样，今天咱教的这方法，
0: 对，
3: 这基本上不用花什么钱，在家里头就可以温阳、散寒。有些朋友有疼痛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脾胃不好的，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0: 对，肚脐眼往上推的时候，推不动的这个地方，这个叫做剑突下。剑突和我们的这个肚脐，就是我们的肚脐眼，它俩连线的中点处，所以叫做中嘛，中就是中间的中叫做中脘穴。关元穴呢是在我们脐下三寸的地方，这个很好找，
2: 很好。
0: 那就是你的手指并拢的时候。然后呢，第二个指节从我们的这个食指到我们的小指这一块呢，这一连成一条线，这个呢就是三寸。三寸呢，从你的这个肚脐往下比，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关元穴。
3: 这一个 T 就正好覆盖这儿。
0: 对对对
2: 对，啊，
3: 这一圈做多长时间啊？自己在家，
0: 我们一般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或者是呢可以延长到60分钟，然后不要天天做啊，两天啊做一次或者3天做一次就可以了。
4: 艾灸嘛，就这个灸字儿，我们大家一看啊，上面一个灸，下面一个火，啥意思呢？就是。它能让你的这个火力阳气保留更长时间，它既生阳又助阳。有的人他本身就是阳虚嘛，我们这个可以生阳助阳。有的人他不是阳虚，他上热下寒的不通，他是瘀滞，我们也可以助他阳气运行。
3: 我们老说阳气要是足，这人身体就好，而且呢就能长寿。
4: 对，
3: 这怎么测呀？
4: 首先呢，就是我们中医讲畏寒，跟俗话说怕冷。特别怕冷，别人在这个空调房还行，26、27度，你就不行了，就感觉很冷。这个怕冷，还有就是失重，失重有什么表现呢？懒，感觉自己乏力，从早到晚没精神，总打哈欠，是吧？
1: 是我。
4: 然后还有就是表现在皮肤上，我们总容易起湿疹，容易过敏啊。
1: 对，
4: 这个湿疹，慢性湿疹，还有就是大便黏腻，还有就是腹胀，感觉脘腹胀满，代谢很慢，说我不怎么吃，吃的少也胖啊，这都是湿气比较重的表现。还有一点就是痛，浑身痛，尤其是关节，腰酸背痛。然后尤其是后背，总觉得这个紧紧的沉沉的哈，这个头重如裹，腰重如带5000钱，就是腰上像缠着5000个铜板似的，就是这种我们中医形容，就是疼重，还有湿气重，还有怕冷，就是这三点。没有关系，我们用中医的方法来调理哈，
3: 看看这方法有多少。尤其是这个我看半天了，特别想拿起来收你们。
4: 对，
3: 但是大家看这里头还有玄机
2: 啊。对，
4: 这叫葫芦灸，这确实是个葫芦哈。然后葫芦以后呢，我们也看内有乾坤，里面有很多这个针，它可以固定什么？固定这个我们的艾柱、艾条，把艾条放在里面哈，它能把烟固定收起来哈，这样可以收烟。
1: 八虎
3: 这种葫芦酒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4: 小孩他吃冷饮嘛，夏天他容易腹痛啊，还有这个消化不良啊，不爱吃饭呢，可以做一做。
1: 不敢针灸的就可以用这个，
3: 可以给豆豆试试。
1: 哎呀，这个我太
3: 温柔酒啊，葫芦酒，那还有其他的呢？我这一看。
1: 蛋挞
3: ，这真的是蛋挞吗？
4: 对，这个就是我们做蛋挞用的。
3: 那它是用来干嘛的呀？
4: 我们又开发了一下它的用法哈。你比如说急性胃痛，胃痉挛了，这个吃凉的胃痉挛了怎么办？我们就用温针灸，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针灸针，我们扎到这个
3: 针上，套一个艾绒。
4: 对，扎完针以后呢，然后我们放一个艾柱。放上艾柱以后点燃它，点燃它呢，我们怕这个落灰嘛，这个灰掉到这个患者身上会烫伤嘛，
2: 插过去。
4: 对，先把这个穴位上放一个这个托，这也是我们石老师发明的啊。
3: 这一看就是临床上自主研发的，
4: 对，
1: 小巧思、
4: 我们一开始放纸板，发现也有可能被点燃，是吧？就这个挺好的，这样做的话，它会对这种急症啊、痛症。然后这种寒症效果很好，针配灸，这个针灸的最完美的结合。
3: 分针灸，寒邪出袭的急救兵。
4: 空调吹多了，脖子疼，落枕了， 扎两针效果很快。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作为载入中国药典的名贵虫药前蝎，从古方汤剂配伍到现代规范化炮制入药，以历经1000余年之久，在它的背后究竟藏着哪些独到的药用价值？
6: 大家看这个黑的地方吗？这其实就是它的毒液所在的地方。
7: 尤其是那种顽固性的头痛，用到第3伏的时候，症状基本上就缓解。
5: 蛰伏山野的全蝎是如何通过人工养殖顺利完成各阶段蜕变的？精细化养殖的工艺中有着怎样的智慧？寻古法炮制，遵药典用药。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详解全蝎的药用功效与合理用法，探秘虫药养生奥妙。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8: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9: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0: 大家都警觉点啊，
9: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肺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那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个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啊，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明天呢，咱们就迎来端午假期了。北京的许多公园和街区也准备了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那估计不少朋友呢，也会计划着呢去周边玩一玩。嗯、那汪洋，你们家有出行的计划吗？
1: 暂时还没太想好，但是我琢磨着要不要去公园玩一玩，因为现在正是欣欣向荣、万物生长的时节嘛。而且像你说的，有很多主题活动，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确实，估计很多朋友都有这个计划哈。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呢推荐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好去处。眼下呢，咱北京的荷花呀正在盛开，莲花池公园的荷景啊，好像杨万里笔下的诗句一样，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没错，景色呢十分的宜人。但是在这儿要提醒大伙儿，就是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一定记得把雨具带上，因为这几天的降雨呢会特别挑时候，往往就是到了傍晚的时候突然就变脸，有点让人猝不及防。
0: 一到下班就下雨啊，这其实呢不只是大家的主观感受，其实背后呢还有多年的气象数据支撑。那么为什么夏季的降雨总会扎堆在傍晚时分呢？那么在端午假期这期间的天气又会是如何？接下来的小片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做详细的分析，我们一起来看。
2: 百花下有荷，要说夏日最美风景一定藏在一池荷塘里。而且在最近几天啊，北京的第一波荷花已经绽放了。现在我所在位置啊是在莲花池公园，我们从南门南侧长廊一走过来，就可以看到湖面上是铺满了碧绿的荷叶，大片大片的荷花绽放，有粉的、白的、红的，还有渐变色，美得让人移不开眼。
3: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这么好看的荷花，别的地方别的公园也有荷花，但是量少，而且稀稀拉拉的，没有这个气势，这个非常漂亮，
4: 美如画一样的，是吧？看这么多的游客都在这儿欣赏，
5: 就前几天还没怎么开，这两天全开了，昨天特意出来拍照。
2: 顺着这个河边漫步，我们其实是可以很近距离的来观赏荷花，荷花的一些纹路细节啊都清晰可见。
6: 你看这一朵开的亭亭玉立的，像个少女一样哈，可好看了。
5: 就是一天的景色都不一样，早晨开的特别开放哈，但是到傍晚的时候就收拢了，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景色，所以说有时间的话，还是到这个莲花池来转一转。
2: 旁边有个凉亭，往这儿一坐，眼前呢就是一大片荷花美景，赏荷纳凉、打卡拍照，别提多惬意了。
5: 因为我们有时候晚上就坐在这儿，就静静地看这个荷花，我都觉得心境都非常舒畅。
2: 除了我们眼前的这片荷塘，公园其他处的这个水域呢，荷花也都陆续绽放了。同时呢，园内还布置了大批量的各种品种特色的盆栽荷花供大家观赏。
7: 今天天是阴天嘛，然后不是很晒，特别适合出来走走啊，看看花啊。
3: 不是那么暴晒的，就我这戴这个都无所谓，戴不戴了。
2: 这个防晒袖是吧？
3: 防晒袖、
4: 稍微有一点点闷，外边可能是有雨，经常是这样的。我也是感觉没到傍晚的时候，大雨滂沱就下了，第二天呢就忽然就晴了。
2: 没错啊，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北京依旧是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那么一到傍晚就下雨，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存在一定的天气规律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的解读。
8: 因为近期频繁东移的冷涡和低槽给北京带来了一些动力条件，所以会容易形成降雨，而且这个降雨很多时候都是在傍晚前后出现，突发性强，局地性明显的特点，比较急促猛烈，可能还会伴随雷暴大风甚至局地的冰雹天气。
2: 可为什么夏季降雨总是扎堆在傍晚前后呢？
8: 一方面是因为白天太阳辐射加热地面，地面不断的升温，不稳定能量会不断的累积，到了傍晚前后呢，高空开始降温，大气层结是最不稳定的，暖湿气流上升，遇冷凝结就会触发降雨。另外一个呢，就是夜间边界层是趋于稳定，摩擦力减小，这也会导致低空偏南急流会有一个明显的加强，急流加强水汽增多，也会触发一些对流性的降雨。
2: 专家表示，北京傍晚前后降雨明显，其实啊跟北京的地形啊也有很大关系。
8: 北京的北边和西边都有山脉，东边是平原，那到了傍晚前后，山区空气开始冷却下沉，而在平原地区呢，空气相对比较暖，是有上升运动的，所以这种热力差异呢，也会容易形成这种山谷风的环流，会进一步增强水汽的抬升运动，促使降雨在傍晚甚至夜间发生。这种情况其实在进入主汛期之后会更加的明显。
2: 所以咱们最近出门啊，最好是随身

0: 携带一把晴雨伞，防晒防雨两不误。那么明天啊就是端午节了，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端午假期期间啊仍然有降雨天气，预计19日下午至傍晚20日凌晨啊有雷阵雨，19日傍晚前后对流比较明显，局地伴有7级以上阵风或冰雹，20日早晨至白天有3级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其中端午假期白天最高气温29至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7至21摄氏度，白天紫外线强，外出啊要注意遮阳防晒。在这里也祝大家端午安康，假期出行平安。
1: 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因为假期时间短，很多人呢应该不出远门了，就在北京啊和周边转一转。那么这个假期咱北京啊都有什么好玩的特色活动呢？
2: 就在昨天下午，北京市文旅局啊是举办了端午假期文旅活动推介会，发布了端午假期呢文旅活动的情况，咱们去现场看看啊有没有什么活动让您特别动心。
3: 值此传统佳节，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统筹全市文旅资源，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五大板块18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诚邀市民游客品端阳风雅，游中夏精华，共度端午佳节。
4: 端午假期呢，浓浓佳节氛围铺满街巷，民俗千彩，美食飘香，小无纷呈，陪伴市民游客度过一个喜乐安康的端午佳节。
3: 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30余项特色活动，打造端午必玩推荐榜单，为市民游客提供实用游玩指南。其中东城区开展相遇王府井系列主题活动，逸云数字艺术中心、和平果局、吉祥大戏院等多点联动，丰富假日体验。
5: 端午的传统民俗和假日经济也会在我们的在京门店推出多项的节日优惠和文化体验活动。
3: 端午假期，北京将化身一座城市游乐园，前门国风节、隆福寺好物市集等新潮活动将火热开展，西城区将在北海公园举办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朝阳区北京民俗博物馆将开展香囊制作、五色绳编织等节日体验，丰台区举办端午游园会，京郊微度假活动同样精彩。端午假期，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特色民俗活动和民宿、村咖、采摘等乡村业态资源，推出10条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主题线路，
6: 整合旗下多元业态，比如说我们北京环球度假区推出的夏日主题活动，然后同时还融合了戏水和清凉，为大家打造不一样的夏日，同时还有一些门票特惠。那么北京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活动，还有专属的套票。
7: 不同酒店也开展了不同类型的活动，比如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开启了非遗文化季，中国大饭店专门开展了端午儿童活动专区，像北京河南大厦还打造了特色艾草主题房。
3: 端午假期好戏连台，品牌展演、经典戏剧、亲子演出等多元演绎荟萃舞台。与此同时，跟着展览游北京同样意趣横生，市文化和旅游局还推出10条展览主题游线路，串联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如石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等20多个精品展览及周边文化场馆、历史街区、特色商圈，打造兼具文化深度与消费热度的假日出行新选择。
5: 我们的惠民诚意满满，全市的惠民文化活动遍布市民家门口，能让大家畅享假日的文化大餐。全市的多家景区呢，还为广大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的福利，推出了免门票或门票优惠的活动。我们还联合出行平台推出100元出行券包，让假日出游更舒心。
1: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咱平时刷视频的时候呢，经常会刷到这样的直播间，主播呢不是站在精心布置的摄影棚里，而是直接站在田间地头，一边现摘水果现吃，一边呢大声的吆喝卖货。那种果实挂满枝头的画面呢，看起来呢其实是非常诱人的。
2: 没错，就是这样的直播形式啊，很是打动人，大家也都挺喜欢的。而且消费者会觉得呀，说我下单买的这个商品呢，就跟主播呀展示的一样，来自于这个产地，新鲜。有保障，这就是那种所见即所得的信任感。
1: 是这样的。但是呢，前不久啊，河北保定的一位女主播在夜间果园里呢直播卖苹果，结果啊一句话意外说漏了嘴，怎么回事呢？是直接穿了帮。那接着咱们先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8: 就这儿，
9: 稍等我一下，我哥姐们有点热，我去开个。 我
2: 大家也看到了啊，主播反应过来之后呢，是尴尬

0: 尽管当事主播后来辩解称啊，说卖的果子没有科技与狠活，但是直播间的这个场景造假的科技和狠活已经是藏不住了。
1: 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利用绿幕技术伪造生产销售场景的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就拿北京消费者刘女士来说吧，她经常呢看生鲜直播呢买水果，有一次她被一个直播间给吸引了，看到画面里的樱桃啊饱满新鲜，让人垂涎欲滴。主播称是现摘现发，自家果园直供，刘女士呢就买了一单樱桃。
0: 但是结果呢，就是收到货一看啊，发现这个快递单上写的发货地是某水果批发市场，而且呢这个樱桃啊是又小又软，跟直播间里展示的樱桃的品相相比啊要差很多。于是他就联系了商家啊，问这水果到底是哪儿发的货。对方呢是含糊其辞，表示啊说这个水果只要它没有烂就不能退。那过了几天之后呢，他又去这个直播间看了，结果发现那个场景啊跟他之前看的一模一样。
1: 还有更离谱的，北京的李先生说呢，他曾看直播买现捕海虾，直播间里呢有海浪翻涌，还有渔船穿梭的各种场景，主播反复的强调渔船呀刚刚靠岸新鲜捕捞。收获之后他发现啊，产品呢是冷冻海鲜，产地呢在内陆某冷库，生产日期呢也在好几个月之前，这压根儿不是什么现捕的海鲜。那海浪翻涌的场景啊，大概率呢就是一个假背景。
0: 在直播平台上啊，这种情况主要是出现在销售像农产品啊、土特产啊，还有水产类等商品的直播。据中国消费者报的报道，在一个名为周扒皮果园的直播间里，主播身后啊是茂密的香蕉林，声称呢是现摘现卖。那记者注意到啊，香蕉林的画面看起来不太自然，就提出啊希望主播展示全场景的画面，结果呢直接被移出了直播间。说实话，有的直播呢是能够看出破绽的，但是有的背景啊做得相当精细，可以说是以假乱真，根本看不出来是抠图。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可能很多人对于互联网的技术不太了解，那就特别容易被引导了。
1: 确实是看不出来的哈。那么业内人士表示，类似卖货方式呢在业内被称为绿幕直播，看似真实的场景只需要借助一张绿幕、几盏灯光，配上定制背景图，再加上软件里的抠图功能啊，就可以实现了。不少声称在蔬菜大棚、捕捞现场、生产车间里进行的现场直播，实际上啊是在室内搭建的场景。
0: 那为什么这种虚拟场景的直播带货方式啊会受到众多主播的青睐呢？大伙儿可以想想啊，就是那些使用果园啊、乡间啊这些场景，往往它可以博取消费者的共情，大伙儿呢天然会觉得原产地等于啊高性价比、高品质，看到这些画面呢就愿意去下单，而主播也趁机啊可以抬高商品的价格。
1: 而且呢，使用虚拟场景对于商家来说啊成本很低，真实的产地直播呢要找场地、安排人员，还得看天气合不合适，而绿幕虚拟场景呢换一下背景素材就行了。我们在电商平台搜索绿幕直播间虚拟背景，发现从素材包销售到技术指导再到代搭直播间应有尽有，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
0: 根据记者的调查，在一家线上店铺啊，仅花6.8元就能买到22000多个背景素材，涵盖了像林间啊、码头啊、果园啊、生产车间啊等等各种场景，还提供呢使用教程。而且这个店铺啊页面显示销售量是超过了2000份，商家还说了，如果费用啊增加到45元，还可以得到进阶定制服务，远程详细指导操作，零基础的主播啊10分钟就能够全套场景给他搭建好，保证直播画面并没有破绽。
1: 在二手电商平台上呢，也能买到这些素材。一位卖家称，提供直播间绿幕背景贴片设计定制，39.9元呢可以定制直播背景，29.9元呢可以提供户外果园的静态图片，而且承诺素材图片看起来相当真实。
0: 可想而知啊，跟在户外搭建真实场景相比，使用虚拟背景啊，对于带货的直播间来说呢，是省钱又省事儿。但是问题是，这种做法却是损害到了消费者的权益。律师表示啊，带货主播呢借助 AI 绿幕抠图，虚构山村院落、田间地头、码头夜市等等的场景，容易让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源头、还有生产场地以及产品的品质等信息啊产生误解，涉嫌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
1: 律师进一步表示，虚假直播场景可能会带来3个问题：一是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有人会基于虚假信息而下单；二是消费者收到的商品啊，往往货不对版，品质不。

0: 标，这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三是长此以往，大家对于农产品、海鲜、土特产等等品类的带货直播呢，会产生质疑，影响了直播电商行业的良性发展。
1: 那对于电商直播场景造假的问题，平台这边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据中国消费者报的报道，记者呢是联系了某平台客服，询问啊，说平台是否对直播间制造虚假场景有相关的规定，如果发现了类似的情形会如何去处理。那客服呢是避而不答，仅仅是表示消费者可以举报。
0: 前段时间江苏省消保委也专门就这事儿呢发声，呼吁商家坚持坚守所见即所得的经营底线，平台应升级绿幕抠图识别技术，并且建立统一的惩处标准，防止劣币驱逐良币。江苏省消保委呢，同时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要擦亮双眼，理性消费。如果说发现了虚假宣传，及时的投诉举报。
1: 识别直播间里的虚拟背景啊，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确实有难度，但是对于直播平台来说，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事儿。所以也是希望啊，直播平台方面能够加强监管。如果有商家在直播间使用虚拟背景，那直播平台最起码也得责成商家在屏幕的显眼位置啊标注出来，让消费者呢一目了然，进而做到心中有数。当然啊，我们更希望直播带货的主播们能够厚道一些，不要故意使用障眼法去糊弄消费者。要知道啊，甭管是线上还是线下，诚信经营啊，这四个字永远放在第一位的，而且这个道理从来没有变过。
0: 前不久，顺义的一位李先生说，他们村子发生了一桩怪事儿，整个村子突然停电了。
1: 你说要是单独一户断电啊，可能就是欠费了。
0: 嗯，
1: 但是整个村子同时停电就很反常了。
0: 更怪的是，村民家中的电冰箱、电水壶等家用电器呢也被烧坏了，电灯泡呢更是瞬间炸裂。这情况啊，说实话呢，其实呢是挺蹊跷的。
1: 对，接连出现的故障啊，也让村民呢是心生不安，于是赶紧就报警了。民警展开了细致排查之后呢，确定这个意外啊是由一起盗窃案引发的。
2: 这儿掉了，这灯泡炸了，还一灯泡，这灯泡是屋里的，屋里的也炸了，炸下来了。完了，有一壶热水壶，这是坏的，这冰箱坏了，这冰箱烧了。
3: 这种用电的设备都烧了。
2: 对，
4: 提起当天的遭遇，李先生依然是气愤不已。事发当天，家中正在工作的多个电器突然出现电路异常，灯泡更是直接炸裂，着实把李先生吓了一跳。
2: 充电器，电动车充电器，你充了电呢，这坏了。
4: 原来事发当天，村子里的高压线路电压突发异常，整个村子出现停电的情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排查线路故障，结果发现村子外围的输电线路高压线被人为剪断损坏，部分线缆缺失，初步判定是人为恶意盗窃电力设施所致。随后，顺义公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立即展开调查。
3: 现场是养殖地的一块空地，周边人迹罕至，只有一个变压器。变压器是一个封闭的铁笼子的状态，嫌疑人把铁笼子的锁撬开之后进入变压器，把里边线剪断了。
5: 剪的就是这根线，这根线是220的线，然后平时用居民用电也是用的这根220的线。嫌疑人把这根线剪断之后，导致了周边群众家里的电器全部被烧毁了。
4: 经过现场勘查后，民警迅速调取案发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发现一名男子十分可疑。
3: 一般的高压电塔都建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防止人员靠近。调取周边监控发现，当天的夜里1点钟，发现有一辆电动车频繁地出入现场。
5: 通过去就是中心现场的这个位置，这个时间段出了一辆没有开灯的电动车，所以这个人嫌疑很可疑，因为这条路上不会有人出现，
3: 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4: 在掌握了充足证据后，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王某实施了抓捕。王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3: 经过核实啊，这个人没有相关的这个从业的经历，但是有大量的偷剪电线的前科，所以他对这个电线的使用识别有一定的基础。抓捕后，在嫌疑人的家中起获了作案的工具，一把特别大的这个电线的剪子。
4: 王某有多次盗窃电缆的前科，因为户外高压电线内含有铜芯，可变卖换取钱财，所以就携带工具将村子的多条高压输电线路剪断，盗窃电缆变卖牟利。目前，王某因涉嫌破坏电力设

0: 涉失罪已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接着我们来换个话题，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儿呢，可谓是一波三折。前些天呢，在安徽亳州，有路人发现了一辆轿车呢没有停在车位里，车里驾驶座上的一名男子当时紧闭着双眼，怎么叫都叫不醒。
2: 那担心男子是突发疾病，路人啊就出于好心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之后，这车门一开，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味儿，显然这位啊没少喝。
1: 也就是说呢，这名男子啊涉嫌酒驾，但是呢这还没完。随着进一步的调查，民警呢又有重要发现，这个发现让民警直接将男子送进了看守所，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前几天，亳州警方接到了群众报警，
4: 车子停在路上，然后没有不是在靠边停，也不是在车位上，就怀疑这个人可是有心脏疾病或者啥东西，趴到了那个驾驶座上。
3: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然而拉开车门后，民警却发现此人处于熟睡中，身上还有酒气。
5: 谁呀、啊、谁呀、啊、你喝酒了干啥？
6: 下来，
5: 你先下车。
6: 我没喝
5: 酒。你没喝酒，你喝酒了，你喝完酒能开车吗？
4: 我们把他控制到我们车旁边过之后，控制到我们车上，然后紧接着我们又给交警联系。
3: 在等待交警的时间里，民警对男子进行了询问，然而男子却不肯说出自己的身份。
4: 没有对我们讲，然后用那个手机这个警务通识别出来了。
3: 原来男子之所以不说自己的身份，不是因为喝酒开车，而是因为他身上还有其他问题。
5: 有啥事啊？
6: 酒驾，
5: 他是先酒驾，然后警察查他应该是个卖方。
4: 涉嫌强夺罪被涳阳县公安局然后上网追逃。
3: 目前男子已被移交给涳阳警方处理。
1: 前些天的一个下午，一位李先生驾车途经昆明西三环，他正好好的开着车，突然就听到了一声巨响，紧接着他看到公路中间的一段隔离绿化带发生了崩塌，一根路灯杆轰然倒地。
2: 李先生呢被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啊！事故就发生在他眼皮子底下，幸亏他当时呢是在中间车道上行驶，侥幸啊没有受到影响，否则这个后果、啊、真的是不堪设想。
1: 那在路过事发现场的时候啊，这名李先生呢终于看清楚了，是对向车道有一辆车呢直接冲进了绿化带。那么车里的司乘人员有没有受伤？司机又是怎么肇事的呢？
7: 行车记录仪显示，当时白色轿车突然冲进了西三环主道路中间的绿化隔离栏，由于撞击比较严重，路灯顺势被撞倒。
8: 因为我是在对向车，他站在这个超车道限速是80嘛，他冲过来的时候，因为这边有一个弯，下面有一个弯道，他没有转，顺着弯转嘛，他直直的就冲过来了，就冲到了绿化上。
7: 李先生说，好在事故发生时来往的车辆较少，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8: 因为刚好对向车就是我，只有我后面应该也没有车，因为我又是走的中间车道呢，这个就比较幸运啊，双方都比较幸运，他把这个灯杆撞倒了以后呢，我看他车受损也不是很严重。
7: 最后记者向昆明交警了解到，经过核实，5月18号下午4:30，西三环主道发生一起单方事故，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因未观察路况导致撞到中间绿化隔离，冲向对向车道，车上四名人员除驾驶人受轻微伤外，其余三名驾乘人员均未受伤。
2: 以前呢，很多老司机经常说啊，说开车呢叫做手握方向盘，脚踩鬼门关，言外之意啊，就是司机稍有不慎，有可能就会引来大祸。要说开车在路上啊，车速非常快，这个时候还敢分心，真的是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呢。希望所有的司机朋友啊，咱们都引以为戒。
1: 说到交通出行相关的话题啊，很多朋友呢应该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在一些交通场站，有人呢会主动的凑上来说，您来坐我的车吧，拉着您就走，不用排队。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在这我们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多加小心，对方呢往往没有营运资质，也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黑车。
2: 没错，坐黑车的风险啊，首先就在于安全二字，如果发生了事故，乘客呢自身权益是难以得到保障的。再有啊，黑车司机很可能会乱收费。那前不久呢，深圳就有市民举报说，在火车站广场上遇到拉客的司机，自己图方便啊就上了车，结果行程不到10公里被收了99块钱。
9: 我们是深圳市交通局，麻烦你出现你的那车辆的行证、你身份证，我们找你是有原因的，知道吧？你应该清楚啊。
10: 这是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北站大队的执法人员在深圳北站西广场停车场执法中的一幕。 据介绍，此。

0: 前有市民反馈，乘坐这辆车被司机收取了高额车费。
1: 该市民在深圳北站遇到司机拉客，该司机声称可打表、可走平台，但实际行驶约8公里却被收取99元车费。由于市民未记录车牌号码，仅能提供车身外观、颜色等模糊信息，调查难度较大。
0: 执法人员帮助市民回忆该趟运输的行驶路线，掌握了途经某科技园岗亭这一关键线索。执法人员迅速联动相关物业单位调取监控，并开展重点稽查执法行动，最终精准查获嫌疑车辆。
1: 经询问，刘某承认当日在深圳北站西广场招揽乘客并实施非法营运的行为，对收取高额车费的事实供认不讳。经核查，涉案车辆未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
0: 根据调查取证情况，执法人员认为司机刘某涉嫌实施了使用未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的车辆从事巡游车营运服务的违法行为。
1: 鉴于该司机是本年度内首次违法且积极配合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及《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59条第二项规定，拟处罚款5000元。
2: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条资讯。
3: 2026年6月15日，以“关爱生命就在身边”为主题的2026年北京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大赛成功举办。
4: 今天呢，由咱们全市15支队伍参加这个大赛，大概有75名队员。这队员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红十字的救护队员，还有我们应急的、消防的、地震的等等这些志愿者来参加比赛。
3: 大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初赛排名前6的队伍晋级决赛，决赛采用情景模拟处置方式，通过模拟突发事件现场，全面考察参赛队伍的综合应急救护能力。
4: 我们今天的这个大赛呢，主要是落实咱们市委市政府提升咱们北京市应急能力建设这个目的和要求。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提升我们全市的市民的应急救护能力和这个水平啊，也是让更多的市民通过这次大赛啊，了解、熟悉、掌握突发事件如何去做出处理，如何学会自救、互救这些技能。
5: 各位是刚从场上下来，对不对？
6: 对，
7: 是的。
5: 我看哥们脑门还都是汗珠的，就是在场上今天这一场，感觉自己发挥怎么样？
7: 总体下来，我觉得大家都是随机应变、灵活应对，我觉得是处理得非常不错。
5: 那么各位在生活当中真实的身份是？
6: 其实我们现在是就读于中国消防全学院，就是都是从事消防行业，包括我们下了队之后，我们要进火场，我们要抗洪、要抢险、要救援。那么你遇到了一些突发事故，在医护人员没有来的情况下，怎么做到争分夺秒的去抢救这个伤员的生命？如果能够通过我们的这场比赛，然后把应急救护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急救，有多一个人学会急救，就多一份生的希望。那么多一个人敢伸手，就多一盏人道的光。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在这儿呢，首先要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就是找工作的时候您最在意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朋友肯定会在意薪资待遇嘛。那如果有这么一家公司啊，告诉您有这么一份月收入3-4万块钱的工作，对您的学历之类的要求呀、还不高，您会相信吗？那此前我们的观众王先生就向我们反映啊，说他在看短视频的时候，经人介绍就联系上了一家北京的公司，对方啊给他介绍了一份啊，可以说是让他梦寐以求的工作，出国务工，月薪35000块钱，还包吃包住，而且各项福利待遇啊相当的优厚。那这家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宣称啊，能够提供全套的代办服务。王先生呢，只要是交了代办费之后，配合去提交资料，就可以出国赚取高薪。我不知道各位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这东西啊不太靠谱，但是王先生相信了，实打实的交了35000块钱。那商家是怎么让他相信的呢？现在王先生又为了什么找到我们节目呢？
1: 是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2: 给您承诺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1: 在新西兰奥克兰食品厂的厂区司机，月薪是35000。
2: 你觉得这个工资水平高不高？
1: 高的。
2: 比你现在的工作高了多少？
1: 高了得2万多块钱吧。
3: 如此高昂的工资到底能不能如约拿到？此前观众王先生也是多次和工作人员进行了确定。
4: 我看你问的也非常的详细，包括会不会有淡季工资下降的情况，那对方呢都是说非常肯定的说不会。
2: 工厂开车这个工作您能胜任吗？您开车技术怎么样？
1: 挺好的，自己升的大 B 证 B2。
2: 有证能开大车。驾龄多少年？
1: 驾龄得20多年了吧。
2: 平时这个事故率
1: 没有，一直是还好，还符合对方要求。
2: 当时他跟您说有年龄限制吗？
1: 没有。
2: 学历？
1: 学历没有。
2: 工作经历？
1: 没有，没有要求。然后去厂区实习1个礼拜左右就可以胜任工作，在厂区吃住。
3: 月薪35000元，还包吃住，各项福利待遇优厚，这样的工作谁能不心动呢？
2: 想去这个公司的话，说是要交多少钱？
1: 35000。
2: 一共交了
1: 三万五。
2: 这35000都包含什么内容？
1: 包含所有的费用了。
2: 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就是观众王先生在交完所有款项后，对方给出具的一份合同。打开这份合同，我们能看到委托事项：北京信鸿向王先生提供出国的居间信息服务，服务项目及费用。这里明确提到了甲方向乙方提供前往国家的咨询代办、出国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缴纳人民币35000元。但是再往下看就很奇怪了。这里写道，其中5000元是审核资料的钱，剩下30000元则是签证办理的费用。可明明说的是到新西兰工作赚取高薪，怎么又变成了办理签证？王先生说，真正让他放心交钱的是合同后面的这个附加协议。
3: 那我们也是注意到，这份合同之外呢，当时还签署了这么一份附加协议。那这份附加协议呢，约定的很明确，北京信鸿为王先生对接的工作岗位是食品厂厂区司机，这儿明确写到薪资为税后35000元。这份附加协议对于求职人王先生来讲，看起来感觉非常具有保障。王先生直言，也正是因为这份附加协议，让他觉得这事儿十分靠谱。在交钱后，他也一直积极配合对方提交资料。可事情的发展真的能这么顺利吗？资料都给到了，接下来应该是面试。
1: 对，
3: 面试了吗？怎么样？
1: 在家等了得1个礼拜，接到面试通知是下午3点左右，就是让我提前下载好那个腾讯会议线上语音面试，说是面试15到8个小时吧，其实是面试了30来分钟，不到5分钟时间。对方是一个女的，咱们这个中国人，
3: 她
1: 说的是普通话。
3: 她是哪里的人吗？
1: 他没说你是叫什么名字，然后原来在什么工作，然后工作地址。
3: 回忆2026年1月底的这场面试，王先生坦言，他虽然不清楚面试的人到底是谁，但是对方问的都是工作相关的问题，他认为这应该就是入职前的工作面试。
1: 第二天下午6点左右，然后意思是说我面试没通过。
3: 没通过的理由是什么？
1: 李经理说是货车司机名额已经满了。对方故意卡我，再给我申请复审的机会。
3: 面对对方给出的这个 个方案，王先生表示接受。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将近三个月，这也让王先生慌了神。难道他只能漫无目的的等待下去吗？这份附加协议当中的第四条也是明确提到了，
5: 办理周期45到90个工作日，那超过45到90个工作日未办理成功，甲方北京信鸿在7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所交全部费用。
3: 按照附加协议的相关规定，在观众王先生补齐尾款的次日，也就是从2025年11月8号开始计算，到今年3月底，就已经到了协议中规定的未成功办理就要退款的最长期限，而在记者采访时更是远超约定的退款期限。

0: 他就应该按照这个附加协议当中的给您退款呀。
1: 对，一分钱没退。
0: 我们现在呢，就给北京信鸿的这个李经理打个电话。
2: 在合同上写的有，第一次拒签了以后必须配合甲方第二次递交。那合同上写的有第五大项、第四小项。
3: 据王先生回忆，上次面试应该是用人单位，也就是雇主，面试没有通过。怎么现在又出现了拒签这个词呢？一说到拒签，就应该知道是跟签证相关的。而李经理答非所问，也着实的让我们一头雾水。随后呢，我们也再仔细的查阅了他所说的这个主合同里的这个条款。
0: 按照对方的说法呢，我们也是仔细翻看了合同，在其中的确看到了对方所说的这个款项。
3: 可以发现，在这里写到，如遇拒签情况且非乙方原因导致，乙方也就是王先生必须接受二次递签或转向其他国家办理。那根据国家不同，相关费用多退少补。
0: 但是呢，我们的心里也有疑问。
3: 单看这个条款，很明显说的是签证相关问题，而我们问的是工作问题，这两者是怎么会混到一起呢？
0: 两份合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我反复看了几遍这个主合同和附加协议，附加协议和这个主合同，我们看来看去觉得它好像是有点矛盾，说的是一回事吗？
4: 从合同的事项上而言，那这个附加协议呢是很明确的一个指向性，公司呢为王先生指定的这个岗位薪资是有很明确的一个约定的，但是在主合同而言的话，它就是变更了它的服务内容，它明确写了是甲方为乙方呢提供的是一个居间信息服务，然后需要它提供的是前往国家的咨询，包括代办这个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那其实两份协议的主要内容就发生了一个变更，因为之前附加协议是有很明确的，我给你介绍工作或者是以工作作为前提，但是它的主合同呢就变更为了提供一个信息，从这个合同性质上而言的话是完全不同类的合同。
3: 律师明确表示，这个主合同和附加协议压根儿就不应该签到一个合同里，而现实的情况是两份合同内容出现了矛盾，其中主合同的条款要求观众王先生还要继续等待续签，而附加协议里也明确规定了超过90天未办理成功，商家就需要为他进行退款。那当这两个条款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4: 对于王先生而言的话，他不可能是需要无限期等下去的。根据法律规定啊，如果在两份协议没有明确的前提之下，那一般呢补充协议是对原协议的一个补充。那双方之间有分歧的话，我指的是两份协议之间有明确的分歧，那一般是以附加协议，也就是补充协议为准。本身在附加协议里边明确了最长的时间呢是90个工作日，包括期间的退款期限。那你的第二次的这么一个递签时间是不应当超过这个时间的。那如果无限期的超过的话，那和本身的这个合同目的是不相符的。
5: 按照附加条款里的约定，过期就应该退钱，但是这位经理啊却一直在说是签证没过，二次递签呢得等，还拿主合同里面签证的条款来说事儿。那观众王先生啊说这个根本不可能啊，因为此前也就是在2025年11月9号，北京信鸿的工作人员就已经给他发来了所谓的签证的照片，并且宣称啊是工作签证。要是按这个说法，那签证问题应该早就走完流程了，为什么现在又说啊还得二次递签呢？那之前对方发来的那个工作签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先发的签证，当时他们的业务的人员这个韩经理就是给我发了一个，说是公司签证下来了。
0: 那给您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签证呢？
1: 发了一个 PDF 一个文件。
0: 那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呢，就是在这个交钱后2025年11月份，
6: 北京信鸿的韩经理给观众王先生发来的一份 PDF 资料。那么当时呢，对方是声称这份就是观众王先生的工作签证。
0: 当时发过来仔细去看了吗？
1: 当时就是按照他那个视频，按照查到我这个够，我觉得就是个签证了，因为毕竟没出过国嘛，我也就想当然的认为这个没问题了。
6: 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也是在官网进行了查询，输入相关信息，我们查询到的是一个已经签发的 NZETA， 其中履行条件的相关内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可以看到，这里明确写到，此 NZETA 授权您通过航空过境新西兰，并表示如果您希望在任何时候进入新西兰，必须在前往新西兰前申请访客签证。
3: 请注意，这里

0: 有两处关键信息，第一，这是授权航空过境新西兰；第二，如果想要进入新西兰，必须提前申请访客签证。这和此前工作人员跟王先生所说的工作签证怎么想都不一样，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1: 随后我们联系了近期一直与观众王先生联系的北京信鸿的李经理了解情况。
2: 你直接办的签证要雅思5.0的，你会雅思吗？你什么条件你不清楚吗？
3: 他拿这个 NEZTA， 他出去他怎么换这个钱？
2: 我跟你说了，他那个是雇主担保签，去了以后雇主给出邀请函，还有担保函，还有进入许可，然后转雇主担保签。你现在差的是邀请函，还有进入许可。要是通过雇主那边给咱出示邀请函，还有进入许可都没问题。你现在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呢。
0: 听到这儿我们更懵了，既然还没走到那一步，为什么要提前给了签证，还专门告知这是雇主认证签，是工作签证？ JNZETA 到底是什么？仅凭这个申请，王先生能不能入境新西兰换取工作签证呢？
4: NEZETA 呢，它大部分只适用于免签的国家，但中国它并不是属于新西兰的免签国。中国护照的话就只有两种情况可以申请这个 NEZETA。 第一种情况就是在新西兰机场那边过境的话，符合相关的要求就可以只申请一个 NEZETA 去乘搭下一个航班。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您现在有一个有效的澳洲签证，从澳洲飞新西兰，那这样子就可以直接申请一个 NEZETA。
5: 授权这个通过航空过境新西兰，
4: 这种只是经过奥克兰机场去转机的这种情况，它并不是入境的签证，
5: 这是进不了这个新西兰国内的，
4: 进不了的，它只是在机场的。如果说您是要进去工作的，据我们所知道哈，就只能按照正常流程去申请一个工作签证入境新西兰。
0: 我们从签证中心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呢，目前北京信鸿为观众王先生申请的这个 NZETA 呢，它不仅不是工作签证，他甚至都称之不上是签证。凭借这个申请，观众王先生根本无法成功入境新西兰。
6: 王先生也在这个双方的微信窗口里边得到了对方的回复，说这是工作签证。那一般人而言的话，打开这个相应的截图，都会认为这是所谓的工作签证，我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有之前的这个附加协议的一个背景在，单位给我提供工作，那我获得了工作签证。但是如果这个所谓的 PDF 文件它不是工作签证，那其实对方就涉及到了这么一个欺诈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它假借以 NZETA 的这么一个过境资质来混淆是工作签证，进而达到索要第二期服务费或者是整体服务费的这么一个目的，那它就涉及到一个欺诈的这么一个行为。
0: 不但签证有问题，我们查询到想走雇主担保签到新西兰务工，对于担保的雇主资质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北京信鸿到底找谁为观众王先生进行担保呢？我们也是在此前对方给王先生发来的这份全英文的资料当中呢，发现了相关踪影。在这份所谓的签证的翻译件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持证人仅可在奥克兰海信建筑集团担任司机工作。
7: 这给我签证里面，他所谓的对方出的签证是一个建筑集团，这跟我当初他给我发的给他说食品厂，在新西兰奥克兰食品厂的厂区司机，他说食品厂，但是现在是签证里面是一个又是一个建筑集团。
3: 为什么当时给出的那个签证上头是一个建筑公司，海信建筑公司？
2: 他海信建筑公司那边是给咱担保，咱办理的是雇主担保签，雇主必须得是专业的商业担保人才能转雇主担保签，他给咱担保，但就像你办理贷款一样，你找人给你担保，担保完了以后这个钱但是还是你用，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吧？签证是签证，工作是工作，这两码事。
6: 如果是正常的工作签证的话，他肯定是需要保证他的入职单位和他实际提供的单位是需要一致的，因为咱们协议签订的是属于在咱们国家境内嘛，应该受到咱们国家的这么一个约束，那属于是合同目的不相符，那其实他有可能涉及到这么一个欺诈来签订合同的这么一个目的，他的证件又不相符，那如果遇到问题的话，那对于自身而言，无论他的心理也好，包括他的一个安全，他是无从保障的，因为他相当于实际提供的工作和他所谓的资质是不对称的，对于目标国家的一个询问的话，他其实也说不清楚的，那这些所有问题的根源其实都是 这家公司无形导致的一个风险，那不能把这个风险转移到王先生身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和协议本身。

0: 之外，另外一件事儿也令我们存疑。
1: 我们看到在这份资料最后面有提到，本签证持有人必须遵守2020年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应对法案附表2中所列出的规定。
0: 但是经查询，我们发现这份资料当中所提到的这个法令，已经在2024年的11月26号由卫生主管部门将其废止。
2: 新西兰移民局作为一个政府机构，他出具的文件呢，应当是具备可考性或者是非常严谨的。如果他把过期的这个法律规定或者是政策性指引放到了他的一个官方文件里边，我觉得这个真实性是需要考究的，最起码对于一般人而言的话，它是存疑的。
3: 大家看到了啊，2024年底就被官方废止的法案，竟然是出现在了北京信鸿工作人员2025年11月份给王先生发来的所谓的工作签证当中。这难免啊，就让王先生起疑了。这份全英文的所谓的签证到底是哪年的？这东西啊，是真是假？事情发展到现在呢，观众王先生啊，可以说是左右为难。您说继续等吧，北京信鸿那边呢迟迟没有动静；不等吧，35000块钱都已经交给人家了。每次联系这个公司的人啊，都会被对方用一大堆的专业词汇给说懵了。这期间呢，王先生也曾经提出说不想再等了，要求对方呢退款。但是对方却表示啊，说因为已经给王先生做了不少的工作了，所以只能退8000块钱。王先生就希望对方啊出具实际花费的明细，但是对方也迟迟没有给出来，双方的沟通就此陷入了僵局。那回想这家公司的种种行为，王先生现在啊只剩下无奈了，所以下定决心从山东到北京来寻找这家公司要个说法。那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啊，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家公司的实际办公地，可以说对这家公司啊完全不熟悉。但是说起北京信鸿这家公司，我们的记者却是非常的熟悉，因为就在今年年初，我们节目呢就接到过有关这家公司的观众热线。爆料人刘女士当时是向我们反映说呢，她就曾经做过这家公司的代理人，算是一个合作关系吧，主要就是负责给公司啊推荐客户。在2025年12月份，他给公司介绍了一位客户，也就是年近60岁的孙先生。北京信鸿呢，当时是承诺给孙先生推荐去中国香港做墓地管理员，月薪是45000块钱。为了这份工作啊，孙先生是给公司交了17800块钱，但是实际情况跟之前的承诺多有不符，于是孙先生就找刘女士要求退钱。但是刘女士从公司那边呢要不回来这个钱，只能求助于我们节目。当时我们的记者啊，也是实地探访了这个公司的办公地点。
4: 他这个墓地的话，45000，
5: 条件是什么？
4: 是18岁到63岁以内，鉴别也不限。
0: 刘女士告诉我们，此前这家公司给已经60岁的孙某介绍了中国香港的墓地管理员，工资为每月45000元。现在他和孙某都希望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能退回自己此前所交的17800元。而在此前双方的沟通当中，关于退款的相关沟通其实并不顺利。
4: 他那个业务员就是说，你有本事你过来拿呀，就是反正挺嚣张的那时候。
0: 那么这次我们跟随观众刘女士一起到该公司沟通后续的退款事宜，结果会怎么样呢？您好，您好，是李经理是吗？
6: 是，
0: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记者。
6: 我可以拒绝采访吗？
0: 他来沟通，
6: 跟他沟通啊，我
0: 你想自己跟他沟通？
6: 我可以私下跟他沟通。
0: 晚上的6:04了，3个多小时，沟通结果怎么样？
4: 退了，刚整完，说24小时到账，说退了一点嘛，个人都让一步，我也不想在这里给他一直这样耗了。
0: 退了多少最好？
4: 退了15000，可能看到你们来了，也是放下姿态跟我在那里聊，也算损失对最后的一部分了。
0: 那所以剩下你是再要补2800，再退给你的这个朋友。
4: 对对，挣了一年，现在还没挣那么多钱呢，都赔完了，再也不搞这个东西了。
0: 经过现场的沟通，消费者的损失挽回了大半。他也表示，通过自身的经历告诉大家，不要轻信类似的宣传。那么这家公司的做法是否涉嫌违法呢？我们也是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投诉。
7: 一个是直接向公安报案，再一个呢，拨打12367，向他们投诉这种出入境非法中介。
8: 我们这边的话会反馈给上级相关部门，然后上级相关部门

0: 分配这个对应的部门去核实与处理。
1: 在节目播出之后啊，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公司的情况反映给了相关各部门，各部门呢也给出了相应的回复。那梳理王先生和刘女士啊维权的时间点，我们发现王先生交钱的时间甚至是在刘女士之前，但就是一等再等啊，才拖到了现在。那目前北京信鸿这家公司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接下来我们的记者跟随王先生再次来到了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在北京的办公地点，那这一次的沟通会顺利吗？
2: 那现在我们就去到这家公司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你没来过这地儿？
4: 没有，
3: 都是网上就联系、
4: 嗯、对，
3: 交钱。
4: 对，
3: 你也放心。
4: 哎呀，我利益不是利益，是先不打，确实是这么说，这急了，太着急。
2: 你好，请问这是北京信鸿吗？
5: 不是，
2: 这不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5: 搬走了吗？刚搬进来。
2: 你们刚租的这地儿？
5: 我们是楼上的，就是他这不要拆吗？
2: 哦，
5: 没事，临时让我们先在这。
2: 是这样，我们是那个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的。然后呢，来这儿是因为这是我们观众跟我们反映说他之前在北京信鸿交了钱。
5: 那你得找物业吧。
2: 你们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5: 今天刚定的，今天刚定的。
6: 对，
5: 但是这儿的人早就已经撤了。
2: 他关多久？有了，
5: 那不然你得问物业。
2: 这前台现在还都是这个北京信鸿的牌子，这都是北京信鸿的快递。可以看到这破损的快递袋，它里面就是这个合同嘛，都是跟这家公司的合同，这么多。我们能进去看一下吗？这都是以前的状态。
7: 桌子上有点都没
2: 处。来到这个办公室，可以看到。屋里有人，但是呢并不是北京信鸿的工作人员，而且我们来到这儿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房间的布局、门口的牌匾以及这个墙上这些所谓的广告牌和我们之前来到这儿的确是一样的。你想过会是这样吗？你跟他们联系的时候他们有说过他们比如说搬地之后不干了吗？
4: 来之前我说你给我发个地址吧，我说面谈一下啊。他说我们要去分公司办公，然后要重新装修。
2: 他们分公司
4: 不给我发，不给我发，要求发他们发。
2: 现在我们在现场查询这家公司的一个实际情况，可以看到
8: 目前这家公司还是存续的状态，工商信息上登记的地址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同时我们注意到在2026年的5月11号，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将该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而列入的原因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为了更好的了解情况，随后我们也是跟这栋楼的物业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
2: 您好，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的，我想就了解一下北京信鸿它是什么情况，搬哪儿去了，能联系上吗？我们要找的是北京信鸿这家公司。
9: 我记得他之前门上贴了有一个纸条，然后就没了。
2: 他没跟你们说吗？
9: 就说不租了，然后呢，其他的也没有办手续呢。
2: 这是3月13号贴出来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上很简单，就写着因公司扩展需要，现新公司正在装修，到访客户可联系下方电话。这个电话是你联系的这个人吗？
4: 邮寄的地址，邮件电话。我所有的资料都是当时邮寄的联系电话都留这一个。
9: 前我打过这个电话，他就直接说不租了。
10: 有拖欠你们租金吗？
9: 没有，他没拖欠之前就走了。
2: 他是属于合同没到期。
9: 我这么说吧，年后就没有人。
2: 年后就没有人来办公，
9: 对，
2: 然后3月份突然贴个条就走了，
9: 对，
8: 办公地早已关门。观众王先生这几个月一直联系的李总，也正是这份通知当中的这个电话，但他却不知道对方到底搬去了哪里。无奈之下，我们也只能通过电话与对方进行联系。
4: 我来到咱们公司，咱们公司没人。
11: 我们现在在沈阳这边办公呢，那边要装修嘛，刚挪过来。
4: 你们还要回来吗？
11: 要回去，装完修以后回去。
2: 新华大厦515装完修还要再回来，还是要换地址？
11: 不换地址还要回去的。
2: 现在已经新的公司在里面开始装修要办公了，你们怎么还能再回来呢？
11: 你跟我说在哪一家啊？我们一共在北京2家公司。
2: 新华大厦515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11: 对，那家我们撤了，我们在18里店那边还有一家公司。
2: 那你18里店准确地址在哪儿啊？
11: 我们现在那边要装修。
2: 18里店准确地址我们能知道吧？
11: 你失败的地儿，这现在我们是考虑是退租还是装修，明白吗？
2: 你考虑退租或装修，但是交钱了，有知情权，应该知道你们公司在哪。
11: 你来沈阳找我吧，我们现在沈阳办公呢。
2: 公司怎么给做这个出国劳务啊？你们也没有特许审批啊？
6: 那我们也是查询了北京市商务局对外劳务的一个合作名录，可以看到里面展示的72家企业，并没有北京信鸿这相关的字样。
11: 你到底办没办过出国劳务啊？你要没办过的话，咱就别瞎说。商务部的审批报备是去援建国家需要商务部，我们办理的是发达国家，不需要去商务部备案，我们办理是因私出境，明白吗？
2: 正规劳务公司需要有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录可查，你们公司没有，你们怎么做的？
11: 我们是中介给你办理签证，我们是顺便跟匹配雇主，你是跟雇主直接签订劳务合同，不是跟我们签，这是雇主给你们发工资，不是我们发。
2: 那不也是给你们给找公司吗？给对接。
11: 我们给你办理签证，顺便匹配雇主，明白这个意思吧？不是跟我们签订劳动合同，听明白了吗？
7: 那你们这不是收取服务费吗？
11: 你找谁办理贷款？你不收取服务费啊？我是给你办理签证，我不挣你钱呢。
10: 这位经理表示，自己公司所做的就是办理签证。而此前承诺的匹配工作只是顺带手的附加业务，对此观众王先生并不认可。
2: 你三万五是让他给你办这些事儿，还是为了让他给你办这工作？
4: 办这工作也办事。
12: 在这个协议本身签订的，如果单纯的只是提供一个所谓的签证服务的话，它不会涉及到岗位这么明确的一个规定的，尤其涉及到他的薪资，包括他的岗位，那和他所述的是一个前后矛盾的这么一个情况。在双方签订的这个附加协议里边，包括当时王先生联系到对方，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我想去这个国家进行工作。其实协议本身的目的就是从事劳务输出，而且咱们在附加协议里边也明确了他的岗位、他的国家、他的薪资，这个协议本身它就是有一个明确的提供劳务的这么一个性质在。
2: 嗯，
12: 那现在所谓的因私出境提供咨询呢，是有可能涉及到他假借的这个名义，因为没有这样的资质展开这样一个活动的这么一个借口。
2: 而面对我们的质疑，这位李经理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强硬。
11: 不是说了吗？你要是说不办理，就别扯那些没有用的了，咱就协商退款就完事，就这么简单，明白吗？
2: 经过现场协调呢，最终王先生和这个北京信鸿的李经理双方呢也是达成一致意见，对方同意退还观众王先生总计25000元，双方呢也是通过线上签署了解除合同协议。
1: 在这儿呢，我们也建议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啊，能够信守自己的承诺，尽快退款，毕竟现在它还只是一个合同纠纷，很多事情还只是疑点。但是啊，如果不能协商退款，那司法部门就需要介入了，最终的性质可能就会不一样了。比如说在今年的年初呢，咱北京市高院就发布了5件典型的诈骗案，那其中啊就有石景山法院审理的一起虚构海外高薪务工的案子。这是2022年的4月，齐某和田某呢经合谋出资成立了北京某因私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通过网络平台去投放广告，以出国劳务等关键词去引流，骗取了430余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478.3万余元。后来因为这个公司啊，他没能去办理出国劳务，就导致大量被害人投诉，于是田某呢又伙同于某等人啊另外注册了一家公司，继续还以这样的方式呢去实施诈骗，又骗取了1100余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1570余万元。法院呢就提示大伙儿，有出国务工意向的劳动者啊，务必去核验中介公司还有服务机构的资质，拒绝向不明对象缴纳费用，辨别区分签证的类型，别再被高薪所蒙蔽双眼，一定得提高警惕。
13: 爱生活，每一天。
1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 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我原来就是做影视行业的，对，三个人合伙吧，然后开了一个传媒公司，租设备租赁啊，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啊、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期的操作都由我来。
1: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0: 对，所以我
1: 就来了，是同行是吧？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0: 没准
1: 说不准。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0: 2002年。就开始了。
2: 她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
3: 如此事业成功，作为女老板的她为何突然转行进入保险行业？在昨天的节目中，曾来过这里的二号男士依然想找一位愿意为他生孩子的伴侣。
1: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4: 对，我执念，我想这一两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1: 都一两年，给自己都时间线都设置好
4: 了。一两年吧，今年看行不，明年是吧，争取这一两年了，因为后面机会越来越少了。
1: 那正好问一下我们大杨子姐啊，怎么样，想和他进一步去接触交往一下吗？
5: 首先他还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就不合适啊，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宝宝了。嗯，而且我也不会再要一个孩子了。
3: 二号女士明确表示了拒绝，那么接下来上场的三号女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男嘉宾，我们还有一位女士，要不要见一下？来看一下她的条件。
4: 可以看一下
1: 啊，看一下啊，来，程海英，1米6，53公斤，离异的，有一个女孩，后边那是她的一个照片。其他的你还想了解什么？可以再选三项。
4: 哦，年龄呢？
1: 年龄48。
4: 职业。
1: 保险公司部门主管，
4: 部门主管啊，其他的没什么了。住房呢？
1: 住房，有房。我们见一下吗？
4: 可以见一下，简单了解一下。
1: 哎，好，
4: 这也没关系，了解一下。
1: 来，那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位女嘉宾程海英，有请。好，欢迎，来，请坐。李杰，你坐在这儿。海英在上面看了我们这位先生的情况哈，感觉怎么样？
0: 对我来说不合适啊，因为我不可能再要孩子。对，这是第一，就是你即使对方有千亿资产，我不可能再要，因为我觉得那个养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对吧？
1: 养过了就知道了，
0: 对，养过了是知道，不是钱的事儿啊。完之后还有一些责任陪伴，因为我们这个岁数再要孩子的时候，比如说现在能生，那你再要孩子也是一个负担，完之后还是陪伴的责任，你不一定能陪伴他到终身，就是这意思，对吧？所以就是
1: 你觉得不太合适，
0: 不太合适
1: 啊。还想了解一下吗？
4: 那就不太了解了
1: 啊，那就不了解了。
4: 对，
1: 那谢谢。
4: 好，
1: 你可以休息了。
4: 好，谢谢。
1: 还会有更多的丈母娘会找到你。
4: 二号女士形象气质挺好的，都不错，性格挺外向的哈，都挺好，都挺好的。还是说人家也不想要孩子，年龄在这摆着呢，毕竟是吧，都50多岁的人了，所以说这一块人家觉得不太合适，
1: 特别直白，
0: 对，
1: 非常直白，
0: 特别直。
1: 也说的没错啊，48岁了是吧？48岁，马上还有2年50岁。来，我们看一下你的基本情况，让大家更好了解你啊。程海英，48岁，离异啊，保险公司的部门主管，是河南人，那是。实际上是在北京也很多年了，是吗？
0: 是的。
1: 有多少年？
0: 94年来北京。哇哦，
1: 好几十年了。
0: 对，
1: 对，来看看他的故事的关键词：光影奔波，银幕后看繁华，一场离别，一次转身，我要大步流星，他要回家种地，寻找同行人。哎呀，看来这也是人生几经起伏啊，
0: 到这个岁数肯定是
1: 哪个女人还不是一本书呢，是吧？
0: 是的。
1: 那咱从第一页开始说起。
0: 好，
1: 这个光影奔波，荧幕后看繁华怎么讲？
0: 我原来就是做影视行业的，对，三个人合伙吧，然后开了一个传媒公司啊，基本上都是租设备租赁啊，但是也在过程中

0: 接一些 MV 啊、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续的操作都由我来。
1: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0: 对，所以我就来
1: 了。是同行是吧？
0: 同行
1: 原来也做这个，做影视，租个姐姐家的设备吧。
2: 原来反正到处租，
0: 到处租
2: 那个公主坟那儿，那叫什么来着？
0: 那您说那个八一厂，
2: 八一厂也租过是吧？
1: 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0: 没准
1: 说不准。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0: 这个公司应该在我们的2002年就开始了。反正一开始是小租的，就是各种小设备 P750 250，这都是我们最早。后来到大到我们的Read One就是这样子。完之后最大的就是咱们的轨道和咱们的大摇臂啊，就是金厂的就是拍了一些同一首歌春花秋实，这些东西。像我们最早给金星导演合作的就是拍的暗线，完的古城女人，这些都是租赁我们设备。反正拍一些小的电影，我们也是当时我在现场嘛，都是从头到尾就是幕后吧，做的特别多，就是说找场地呀，有时候还得就是说导演呀，还有是灯光师啊、摄影师啊，就是说这都是由我们来操作，来就是我来联系。那会儿基本上是有时候忙的时候，基本上像我知道这种行业是苦，因为我了解，因为就是有时候为了赶就是时间，那我们会压缩，比如说20多天的拍摄，那我们可能想压15天的经费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可以剩余一些这些。
1: 因为租赁是按天算钱的嘛，
0: 聪明。对，就是有时候
1: 对，
0: 那你想，那为了省一些钱嘛，
1: 感觉操不完的心是吗？
0: 对，操不完的心，基本凌晨1-2点，这个电话响完，这个电话响，这个电话还没有完事儿，打电话这边又接，
1: 即使让你睡觉，你也睡不踏实，
0: 根本睡不了，就是基本上就是像后台，天冷的时候就是围个大军大衣，困了就这么睡。但是就是，这个也不导致我就是说往后就是说经历了一些事儿吧，就是说，
1: 你刚才说的那种生活状态，特别不规律的状态，然后心里这种紧张的状态很浓的。这种有多长时间？
0: 从2002年到2016年都是这样子的。
3: 他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啊。他长得还行，长得形象气质可以，像一个女老板、女商人。
4: 对，抓不住啊。
3: 对，他这个人，他很强势。
0: 2015年的吧，我们那个就是现场制片人就有一个人，就比我小3岁吧，比我小3岁，他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一下子给我一下打击。就
1: 是什么样的状态？是过劳吗？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0: 他就是得了一个肺癌。
1: 他是你的合伙人对吧？
0: 对，是既是合伙人，又是我们平时你看制片，不是就是咱拍一个电影不是一个制片人，就是我是总制片，比如说我把所有事情来，剩下就安排，比如他管理车队或者说灯光布置什么的，他来我就联系好了，他来就协调这些，就是因为还有一些就是生活制片嘛，
1: 其实是一个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个搭档。
0: 对，一个搭子，
1: 算是、就是、跟亲人一样的，
0: 对，一样的合伙人，也是既是又是一个亲人啊。
1: 就怎么发现他生病了，然后又离开呢？
0: 他老咳，我们说你别抽烟了啊，就是因为他就是可能因为这个工作吧，就是比较，比较时间有时候长嘛，完之后他就是老抽烟，为了提神儿。我们那会儿提神就是一天基本上7-8杯咖啡，就这样子的状态。他呢就是男士嘛，就是要抽烟的。后来我们以为是他抽烟过多什么的，会导致他有什么。当时心想说着无意嘛，后续还真是发现他就是老咳老咳，最后不得劲儿的，实在咳的时候疼。我说你去看看吧，一检查就是肺癌啊，中期还好，最后找到合适的就是。院长帮做的手术啊，这个是做得特别好，就是做得非常很好。可是后续你也知道，咱这个行业就是说，你顶多休个3-2个月。那么因为他孩子小嘛，有2个儿子，妻子又是农村人，就是治疗都很好，但是休息过程中比较短，又两三个月，后续在繁重的这种工作吧，
1: 就加重了，
0: 加重了。但是他没觉得，可是就是在。一般的肺癌的时候得3个月以后就要复查，复查呢它可能导致我们有一个电视剧，就是电视剧，因为你也知道到假如说上横店吧，那你肯定时间长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他也不就在当地去弄，他觉得没啥事儿，就做的都挺好的，他觉得没啥问题，就没想等电视剧结束之后回来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就去检查，检查就是歇会儿就不舒服了。

爱人不在北京，那么他在外地，那就是个农村带两个孩子，那个孩子应该小儿子才3岁多，大儿子也就不到7岁，刚上1年级，老人还有老家还有老人。

0: 就剩两个合伙人，那会儿，正干着正合适正好的时候，那年代租赁是最火的时候，所以呢就觉得就是有前景了，就是他就觉得看不到了，我们觉得挺惋惜的。
1: 是因为这个打击就放弃了这个公司和事业吗？
0: 也没有完全，一开始，后续我又拍了一些电影吧，去一趟巴厘岛。那么就是拍摄的时候，我们当时想着说拍在中间的时候，说我们先把中间的费用结一结吧。可能说那个不会棚，看我们在棚就在三环最繁华地带有三个棚，啥时候结都行。他说我们合作一两年没有问题，我们也想没什么大事儿，就接着拍。当时我们也没想太多，就把所有费用就是自己垫了。当时是带着导演摄影师，我们拍摄的一些费用最后都没有结。
1: 赔了多少钱？
0: 赔了一百多。
1: 赔了一百多万。
0: 对，
1: 那时候2008-2009年的时候，应该可以在北京买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了。
0: 对，当时就是看上了房子，最后因为导致这个钱没弄出，因为在马连道看上了一个特别好的房子，想买来着，完之后就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把钱
1: 啊，
0: 对，赔进去了。
2: 从他的言谈举止，属于就是比较经历过比较多的这个女的。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转行去做保险吗？因为刚才介绍你这是保险，现在是保险公司的一个部门的主管。
0: 其实现场制片离开的时候我就有点动摇，是因为我在帮他理赔。帮他理赔的原因就是他在做手术的时候我就帮他去理赔，很快就给他赔了，这笔钱不多，那会儿就是20万。就是当时我就觉得保险这个东西买了，虽然交了几千块，最后他只交了5-6年，可了赔了20万，但是我觉得还算是不错。我说这个东西真能帮助人。当时别人说了一句话，除了你在保险业学的东西多一点，你还能跟你未来这个行业是朝阳行业，而且他说你能帮助你想帮的人，他就能做到你想做的事儿。
1: 那这么多年一共帮了多少人，做了多少理赔？
0: 基本上做了5多亿吧。
1: 5个多亿的理赔是吧？也就是说这5个多亿其实是在很多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真正给到他们手里边的这一部分钱。
0: 对，是的样子的。
1: 那这个转型也算很成功啊。
2: 没有一点儿能力的话干不了保险。
4: 您怕您 hold 不住这样的？
2: 抓不住，我就是这指的这个抓不住。
1: 那来说说你的感情生活吧。是吧，这个我要大步流星，他要回家种地，这个从何说起呢？
0: 其实都想做一个小女人。因为我也想着说我是我爸妈的心肝宝贝儿，但是呢我老大对吧，但是呢由于自己是老大，下面是妹妹多吧，完之后呢就是可能她在家又是老小，就是老想着在北京就工作几年，也不用去说买房，也不用说去买什么东西，就咱们回老家就是种地，吃完饭就想去那墙根那儿去聊聊天，晒晒太阳，看看大山，是这种生活。我每次想买房他就不去，因为全款买不起，他不去签字，
1: 那就代表
0: 不了北京买不了房。我家就是有个姑娘，我姑娘导致就是因为上学，上学的时候他没有社保，我一直在提醒要买社保，可是他就说不着急等等，但是我们孩子一旦报名的时候就是他没有社保补了，最后可是国家不认的，你补了没有用社保啊，他导致我孩子现在在涿州上学，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1: 就是你本来是可以做到，我早就让你去上社保，这样孩子可以在北京上学，
0: 对，
1: 但是你不去做，最后导致孩子不能在北京上学。这个事情你觉得不能原谅？
0: 除了这一件事不能原谅的时候，其实还回想，就是说女人生孩子其实是生死关头，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我生孩子，你没在，完之后孩子上学你也不配合，买房也不配合。除了这个，就是自己做了个小手术，需要签字的时候，他没有签。
1: 所以其实，在你心里，我认为你该尽到的责任，你却没有尽到。
0: 一个人要放弃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一件事儿、两件事儿，那就是 N 多件事儿，就说导致你才最后放弃。
1: 是的，
5: 对，所以咱俩这生活频道不，已经完全不合拍了，不是一个方向了。所以造成他离婚，这很是吧？这是最直接的导火索。
1: 那接下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都说要寻找同行人，这个同行是王。

0: 哪儿同行？怎么个同行法？
1: 就是这个男士最起码的就是有担当吧。我现在变成了相当一个女汉子吧，但是女汉子后面她也有一个温柔的一面。就是一个人不是说逼到女汉子的时候，她就是个女汉子。但是同行的人，我觉得就是说，有什么事儿应该商量来，你不能说一件事儿，你觉得你光认为你自己对的，完之后就不往前面走啊。我就是一直想往前面走，我不喜欢说原地这个人就是始终踏步在原地不想动。虽然是说这个世界说不能说卷不卷的问题，我觉得你在什么年代，在什么时代，你就要干什么事儿。但是你还没到你躺平的时候，你就要往前走。
0: 希望你在有精气神的时候，这个人能够和你一起认可你的这个方向，并一起去努力，给予对方安全感，对吧？来听听几位老师的意见，觉得姐姐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您这大女主，我就说了，我是个女强人，但是千万要对老伴儿来讲，别讲女强人，因为还是要小鸟依人，就是都喜欢找一个大哥哥啊，让我仰望着，对不对？
3: 我是觉得怎么说呀，很多婚姻特别无奈，就比方说这位先生，他之前不知道你跑得这么快。他要知道你这飞奔的，人家不找你了。本来就想两个人携手在山底下玩儿，对吧？咱们弄个小
4: 晒晒
3: 院儿啊，晒晒太阳啊，对不对啊？没想到，本来手拉手爬山，你噌家的上山顶了。然后呢，他就懵了，对吧？那你就上山顶吧，然后呢，你上山顶以后，你向他也跑，但人家没想过跑。每个人对生命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不想。就所以说，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未来可能你自己呢，还是一个还想往奔波的人，我感觉还是有那个力量的人。所以如果说你说的我必须要找一个并驾齐驱的，那么我们就找一个跟你一样有劲儿的想奔的人。那如果说，哎，我现在长大了，我能理解了，我能理解他选择他的生命都没有错啊，那可能我就欣赏他，哇塞，好松弛啊，
2: 对，
3: 你好松弛啊，对吧？你在这晾个肚皮，在这晒太阳，还挺美。其实，当你用欣赏的眼光看别人的时候，你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特别美好，是不是大白？
5: 我们同龄嘛，差不多。就是我现在，我就是，
4: 他比你小吧？你是哪年？
5: 小几岁嘛？
4: 七八年的，
5: 小5岁，
3: 都是70后嘛。
5: 就是按说这个匹配年龄说，就这个岁数应该是匹配的。但是我基本上我不行，我不能跟这些岁数人女的聊。
4: 为啥？
5: 一聊就崩。
6: 压力太大吗？
5: 不是压力太大，一聊就崩。因为我跟姐姐，就是大我几岁的，我反而聊的都特别好。
0: 你就巧妙的避开了这个年龄段是吧？
5: 不是，就是比我小年龄段的，我基本上聊不了。你为什么一聊就问你老爷子没了你怎么办？你以后的生活怎么办？你以后的前途怎么办？你以后的事业怎么办？你以后什么的什么怎么办？我说我现在就这样，我想不了以后。就是怎么能在一起哈，就是往前的共同的进步，我说我没想到进步，我说我进步这岁数要也没体力了，也没精力了，我就可能不想进步了。然后就是一顿的就跟我说你是什么什么躺平主义啊，什么什么这个那个主义不上进呐，你这什么借着什么这个孝道的名义啊，其实你自己有问题呀，什么这，然后又牵扯到你前妻可能因为这样离开你啊，你以后也没出息啊，反正就一顿的跟我上思想课，你知道吧？我说我就算了吧。就是刚才这个王老师说的，我就可能是晾肚皮的那个，你知道吗？
0: 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怎么样？说说你自己。
1: 我现在
0: 有什么兴趣爱好？
1: 喜欢稍微就是现在时间自由一点了吧，喜欢爬一些山。偶尔就是觉得，假如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就是走进山里和大自然吧，就是拥抱，感觉心一下子静了，完之后也逃离了嘈杂吧。偶尔你要就是你从山底下看到的风景，就像姐姐说不一样。当到山半腰又是一个风景，我经常会拍一段视频，完之后发给我们那个群里，而且再到山顶更有。等到你到山顶上看底下也是都是风景，但是你听不到底下的嘈杂的声音。
0: 看
1: 到都是
0: 看有一些锻炼身体的照片是吧？来分享一下
1: 啊，这是我长发的时候，这是去年
4: 长头发也很好看。
1: 对，这是去年，我是年前刚剪的。

0: 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那您这要不要跟他聊两句？彼此了解一下，这样啊，我把我这座让给您，来，你们聊5分钟，好吧？对，这都是现场的，这不都是单身男士吗？这个就不需要自己来争取的呀。
2: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择偶标准。
3: 多少得会做饭，我就是最基本的就得会做饭，因为我说了我工作忙，我希望我忙的时候他得会做点饭，我也会做饭，我饭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就是我就是这样。第二呢，就是必须有担当有责任，担当责任是必须第一位，因为我觉得我体验过没有担当的男人的时候，我觉得担当是第一位的啊。完之后就是那个特大的，就是说有几代人都有那种就是特大疾病，我会考虑，就是这个人再优秀，我可能会选择放弃。我们就是一场疾病，肯定是因为我经历过，我前任婆婆是8年的癌症，从抑郁转向了4次癌症嘛，花了也不少钱。我不是在乎钱，我觉得就是，要有3代就是大病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在某个年代都需要我去照顾我，我不是说不照顾，我觉得到那会儿我孩子现在才12岁，
2: 如果这个风险很大，
3: 对风险很大，我可能我孩子在没准是高中升大学的时候，要不就是那个中学升高中的时候，万一要赶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分身之术啊，就是我说的是，就这样子。
2: 对，你考虑这个是对的。
3: 对，
2: 这个婚宴我认为就是，不管你怎么选择，不管怎么多好的条件，
3: 都是
2: 面临着风险的，
3: 对，
2: 都是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3: 对对对，
4: 但是我是觉得有点多虑了。你在你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做这个工作的期间，很多人没有3代，别说3代，可能8代都没有这个病，8就猝死了，对不对？年轻那么年轻，32岁不也是这样吗？如果说你要每天就想着这个事儿，就别结婚了，对不对啊？还没怎么着就给人说死了，对吧？我觉得没有必要，是吧？比方这个人挺好，我们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
3: 对，
4: 您不能说您人家刚跟人家聊，就好像你得先走，然后我怎么办？那谁敢跟您啊？这瘆得慌，是不是啊？我觉得没有必要。比方这个人挺好，那如果说，比方说他像我爸爸都是肿瘤，对吧？是吧？然后如果说我这个年代，如果说比方说我要再婚了，谁要问我这个，我就直接拜拜吧您呢，是不是？因为没有这么聊的。那可能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因为你是有影响力的人，你会影响他。你不要改变他，影响是最重要，影响是他自愿的，心甘情愿的去，朝着你说的那个路上走，而不是说你说你要求啊。比方你今年48岁，我们还能活到88岁，后40年我们怎么能够在一起，对吧？怎么能够编织一个我们两个人的共同的梦想啊？两个人彼此心疼，在各自的赛道上去努力，我觉得就够了啊。那么努力的结果谁也无法保证，接受所有人的生命的选择啊。但是这个人的劲儿和我是一样的，就是这亮肚皮的就别找了，对吧？
5: 哎，亮肚皮，把最柔软的给亮出来，你别给一刀啊！
6: 你得安全感，
5: 你得糊弄糊
1: 弄。哎，有没有想问我们这位先生的问题？
3: 是因为什么原因吧？就是就导致你离婚的？
2: 我一直是这样强调，他不是一个人的错。
3: 我是
2: 也不能说
3: 一般离婚不是一个人的错，
2: 也不能说自己对了，也不能说自己没有责任，是不是？这都是。双方都有责任。
3: 确实是离婚。
2: 不管怎么说吧，总一句就是缘分尽了。
5: 就是这岁数了，一般男的哈，找如果说整找这岁数的女的，就是40多岁、50岁左右的，他一定会觉得这个女的就是孩子已经养大了，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孩子的负担了，就我们俩过我们俩小日子了，可能就是开着车我们就哪玩去就哪玩去了，事业也就那样了，该退休了，过2年，对吧？就是俩人就想着这个该哪玩哪玩，这儿有哪吃的哪喝的，就我们俩过这个就所谓的这个半夕阳红的这种状态，知道吧？就这个。但是你一说就是说我还要奋斗，这男的可能就哎呀那算了，我不想奋斗的，我臭去。哎呀，说孩子还12岁呢，还面临说别说6年了，6年是因为你要跟孩子在一起，还要跟你想做一个父亲。他如果说一个男孩，他可能真的就撤；一个女孩可能还想着，可能还是不是能改变上这女孩，但是又别扭，就是咱得避着点儿。 是吧？他有可能有这种感觉。

0: 说，然后完之后又说，您又谈到什么父母，你父母怎么着怎么着，和这祖孙三代全给绕里边了，不管是这男的可能就跑了。
1: 其实海英的一个这样，我们先让大哥先可以回到座位上啊，就是你把你自己的工作状态的那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全都带到你自己的生活里边来了。先设一个最坏的一个结果，然后我再努力让这个最坏的结果不发生。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想那个最坏的结果会不会来，
0: 嗯，
1: 你怎么可能会去轻松去面对生活呢？
0: 嗯，
1: 所以呢，王英老师跟你说完了这个事情，你觉得对不对？是不是咱调整调整？咱这是要找伴儿，是吧？
2: 是
1: 不是那个风险评估？
2: 对
1: 啊，
2: 是王老师说的也对，可能是因为，就是一直就没，就是说顺其，想说找对象顺其自然。说实在的，不是我要来的，这是两年前我闺蜜一直在逼着我要来的。这是没办法了，年底她爸爸走了之后，她说你能不能让我开心点事儿？只有你上电视找对象才行。她观察你们的节目差不多有4年了吧？啊，她一直每次她观察完截屏，咔给我一说，你看看，我说你打住。我们俩基本上是以这种话题，我说你打住，我不想找，就那种感觉。但是现在想找的情况下，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找，不知道怎么去谈恋爱，就是老得想着说别有什么事儿找着我，就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
1: 老觉得这个年龄再去找另一半，肯定不希望有太多的麻烦。
2: 对，
1: 我也不希望成为别人的麻烦，我也不希望你给我添麻烦，这样大家相处来就比较轻松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所以总有一款适合你。
2: 嗯
1: 嗯，那我们就看看今天的最终选择吧，看看今天有没有能够去成功牵手的。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的环节，我们看两位男士这手里边的玫瑰花已经都拿上了哈，啊，有没有今天比较心仪的女嘉宾想要献个玫瑰花呢？先问一下张老师。
4: 再等等。
1: 再等等。
4: 哎，再等等。
1: 你没有觉得特别匹配的女嘉宾是吗？
4: 啊，
1: 好，再问一下李杰。
5: 今天呢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给我的机会，在选择这个栏目呢充分展示自己。那么今天呢来了这三位嘉女嘉宾非常优秀，但是呢都不太适合我，所以我就放弃了鲜花，把这机会呢献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电视机前的有缘人。
1: 哎，明白了。虽然有点遗憾啊，今天没有现场牵手成功，但是在我们选择的这个平台上，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然后包括我们的各个兴趣俱乐部里，还有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单身的男士和女士啊，其实这个平台是提供给大家的。如果说您觉得哎哪位嘉宾特别合我的眼缘，想要去多了解一下，您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或者4009005211，或者来联系我们的当期编导都可以。还终有一个有缘人在远处等着你们，继续加油。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6: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0: 你们俩聊了是吧？
2: 对。
0: 我听说还要电话了是吧？
7: 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0: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6: 更多爆料。
8: 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2: 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0: 对一号有没有好感？
8: 有。
6: 更多惊喜。
0: 那你选一人吧。哎呀，
2: 大反转！
0: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8: 你给他说不出个一样来。
6: 一起期待他们真实生动的另一面。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0: 你们俩聊了是吧？我听说还要电话了是吧？
7: 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0: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6: 更多爆料。
8: 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2: 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0: 对一号有没有好感？
8: 有。
6: 更多惊喜，
0: 那你选一人吧。哎呀，
2: 大反转！
0: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8: 你给他，他说不出个一二来。
6: 一起期待他们真实生动的另一面。在之前的节目中，五位嘉宾依次亮相。一号女士陶金丽，53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人。
1: 这是另一家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2: 对，
1: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2: 有几年了吧，
1: 很厉害。
6: 一号男士张叶佩，63岁，未婚，企业退休，天津人。
9: 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从事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后来20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6: 二号女士杨明坤，50岁，离异，企业职员，江苏人。
10: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6: 二号男士李杰，55岁，离异，网约车司机，北京人。
1: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11: 对，我执念，我想这一两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6: 三号女士程海英，48岁，离异，保险公司部门主管，河南人。
12: 现在时间自由一点了吧，喜欢爬一些山。这是我长发的时候，这是去年。
1: 对，长头发也很好看。
12: 对对，去年，我是年前刚剪的。
6: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0: 其实录完节目了，我觉得可能大家都特有感触，就咱们都说一说啊，你认为的精彩时刻，咱们在这儿就是畅所欲言的，咱们聊一聊，好不好？
2: 好。
0: 您是第一位女嘉宾，对吧？那开头是您，那咱们现在也开始是您，好不好？
2: 好。这个整场下来，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一号男士，他跳的舞特别妩媚动人，我作为一个女士吧，感觉自叹不如。
9: 加点动作，看见了吧？
2: 妈呀！
9: 稍微的，哎，在这下巴颏的这儿。哎，对了，她做的很漂亮，
2: 对吧？
9: 哎，对。
1: 快拍张照。
9: 然后再加一个动作啊。
13: 这个是。这个都是古装的吗？
0: 戏曲，
9: 哎，不是，这是古典舞里。
1: 对呀，我是觉得呀，
9: 把舞蹈动作给它揉到里了，然后过来，就稍微的媚一点，不旗袍吗？稍微的
1: 哎，
9: 这个眼神出来，
1: 这个右肩还要低一点，对吧？
9: 你看着我的就行了，重心在前面，脚重心在前面。
1: 在呢，
13: 这样子，
1: 在呢，在呢。
9: 哎，对了，过来。打开，这是形体的打开，然后再打开，
13: 有点像舞蹈是吧？
9: 对呀，哎，对了，
0: 看那个老哥在前面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活得非常精彩。要才艺有才艺，这老哥有责任感，因为那个陪伴老人啊，或怎么也好的话，但是这个老哥这么坚持下来了，我觉得，从我的感觉，我觉得特别棒，我给您鼓鼓掌，啊。向您学习，向您学习，
9: 向您学习，相互学习。我也是没有办法，也生活所迫。过去带团演出也确实是没了，家里等着吃药。过年你还得等着吃肉。真是没有办法。最苦的是，我在南方，我连饭我都吃不上，就是怎么说呢，13块钱的盖饭我都不敢去吃，带着我的去，很苦，但最后。经历过也都过来，最后把就是所有的全国都给打下来，就这些业务经过努力，他们孩子们也跟我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但他们都没有一个人掉过一滴眼泪。
1: 那么难的日子你都过来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到最后你那个母亲或者说那个最后一个亲人离开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那么的脆弱？因为你给我刚才的感觉就是你很坚强。
9: 对，
1: 但是那一刻却让你崩溃了。
9: 对，老母亲70多岁了，不我干谁干？没想到就突然间着，
14: 出了这么大的事。
15: 母亲走的时候还抓着我的手呢，还说过一句话，他说：“儿子，

0: 手里怎么办呢？一个人的。我妈身体挺好的，我说过一年您100岁，我说我80，我背着您多幸福啊。
1: 因为我的情感很脆弱，这是你们在这儿今天就是我流泪了，就是当我给他们排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叫什么？往事，是一个舞台剧，这是我设计，整个是我的一个作品。我在每次我给他们排的时候，就当我自己跳着，我的眼泪我就下来，就是在舞台上，就那种感觉，人家悲欢离合，就那种情感。所以我的人感情很脆弱，但是你在经济上你打不倒我，我一天5块钱我都能活，我跟恐怕你们活不了，但是我能活。
2: 他我能理解，他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你奋斗也好，为啥？就是为了让你爱你的人和爱你，你爱的人幸福。
1: 我爱的人，对。
2: 这时候你突然奋斗完了以后，
3: 你
2: 突然发现没有
3: 母亲不在了，然后你身边又缺少这样一个伴儿。
2: 最主要是家。
1: 我天生就有一个最大缺陷，太善，都凡认我的朋友。全都知道，如果我喜欢这个人，我爱人，有人说房子地，我说我生命我都可以给你，我可以为你去死。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这位老哥哈，一直在那后边坐着，但是刚才跟这个三号是不是你们俩聊了是吧？我听说他要电话了是吧？
5: 他要电话，我那会儿正好忙着给节目组发信息，就没有，还没来得及给。
2: 那一会儿
5: 了解，
2: 一会儿得加上。您多大？
6: 75年的。
2: 那比我还小呢。
6: 是吗？50
2: 啊，50合适。48，怎么年龄起码合适？
3: 差不多
2: 对吧？先聊聊呗。
6: 我认为这个女士吧，也是经历了也非常坎坷，自己也非常励志。这个人生嘛，也经过几次反转，现在呢，终于走出来了。你们自己到大山里拥抱一下大自然，现在活得很阳光。我在节目上呢也问他一些择偶标准，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2: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5: 多接触吧，因为我对他所有的不知就不了解。那个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有孩子吗？在哪里住？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我住得远。
6: 我是在那个什么，在丰台上班，在北京没有房，住单位。我有2个孩子，一儿一女，但是都成家了。我年龄小，我是农村嘛，那时候结婚早。
5: 别的就是有什么爱好？
6: 旅游、养生，我还有一个就是业余爱好，就是一个民间的那个变脸、快板。在咱陶然亭快板活动中心，经常参加一些公益的演出。
2: 带快板了吗？
6: 没带。以前的节目里面也是做过，上过咱这个。
2: 俩人有机会当面打的，啪啪啪的，对吧？
3: 刚刚是不是说有一条要求是在北京有住所的，是吧？
5: 对，因为我住的稍微远一点，我未来就是孩子要上真正
7: 是
5: 高中。
7: 你现在住什么地儿啊？
5: 琉璃河。
7: 琉璃河。
5: 对。
7: 哦，琉璃河。
5: 因为我孩子要。
7: 山是吧？
5: 对，
7: 离涿州近哈。他在丰台，离得也不远啊。你丰台什么地儿？
5: 因为他住单位，
6: 我住的是单位
5: 的房子。
7: 住单位。你丰台在房山再买一套啊。
2: 对。
7: 房山也是北京，也是有
3: 房。那姐姐，您要求那个有住房的原因是什么呢？
5: 我不想把自己的所有压力再给自己，我要这样的情况，我活得就是又累了。
3: 但其实您这个对本地人来说是没有任何压力的，但是对于外地来的，可能这块就是相对来说要考量一下了。
5: 因为他要没有的时候，未来老了怎么办？就是说，也可以跟我住。
3: 因为您毕竟才48岁，
5: 对，就是
3: 后面未来，比如说到88岁还有40年，您更希望有一个自己一个温暖的一个小家。
5: 哪怕小一点都行。
3: 对，
5: 可能现场没有合适的，也许未来就是观众喜欢我这种滋不楞登的这种人吧。虽然房不大，就像我们下雨得有伞，就是一般有一个房，
3: 属于两个人的2人世界。
5: 对，
2: 现在无论是有要求孩子的，要求房子，要求什么的，其实要求的都是幸福，要求的都是有一个爱人陪伴自己度过下一半辈子。我们要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勇气，我们鼓鼓掌，对吧？好不好？
5: 好，
2: 给自己打个气。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这个选择栏目组。

0: 有一个最那什么的，就是非得评出一个最佳人气奖啊，这可以，您大家都觉得这人特别好，最佳人气啊。但是最经典的是有一个最佳气人奖，这个
1: 收场了。哎，这得罪人啊！
0: 这个甭管得罪人不得罪人吧，反正这个名单也已经出来了，对吧？我们来揭晓最佳人气奖，跟我心目想中的一样啊！最佳人气奖就是我们的一号。啊，男嘉宾
2: 一号，
0: 对吧？我们给鼓鼓掌。
1: 在那个场上，对咱们那个一号和二号女嘉宾这块都是有好感，但是为什么没有继续再往下走呢？
3: 我说的就是因为我属于那个怎么说，得有一个过程。什么过程？比如说，我再喜欢你，就是我当时我也不会表现。这有一，比如说通过时间的积累啊，或者俩人在一块儿相处生活在一起，渐渐你才能让我走进来，
1: 日久生情的那种。
3: 哎，对，哦，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1: 啊，我来帮您，我来帮您，来，
0: 咱们先加个微信。有好感，刚才在台上有点紧张，就现在咱就在底下，咱们都现在录完，对一号有没有好感？
3: 有，第一个就是第一印象。
0: 看着，这不是一号在这儿，您看我
3: 长得漂亮，
1: 不好意思，
0: 长得漂亮，
3: 又会一点，又会很多的才艺啊，对吧？
0: 瑜伽，
3: 要善良啊，
0: 善良，
3: 人家不该说的不说，嗯，但是说该说的也没说，对吧？啊，确实他挺好的，我也不喜欢女的特别的那种，就是张扬的，比如说又豁着显得，他挺好的，因为我不说嘛，他确实挺好。
4: 我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人，嗯，可能我会欣赏
5: 主动、
4: 很有勇气、很主动的人，嗯，而且我认为，如果是真的心动的话，是要有举动的，嗯，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觉得就是没有心动，就不要强求。
0: 不，这个是有的人善于表达，你像我这样的，很多人都会烦我，你知道？你这说太多，这样，有的人就属于那种，哎，我开始的时候我有心动，但是我不怎么表达。你看现在不就容易表达了吗？
3: 我那学生啊，他们都说我属于那种闷骚型。还有一个，他起来走的时候，你说你握我手，哎呀，男嘉宾，我先退场了，连理我都不理。
4: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欠缺的，应该找一个比我更强大一点的人。嗯嗯，
1: 就是你是一个需要对方懂的人，然后你发现张大哥也是一个需要对方懂的人，是不是？
4: 对，
1: 有这个感觉哈。
4: 是。
1: 那行，那这样我们让张大哥去选一下，我们还有两位女嘉宾，看看有没有您觉得可以再进一步了解一下的，好吗？谢谢陶姐，感谢。嗯。
3: 拿张哥当空气了，就算了。
1: 这个我们女士还一般还真不会起身跟男士去主动握手，最多就鞠个躬就道谢一下。
0: 鞠个躬，
1: 我最多跟你礼节性的点个头，我不会说跟你主动去伸手去握一下。
4: 是，我好像是没有
0: 想到，是吧？
1: 证明他是从一开始就关注我们小白。
4: 哦，那好吧，可能生活中可能接触异性也少，也不会主动的跟异性有这种接触或者交流。
0: 就是比如说喜欢一个这样的性格的女孩子，一定是要采取那种方式，就是一定要主动，一定要不要让他有太多的想法，
6: 主动去握张大哥的手是不太可能的。
3: 那是不是
1: 对张哥喜欢
3: 这种人？也是三天的火焰烧不出你一点热情来。
1: 那不是，那绝对不是。
0: 你到底是三天烧还是一天的烧还是半个月？
4: 不好说吧，
1: 看人吧。
4: 对，这可能有一个方式方法。
3: 跟老弟说，那半年你也烧不出来，直接说透了。
1: 张哥，你到底喜欢我们小白什么地方呢？
3: 就是第一个，就是给人家感觉就是
1: 他现在性格已经告诉你是这样慢热型的，
3: 那就烧呗。
1: 张哥今天是目标明确了，有所属了。那您呢？
6: 我还是不是最佳新人奖吗？可能就因为我这年龄要孩子，可能啊，一个假手雷炸到一片。
1: 哪个投的呀？我也投的，我也投的。
6: 你炸到一片，
1: 众望所归。
2: 哎、所有的女嘉宾跟您的年龄都适合，
6: 对，
2: 都适合。但是就您这一个硬性的条件，把我们全都拒之门外了。
0: 对，对对适合不适龄。
2: 对，您就考虑后半生到底是要什么样的生活？
1: 我跟这位女嘉宾的那个想法是一样，就刚刚您说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后面的幸福生活要孩子来对承接。我的父亲是45岁生我的
6: 啊，45。
1: 你不要觉得你把他带来是你幸福了，你觉得有人签字了，或者说他给你带来那个晚年的那种什么东西。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缺少了您的陪伴。那您同时就是说，您这边有了孩子以后，您的二人世界可能生活质量就下降了，不一定那么的幸福。就我童年，我就觉得我的父母，
3: 因为这
0: 开丢会，
1: 咱们就是探讨一下吧，或许对您有所启发。
6: 在座的几位姐姐
3: 是
6: 对吧，或者妹妹，
3: 妹妹，
6: 然后把这给你扔，你扔了一手榴弹，然后这边给你扔了一炸包，
0: 是吧？你还打的是自己国，
6: 对。然后我刚才预感到了，我肯定是最佳新人奖。
5: 就是你没有迁移资产要继承，就这点钱就够你，对，就够你就是养老，就是逍遥，就是逍遥和自在的阳光的养老了。你没必要再整个孩子，就是鸡飞狗跳吧，就是有时候为了孩子真的很辛苦啊。因为我是生我姑娘时候。年龄有点大，就是觉得
1: 他很有感触，
5: 就是筋疲力尽，懂啥意思吗？
2: 另外是什么？你了解现在就是这个社会上就是30多岁的女孩子吗？
1: 女性对，
2: 竟是没结婚的，就自己过得挺好，她可能工作挺好，然后呢就是。就不结婚也不搞对象，他们连结婚都不结，对象也不搞，您说他能会跟您结婚生孩子吗？他连同龄的30多岁的男孩他都不找，
1: 对对
2: 对吧？这是现在社会普遍的现象，
1: 嗯，
2: 就咱们要了解。
7: 你有这个要求，有这个目标，只要你表达出来了，我相信
1: 在选择
7: 缘分到了，也可能能碰到这样的人。
3: 嗯，不是我怎么说呢？
0: 怎么说都爱炸脚包，
1: 怎么说都接你有孩子。
3: 因为在别的渠道，我也遇到也有年龄40左右也想要孩子的，
0: 多有
3: 对也有，
0: 这也
3: 只是我在选择，看选择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机会。
0: 其实这个挺直率，挺好，
3: 嗯
0: 啊，就这个就是大家在开玩笑，就是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一号女嘉宾这个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把这个最气人奖投给他，
3: 哎，你也是投的我吗？
4: 啊，是的，
3: 哎呀，天
4: 哪，因为我凭直觉觉得他的这种话题容易引起大家的公愤，但是作为平衡，我把其实最佳人气也是投给他了。
3: 人气为什么投给我呢？没投给人大哥呀？
4: 因为这么多人都对你的这个话题引起这么大的议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气啊。
3: 最佳人气，
0: 甭管最佳气人气哈，最气人，我们只要往这说啊。把自己的要求说出来，对吧？把自己的幸福的展望我们说出来，往后都是谈吐，对吧？最佳人气啊，最气人啊，怎么着都是好人，我们鼓鼓掌，我们往后走啊。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抽签环节啊，我们有很多这个里边很多问题啊。我们第一个人要我们这个最佳人气奖啊，老哥来抽一个，你看啊，
3: 你觉得怎样的感情状态是让你觉得靠谱和踏实的？包括是否要尽快走入婚姻？
0: 那你选一人吧。
6: 嗯，哎呀，
8: 大反转。
0: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3: 你给他说不出个一样来。
2: 就是柴米油盐，烟火气。
3: 嗯，
0: 这眼神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了？看这老哥，
2: 你少挑事儿。
0: 哎呀，不是挑事儿，不是挑事儿啊！来吧。
2: 对于我来说啊，因为您的任务也完成了前半生啊，我这边呢。不是负担啊，对我来说拔腿就走，对吧？因为我们领证就是为了要走后半生的啊，就是要彼此这个搀扶的，
0: 对，
2: 不会说是因为一点小矛盾我们就会轻易的就撕了这个证。这个证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个保证。
0: 这也行，这第一就是要领证，必须要领证
2: 啊，就是说是谁都不要给谁留退路，
0: 你就别大忙活日子。
2: 你要是连证都不领的话，
1: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2: 啊，我都觉得你是不是花心呢？
0: 鼓掌，
3: 鼓掌。
0: 老哥呢？也是想领证吗？
3: 那当然得领证，
6: 是吧？
3: 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
6: 嗯，满意不？回答，
3: 很满意。
6: 很满意，你得有点表示。人家这姐姐都说的那家伙，我都做好准备了，对吧？
3: 你说吧，想要什么？说话。
6: 啥意思？想要婚姻，想要陪伴，能给不？
2: 因为我现在就是特别体会到这个陪伴了，而且就是我现在有时间陪伴了，
6: 对啊，
2: 咱已经不需要再